0: 那我听起来这真的很温馨很喜乐。
1: 嗯，是啊。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尽量来分享大家热点传唱的创作诗歌。
1: 没错，那我们就不多言，让大家领赏更多好歌曲呢。

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聆听团长与采访主持美颜老师的宝贵分享哦。
1: 谢谢主持人，今年可以算是睁眼视变圣乐团的一个蛮重要的年度，因为我们要迎接我们的20周年。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回顾我们在用诗歌来传福音的这条路上，我们觉得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满满。我是睁眼视变圣乐团团长杨建章，
2: 我是陈美恩，
0: 我是安可。
2: 感谢神，也谢谢乐迷朋友们长期的关注与支持，愿神赐福给你们。
3: 为爱扬声，这个是圣乐团一直以来的一个目标。什么是为爱扬声？为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一直不忘了圣乐团是一个能够传福音的一个团体，但是不只有我们站在台上唱，我们期待是大家带朋友一起来，这是我们的期待。
4: 2025圣乐响宴，箴言诗篇圣乐团20周年。
5: 20257月28星期一晚间7:30，高雄卫武营国家音乐厅。20258月10日星期日晚间7:30，台中国家歌剧院。
6: 为爱扬声，布鲁赫神剧摩西选曲以及圣诗选粹，
7: 竭诚欢迎您一同来共享美好的音乐响宴。
6: 现代以及疗愈的诗歌创作，

0: 哇，感谢神，今天听到非常多的不同风格的感恩颂赞诗歌。嗯，那么儿童是不是也来分享呢？有吗？
1: 当然有啊，一块来欣赏儿童所唱的儿童诗歌哦。
2: 小草鸟在树上叫，神慈眼也看见，倘若神爱一只小鸟，

0: 诗篇118篇14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1: 你所收听的是安可歌诗协奏曲。
2: 我们啊，再来持续分享大家点播爱听的歌曲哦。
3: 好哦，珍惜享受，享受珍惜，把握时间，你快来多多聆听，好好共享哦。
4: 我自己也说，

0: 安可曲，唱袂煞心声甲歌声，欢迎来点歌，分享予亲戚朋友听。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圣经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此时我们最需要平静安稳，重新得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爱坐坐，注意身体心灵的保健，愿大家都能平安。

0: 好，大家好，我们是台湾葡萄园社会关怀协会，我们有设立的一个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希望能够协助心灵脆弱忧伤无助的同胞好朋友，提供一个喘口气得安慰的平台，欢迎您拨进来啊，可以感受到被聆听、被接受、被安慰的实质呼吸。我们的专线电话是02-2322-3408，02-2322-3408。Line 的通话 ID 是23223408。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谢谢你。
1: 我们节目好，所要分享的是大家常常来点呢，非常爱听的歌曲，相信大家都会喜欢哦。我是中德，
2: 我是安可，
1: 请大家照顾好家己甲厝的人的身体甲心情。阮伫遮
2: 祝福大家，
1: 愿大家欢欢喜喜、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哦。

十分感谢乐迷听友们从安可歌诗协奏曲播出台湾歌诗音乐以来热烈的支持与爱护。今天台湾歌诗系列即将暂告一段落，我们将会筹备更多的新单元，敬请期待哦。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

小达海，爷爷做了一个金色的梦，梦到你未来成为带领大家唱歌的人。过去感动天神的歌声已经被族人忘记了，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0: 打海的爷爷就是过去带领布农族人们歌唱的大家长，在他逐渐衰老，记忆力开始模糊的时候，就指定自己的孙子打海当领唱人，来接替他唱祈祷小米丰收歌。可是从来就没有一个年轻人可以成为领唱人，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爷爷搞错了。自从爷爷走了之后，领唱人换成了打海的大伯父，但因为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似乎忘了怎么唱出感人的歌声。这可糟糕了，因为在布农族人的信仰中，唱不好祈祷小米丰收歌是无法获得神灵的祝福，也就不会有好的收成。
1: 哎，播种的日子快到了，如果再不能感动天神，哎，今年的小米又会长不好了。
0: 去年的小米长得又矮又小，又枯又黄，就像是病人一样。但是在打海小时候，部落的田里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呢。结实丰硕的小米田，迎着风，就像金黄色的海浪一样跳着舞。鸟儿们也兴奋地在田中飞舞穿梭唱歌。
2: 喂，大家来吃小米麻薯。
0: 大家把丰收的小米放在木臼里捣成麻薯，咬一口又香又软的小米麻薯，就像吃下金色的阳光。
3: 好香，好软，
4: 好好吃哦！
0: 用小米酿的酒又香又甜，喝下小米酒，脸上就会出现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红晕，也会让心情好到想起来唱歌跳舞呢。

0: 但如果不能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今年的小女一定又会长不好了。不行，我答应过爷爷，我会勇敢，我一定要勇敢。
1: 达海抹去脸上的泪水，虽然对未来还有很多不确定跟害怕，但是他想起最疼他的爷爷曾经说过，梦是现实生活的预测，那个金色的梦代表非常吉利，这才让达海鼓起勇气决定出发去找爷爷说的秘密。达海一路穿越了小米田，沿着溪流边走进了森林。这时候右前方传来的声音吸引了达海注意，他没想太多跑了过去。
0: 哦，好痛哦，是什么东西蛰我？
2: 你这个单只的家伙，想要来通知蜂蜜吗？
0: 才没有嘞，我是听到嗡嗡的声音，想说过来看一下啊。

0: 保安团围住，这让达海有点害怕。
1: 我觉得你们拍翅膀的嗡嗡声很好听啊，所以
0: 达海发现自己的脚在发抖，声音也在发抖。正当他想要拔腿就跑时，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蜂巢旁边，黑影里传来低沉的声音：
2: 带他过来。
0: 蜜蜂们好像受到那个黑影指挥一样，让出了一个缺口，让达海走出来。
1: 哎呦，好啦，我不跑可以吧？
0: 达海原本还想逃，但只要他的脚步稍微迟疑或想走别的方向，就会被蜜蜂叮咬。就这样，达海被引导往蜂巢的方向走。
2: 小达海，
1: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2: 你会来这边是因为我的关系，而且是我让你爷爷做金色的梦。
1: 可是我问你哦，你不要生气哦，你怎么没有脸啊？看起来只是一团黑影呢。你是恶灵吗？
2: 哈哈哈哈，如果我是恶灵，大可现在就一口把你吞了，会看不清楚我，是因为你们都把我忘了，所以我的脸才会越来越模糊。你们忘记的故事越多，我的身体就越黑越重。现在是一团黑影，接下来就变成一团黑雾，到最后我就整个消失了。
1: 那 我要怎么叫你？你的名字是？
2: 我的名字都是你们给我的，有人叫我故事，有人叫我传说，也有人说我是神话。你们爱怎么叫我就怎么叫我
1: 啊。那我就叫你故事精灵好了。
0: 为这团奇怪的黑影取了名字以后，达海心里面反而不那么害怕了。而且故事精灵刚刚还说是他让爷爷做了金色的梦，那或许他也会知道要怎么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吧。正当达海想到这里时，
2: 跟我来吧，我带你找出感动天神歌声的秘密。
0: 达海都还没自己开口问，黑影就把达海整个笼罩包围起来，而达海居然就被变成了一只大蜜蜂。接着黑影往前面飞去，达海也赶紧拍动翅膀跟上。就这样，达海跟着黑影飞进一根中空的大树干，其他蜜蜂们也都飞了进来，整群的

0: 风一起拍打翅膀，嗡嗡的声音在树干中产生共鸣，听起来好像军队行军一样雄壮勇猛。而且反馈回来的声波震动着打海全身，他突然觉得好感动好振奋。如果这样的热情也可以传达给天神，相信他也会受到感动吧。达海是这样想的。
1: 谢谢你，故事精灵，你好像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呢。
2: 你都叫我故事精灵了，我当然知道你想经历什么故事啊。还有呢，
0: 突然达海眼前一黑，再回过神时，他发现自己在冰冷的水里。哦不，应该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水中。达海这次被变成了一只蛤蟆，他在湍急的水中一下子被淹没，一下子又浮起来。但令他害怕的不是这个，因为他看看四周，除了远方的高山以外，他的家园全部都被洪水淹没，四周看起来灰蒙蒙的，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1: 哎，那是什么啊？
0: 达海仔细一看，在远方的高山上有一把熊熊的烈火烧得很旺，而在旁边不远的另一座高山上，则是有很多族人们跟动物爬到山顶上避难。
1: 记得爷爷跟我说过，很早之前发生过大洪水，那时候是一只蛤蟆去帮族人们拿了火种取暖，才让大家活了下来。
0: 达海也没多想，就朝着有烈火烧的那座山游过去，接着一蹦一跳地爬上山顶，然后摇起旁边掉落的树枝点了一把火，就头也不回地跳回大水中，努力朝着族人躲避的山上游过去。但是没想到水流实在是太急了，一个大浪打过来，不但让达海蛤蟆沉到水中，就连辛辛苦苦叼来的火都被水浇灭了。

0: 忽然打海又变成了海皮丝鸟，它振翅一挥，从水里冲出来，轻松越过大水，朝有火的山顶上飞了过去。
1: 哇，好险哦！我还以为自己就快要被淹死了呢。族人们，你们要等我回来哦，把救命的火种带给大家哦。
0: 因为飞得高，所以达海更清楚看到躲在山上的族人们。他们身上穿着鹿皮，带着弓箭。现在的族人已经不这么打扮了，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穿着了。
1: 哇，风好大，但我不能放弃，族人还在等我救命啊。
0: 达海变成了海皮丝鸟，拼了命地往山上飞，好不容易靠近了火源，才刚叼起树枝要点火时，一阵强风吹过来，居然把火往达海身上吹，才一瞬间，火就蔓延到达海全身，痛得他哇哇大叫。
1: 好烫啊！痛死我了！痛死我了！
0: 达海全身的羽毛都被火烧成焦黑色，鸟嘴也被火烤得红彤彤。这时达海想起爷爷对他说的：
2: 小达海，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1: 对，爷爷以前这样说过，所以我不能放弃。
0: 因为记起爷爷说的话，达海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就算全身都痛到要炸开一样，他还是努力叼回火种到族人躲避的山上，点燃火堆，一瞬间四周围都温暖起来，族人们和动物也都一起大喊：
3: 海皮丝，海皮丝，海皮丝，海皮丝。
0: 这股欢乐的力量就这样蔓延开来，大水慢慢退去，河流和小溪又恢复过去的样貌，潺潺的流水声就好像在唱着庆贺的歌曲，就连壮阔的瀑布声听起来都好像是庆祝胜利的鼓声，激励着达海的心。

0: 故事精灵，谢谢你，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是感动人的声音了。刚刚那些经历都是你变的吗？
1: 是啊，其实我们生活周遭处处都充满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你用心去体会，去感受，用这些感触，自然就能唱出动人的歌声。蜜蜂群合力发出的翅膀震动声，潺潺的流水声，甚至是大自然的虫鸣鸟叫声，这些都能组合成美妙的旋律。
0: 哎，故事精灵，你现在看起来颜色没有那么黑，越来越淡了，而且我发现你有眼睛、鼻子还有嘴巴呢。
2: 不知道哪边来的鸟儿们围绕着打海，吱吱喳喳个不停，那是一种充满喜悦的声音，对打海来说也是一种很熟悉的声音。
0: 对了，好几年前小米丰收的时候，鸟儿们成群在小米田里穿梭飞翔，也是唱着这样的歌声呢。
2: 打海迫不及待想要回去告诉大家他经历的冒险故事，并教族人们如何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这样一来，今年的收成一定会非常好。当倒麻黍时混入金色阳光，还有香甜的小米酒，又会把欢乐带给大家。
1: 打海，该回家咯。你出来太久，爸妈跟族人们都很想念你，我的任务也完成了。这份感动你要一直放在心里，别忘记咯。
2: 话说完，故事精灵化成金色的云彩，往远处飘散飞去，剩下达海在原地努力挥手道别，并告诉自己一定不能辜负爷爷的期望，成为族里领唱大家祈求丰收的那位灵魂人物。今天的假日听电影带您了解的是布农族一个关于感动天神歌声的故事，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两天呢，大家这个是不是被这个大雨哦，这个吓得已经有点点，这个心情不太好了哈，心情都要发霉了。很多人都还问，这波的雨要下到什么时候呢？告诉大家哈，今天下午之后呢，也许有机会了哈，雨势会比较趋缓，但不是说没有下雨哈，而且呢，在今天中午之前呢，中央气象署还是针对了12个县市发布的豪大雨的特报哈，其中豪雨的部分呢是针对了高雄市山区，大雨的部分呢则包括了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恒春半岛、花莲县跟台东县。有没有发现大概就是中部以南以及东半部哈，都有大雨发生的情况哈，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水沟啦哈，这个出水口啊什么啊，都把它疏通一下哈，要不然这个大雨一下来了，这个这个水呢疏散不及的话呢，很容易就造成淹水哈。同时呢，中央气象署呢也请大家注意雷击跟强阵风啊，一样提醒大家，如果非必要的话呢，尽量少往山区走哈，因为可能会有落石塌方的情况啊。在这个新闻里面，可能大家已经看到了很多山区的地方呢，已经有些道路啊，因为落石塌方呢而封闭了哈，所以你出门之前呢，还是注意一下路况哈，相关的消息哈，以免影响到你的行程了。好，那今天下午之后呢，各地的雨势慢慢会趋缓哈，然后呢，下一波的梅雨预计呢，礼拜五会影响台湾，也就是呢，大概只有明天一天缓冲的时间就是了哈。好，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的确这个下雨天呢，大家骑车也要小心哈。姐夫这两天在路上呢，就看到非常多惊险的画面哈，幸好呢都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就是了。提醒大家，不管你开车还是骑车，一定要注意哈，雨中开车千万不要这个开太快啊，也不要随意超车哈。能够尽量放缓速度就尽量放缓速度啊，千万不要抢快咯。好，这个雨一直下啊，这个天气还没有变晴啊，金融市场的似乎呢也还是乌云密布啦。昨天的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又出

出现了下跌的走势哦，道琼工业指数呢，应该说跌多涨少了啊。道琼工业指数是上涨的哈，是四大指数里面唯一上涨，不过涨幅也不多，只涨了 0.17%， 涨了 86.10 点，收在 50872.11 点。S&P 500指数呢，下跌了 0.26%， 跌了 19.08 点，收在7386.65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97%， 跌了 250.84 点，收在 25678.82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在前一天呢、哦、是涨得蛮多了，不过昨天也回档了，跌了 1.93%， 跌点是 248.88 点，收在 12657.81 点。好，那昨天呢，整个市场呢，再度遭遇卖压哈，主要还是因为 AI 的相关概念股呢，在反弹之后呢，又熄火了哈。半导体跟伺服器的相关族群普遍都是走低啊、哦。看来呢，市场上对 AI 的相关产业的前景还是有一些些疑虑吧哈。虽然了哈，基本面现在目前看起来都蛮乐观的哈，但可能也是涨多了之后呢，大家有点居高思维吧哈。那昨天的半导体相关的个股呢，大部分齁都是下跌的，像美光啦、辉达啦、AMD 啦、博通啦、高通呢，这是重挫超过 5% 齁，所以昨天半导体蛮弱的、哦、那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呢，只是反而上涨了 0.26% 齁、哦、台积电依然是蛮强的。那另外呢，日月光呢 ADR 则是下跌了 1.24%， 联电则是下跌了 0.6% 啊、哦。那至于影响盘面的消息，当然跟政治还是多多少少有点关系啦齁。那最新的一个进展就是呢，川普又发言了啊、哦、他说呢，他接获通报指出有一架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在这个前一天的晚上遭到了伊朗的击落哈，但是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伤亡了哈，所以川普呢也表示说，美方一定会对伊朗的攻击行为做出回应哈，所以呢，谈判呢一直说啊、哦，这个快要接近尾声，但是都不见人影啊，倒是这个互相攻击的事件啊，每隔一两天都会出现就是了哈，我也不知道这个谈判到底要怎么谈下去就是了啊，好吧，这个是昨天的美股的表现了啊，相对来讲呢比较疲弱一点点了啊。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哈，美元呢在前一天呢，美元指数来到了100啊、哦，那昨天稍微下跌了一点点，跌了 0.1%， 来到 99.95 啊、哦，那现在呢，市场上面呢，都在关切，今天晚上哈、哦，台湾时间哈、哦，会公布的美国5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到底是如何好，还有明天礼拜四会公布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那这两项指标呢，当然就是大家观察美国的通膨有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状况哦。如果有的话呢，可能就会加速大家对于美国联准会接下来要升息的预期，有可能会提早啊，因为现在目前大家呢认为说可能12月呢就会升息了哈，但这个预测呢也会随着数字的公布而改变了，所以要密切特别去留意它了。那至于其他的货币兑换美元的部分的话，欧元对美元来到1欧元兑换1.1537 美元。那至于日元的部分呢，日元呢依然突破了160的重要关卡，来目前的价位大概来到1美元兑换 160.31 日元啊、哦。那在日元突破了160的重要的心理关卡之后呢，似乎没有看到日本的央行齁、哦、有比较明显的调节的动作齁、哦。这不知道代表什么意思啊，因为其实日本央行也要开会了齁，会等到开会之后再出手吗，还是开会会有什么决定啊，让市场自然来反应呢？其实大家预期的是会不会升息啊，如果升息的话，或许对日元会有一些推升的作用。不过我们在礼拜一的财经周报里面，专家也告诉大家了哦，就算日本央行升息，可能对于日元的拉抬呢，
效果也可能有限了啊。所以接下来日本央行开会会有什么样的决议呢？大家都在看哦。好，昨天的美元呢是小幅的下跌，但是黄金的部分呢，昨天呢。

并没有因为美元下跌而上涨啊，反而呢，跌幅还有一点点大哦。黄金现货的部分呢，跌了 1.5%， 来到每盎司 4264.70 美元啊，这是3月23号以来的低点。那盘中呢曾经跌幅超过 2% 啊，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1.8%， 来到每盎司 4286.40 美元。目前看起来呢，金价的走势相对来讲真的是比较疲弱哈。那到底这个疲弱的状况会持续多久呢？这个价位呢会不会继续往下跌呢？我们昨天在节目中就有讲哈，花旗集团已经调降了对于金价的预测哈，来到了4000美元这个关卡哈。目前呢距这个4000美元呢还有200多块的距离哈。那就看看咯，接下来金价会是如何来表现，当然也是跟美国联准会接下来会议会是息息相关的啊。好，那这个是有关于金价的部分。那至于油价的部分呢，昨天哦，是下跌的哦，北海布兰特原油呢期货价格是下跌了 2.8 美元，跌幅有 3%， 来到每桶 91.45 美元，这是4月17号以来的低价哦。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也跌了 3.4%， 跌了 3.1 美元，来到每桶 88.20 美元，是5月29号以来的低点，也跌破了每桶90元的价位。那为什么昨天油价会下跌呢？主要就是美国的能源部长好说话了，他说呢，经由霍姆兹海峡出口的石油运输量正显著的回升，哎，这一句话呢就让油价下跌了哈。那是不是真的在霍姆兹海峡通过这些运石油的船，它的运输量有回到正常的呢？当然是没有了哈。那有没有逐渐回升呢？美国的能源部长虽然是这么讲，不过在战事还没有结束之前呢，都一切是不确定的情况就是了哈。而且呢很多专家也说，就算现在呢，美国跟伊朗真的停战，要回复到之前的运输量可能也还需要一段时间就是了哈。好吧，这个我们也只能看新闻，每天追踪这个进度就是了啊。好，看完了国际市场的表现，我们来看一下台股的部分啊，现在也帮大家看一下今天台股的表现如何啊。台股呢，目前呢是跌了 273.51 点，其实刚刚期货盘刚开的时候呢跌得还蛮凶的齁。目前呢是有稍微的拉回来一点点齁，但还是下跌的，来到4444点，这个数字蛮特别的齁。好，那今天盘是相对来讲比较弱，可是昨天呢台股出现的是大反攻的行情哦。昨天台股呢大涨了1200点哦，虽然齁没有这个收复啊前一天的这个跌幅啊，但是呢昨天涨了1201点，收在44704.04点，这样的一个涨幅呢也让这个月线呢有守住了齁，这是可能很多人呢相对来讲比较安心的一点齁。那涨停的这个跟跌停的比数呢是76:24齁。那上市上柜加起来呢有119档都是走涨停的路线齁。所以整个台股昨天呢是一片红通通的，那当然啦，带头领军的就是电子全指股齁，全面回升齁，资金呢重新回归到AI 的族群啊，那再加上呢，金融股昨天也发挥了助攻的效果哈，使得呢，指数呢，有人说是暴力反弹啊，超过1200点的这样子一个涨幅呢，有 2.7% 啊，那成交金额呢，也来到 1.22 兆元哈，还是维持兆元以上的交易量，可见呢，大家买股票呢还是蛮踊跃的，就是了啊。好，不过呢，虽然指数大涨哈，三大法人你可以看一下齁，昨天三大法人呢并不是那么的一致就是了齁。三大法人昨天呢总共是卖超了台股 751.4 亿元齁，连续四天三大法人都呈现卖超的情况齁，总共累积卖超超过了4000亿元齁，其中外资昨天呢又卖了
917.3亿元，应该说卖超917.3亿元齁，连续四个营业日卖超，也卖了3439亿元，可见外资呢最近

这个投信呢，会来拉抬的股票，一般来讲不会是大型股，通常就是中小型股了哈。中小型股呢，因为股本比较小，比较容易拉抬了哈。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追踪一下最近投信买超的个股有哪些哈，或许可以作为你投资个股的参考，说不定了哈。当然这不一定是百分之百都一样啊，但是可以作为参考倒是真的了哈。好，昨天的台股的确是枪枪棍了哈。那台币的部分呢，这个台币就这个比较弱一点点了哈。可见呢，外资似乎呢，有真的在汇出的这种迹象啊。昨天的台币呢，不升反贬啊，贬了 3.8 分，来到 31.618 元兑一美元哈。而且成交量呢爆出了 47.646 亿美元的史上第二大量哈。爆大量又贬值啊，就很明显有钱汇出就是了哈。历史上呢，这个台北汇市成交量的前五大哈，光是今年呢就占了两大了哈。除了昨天之外呢，三月份还有一次是 44.39 亿元哈，那个时候是因为美伊战争爆发了哈，所以资金有快速撤出的情况。好，那台币不能够继续贬哦，继续贬表示资金往外撤哈，这个可能对台股来讲也不是好事就是了，大家可以持续观察下去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要来到每个月我们跟远见杂志合作的时间，我们待会呢会带来精彩的内容，请大家稍待一会回到现场。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哎。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一个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失了血，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目前台股的走势哦。目前台股呢跌了228点，来到44476点，刚刚一度哈，差一点要翻红了，可惜呢，这个力道不足哈，现在又开始下跌了啊。希望台股今天呢，有机会翻红了哈。毕竟呢，这个上半年快结束了哈，希望今年上半年呢可以收在一个漂亮的指数点啊。好，回到我们今天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每个月呢，我们都会跟远见杂志合作哈。节目呢，这个已经播了13年，快13年了啊。也非常感谢远见杂志呢，从一开始啊就每可以来跟我们分享精彩的内容哈。而且远见杂志呢已经成立40周年了哈，所以这期的封面故事呢也是他们40周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报道哈。题目是不老台湾哦。我们也知道台湾现在已经是高龄社会了哈。很多人对老呢有恐惧，而且呢觉得老会拖累这个社会哈。其实如果我们已经面临到了高龄社会的话，其实我们要有正面的思考哈。让老不再是负担，那怎么样可以让老不再是负担呢？在这期的远见杂志封面故事里面呢有非常精彩的报道。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远见杂志的资深记者周燕瑜，请燕瑜来分享这一期的封面故事《不老台湾》。燕瑜早安。
3: 是罗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2: 先恭喜《远见》杂志40岁了哈。
3: 哎，对，
2: 是那个40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尤其是在现在媒体经营的环境不太好哈。可以做到40年，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哈。好，我刚刚也说了哈，这期的封面故事其实是你们的40周年的巨献之一了哈。还有系列的报道，对不对？
3: 是我们还有三部曲。
2: 好，那先来讲讲第一部曲是不老台湾。先来说说看，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题目呢？当做你们40周年的重要的文章。
3: 因为40周年40不惑嘛，所以包括不老台湾在内，我们是公司规划了周年庆的三部曲的专题。那希望就是可以带领读者跨越国境跟产业边界，那替台湾下一个40年的出路跟竞争力来解惑。那这一次不老台湾的专题就是配合我们周年庆的定位定下来，那也刚好接上政府标局健康台湾的脉络，我们就从政府、企业、个人三个面向来谈抢救生育、身心健康跟长者的照顾。那这一次的专题架构其实就有点像九宫格啦，就我们刚刚有提到说企业、政府、个人三个责任主体去对应生育、身心健康跟长者照顾这三个人口课题。
2: 是，那我们到了现在超高龄社会了哈，我想关于这个高龄人口的几个重点，一个他的生活，一个他的健康啊，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照护是重点，在你们这期的杂志里面其实都有非常完整的报道。是不是就来跟我们一一来分享现在台湾的这个高龄社会的现况啊是什么，那可能有哪些面临的课题是我们要特别去留意的呢？
3: 是，那如果说我们用数字来看的话，在我们的内文当中我提到7个关键数字，那我就先把它分成3个组别来看会比较清楚。
2: 没问题。
3: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照顾需求正在快速的膨胀，那总共有3个关键数字。那第一个就是说65岁上的人口已经占了 20.06%， 也就是5个人就有1个人是长辈。然后呢，再来最值得注意的是速度啦，就是我们65岁上的人口从所谓的高龄社会14%到20%的超高龄社会只花了7年，比日本的11年还要快。然后

0: 哦，再来，这个其实活得久也不一定活得健康，所以我们的不健康余命也接近八年，也就是占你平均余命，如果说、啊、平均寿命来讲80岁的话，其实你有一成的寿命是不健康的。
1: 嗯，
0: 然后再来第二组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提供的照护人力正在萎缩，那也有两组的关键字，也就是去年2025年，我们的新生儿只剩下107,812人，
1: 所谓生不如死嘛，对不对哈？
0: 对，而且是连续10年都创新低。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家庭端的这个加护比的人口也正在缩小，一个人的加护比有40.5%，也就是单人户啦。
1: 嗯，
0: 就是加护比10户里面就有4户是一个人住。
1: 啊，
0: 那第三组，
1: 嗯嗯，
0: 没错。那第三组就是照顾压力的外溢，那也有两个关键数字，第一个是我们家属的这个照顾年限呢，平均是将近10年的。
1: 嗯嗯嗯。
0: 那对，然后再来就是说，有超过200万的劳动人口是受到在职照顾的影响。
1: 是，好，所以刚刚这个燕宇已经把一些现象用数字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跟未来的挑战哈。你们针对这一次这个题目，其实也做了一个民意调查，对不对？是不是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调查的结果的内容，显示什么样的一个现在社会的一个现象呢？
0: 好，我们其实有问一下说，大家对于老界定老的那个门槛是多少年岁？那有超过30%的人回答是70岁以上。那不过这个数字并不是说一定跟身份证上面的出生年有绝对关系，其实我们问到了说，其实有63.5%的民众认为身体机能开始退化才是老的真正起点。
1: 嗯嗯，是。
0: 那我有采访高龄医学的高龄医学专家的这个医师，那他有提到说，就是说因为其实在这个年岁大家已经发现自己走路会喘啊，体力大不如前，所以代表说我们中年以后的关键就是我们要及早运动啦，才可以把退化时间往后延这样。
1: 是，哎，不过你说很多人认为70岁以后才是变老，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因为大家会认为说比如说现在退休年龄大家都认为是65岁，很多人可能而且65岁就可以领进老卡嘛，可能很多人认为说哎65岁开始就变老，哎，这是不是也表示大家蛮乐观，觉得70岁才是老年的开始呢？有没有这？
0: 我觉得可能我们以前有一句话叫“人生70才开始”，
1: 啊，对对，
0: 70才开始。
1: 哦，是是是，也许是
0: 外加现在很多人就是退休，其实他的看起来样貌也不像那个年岁嘛。
1: 嗯嗯嗯。不过你刚刚有讲到，重点就是可能大家认为老的关键不在于年龄，而在于身体机能的部分。所以你刚刚也讲，很多人认为说，健康出问题，或者说健康开始老化。可能70岁之后问题比较严重，那个才叫老就对了，对不对？
0: 是，没错。
1: 嗯，好。那在你们调查里面好像也问到说，哎，大家想活到几岁，对不对？我蛮好奇这个结果的。
0: 对对对，
1: 但哎，一般人希望活到几岁？我先问一下燕宇，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自己？
0: 你说我自己吗？
1: 对对对。
0: 我可能没有这么没有，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参与这份调查大概有1000多份，那最多人选的是81到85岁，占了24.1%，
1: 跟台湾的就是平均的余命的岁数差不多是符合的啦，对不对？
0: 没错没错，所以光这一点我也有询问一下医师的看法。那也就是说大家通常会选的类别，在他观察来看大概就是跟平均余命差不多啦。
1: 嗯，是，所以大家对这个议题我觉得回答的还算蛮实在，没有过度的幻想，也没有过度的悲观，就是啊。不过男性的寿命是比女性稍微短一点点，就是啊。
0: 没有错
1: 啊，男性加油一点哈。好，那在这个调查里面还有没有显示什么样的一个现代社会的迹象，就是我们老年化社会之后碰到一些问题呢，是不是也跟我们来解释分享一下？
0: 是，就是我们其实有问到一个大家变老时候最担心的疾病是什么。
1: 嗯，
0: 其实不分年龄，从大概从20多岁到70-80岁左右的这个受访者，大概有71%的人都选失智症。
1: 哦，会不会是跟因为最近的新闻有关？不过你们做这个调查的时候，最近这马总统的新闻应该还没有发生吧？对不对？还是已经发生了？
0: 好像已经
1: 哦，已经发生了。那会不会有一点影响？我不知道。不过失智的议题在我们节目中也常常在讨论。的确， 好像越来越多的家庭都面临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存在，对不对？
0: 是

0: 对，
1: 是。
0: 因为其实光这一点，我们也有询问一下这个中山医学大学的这个副院长啊，然后他有提到说，这个失智会让人家害怕，其实是因为缺少一种可以治愈的想象。那大家一听到就会联想到，就是说这个病程恶化跟长期依赖，那他也有恐惧跟污名的问题。那
1: 是。
0: 其实，在我们调查当中，其实癌症跟慢性病反而大家那个比例没有这么高，那反而是失智症是不分年龄层都有这种都有恐惧的现象出现这样。那大家就是说，可能就是我们要试着从恐惧转向理解，然后可能找到可以一起跟他共存的方式的。
1: 对，因为现在大家可能认为，就是你一旦失智之后，基本上它是没有办法医治的啦，哈，这就只能尽量的减缓它失智的情况了，哈。所以可能大家就像你讲的，有恐惧在。那你说大家老之后最担心是失智嘛，哈？那除了失智之外，接下来还有哪些病症是大家会比较担心的呢？喂？哎，是哎，燕语听得到吗？哎，除了失智之外，还有哪些病症是大家老了之后会比较担心的呢？
0: 失智症71.0%，那再来就是55.3%的心血管疾病，跟45.4%的癌症。那其实肌少症跟骨质疏松也蛮高的哦，37.1%。
1: 哎，这
0: 那
1: 个部分倒是蛮讶异的，大家会担心骨质疏松这个问题，比例有那么高？
0: 因为其实肌少症这件事情，其实尤其是这一阵子，其实蛮受到重视的嘛，因为大家都会倡议说，其实长者也要开始做重量训练。
1: 是，没
0: 那
1: 错。
0: 我猜想，或许可能也有一点关系啦。
1: 就
0: 再来才是这个糖尿病跟慢性病，大概有近29.6%。
1: 是，好。那
0: 对。
1: 其实讲到老年之后会担心什么？就刚刚讲是健康的问题，对。我想经济问题应该也是很多人担心的。在你们的调查里面显示出大家对经济的问题的看法，又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0: 就是我们有问到说，其实大家都认为说，他们自己的这个针对高龄风险的这个财务是准备是普遍不足了。那有将近40%的人是尚未准备，但是有这个打算。比如说，我们问到说，你有没有未来有一些新的生技医疗技术，那可能延缓老化或治疗慢性病，有没有做这方面的准备？那其实有40%左右的人是尚未准备，但有此打算。
1: 这个比率稍微高了一点点，好，这
0: 没错，没错，
1: 对，而且这个40%是问几岁的人呢？我也很好奇，如果你到40-50岁都还没有准备的话，哇，那真的，老年看虑啊，除非你是家财万贯，那另当别论啦。对，是，所以40%认为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未来老年的财务的状况，这个可能真的要好好的来聊一聊就是了哈。好，那这个调查里面还有哪些这个统计的数据可以来跟我们分享？让我们看出这个老年化社会我们可能将来要面临的一些问题挑战呢？
0: 我们还有问到说，这个其实高龄化最有感的冲击是在这个照护压力啦，大概
1: 是。
0: 有65%左右的人认为，就是最严重的负面影响在于落在医疗跟长照需求增加。然后46.7%的人认为高龄者独居的情况增加，这也反映在说我们很常看到有一些新闻会报道所谓孤独死的情况。
1: 对，没错，是，
0: 然后再来就是说，在你不是照顾者就可能成为被照顾者的这个压力时代之下，我们也发现44.0%的人，就是认为说这个家人照顾长辈的压力变重，所以这三个其实都蛮扣连在照护压力的这一个指标上面的。
1: 刚刚讲的第三个，就是家人照顾长辈的压力这件事情哦，我觉得比例其实比我想象中的高。其实最近这几年，我们也看到，不管是身边的人或一些报道，都有讲到很多人可能，比如说像一些到了40-50岁中年之后，他不得不被迫离开职场，回家去照顾长辈这件事情，其实好像也越来越多了，对不对？
0: 没有错，然后我们其实这个调查里面也有问到说，就是大家对于照顾的想象是怎么样？其实以前我们常会讲养儿防老，但其实在我们的这一个调查里面，子女包括孙辈在内，只有7.1%的人认为子女跟长孙辈在内会。

0: 是未来的主要照顾者。
1: 哦，我觉得大家很实在啊，养儿防老这件事情已经是过时的想法。我常讲养儿防老哈，现在这个没得指望哈，你不要养儿防老，防止的防老哈，不要妨碍你老化这件事情反而比较重要一点点哈，不要让你的子女来妨碍你老年的生活，这才是比较实际的想法哈。好，我们刚刚这个燕瑜帮我们分享了，就是这次远见杂志做了一个调查哈，主要是让大家先感受一下现在我们台湾老年社会可能会面临一些现象，跟未来你可能会面临到一些问题哦。那既然知道的问题，我们要怎么解决？有没有什么解方呢？哈，来，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呢再请燕瑜来好好跟我们聊一聊，怎么样来创造一个不老台湾的环境呢？待会告诉大家。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2: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3: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4: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5: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6: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7: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6: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正声调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关心一下台股目前的走势哦。目前台股呢跌了282点，来到44462点。今天的台股呢，表现的确比较疲弱一点点哦，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在尾盘的时候呢，拉升一下，由黑翻红呢，我们就期待吧。好，回到我们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今天邀请到来宾是远见杂志的资深记者周彦瑜，请彦瑜呢来分享这一期的远见杂志的封面故事哦，题目叫做不老台湾，这也是远见杂志40周年的一个重要的系列报道之一哦。刚刚这个彦瑜已经帮我们分享了，针对这样的一个题目呢，远见杂志做了一个调查哦，也呈现了目前台湾老化一个现象啊，还有将会面临的问题啊。那刚刚其实也提到说，很多人对于这个高龄化的社会最有感的冲击是在照护的部分啊。所以接下来要请彦瑜分享一下，在就是我们发现的问题知道了有哪些挑战之后，要怎么去改善它。关于这个照护的部分，我知道像我们当然有些人长照 1.0 长照 2.0 了哈，但似乎大家都觉得做得不够。那针对长照的部分，未来有什么解方可以让大家在老年之后的照护可以更完备吗？
2: 是，因为我们随着我们国人的寿命变长，那当然这个不健康的余命我们也要尽量的缩短，那才可以达到所谓的这个活得长又活得好。那我们也在采访的过程当中采访了三位高龄医学的专家，其实我们自己能做的，除了可能仰赖这个政府的长照资源或者是自己家人的照顾之外，另外一件事情要当责自己的健康，我们要把这个失能跟失智的时间尽量往后延。那这个高度一致的提醒就是提醒我们这个关键时间点不在你退休的时候，而是在中年的时候就要开始准备了。那我就分享一下就是这三位医学专家给我们的建议。那第一位就是市立医院的这个关渡医院的院长陈亮公，他讲得很直接，就是说健康余命不是老后才开始经营，那最慢不应该过晚过中年期啦，那时间点也很明确，40到50岁就是一个重要关卡。那如果用握力衰退来看，他认为45岁就是一个明显的转折点。
1: 哦，握力啊。
2: 对对对，因为这个肌力的问题很重要。有一句话有一句话也很好记，就是说3天3餐都吃对，等于1天做了3次的健康促进。那饮食反而是我们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个入口，可是也是一个很基础的门槛。
1: 是是，好，所以
2: 对，
1: 要开始注意一下肌力哈。好，我必须要这个承认，自己是一个负面的教材。我是到了今年开始才体会到要去运动的重要哈。我觉得真的，年纪大的时候，这个肌力的流失是非常明显的哈。好，那个彦瑜，请继续来。
2: 好，没问题。那除了吃之外，全院长也提醒说，这个中年呢，其实在这个职场以外，我们也要扩展一下跟不同年龄层的这个人际网络啦。那以老后来保留一些社会连结，让身心都更健康。
1: 是啊，
2: 其实这个也很容易受到忽略，就不要说退休以后都因为没有职场的角色而足不出户。
1: 其实就是在你老之前就要先预做预防的工作，包括饮食，包括甚至人际关系，这可能跟心理层面是有关，就是你要提早做准备就对了哈。你不能真的等到65岁70岁才在想这个问题，可能就有点晚了，就是了哈。是。
2: 然后再来，我们有采访这个前医院的预防医学科的主任蔡主任哦，他是从这个生活形态医学的6个连结来切入，当然除了饮食、运动、睡眠、压力管理、避免危害物质，还有社会连结，所以又有社会连结的，所以这件事情真的是蛮重要，也是我们过去比较忽略的。那再来，他也有提点到一件事情，我们常说所谓的健康存折。那蔡医师是认为说，我们不如称它为健康韧性啦。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讲健康是一本存折的话，

0: 画，它可能好像是一个可以存好再慢慢画。那你想任性的话，观念可以导正成说，当你面临这个年龄的增长、压力跟疾病的冲击的时候，你身体扛不扛得住，恢复得快不快？你靠的就是你平常打下的功夫了。然后再来呢，还有一个是台大医院北部分院的院长詹定正院长，他提点的是这个肥胖的问题的。其实根据我们的这个卫福部的调查，其实我们国人现在肥胖率也蛮高，两个就一个是有过重的问题。那肥胖又跟在詹院长提点之下，肥胖其实是跟血糖、血压、胆固醇、脂肪肝是相互联动，那甚至一路会拖延到这个心血管疾病、中风跟失智。所以呢，要延后失能，不能老后才处理啦。这个中年阶段就要正视这个代谢的风险，还有体重健康的管理，这样子。
1: 是，我们常说靠人不如靠自己啊，像要活得好，要活得健康。其实就必须自己有这些自觉，开始去做准备啊，你才有可能活得久也活得好啊。不，虽然哈，很多事情真的要靠自己，但我想整个社会哈，现在我们已经是高龄社会，甚至未来会有超高龄社会的情况发生。那是不是在政府方面也应该在关于我们这个社会哈，也做一些事情让。你像你们标题所说的“不老台湾”可以真正的实现呢？在政府的资源上面，有没有办法做更多的事情？谚语。
0: 我们其实也有采访到这个卫福部的次长，那他有告诉我们说，其实长照2.0到3.0其实有四个主要的差异啊。第一个就是我们预算变多了嘛，从这个今年已经达到了1107亿，那可能到2035年会增加到1718亿。
1: 哎，不是说预算都被砍吗？那现在又说增多了，所以到底是增多还是减少？
0: 这个是增多的啦，对
1: 是
0: 对对，
1: 增
0: 这
1: 多
0: 个
1: 的，
0: 是
1: 好好，
0: 市
1: 我
0: 长
1: 只是
0: 给的数字了，对，
1: 好，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是吧？所以长照的预算是有增加的，就对了吧？
0: 没错没错，
1: 那
0: 然后再来
1: 是，
0: 这个就是照顾服务员的这个人数啦，那个也会成长，
1: 是。
0: 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服务据点也会在增加，那第四个就是也是比较重要，就是当你出院准备衔接长照服务。2.0第一年是在2017年，平均是51天，那去年缩短到4天，今年的目标是缩短到2天，也就是要让你无缝接轨，不然就很容易落入这个照护的压力这样。
1: 可是，在我们节目中，其实也聊过关于长照的问题哦。现在虽然你刚刚讲这四大差异哈，如果能够达到的他们的目标当然是很好，可是现在好像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人员的部分似乎一直都不足。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预算增加了，你有一些目标定出来，但有没有可能会因为人员不足的关系，使得这个效果会大打折扣呢？在你们访问中，有没有问到专家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些说法或解决的方式呢？
0: 是，就是其实人力这件事情一直都是一个很沉重的问题，尤
1: 是。
0: 其在缺工的时代。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人力而不足，所以依照整合的这一个目标，可能也因为这样，所以更有挑战。这也是专家有提点到了。专家有一个比喻很生动哈，就是说我们的医疗跟照护好像两个天桥，可是中间那个桥梁一直搭不上，所以没有办法整合。那这也是我们应该要迫切赶快解决的问题。
1: 只搭了楼梯啦，哈，桥基本上连不起来哈。然后，所以
0: 对
1: 这
0: 对
1: 个
0: 对。
1: 真的要特别去留意哈。所以除了个人自己要有一些准备之外哈，政府的资源也要用对地方哈，而且也要用得好才有效果。当然，除了这两个端，社会也要有一些资源可以一同来创造这个不老台湾的环境。所以在你们这次访问中，其实有一些机构或者是一些个人对于这个我们现在这种高龄社会也做了一些事情，其实多多少少弥补了一些政府资源的不足，还有个人的不足，对不对？
0: 是。像我们有这次有采访到这个永和更新医院啦，其实它有一个很老牌的这个，在阳明山应该大家都晓得，就是台北市的智善长照中心。
1: 有，我们也访
0: 对
1: 问
0: 对对，
1: 过他们那个副院长哈，许
0: 是
1: 琼
0: 是
1: 文
0: 是，
1: 许副院长。好，没事，
0: 是是哦。
1: 对，他们的确做得不错，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晓得他们做了哪些事情。 嗯，
0: 就是其实从永

0: 永和更新的这个案例，也可以看到说，在我们过去会认为说，哎，我们老了，那我们可能就是选一个安养机构来住。那其实他们现在也扩展到说，有从街区就开始照护。那你可能会以后，像我有采访一个案例，是在这个景安捷运站附近有一个征服的这个共好基地。
1: 对，
0: 那它其实就是。不管你走过路过，你就可以进去，然后有一些参与，那你只要付一些基本的那个费用就可以参加活动了。那你其实就在里面，比如说他也有设置一些像洗衣服，那是供一些初期的这个失智长者，他可以借由这个拆解式的这个步骤训练，然后尽量的设法的维持认知能力，不要说真的是到了很后面，退化到很后面，然后你才有一些想要赋能的这些活动，那可能都已经来不及了。
1: 哎，对，这个许副院长在这个你刚刚讲的这个共好基地成立之前，其实来分享过。哎，你这样讲，我应该找他再来分享一下，现在成果到底是如何？不过，就是有这些机构的帮忙，解决了一些我们刚所提到的一些老化社会之后面临的问题，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嗯，
0: 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刚才这个照顾经验带进街区啦，然后呢，其实那时候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外面很不像一个，你也不能说它是长照基地，但它就是一个类长照基地。
1: 嗯，
0: 那也很像咖啡厅这样，它有试着要让外界去打破这个想象，所以它其实是有找一些人来设计，所以你路过你不会觉得它好像是传统想象的那样子。
1: 嗯，不是我们想象的长照或者医疗照护机构的感觉就对了，对不对？
0: 没有没有，那我之后去采访的时候，他们刚好在做那个越南的米线
1: 啊，
0: 所以他其实就是有很多阿公阿嬷那一天一起做，那二楼也有重训区，也有高龄的长者在做肌力训练，其实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然后下面也有人在就烘焙啊这些，然后他们都刻意去设计这些活动的，每一个就是都把它拆解步骤化，这是目的，就是只有一个，就是要去维持他的认知能力啦。
1: 就老人照护的部分，不是只有病床照护，其实包括他的生活的照护也要想到就对了嘛。好，嗯，我觉得这个做法的确是可以参考，可以再扩大就是了。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我还剩下一点时间啊，在这次的专题里面，来燕宇，我们觉得还有哪些好的部分、好的采访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内容呢？
0: 就是其实大家都会问到说，现在这个医疗的照护可能你要大概要准备多少钱才够了
1: 啊？对，
0: 对，但虽然这个采访是没有特别点出这一点，不过因为基本上这之前大家这个数字都有一些讨论，所以我也分享一下。如果我以平均不健康余命大概8年来出估，如果我们去用家总的这个数字，大概一个月是抓3万到7万这个量级。
1: 嗯嗯，
0: 那你可能要准备大概300万到700万。
1: 嗯哼，
0: 那这件事情也提醒说，因为在这个你不是照顾者就是被照顾者的时代，你必须有现金上面的准备，这是很现实的考量。
1: 那当然，那当然，
0: 对，对对对，所以你真的是进入长期照顾的话，就是一个几百万等级现金流的压力。
1: 是。
0: 那一般家庭可以3个准备啦，第一个就是说，比如说知道政府的资源怎么运用，齁。你可以拨打1966等等的。然后再来就是你就是要准备一笔长照预备金。
1: 嗯哼。
0: 对，比如说你突然一个月要多数万元的照顾支出，你可以撑多久？
1: 是。
0: 那再来一件事情，就是钱以外的安排要先讲清楚。比如说你保险够不够？
1: 哦、是是是、嗯。
0: 谁负责陪诊？你生病以后谁请假？嗯、谁管账？那你需不需要预立医疗的决定？其实这些事情都是以前我们很常谈钱之外，很容易忽略的细节。
1: 没错，嗯，是。
0: 对对对，所以这些安排都要先想清楚，不然。其实我过去有采访到一个照顾者，那他其实有跟我讲说，钱其实不是最容易压垮，当然他很现实，他确实是很容易成为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但是他就是有跟我讲过一句话说，不是第一笔价单，而是家人没有分工，没有共识，
1: 哦，
0: 然后变成一个人被迫扛下全部的责任。
1: 就是没有好好规划好，不过这有时候，哎，各个家庭都有各个家庭问题啊，也不定
0: 家家有
1: 的本难念，对，这也不是容易解决的问题，就是。不过这一期的《元气杂志》的不老台湾的确点出一些我们将来要面临的一些老人的问题哈。哎，我其实不太喜欢用老人哈，我觉得就是用银发族，可能大家听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刺耳。 好，
0: 是是是，
1: 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台湾这个社会能够活得好，也活得健康哈，让台湾真正的成立为一个不老的台湾。虽然年纪老了，但我们心不老，而且我们环境不老。我觉得这是大家一起可以共同努力的目标就是了。今天非常谢谢燕瑜来分享这么棒的专题，也期待你们接下来系列的报道还有哪些精彩的部分了。谢谢。
0: 是，谢谢罗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好，来，希望我们的社会呢，越老越健康，越来越完美啊。嗯，虽然是梦想，但希望能够梦想成真了。来跟大家关心一下台股的状况啊。台股呢，目前呢跌势呢又加重了，目前跌了463点，来到44241点，看起来今天要翻红有一点点困难啦。希望就是跌少，就是最好的这个行情了。希望大家呢今天放宽心吧哈。如果不想看行情的话呢，就这个把手机啊，把这荧幕放在一边，好好去做自己的事情吧。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外面呢大雨还是一直一直下，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一个概况。所以呢我们先跟各位来这个关注咯。梅雨支流封面呢跟西南风的一个影响啊，叫今明两天呢都会有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那今天封面云系夹带的对流包一路弱降水，这个回波中呢有较强的回波，这些都是气象的一些专有术语啦齁。那各地就是说会还会下雨就对了啦齁，而且呢可能都还会有蛮大的这个阵雨出现的。那这个波大概也是中南部最为明显哦。那今天支流方面在台湾徘徊，降雨时间也是很长的，范围也是很大，应特别注意其中所伴随的剧烈天气，比如说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及大量降雨，可能会致灾哦。所以这些都是还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不管你是这个搭公共交通工具或是开车齁，那特别是开车齁，骑摩托车更是要谨慎小心哦。好，那气温这个部分呢当然就是因为有降雨的关系啊，稍微降低了一些些，北部呢23到26度齁，相对比较不会那么闷热咯。中部呢24到28度，南部24到29度，东部呢24到30度，所以一开始先跟各位来关注关心一下天气的一个概况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我们的进出口状况哦。财政部昨天公布了5月份出口的这个统计数据哦。5月份出口达到了784.8亿元啊，是历年来的单月次高，年增率更是高达了有 51.7%， 哇，这个增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人哦，连续31个月是这个正成长的，所以呢这个出口的活力呢持续这个非常的旺盛。那5月份单月电子零组件啊，机

却啦，外销中国大陆及香港，还有外销东协等国，这些四项出口规模呢，都是刷新了单月的记录哦，所以这个部分还是以电子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呢出口比较畅旺。那财政部指出，今年前五月份出口规模累计加总起来已经达到了3418.3亿美元哦，哇，这个金额也是让大家叹为观止哦，已经提前超车去年上半年哦，去年上半年都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规模，今年前五个月就已经超车了哦，那写下了一个新的记录。所以为什么今年来股市一直这么畅旺哈，特别是相关的电子啦、AI 啦、半导体啦等等呢，等等等等，就是大概因为我们的出口确实是太畅旺了。那今年第二到第四季的出口规模呢？这个财政部也预估了可能可以开启季季维持在20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幅度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上半年出口增幅将近是近16年来同期最强，预期到今年9月份呢，渴望写下年35红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记录那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旺的这个出口状况哦。可是呢，这个当然财政部可能也是有一点点这个隐恶扬善对于这个传统产业的出口这个部分倒是比较没有琢磨如果说有一个对照组比较组的话，可能大家就比较容易感受到为什么最近还有很多的传产业者呢是哇哇叫的，特别是有一些业者呢已经都出现所谓的裁员了这个关门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这个也是值得我们的政府来关注的我们的产业失衡这个出现非常明显的 K 型化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好，那来关注一下租屋族这部分这个在整个房地产市场低迷的这个氛围当中呢，是不是压力有稍微减轻一些些咯？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最新的统计资料。今年呢五月份房租类的指数呢年增率1.76%， 写下了48个月来的一个新低，而且呢是连续5个月跌破这个警戒线2%，显示呢在这个COVID-19 疫情通膨推升的这个租金涨势呢正逐步的在收敛当中那我们也来看看这个房仲业者拿到这样的一个数据他们是怎么分析的。根据信义房屋不动产企业室的一个分析指出疫情后的呢受到通膨跟相关原物料造价上涨因素的影响，房价上涨后也带动了一波一波的租金这个往上走所以这个当然它本身就有联动性，只是说一个是比较是领先，一个是比较落后的指标。那如果说统计来看的话，过去三年的房资主数呢指数啦年度的这个年增率呢大概都有超过2%，那是1996年以来呢房租涨势最有感的这个状况所以这个部分不只是数字上的一个统计，我想租屋主无可刮牛主应该是感受点滴在心头啦。那在这个整体通膨现在也稍微有一点点的趋缓的这个此刻呢，过去几年这个租屋可能也陆续换约反映新的这个租金，因此这个统计今年以来的租金的这个涨幅年增率呢大概都多低于了2%，是近4年来涨幅最
温和、最和缓的这个时候。那当然呢、啊，政府也适时的有推出这个租金补贴啊、哦，同步降低了租屋族群的这个负担哈、哦。这个部分跟这个租金指数是不是有关系？我觉得可能还有有待进一步去做一个详细的一个分析，可是把这两者牵扯在一起，我觉得好像关联度不是那么高哦。好，那政府为了要照顾各类的租屋族群呢、啊，并且鼓励年轻啊、哦、来年轻族群呢来生育哈、哦，所以呢有提供不同的租金补贴加码方案，并且鼓励房东呢把闲置的这个房子啊。拿出来，哎，做出租的自用哈、哦，啊，给予租税啊税负各方面的减免优惠哦。好，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租金指数哦，这个是行政院主计总处哦最新公布的这个五月份啊、哦、房租类的指数呢，年增率降到了 1.76% 齁、哦、写下了48个月就是多就是四年了齁、哦、就是四年来的一个新低记录齁、哦、所以这个部分某种程度也是让这些无壳蜗牛们稍微可以有一些喘息的空间齁、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这两天也有一个统计数据齁、哦、就是说整体的房市不景气，很多的预售个案齁、哦、预售接待中心都是单无人齁、哦、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乐居他们有做的乐居网，他们有一个最新的统计，到五月份呢还是北中南啊各地区呢，还是有一些预售建案呢，销售蛮亮眼的哦啊，他们也把它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前15名的啊这样的一个榜单的排名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2026年房市买气指标出炉，全台新建案买气持续集中在具备交通啊利多跟开发题材的一些从化区，其中呢又以这个桃园市龟山区 A7 从化区有一个预售案叫长耀城的齁、哦、而在今年呢前五个月份齁、哦、这创下了有189笔的交易齁、哦、那就是在整个全国所有的今年在销售的预售建案当中啊，它算是排名第一名齁，就给我第一名齁，成为是今年呢新的预售建案市场最热销的个案。那新北市在这个他们所整理出来的前15名的榜单当中呢，新北市就占了有八席之多齁，占了一半之多齁，成为这一波齁这个今年来主要买气的一个来源齁，区域表现是最为突出的齁。那这一个统计数据是乐居网他们根据的齁这个实价登录的这个资料来做一个整理齁，然后让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说今年呢整个房市买气这么样的一个低迷啊，可是呢还是有一些预售个案呢他们的一个交易量齁还是这个蛮突出的齁，只是说啦这个就是以绝对值来做一个统计齁，所以有时候这个张老师在长期做房市的一个研究齁，看到一些单位发布的资料之后就会很容易有那种职业病去挑他的毛病齁，就是说这个样的一个统计数据，这样的一个排行榜，这样的一个排名有些什么样的一个问题点。比如说刚才提到了在这一波的这个前五个月齁、哦、这个交易量最多的长城药齁、哦、它有189笔的交易记录齁、哦、那可是呢搞不好它有1000户的交易，1000户等待销售，我不知道，我没有去看齁、哦、那如果说这样的话，它搞不好它的成交量只有1成多一点点齁、哦、那搞不好第二名的搞不好是它有只有相对可能100户，可是成交了20户齁、哦、那这个比例上面又不一样了，所以这些在看一些相关统计数据的时候也充满了很多的美感的哦。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完整的分享乐居网他们这一项最新的统计数据，也让大家做一个参考了解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到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好，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有提到了这个乐居网啊，他们有做了一个最新的统计，就是在今年前五个月份啊，因为这个现在才六月这个十号嘛，哈，那所以呢，这个实价登录的这个最新的统计，应该到五月份应该也是算是最新的了，哈，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全省的交易，哈，就是说个案交易量的一个统计嘛，他做了一个排行榜，总共有十五个建案，哈，都有进入这个前十五名的排行榜。那第一名呢，就是交易量最多哈，是由桃园龟山 A7 从化区的长城药，以189笔的交易量呢，这个拿下了第一名啊。那第二名的呢，是台中市的北屯区埔子从化区哦，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当地有名的从化区。富华云光哦，它的交易量124笔，排名第二。那第三、第五名呢，都是有破百笔的这个交易量。依序呢是新北市永和区哦，这个汉皇 River Sky 哦，这个案子呢也卖得很好，有107笔的交易量。另外台北市文山区，这个元力世纪庄园呐，这个一直都表现非常的亮眼哦。今年前五个月份也有105笔的交易量。桃园市大有从化区哦，这个新润安曼庄园哦，这个广告也打得非常大哦。那交易量也看起来还是有一些不错的表现，103笔。那所以呢，这个前五名啊，涵盖了北中桃啊，各大都会区哦，好像各有这个亮点，各有表现。那第一名这个长城药呢，是由甲三林集团来销售的哦。那他们的爱三林建设副董事长张静在哦，也跟媒体来表示，目前呢房市已经逐渐回归到自住跟长期自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其中呢桃园 A7 从化区啊，能是北台湾少数兼具价格优势跟产业发展题材的一个区块啊。那 A7 从化区有这个机捷哦，机场捷运、大台北的生活圈、林口长庚医院的医疗资源，还有比较靠近三井 Outlet 等等这些生活机能的支撑。那搭乘捷运呢，大概6个站就可以进入到台北车站哦。相较于双北动辄每平7字头、8字头甚至百万元的这个房价， A7 从化区目前的新案大概有可以看到5字头，当然有蛮多开到6字头的哦。所以在这样的一种价格优势之下呢，首购实际上是还蛮捧场的哦。那这个张金在副董事长他也进一步分析， A7 从化区周边不仅有科技园区产业聚落的这个支撑，未来还有 AI 产业的发展题材可以带动人口跟就业机会，加上这个区域内仍然不少，还有不少这种低总价小平

平数的产品啊，对年轻首购族群跟长期资产客来说是相对比较容易入手的这个选择。那如果说以这个入榜的前15名的这个榜单来看的话，新北市是大概是占了有8个案子哦。哦，那这个其中三重区的表现最突出，共有3个建案挤进了这个前15强，分别是仁义从化区的凯悦丰州有79笔的交易量，排名第9名。三重站生活圈的东尾玉川有72笔的交易量，排名第12名哦。那东尾玉川这个案子广告量好像到处都可以看得到哦，量真的是释放的蛮多的。还有另外也是二重从化区的甲山林市政地景这一个个案呢，也有63笔的交易量，排名第13名。这样可以看得出来，三重在捷运路网跟大型从化区的加持之下呢，也成为这个新北市房市的一级战区啊。那这边的房价齁也都是一直有这个缓步的往上推升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新北市除了刚才提到的三重这个地方有几个建案排名前15名进入15强之外，其他的行政区的建案表现也不俗哦。比如说像是位于新店央北从化区的华固这个玉城这一个案子呢，就有成交了88笔排名第6名啊。那这一个华固玉城呢，我们记得在去年的时候它有这个发生接待中心的火灾嘛齁，那可是呢后来真的是像媒体讲的说越烧越旺齁，这个卖的真的还不错齁。那另外位于板桥亚东医院生活圈的远洋之声 A+在今年前5个月份也有交易的82笔哦。那因为这个地段齁，这个建案的地段真的非常的优齁，虽然说单价也不便宜，可是呢在一些相关的科技产业跟周边的这些买家的支撑之下齁，这还是有将近这个超过80笔的这样的一个交易量，排名第7名啊。那再来呢就是在泰山温仔郡的这个从化区有一个叫百达庄园的这一个预售个案呢，也有成交80笔这样的一个记录，排名第8名啊。另外呢就是位在中和远东世纪广场周边的大同新纪元，因为这一个是一个捷运联合开发案哦，所以呢销售状况一直都还蛮顺畅的哦。那今年前五个月份也有交易75笔，排名第10名。可是如果加总起来，它的那个交易记录应该超过上100笔了所以呢，这些地方可以看得出来，新北市呢这个有些建案在地段优势、交通条件的这样的一个加持之下，交易状况还是不俗的表现不俗的。那除了北部之外呢，我们也看到台南东区的平石从化区啊，这边有一个国城宝石这一个案子呢，在今年来也成交了74笔的交易量，拿下了第11名。那在最南边的高雄苓雅区这个光荣码头周边这个郡都大城也以63笔的交易呢，排名进入了15强，排名第13名。此外这个在我们彰化也有一个案子进入了这个第15名第15强啊，这个是在彰化市区的核心中正一定以62笔的交易呢，微幅的这个成功挤进第15强那这个是唯一一个不是6都入榜的这样的一个预售个案。可以看得出来虽然说整体的房市不景气，可是呢还是有一些案子呢获得了消费者的一个青睐。那从这前15名的销售排行榜来看的话，新北市一口气包办了8个案子。乐居的这个创办人他就认为说，新北市之所以在这一波市场调整中屹立不摇，关键他认为有2个因素啦哪2个因素呢？第一。

一个呢是供给面本身正进入了一段大型开发案集中释出的这个周期啊，过去酝酿多年的指标型个案呢陆续进场，形成稳定销售量的一个支撑。那他事实上在讲的就是说，有一些大案子呢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在这时候推出之后呢，某种程度在地段的这个加持跟相关的交通优势之下，或是景观优势之下，获得消费者的一个青睐，这个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基本面的需求结构使得北部市场呢仍然是以自住为主力，双北老屋的这个老化的这个比例呢

去几年呢，投资的投机氛围比较热，吸引了大量资金，包括北部地区的资金来进场。可是呢，目前已经进入到一个修正的状态哦，所以乐居也认为说，以台中市场来看的话，尾售比的话居前台最高的地方，新建案呢转手比例呢同样是高居不下，这个反映投资客比例相对明显，市场正逐步回到区域基本的一个行情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了这个今年呢，一到五月份，这个乐居他们做的一个前十五强的建案的一个排行啊，那也给各位来做一个参考咯。好，那最近这几天，我们昨天节目在这个跟网络地产王总经理陈韵如在聊的时候也有提到哦，桃园呢有一个预售建案哦，那他卖了一段时间之后哦，他最近呢这个通知已购客户哦，说我们重新回来签约，那把这个价格呢单价往下调低，当然就可以有一些让消费者呢有整个这个等于是得到了这个退款的这样的一个好处齁。那从这个坪数来看的话，大概每一户呢可以退130万到180万。所以这个在目前在网络上面还是一直在热议当中。包括今天的联合新闻网呢也是把它放在这个所谓的热搜的排行榜的第一名齁。那我们来看看这一则新闻信息，最主要是因为桃园市平镇区有一个叫做南市从化区的这个从化区推出了一个预售案，叫做福昌诚意那这个在最近呢传出这个建商呢就是福昌建设主动呢调降了这个售价，并同步呢回馈已购客户的价差，在这个房地产社群上面呢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不少网友直呼说第一次看到这个买房呢还能够退差价，这种建商真的不多见哦。那这个是在房地产社群流传的一段对话记录那这个已购客户他在这个网络上面提到就说他买了这个福昌诚意啊，日前接到业务来电通知说因为建案价格有会做一些调整那建商也要协助已购客户呢重新来签约那预计呢他可以得到130万的退款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很多人在买房子可能这有经验以来可能很少听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这个消息曝光之后呢就引发了非常多的一个讨论那有网友当然第一个直接的反应说那我这款好康的赚到的钱会再退回来，等于说建商他钱都已经拿到手了还会退给这个消费者那这个真的是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另外也有网友就是说，会降价的建商呢才是懂得面对现实，不降价的建商反而呢可能被先降价的建商抢得先机那所以这个也是我这个在观察这一波房市下修的时候也认为说如果说聪明的建商的话应该是赶快先降先赢那你可以因为先降的话反而让消费者觉得说你比较有诚意反而呢比较愿意进场去买你的房子也不一定那后面降价的人觉得说已经没有太大的空间了，像消费者也被吸收光了，所以反而是深受其害所以这个是目前在网络上面一直在热议的一个话题。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谈谈这一件到底会有些什么样的冲击跟影响。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我们礼拜一邀请到的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是6月号我们的杨清亮总编辑精心策划的这个杂志的内容那他也带来了三本的杂志，我们有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你可以趁着这个雨比较小的时候或是没下雨的时候呢，到我们的正声服务柜台把这个杂志拿回去看这边也提醒一下我们的幸运听众朋友。好，上一段我们跟各位分享的是这两天在媒体上面，你在网络上面可能也会常常看到，哇，就有人在探讨这一则这个非常神奇的一件事就是说有这个建商这个愿意主动呢把已购客户叫回来然后重新签约，那把这个期间的价差呢退还给消费者，所以呢有些人呢以他的购买的坪数不等呢可以退回130万到180万不等，等也可以去买一部进口车了小型的进口车所以这个真的是让大家觉得说不大可思议。事实上我们在节目当中应该是前几个月吧，也叫就有提到过，在新竹王爷龙有一个从化区也是有建商呢有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只是这个建商可能知名度没有那么高，或是建案的这个量体没有那么大，所以后续的这个讨论就没有那么多那这一次这个桃园平镇区有这个湖昌诚意这样的一个这个建案把这个已购客户呢重新抠回来然后重新签合约，因为毕竟如果说以很多现在建商在去年或是前年开卖的这些预售个案，可能在销售上面都有受到景气买气的一个影响，所以搞不好100户呢卖出去的可能是20户、30户，可是这时候如果说看到整个情势不对然后这个可能现在买气越来越淡所以呢建商想说要把这个价格全重新调整，也就是往下修正，可是呢已购客户他们签的价格呢可能就是已经相对偏高了，比你要调降之后的价格相对来讲可能就出现了一些价差，那这个对已购客户来讲，第一个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抗议的动作所以呢这个建商只好就是说迫不得已啦，就把他们抠回来就说其实这几个已经买的客户呢我们重新签约，用我们现在重新的定价把这个价格往下调，那我们再去实价登录上面登录新的价格所以呢后面要买的这个消费者当然也可以看到是相对已经调整下来的价格，那已购客户的话因为他们以比较高的价格买，所以他们建商就退回给他一些这个价差所以呢这个真的是比较少见的那我们也来看看这个乐居网他们上面的一个资料那因为乐居网是国内预售市场这个建案应该算是最完整的一个平台啦那他们的资料上面也显现出来，这个湖昌一城这个预售个案呢近一年来的平均成交均价大概是在每坪 43.77 万元，历史最高呢成交单价有到 46.37 万元。那近期市场传出的价格调整后的话呢，也成为桃园房市这个社群关注的焦点所以如果说退的130万到180万可能有一些可能竞价就会掉到三字头那这个部分算是这个过去比较少见的。那这个建案根据乐居网的资料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坐落在 桃园市平镇区哦，大连街上海路跟上海路120巷的一个三面临路的这样的一个街锅，全案呢有284户哦，那规划是地上21层楼的大楼，电梯大楼，预计呢2028年第四季会完工，负责

这个销售的这个汉悦行销公司的总经理也接受媒体的一个采访啊，这个总经理叫邱君宇啊，他也指出，目前前岸呢已经销售了有38户，平均维持一周大概成交1户的速度，但建商呢决定让利回馈消费者，全面调整售价，并主动通知以及已购客户重新签约，希望呢让所有的买方都能够适用新的销售价格。那这个总经理邱总经理邱君仪也指出，这一次调整之后呢，平均每户降价大概130到180万，产品规划呢是2房到3房的格局啦齁，所以退回的金额也是看他那购买的坪数而定齁，那最小坪数可能退130万齁，那最比较大的坪数就退180万齁，那所以呢调整之后2房含车位的总价大概是在1138万哦，那3房含车位的总价大概是在1800万左右，整体的成交这个行情呢已经回落到3字头哦。那目前前岸呢均价同步调整，希望以更贴近市场的这个价格呢回馈给自住的买盘呐。所以呢，这个网络上面就蛮多网友呢七嘴八舌哦，就有网友也说市场已经跟前几年不一样了哈，所以呢，这个建商能够认清事实，做一些调整，哎，这个确实也是能够让这个已购客户或是要购即将要购物的客户呢，有这个比较低的门槛可以进场这样子哈，所以这个真的是在过去房地产市场上比较少见的哦。好，那另外我们昨天在跟这个好朋啊那个网络地产王总经理陈运如在聊的时候，聊到3莺线即将通车了哈，那现在只剩临门一脚，所以昨天也看到自由时报有这个提到了3莺线通车只差临门一脚，旅刊过关胜4项来改善啊，所以呢，他们也做了一个标题说，沿线房市要起飞了吗？哦，当然就是后面还加一个问号了哈。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自由时报的一个报道哦。新北市捷运3莺线距离正式通车再迈进了一大步，新北捷运工程局昨天表示，三莺线已完成交通部的一个旅勘。经旅勘委员会确认，营运前呢只剩下4项需要改善的4项哈，就是只有4个项目了哈，必须要去做改善。那这个4项完成之后呢，这个交通部就会核发营运的许可啊，那所以呢，可能接下来就可以正式来全面通车。那目标呢是在今年年中哦，就是中间的中呢通车哦，这个是一个目标哈。那三莺线是新北市第一条，他们新北市政府自办的中运量捷运系统哦，那也是全台规模最大的捷运统包工程。全长是14.29公里，串联土城、三峡、莺歌这个三大生活圈哈，让过去没有捷运的三峡跟莺歌呢，正式跻身到有捷运的一组哈，所以呢，未来可转乘板南线跟台铁，被视为是新北市重要的交通建设之一哦。那因为昨天我们也跟陈运如总经理有聊到，这个三莺线事实上是从板南这个板南线最后一站这个往南再延伸到这个三峡，然后到莺歌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对于三峡莺歌地区的一个未来交通，特别是到市中心的这个距离呀，会大大的一个拉近哦。对于这些上班族来讲，更是帮助非常大。那随着这个三莺线现在已经进入到通车倒数的这个阶段，沿线的房市呢，也再度成为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哦。那虽然说近年来受到央行信用管制跟整体景气买气的影响，
大部分的房市买气呢明显降温，不少区域的交易量呢较

高峰期啊是明显的衰减哦。可是呢，具有交通重大建设题材的区域仍然是自住买盘锁定的这个重点区域哦。那所以呢这个三莺线当然也不例外咯哦。那因为它串联了土城、三峡、莺歌，渴望吸引双北外溢的人口来进驻，进一步呢强化区域的居住需求。那我们来看看的根据市场调查的机构的观察哈，土城顶埔哈，就是目前板南线的末端站顶埔站这个地方呢，未来会是三莺线的起点站，他们两个会这个共构哈。周边的近年来发展已经相当的成熟，也高度受到市场重视，特别是有运校从化区哈，这边的推案量一直都蛮大的，区域采纯住宅规划哈，接口也相当完整，那这边的一个生活机能也越来越完善哦。那临近顶埔高科技工业园区，所以这边的就业的机会也蛮高的，特别是鸿海的总部就在这个地方哦。所以呢，很多人可能都是就近住在这个顶埔跟这个所谓的高科技顶埔高科技园区的这个周边哦。那交通除了现有的这个顶埔捷运板南线之外呢，未来可以透过三莺线转乘，进一步提升轨道运输的这个便利性啊。那现阶段的买方普遍回归到自住的需求哈。那所以呢，这个三莺线最近也是周边也有蛮多这个预售个案在销售当中哦，在销售当中，所以如果你要在这个地方逐捷运而居呢，还是有蛮多选择的，还是有蛮多选择的，而且呢，价格上面可能这时候还是比较容易去议价的哈。那这边我觉得是蛮适合退休族哈。那如果说你是在这个新北市上班的话，哎，这个三莺线也是一个不错可以选择落脚的一个地方哦。所以三莺线，哎，这个即将进入到这个完工通车的这个阶段，只差临门一脚哈。那根据过去这个捷运线啊，这个刚通车，大概都会有一个月哈，这个免费试乘期哈。所以呢，这个新北市政府也对外宣布了，未来三莺线啊，这个正式通车之后，也会有一个月的免费试乘期哦。所以对于想要尝鲜的这个民众啊，也许可以把握一下哦，这些相关的讯息啊。那后续的话呢，这个新北市还是有一些这个捷运线持续在进行当中，特别是像是环状捷运线。环状捷运线的话，未来会从这个中和，然后到土城然后呢进入到这个树林哈。那树林是目前呢是没有捷运的哈。如果说是这个三峡跟莺歌都有捷运的话，那树林就变成是这个捷运的一个沙漠地带了哦。好，这个是对于大台北地区的这个捷运路网啊，越来越趋于完善哦。所以对于上班族，对于搭捷运一族来讲的话，它的便利性也大大的一个提升哦。那以过去的经验来讲的话，捷运通车大概都还会有一对沿线的房价还会有一些所谓的补涨行情啊。那这个部分大家也可以高度的关注一下。好，那我们这个是今天呢张老师跟各位听众朋友准备的一些资料哦，让大家可以及时的掌握市场的最新脉动哦，也让你在做不管是卖屋的时候呢，可以当做一个最佳的一个参考资讯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还是来听一点音乐，那在这个音乐声中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哦。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彭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All right。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步步》。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最近这个天气呢都是在下雨的状态，然后真的是让大家每走一步都非常的困难，因为呢早上大家要上班上学的时候都非常的狼狈，因为雨下的实在是太大了。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因为我是骑摩托车，然后呢稍微停红绿灯的时候撇一下大家的设备，发现大家都请撑拖，大家都穿拖鞋，要么穿拖鞋啊，不然就是穿人家所谓的那种类似布吸鞋，就是那种橡胶材质的鞋子，那当然衣锦勾扎席准，很多人会穿雨鞋啦，那现在比较少看到人家穿那个印象中正统的雨鞋，穿的可能都是那种变形版的，比如说有些女生穿的她明明是用这个橡胶塑胶做的，然后但是它是比较像马靴的样子，而且是做的还蛮漂亮的哦，只是因为它比较不透气，所以必须来到办公室之后就马上脱掉，不然会很不舒服。那另外这个雨大到一个程度，就是有时候那个水还是会渗进去，所以开始也是有一些人他会带所谓的雨鞋套，但是如果真的很大雨也是没法的，所以呢大家就各凭本事，可能要准备一些换洗的啦，或者是毛巾之类的然后一到学校或一到公司的时候再整理服装仪容。好，那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有关这个现在目前下雨的状态一方面是封面，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季节也是梅雨的季节。今天10号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各地仍然是受到滞留封面的影响，容易有阵雨。中央气象署在10号早上的7:30针对12个县市发布豪大雨特报，提醒民众慎防大雨发生，并且注意雷击还有强阵风，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淹水。那大雨特报的地方包括有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花莲县。那豪雨特报的部分有高雄市、屏东县还有台东县。那根据中央气象署资料显示，今天白天仍然受到滞留封面的影响，各地容易有阵雨出现，尤其是南部地区还有华东山区雨势较明显，不定时有强降雨出现，那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中容易有瞬间大雨、雷击还有强阵风这些剧烈的天气现象。南部山区累积的雨量比较明显，并且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摊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低洼的地区应该注意积淹水的现象，外出请小心。那下半天开始呢，随着封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各地的降雨会逐渐趋缓，雨势减小。那至于气温方面台湾北部还有宜花高温还是有25到27度哦，那中南部更神奇哦，台东也很神奇哦，他们还有28、29度哦。你觉得雨下到这个样子，温度还是有25到28度这样子哦。好，那各地的低温大概是23到26度。好，那这个时候这个常常脚都湿哒哒的，所以就是这个脚的卫生健康也要特别小心。那如果说有伤口的朋友也要特别的小心留意，不然很容易有所谓的蜂窝性组织炎。那昨天也是有看到一个在网络上传的画面，大概就是不知道是哪个地方，我没有仔细看反正

简单讲就是那个工地主任啊，齁、哦、啊人家在工作的时候可能就突然溪水暴涨。哦整台车被冲走诶齁、哦、然后画面有一些就是新闻的简介画面，就会觉得很可怕齁、哦、那个真的溪水暴涨，那个看起来就很像灾难片，然后而且就是整个那个车子齁、哦、在里面载浮载沉的时候，那车子已经全部都是泥泞的感觉齁、哦。那以前看到这种新闻大家心里就会悬着，觉得说啊那个就是工地主任不知道怎么了齁、哦。那当然就是还好我们看到新闻是工地主任后来被救了、哦、那大家就觉得非常开心、哦、网友就说哦哟、哦、很高兴有被救、哦、也感谢这些救难人员，那同时呢也觉得果然是很硬的工地主任、哦、啊真的、哦、人家工作也是非常非常辛苦。那有时候我觉得像这种大雨啊、哦、连续大雨、哦、那个山边真的不要去啦啊，人家是因为工作，可是我觉得那真的也很危险、哦、还好真的是没事，这个真的就是如果以传统的习俗来讲、哦、就是有保庇好、哦真的要赶快去谢谢齁，谢天谢地谢祖先谢公妈之类的齁。好，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一般市井小民齁，在梅雨季节的时候其实齁身体会快发霉了你知道吗？不止东西会发霉，人也会发霉齁。你知道梅雨季节不只是心情会受到影响，身体其实早就被湿气盯上，可能你会关节酸、肠胃胀、皮肤痒，甚至疲倦水肿都有可能是警讯。而且有些人、哦、他的体质非常的厉害，比气象局还早知道就是要下雨了。那根据中医师王大元说明，湿为阴邪，最喜欢在潮湿闷热的环境当中活动，当外在的湿度升高的时候，人体容易出现关节酸痛、肠胃胀气、皮肤瘙痒、全身水肿，还有鼻过敏发作的状况。那尤其本身原本就有筋骨酸痛、湿疹或过敏体质的人，更容易对天气变化敏感，甚至在下雨前就开始出现不舒服的反应。那除了外在环境之外，生活习惯也会让湿气更严重。他说呢，如果在湿气已经很重的季节，你还大量的摄取冷饮或者是甜食，会让脾胃运化的能力下降，使得水湿更容易滞留在体内。因此有很多人在雨季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刚才讲的什么腹胀啊、排便不顺啊、胃口变差的这些情况、哦、其实都跟饮食息息相关。那他建议大家日常饮品你可以把冰饮改成温开水或者是茶饮，因为大部分人喝茶还是泡热的啦，就是茶饮来帮助身体维持比较稳定的代谢环境。那如果说你真的稍微比较用心一点，就是在饮食上来做一些协助的话，建议可以加一些有健脾化湿作用的食材，像是山药啦、莲子啦、茯苓啦，还有薏仁，薏苡仁，那这些食材都是有助于维持脾胃运作还有代谢功能。对于在梅雨季你会感到那种沉重啊疲倦的人来讲，你日常饮食当中你可以善用这些，好把它加进去，可能对身体会稍微好一点点。那除了湿之外哦，暑气好、哦、夏天的那个暑齁、哦、暑气跟高温也会同时出现。好、哦、刚才有讲到说虽然下成这个样子，我们的温度还是有25到29度齁、哦、高温还是有到这个温度齁、哦。那暑热跟湿气交错的时候，人体容易感到闷热却散不出去，进而出现四肢沉重、疲劳、嗜睡的症状。那在这样的环境，特别是长时间待在冷气房的人，更容易忽略身体散热跟代谢的问题。所以就算你是坐在冷气房，尤其是有很多的上班族，也要记得补充温水，并且适度活动，让身体能够排汗代谢，透过轻微的流汗，有助于把体内闷住的湿热慢慢的排出，身体也会感觉比较清爽。那至于这个暑湿交加带来的疲倦感，建议大家可以适度的午睡或补充精神哦。那短暂的休息可以帮助大家恢复元气，那建议午睡的时间控制在20到30分钟左右。但是如果说你本身有胃胀气之类的问题，建议你吃饱饭之后还是稍微走动一下下，好，再小睡，这样效果会更好。好，那这样的有关健康的建议也提供给大家。好，那接下来再来听一首跟雨有关的歌曲，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华莎所演唱的 So Cute。 好，那自从那个男人黄仁勋到韩国上综艺节目说他喜欢的歌手是华莎之后，哦，我跟你讲，现在因为大家听歌都是在这个音乐平台上听，对不对？马上那个华莎就在搜寻榜的前面。好，那这首 So Cute 是他在2026年的新单曲，来跟大家做分享。好，那讲到黄仁勋呢，他走到哪里大家都会发现说，哦，他到底吃哪一家餐厅啊，做什么样的事情啊，好，那包括现在听什么歌啊，好，大家就是就跟着一起 follow 一下。好，好，那这一次他去韩国的时候，他在韩国拿的一款饼干爆红，好，那这个商品名称也非常的神。那因为黄仁勋这样去了之后，这一款饼干销量就猛增 700%， 比股票涨的还要凶。好，那这个他跟韩国科技巨头频繁的会面，然后甚至在首尔宏大的烤肉餐厅来吃五花肉，那接下来跟 SK 集团的会长崔泰元这些人发放饼干。那这个饼干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讲，说这个饼干就是 HBM， 那就是会让人家想到就是高频宽记忆体。那其实这一款零食是 SK 集团为了纪念这一次的聚会特别准备的，好，那是 Savens 就是它的一个口味，好，就是有分，就他们就是应该是说 SK 集团跟 7-11 好一起合作的合推的一个联名商品。好，那为什么里面会有 HBM？ 因为它里面就是有蜂蜜 honey， 好，就是取它的 H， 然后 banana 取它的 B， 好，然后 mate 韩文，好，就口味的意思，好，那把这几个字缩写把它在一起，然后并且以sea ships。洋芋片来做结尾，好，那所以呢，就是这个产品的名称巧妙的一语双关，好，那黄黄的包装上面直接就大大的印着 HBM chips， 好，那就感觉上就是 HBM 那个晶片，所以就整个是爆红哈。好，那所以呢，就是现在黄仁勋他掀起这个带货的热潮，那就是在 7-11， 好，韩国的 7-11 都可以买到这样的洋芋片，6号到7号的销售额较前一天暴增

704，也就是8倍。好，你知道投资报酬率来讲，你还有一个是叫成本，对不对？所以其实它是卖了8倍。好，那不只是销售量激增，网络搜寻热度也同步飙升。好，那很多人就去查这个零食到底是什么零食。好，光零食查的次数，好，就要前一周同日暴增160倍。好，所以我觉得近期要去韩国玩的朋友，应该你的欧米亚可以会带这一款零食吧。好，回来跟大家分享，大家也会觉得哦很有趣耶。好，欸，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去国外哦，买这些食品回来送给朋友哈，真的很不错，因为价格不贵嘛。好，那但是话说，像这种的饼干哈，真的要带，有时候也要稍微花点巧思哈。虽然说现在里面都会灌空气，以免它碎掉，但是你这个行李带回来的时候，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下哈。所以真的哈，如果假设有朋友带这样的零食回来给我的话，我都心存感恩哈，因为你会觉得运送不易哈，然后外加就是占了他行李的一个空间哈。不过话说，我觉得 SK 哈，就是他做这个联名零食真的很聪明，然后我觉得他的这个谐音也蛮有意思的哈。啊，话说我觉得哈，怎么没有人下次黄仁勋来的时候就给他乖乖上场呢？尤其是那个绿色的乖乖有没有哈？哦，那个上次就是台北国际电脑展的时候，人家乖乖也是有出现的，只是因为他没有跟黄仁勋在一起。好，那要打开国际知名度的话，就是麻烦黄仁勋来的时候告诉他什么叫做绿色的乖乖。好，然后他如果是开这个就是发表会的时候，好，就说啊，我们的AI 机器哈，如果要运作顺畅哈，在台湾就是要这一包哈。那所以呢，从台湾出去的机器或者是要放在台湾运转的机器，麻烦上面都要这一包哈。好，这样子才有趣嘛哈。我们又没有输韩国，我们也是有这样的零食啊，对不对哈？而且其实讲到乖乖哦，是很多人记忆当中的小时候的零食啊。那小时候乖乖，不知道你还可不可以唱出他的广告歌曲，好，真的是让大家印象深刻。那后来他的包装也很有趣，好，后来他的包装上面，会一个留白的部分，好，让你自己把上面就是可以用奇异笔上面写字啦，好好，所以大家可以写机台乖乖啊，好，然后或是什么乖乖啊，不要让工程师来加班啊之类的，好好。那另外呢，乖乖其实如果你有研究的话，你会发现说，诶，以前乖乖是有传统口味嘛，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就是黄色的乖乖是五香啊，啊，绿色乖乖，好啊，尤其是要固机台的一定要绿色乖乖，它是奶油椰子的，这感觉上很有趣，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好像是说他们觉得机器要是绿灯的，不要红灯，红灯不 OK， 要绿灯的，所以他们就摆绿色乖乖。好，那后来呢，在好像是农粮署吧，齁，农粮署他们就觉得说，诶，要做一些米食推广，齁啊，因为口味西化之后，米的销量齁有一阵子是日渐下跌的，齁，所以希望来做一些米更多元的可能性，齁，所以呢他们就做了很多米额外就是研发出来的新产品，齁，比如说米的粉，齁，也可以去做类似蛋糕的东西。好，那另外他们也有找乖乖，好啊，开始从那个时候就会出现的米乖乖。好，好，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要吃到真实的米，好，真的要心怀感恩。好，我今天才看到哦，那个对岸齁有那种合成米耶，就觉得什么连米都可以合成。好啦，之前呢他们连鸡蛋都可以合成了，现在合成米齁。然后就是说，诶，你叫外卖的时候齁，有些合成米是很不 OK 的齁，就开始网络上流传这样的讯息，告诉警告大家齁啊，就官方就跳出来哦，就说没有，其实这个合成米齁就跟米粉米线意思是一样的齁啊，既然可以做成米粉可以做成米线，那为什么不能做成米呢齁，所以它是用一些就是碎米哈，碎的米粉，然后又把它合成做成米，好，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好，那当然你官方跳出来，大家的逻辑就觉得说，那就是真的有这种东西嘛哈，那在过程当中大家都懂嘛哈，做完之后大家看起来是米没有错，可是重点是你的原物料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啊，如果你的原物料本身就是可能是过期的啦，或者是发霉的啦，齁，做成这样的成品的时候其实看不出来呀，对不对？好，那所以呢在台湾乖乖有米乖乖，齁，那另外呢现在乖乖齁就是还有一些各式各样的口味，齁，那另外呢就是其实他们也接受订单，齁，就是说如果齁你一次用量是多少，他直接可以把你定制。

是专属你家的乖乖哈，所以之前好像也有台积电乖乖过哈。好，那这个呢就是好玩的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其实我们台湾的零食也很多种哈，像现在爆红的零食啊、外国人很喜欢吃的啊、那当然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那个小泡芙哈、尤其有很多韩国明星哦，你拿东西给他哈、他只要看到小泡芙，他就接回去了啊、那很多韩国人来玩，他也会买小泡芙回去啊、那另外他们还会买凤梨酥啦齁啊、另外有一个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就是我们当然知道我们的奶茶珍珠奶茶很红齁啊，但是呢其实在比如说像家乐福卖场专门 for 韩国人让他们买回去的纪念品 Omiyake 当中齁、也有珍珠口味的糕点。珍珠口味的做出来的一些东西齁，然后我也觉得很有趣。那另外他们还喜欢来买我们这边的一种饼干齁，就是那个叫什么苏打饼夹那个夹心的，诶，就是我忘记它叫什么了哈。啊，另外还有叫什么雪花 Q 饼，好，他们都觉得这是很特别的。然后我只觉得，当然我没有吃过啦哈。其实我觉得，如果对我们来讲觉得比较传统印象的，应该是麦芽饼吧。好，就是圆圆的饼干，然后中间夹麦芽的哈、啊。但是我刚才讲的那种也很好吃哦，牛轧糖饼啊，对，那个也很好吃哈、哦。所以很多外国人他们都会来买这些东西啊、哦。另外呢，还有人会买我们这边的饮料回去哦哈、哦。之前有一段时间他们会买一个叫做化妆奶茶、化妆咖啡，尤其是奶茶、化妆奶茶哈、哦。那一开始你就觉得为什么叫化妆奶茶啊、哦？结论就是现在大家到便利商店也会看到的哈、哦，某一个牌子，然后它就是塑胶的瓶子，好，塑胶的瓶子啊，里面装的奶茶，好，对他们来讲，他觉得这个长得很像化妆品，所以他们就叫做化妆奶茶。他们觉得瓶子很美丽，然后觉得奶茶很好喝，然后觉得是台湾的，所以他们也会买回去当 Omiyake 哈。所以到另外一个国家哈，买的东西也许不是当地人真的很红的哈，但是呢，也许在社群媒体传啊，然后大家都觉得说，哦，好像很厉害耶哈，然后吃的也不难吃哈，然后就形成风潮。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陈世安所带来的作品，我们来听这首《天后》，一起来欣赏。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的歌曲来自马丹娜在2026年所发行的新单曲，叫做 Love Sensation。 好，那就是呢，讲到这几天就是一直在下雨，那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就是下雨的时候会发霉的，所以如果身体里面湿气比较重，你可以做一些调整，包括饮食上面或者是在喝的水的温度上面做一些调整。那其实不只是湿气上面，像这个卫福部就统计6月开始一直到6月9号热伤害就诊的统计人数是139人次，接连两天只有就是4人次，但是呢这个心脏科医师提醒，梅雨季最大的健康威胁是剧烈的温差还有高湿度的环境，因为这样的温差，因为这样的高湿度的环境容易导致血压波动、心脏负荷增加，甚至是提高心肌梗塞、中风这些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台安医院心脏内科暨心导管室主任林蔚文医师说呢，人体血管对于温度变化相当敏感，当天气突然降温的时候，血管会收缩，交感神经活化，促使压力荷尔蒙分泌增加，使血压升高，心跳加快。那天气炎热的时候呢，是血管扩张，血压又可能下降，当血压在短时间之内反复高低起伏，就容易使血管受损的风险增加。那他说近来呢，门诊有不少高血压、冠心病还有心脏衰竭的患者都反映梅雨季期间会感到这个胸闷、心悸、头晕或全身不适。那因为梅雨季常常伴随高湿度的环境，人体散热的效率下降，即使没有明显的流汗，人可能会持续流失水分。那如果补水不足，血液浓稠度增加，增加血栓的风险也会提高，进一步增加心肌梗塞与脑中风发生的几率。然后他说呢，每年夏季都会有心肌梗塞的患者误以为说啊，我是不是中暑，然后延误就医，其实他已经心肌梗塞了，但是他以为是中暑，因为是夏天嘛，所以他觉得啊，晕晕的是不是就是中暑。好，那有一些人呢是在户外活动之后出现胸闷、胸痛、大量冒汗、呼吸困难的症状，那因为天气炎热，所以就觉得说啊，我是不是中暑啊，是不是热衰竭，结果送医之后才发现说是急性心肌梗塞，这差很多呢。那心肌梗塞跟中暑要怎么样区分呢？这个医师说心肌梗塞的不舒服通常是集中在胸部跟呼吸系统，包括胸口有压迫感、胸痛、呼吸困难，而且疼痛可能延伸到左肩、背部、颈部或下巴，同时会伴随这个冒冷汗、脸色苍白的症状。那如果是中暑的话，是整身骨都不松快，全身不舒服，那多会出现头晕、口干舌燥、全身无力、心跳加快。那如果是到

热中暑，体温更可以超过40度，感觉上就是发烧了，那个40度已经很烫了。所以如果提醒大家，出现胸闷胸痛超过数分钟，伴随呼吸困难冒冷汗的症状，即便是天气炎热，拜托好，不要觉得是中暑，好，赶快就医检查。那不要自行判断说啊，我应该是中暑或应该是感冒哈。那所以接下来就是还是梅雨的封面，好，大家就是要掌握四大护心的原则。第一个就是注意气象资讯，特别是温差的变化。如果前一天高温超过30度，隔天因为降雨骤降到20多度，温差达到5到10度，你就应该要适时的调整穿着，避免血管受到剧烈的刺激。第二个就是要监控血压，好，那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曾经有心肌梗塞中风病史的民众，你要养成每天量血压的习惯。而且血压呢，建议大家是在早上起床还有晚上睡前测量并记录。那如果血压明显的波动，应该回诊跟医师讨论，不可以自己停药或者是调整药量。那第三个就是水分摄取，很多人认为说下雨天应该不会流汗哦，那其实刚才有讲到高湿度的环境下，身体仍然持续失去水分。好，那除了肾脏病啊，或者是心脏衰竭的这个患者，哈，医嘱跟你讲说你要控制水分之外，一般民众应该少量多次的补充水分，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哈，那个已经没糊啊，好，表示你身体已经提出需求了，请适时的补水，哈。好，那第四个就是规律的作息跟适度的运动，睡眠不足会刺激交感神经活化，增加血压波动，还有心脏负担。那在连日降雨期间，如果要运动的话，也建议大家用室内活动为主，避免在闷热或者是大雨环境下剧烈运动。那很多人以为冬天才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峰期，那其实医师说，哈，梅雨季节忽冷忽热，高湿闷热的天气同样对心血管造成不小的冲击，尤其是高龄者还有慢性病患者更应该提高警觉，不要轻忽胸闷还有心悸。好，那在这边呢就跟大家分享这样的健康资讯，也希望大家可以平平安安的度过梅雨季节。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再会吧心上人》。

0: 谢谢谢谢。
1: 好，这是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再会吧，心上人》。好，那我觉得动力火车非常的厉害哦，因为其实人是有会啊，哈，那个小孩都已经高中生了，哈，高中毕业，哈，结果呢，诶，人家现在唱歌，我觉得感觉上他们的 key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哦。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了，那来到了时序中午的时候，那看起来外面好像还是在下雨哦，所以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提醒大家，好，等一下出去去买饭的时候，有时候不只是我们刚才讲的身体健康的问题，包括裂鞋啊，你的鞋子，有一些人的鞋子下面可能比较磨平了，这时候就比较容易打滑，所以真的大家的脚步也要特别的小心留意，就是提醒大家。好，那节目最后听到这首歌曲 In Your Eyes， 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0: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彭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家乡里有什么特殊的文化以及新奇的事物呢？
1: 我的故乡就是养育我的人，重新去认识自己故乡的价值，
2: 可以来坐坐看，可以到处去看看的地方。
3: 我的故乡是一个能够让我忘却一切烦恼的地方。
4: 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一起探索家乡的美好新乐趣。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来介绍2026彰化县政府马拉松嘉年华的活动。另外在节目当中还要来介绍

0: 花坛乡农会所举办的2026世界茉莉盛典茉莉仙踪印香记寻香之味食农推广活动。节目最后还要来介绍眼光心境郭焕才91创作回顾展，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故乡寻宝趣。节目当中要来介绍2026彰化县政府马拉松嘉年华的活动。王惠美县长表示，今年马拉松嘉年华活动以五马齐奔贺马年跑动彰化永续行为主轴，串联园林、二水、田中、鹿港以及埔盐五大特色赛事，从10月到12月接力登场，欢迎全国的跑者一起跑进彰化，认识彰化，爱上彰化。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王惠美县长的说法。
1: 今年我们总共有5个场次的马拉松，那今年的主题我们是用五马齐奔贺马年，那跑动彰化永续行哦，从我们的这个园林、二水、田中、鹿港到埔盐，有5大特色的这个马拉松赛事，那也从6月份我们就开始陆陆续续的来报名哦。那我想这不是只有单单是运动，它还结合了地方的文化观光，还有公益，跟我们这样永续以及地方信仰这样的一个概念来做这样的一个嘉年华。所以在这边也邀请我们全国的一个跑者，那定好你的闹钟啊，这个该抢票要快点抢票哈，我们一起跑进彰化，一起来爱上彰化，来认识彰化哈。那5场赛事，第一场会从10月25号就由我们园林狮子杯亲子公益路跑，这个呢最主要它是用绿动园林守护永续这个作为主题哦，那这个非常适合我们大朋友带着小朋友一起来。那它呢这里面从近零碳排，从亲子公益跟防灾，以及呢打造永续跟社会关怀这样的一个主题来做整个活动的一个规划。第二棒呢就是我们10月31号的二水国际跑水节，那这一次呢他们是用1000人健行水上漂哦，那融合了我们将近有300年历史的一个跑水文化，那带着民众呢沿着我们的八宝去，你要跑啦要走都可以哦，感受我们这样饮水思源这样的一个文化精神跟独特的田园风光。那我们第三棒会在11月8号，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名闻世界的这个台湾米仓田中马拉松哦，这个是最有人情味，而且呢这几年来我看到、哦、吃的也是最好的哈、哦，有什么牛排啦，什么什么非常多的东西哦。那在这边呢，除了这个我们乡亲非常热情有好吃的以外，很重要，这次特别谢谢允强实业公司慷慨捐赠200万，彭华祥，感谢张董事长，都吹起来了哈。他用企业的一个这个精神力量来挺我们地方的发展，真的非常的感谢。好，第四棒就到了我们11月15号的鹿港马拉松，今年是刚好鹿港做这个马拉松也是第10年了哈。那这个我们呢要特别谢谢一府二鹿三艋甲，那鹿港呢就3步1小庙，5步1大庙，所以你来跑这个马拉松，除了能够看到这些古迹啦，能够进庙拜拜啦，还有你还可以感受到德西鹿港的这个美食也非常的多哦。所以呢这个都是非常有特色，而且结合公益理念跟在地美食补给，这也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最后第五棒呢是在12月19号哦，那这个呢是顺泽宫的冠军路跑哦，那你要被丢冠军，你要被孙的是爱来顺泽宫哈、哦，那顺风启程，折福同行，这点的东西嘛，是咱做下边安的一个很大的活动。那让阳明国际的这个顺泽宫地方信仰，跟我们地方的这个风光啊，农村风光，还有呢东罗西的美景，搞社会哈，那带着大家在岁末带着冠军帽来祈福，然后呢祝福大家来年也都能够顺顺顺哈。好，那这个彰化县的马拉松是深受全国大家的喜爱，那这个不只是赛道的一个这个优美，同时呢沿路还有我们彰化人满满满满的人情味哈。那在这边再次谢谢所有的主办单位、协办单位、所有赞助单位，还有很多很多志工们，大家无私的投入才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盛况哈。好，来，我们呢最主要这一次的这个马拉松呢变成行销彰化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哈、哦，那县府也会打造这个全龄友善的运动环境啊，让我们这个运动大县，我们的健康彰化呢，能够呢朝向这样的。

0: 不要来迈进哈。最后我想还是再提醒大家，六月份我们开始要来报名了，请大家上网来看看啊，那用你的脚来感受到我们彰化浓浓的人情味。
1: 今年五场赛事是从六月份起陆续开放报名，相关的资讯可以来到各赛事的官方平台查询。彰化县政府诚挚的邀请全国民众参与，一起跑进彰化，吃在彰化，爱上彰化，用双脚感受彰化的人情味以及土地的温暖，体验结合运动、文化、观光以及永续的年度盛会。

0: 节目当中要来介绍2026世界茉莉盛典茉莉仙踪印香记寻香之味食农推广活动。花坛乡农会将于6月13号在花坛乡农会以及茉莉花坛梦想馆周边来举办系列活动，邀请全国的民众走进花坛，认识无毒茉莉印香文化以及在地农特产品的风味，还有花坛的地方生活。花坛乡农会总干事顾碧琪表示，今年世界茉莉盛典以茉莉仙踪打造亲子沉浸式体验，活动内容包括故事引导、角色任务、闻香辨识、印香互动、茉莉 DIY 手作、香草花园拍照互动区、主舞台表演以及茉莉冰淇淋品尝等亮点。民众可以透过闯关活动，从视觉、嗅觉、味觉以及动手体验中了解茉莉从土地生长、采收整理到转化为茶、咖啡以及生活风味的过程。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花坛乡农会总干事顾碧琪顾总干事的说法。
1: 推荐我们6月13的茉莉花季的这个活动，我们的活动8点半开始，第一点就在我们的茉莉花坛梦想馆。这次我们要推广的这个我们在地的好物，就是我们的茉莉花啦、竹笋，另外我们还有把我们乡内的好山好水好风景这几个轻旅行要来推荐给大家。这个详细的这个讯息我们可以在我们茉莉花坛梦想馆的脸书粉丝专页来看。这次活动有四大的这个亮点，第一个亮点就是我们的七大体验活动，我们把我们食农教育拉进来这次的活动我们从说故事开始然后角色扮演啊把我们回答六十几年的这个熏香工艺也要来介绍给大家知道。那在等等的关卡都完成之后咱会当来品尝咱茉莉花坛梦想馆内底的 LBC 的这个茉莉冰淇淋。第二大亮点就是咱的五大风味体验。这个五大风味的明星的主角都是咱的热销明星商品像讲茉莉花茶啦、茉莉咖啡、茉莉酵素、茉莉饼干、茉莉茶油冻丁丁。第三的亮点就是我们的 DIY 活动这次有一个风华茉莉春阿辉手作，另外还有我们花鸟陶彩DIY 都是非常特别的这个活动。第四大亮点就是我们东港的主舞台的活动，大家都知道几年互动游戏受到非常多外地游客的热爱喜爱所以咱赶快这个嘛，我来把活动搁继续落去像讲咱的竹笋搓搓乐啦、竹笋大胃王美食比赛啦啊个有咱的茉莉柚冻西冻王另外茉莉微醺接力赛、滑影赛等等，活动非常的丰富咱若要知影较详细这个活动内容，赶快就咱茉莉花坛梦想馆的粉丝专页咱都看会到欢迎大家6月13日共同来支持咱的活动共同来支持咱的农业。
0: 除了主场的活动之外，花坛乡农会今年也同步推出茉莉花坛梦想馆花香时光青旅地图，以茉莉花坛梦想馆为中心，串起文化风景线、自然探索线以及亲子漫游线三条青旅路线，欢迎民众来到花坛乡参加活动，享受轻松愉快的假期。节目当中要来介绍眼光

0: 彰化市公所社会课长吴泽生吴课长的说法。
1: 郭老师高龄91岁，这样的一个眼观心境创作回顾展，那他的作品今天一共展出了76幅，每一幅作品他都是内心对他的这个画作有很深的意涵，所以由点线面来形成各幅的不同的作品。那我们郭老师他长期在彰化艺术的创作上面啊，有很多非常的一个贡献啊，尤其他在学校在鹿港中学跟我们金城中学服务了超过40年啊，这个是非常不简单。那么作育英才，桃李满天下，我在这里哈，我也代表我们林市长来诚挚的邀请社会各界各位乡亲，在今天开始到6月14号以前，是我们郭老师的一个这个水墨油彩的一个画作的一个展览，能够带给我们各位乡亲哈，能够更深一层的一个精神生活。
0: 郭慧才老师在创作上始终坚持在传统基础上求变与突破，这次展出的76幅作品涵盖油彩以及水墨，不仅展现其深厚的功力，更彰显其退休后持续创新的旺盛能量。透过这一件件动人的作品，参观者可以深刻地感受大师对于地方文化以及生命美学的丰沛情怀。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郭焕才老师的说法。
2: 我一生从头到尾，尤其在水墨画方面，我还是以用那个传统的技巧技法来呈现这个山水画啊，因为我很喜欢呢国画里面的山水，那它的意境是我最喜欢的，所以我一直到现在呢还是从这一方面来呈现。当然现在呢也有一些当代的艺术水墨画，说实在的，像那西洋画呢里面呢有那个什么写实的半抽象一直抽象的，这个中间呢只要你画得好的话，那就不分所谓的古典的或者是现代的。水墨画呢也是一样啊，水墨画呢我们从那个时代的变迁呢，现在呢有很多创新的水墨表现的方法，也有一些抽象的，也甚至于水墨的淋漓尽致的那种表达，各种技巧的呈现。只要你这张画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的话，那么这个画面呢，不管是传统的或者是当代的，都是很好的作品啊。但是也许我是比较固执一点、保守一点，所以我还是用我那个山水画来呈现我的作品啊。水墨画那个西画这一部分呢，我很喜欢呢用同样的题材啊来表现不同的画面，就像鸟啦啊，或者鱼啦，或者是瓶瓶罐罐的瓮啦，或者是人的脸部。我这次展出的人有几张是代表性的，你看就知道它里面用同样的题材来表现这不同的类型啊，这个是我最近喜欢用的，用深的线条来表现主题，然后用色块的安排、光影的呈现来表现那个不同的风格的一个画面。
0: 眼光心境郭焕才91创作回顾展，展览期间自即日起到6月14号，在彰化艺术馆展出，欢迎民众免费参观。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幸福又快乐，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

阅读一篇好文章，读着读着满是生香，心也跟着芬芳了。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的专栏节目《读着读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着读着，今天为您选读的文章《皇帝的筷子》，作者李开周，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6月号。楚汉相争，刘邦打不过项羽，有谋士为刘邦献计，劝他大封六国后人为诸侯，好让大家帮忙打项羽。刘邦认为靠谱，派这个谋士去办封侯的事。谋士还没出发，张良来了，听说要封侯，立即劝阻。当时刘邦正在吃饭，张良从刘邦手里要了一根筷子，一边解释，一边用筷子比划，每说出一条不宜封侯的原因，就在石案上画一道。他总共说了八条，同时用筷子画了八道。等他画完这八道，刘邦完全懂了，骂道，那个混蛋谋士差点坏了我的大事。事实证明

张良是对的。假如刘邦真按谋士的建议去封侯，他很快会被打败，历史上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汉朝了。张良用筷子做筹划的这一段故事在历史上很有名气。到了宋朝时，韩世忠抗金立功，宋高宗通报表扬，表扬信里有一句：与身注意，日观前柱之仇，敌意耸闻，故以侧袭而作。也是在借用张良这段故事，称赞韩世忠善于谋划，不亚于张良。但宋高宗只是嘴上夸奖，假如韩世忠真的从他的手里抽一根筷子出来，他会龙颜大怒，给人家定一个大不敬的罪名。因为他跟刘邦不一样，刘邦成大事不拘小节，他却很看重日常礼仪那些小细节。绍兴十二年，他过生日，某大臣倒酒转身时不小心袍袖碰掉了他的筷子，他就把那个臣子贬到偏远州县当小官去了。宋高宗晚年把皇位传给养子宋孝宗，自己做太上皇，经常让宋孝宗陪他吃饭。宋孝宗处处小心，不敢犯了他的圣讳。以用筷子为例，当宋孝宗已经吃饱，而宋高宗还在吃的时候，宋孝宗得把筷子横放到碗上，表示自己还没吃完，一会儿还得吃，否则会显得宋高宗这个太上皇比年轻人还能吃，成了饭桶。并非每个皇帝都喜欢这样的规矩。到了明朝，明太祖朱元璋让臣子陪他吃饭，该臣子很快吃完，见皇帝还在吃，不敢放筷子，横筑制弓，把筷子夹在碗上以示恭敬。朱元璋问他在干什么，他说这是礼节，结果把朱元璋惹怒了，当场判他充军。估计朱元璋是这么想的，老子农民出身，不懂这些臭讲究，你偏要讲究，这不是想把老子衬托成乡巴佬吗？各位听众，以上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皇帝的筷子》，作者李开周，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6月号。感谢您的收听，读着读着，我们下次再会。以上专栏节目《读者》，读者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感谢收听。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我是林恩宇。本台消息，为了迎接彰化孔子庙建庙300周年，彰化县政府将于6月13号星期六下午在彰化孔子庙盛大举办2026彰化诗歌节暨彰化孔子庙建庙300周年纪念活动。今年诗歌节以古今交响诗派对为主题，融合诗歌、艺术、古迹、教育、生活美学与数位科技。活动包含诗歌吟唱、音乐与舞蹈演出，引领文化走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以下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1: 王惠美县长表示，本次最大亮点是活动当天6月13号到6月30号下载彰化孔子庙及周边文化景点数位导览系统 APP 及完成闯关活动，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可爱动物造型擦手巾以及彰义散策文青后背包。此导览系统 APP 导入 XR延展实境技术，串联孔子庙及周边文化景点，融合文化导览、观光推广与互动解谜体验，让民众透过行动装置就可以探索古迹故事与历史场景，打造全新的智慧文化旅游体验。
2: 活动里面包括有画图

0: 赛、诗歌、吟唱，还有非常多闯关游戏。那另外的话，借由这样的闯关游戏，让我们这个亲子能够更加的了解我们的诗词哦。那除此之外，我们还针对我们孔庙周遭的这个场域来做这个 XR 的一个部分啊，让大家一些年轻人呢也能够来亲近我们的一个这个孔庙。
1: 文化局表示，活动当天将邀请诗社、学校、文学家、音乐人及小文青轮番演出，以吟唱、音乐、舞蹈与诗词交织古今对话的文化飨宴。诗词闯关、诗路挑战大晋级，则设计叫我祖师爷等创意关卡，让民众穿梭古庙古迹空间，在趣味互动中感受诗词魅力。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2: 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社会局连续第六年推出弱势青年就业自立培植计划，29岁以下国内大专院校以上毕业，涉及台中市低收、中低收入户，而且稳定就业的青年，稳定储蓄6个月，就可以获得存款20%的相对提拨金，最高有新台币12000元。6月1号上午9点起开放线上申请，名额70位，敬请把握机会。社会局表示，青年每个月可以储蓄5000元、7500或10000元。市府相对提拨20%补助款，6个月期满达标后一次拨付，相对提拨金累计最高12000元，帮助青年存下翻转未来的基金。弱势青年就业自立培植计划从110年推动至今，已经成功补助266位青年，累计总金额达1234万8000元。弱势青年就业自立培植计划既有补助相对提拨金，鼓励青年固定存钱，让储蓄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进而掌握生活的主导权。欢迎查询台中市政府官网了解更多详情。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2026金马经典影展比利怀德120周年纪念展台中场将于8月5号到8月16号在台中 IFG 远雄广场微秀影城盛大登场。为了回馈影迷们长久以来的支持，特别推出限量超级影痴套组，可以一次饱览25部经典作品，还能获得知名品牌限量芳醇香氛礼盒。5月29号起限量开卖，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比利·怀德被誉为好莱坞最伟大的全能编导之一，以辛辣幽默的对白、缜密的剧本结构以及对人性欲望与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成为影史最具影响力的电影大师。为了让大众见证比利·怀德南瓜7座奥斯卡、3座金球奖、坎城影展大奖、柏林与威尼斯影展终身成就奖的辉煌生涯，7月11号将举办台中限定选片指南，由金马影展执委会执行长文天祥主讲，深入解密这位喜剧宗师的选片亮点。7月2号金马影展官网开放报名。2026金马经典影展台中场更独家为12至20岁的青少年观众设计影迷的第一堂课活动，在8月7号会邀请金马影展执委会执行长文天祥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带领年轻观众欣赏经典电影。全程参与课程的青少年可以获得6张影展兑换券，欢迎对电影有兴趣的青少年抓住专属机会踊跃报名。更多消息请上金马影展官网或台中市影视发展基金会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娱乐税法部分条文修正案业经总统公布实施，全面删除电影、艺文活动及竞技比赛等课税项目。同时财政部也已重新公告9大类其他应课税的娱乐场所与设施。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特别提醒相关业者注意申报时限，以维护自身权益。台中市地税局表示，从今年5月22号开始，电影、职业性歌唱、说书、舞蹈、马戏、魔术、技艺表演及夜总会的各种表演、戏剧、音乐演奏及非职业性歌唱、舞蹈等表演，以及各种竞技比赛课税项目，已经不是娱乐税的课征范围。但是依照规定，这些娱乐税的业者仍然应将截至5月21号待征的娱乐税款在6月10号前自动报缴。今年5月22号以后举办前述临时的公演活动，就可以

0: 免再向地方税务机关办理登记及娱乐税征免手续。地税局进一步说明，财政部日前公告九大类提供娱乐场所、娱乐设施或活动工人娱乐的课税项目，包含了视听视唱场所、资讯娱乐场所、实境解谜游戏场所、具娱乐性的射击场所、高尔夫球练习场所、具娱乐性之动力车辆驾驶场所或设施、具娱乐性之自助选物贩卖机及卡匣自动贩卖机、电子游戏机，以及娱乐性之水上或空中动力设施等。原本属于娱乐税课征范围的附设卡拉 OK、 儿童摇摇马、扩征实境 AR 与虚拟实境 VR 设施，以及观光游乐园机械游乐设施等，从即日起免征。该局将尽速厘正税籍后另定缴纳期限，寄送税单。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将推出 NTSO 庄东杰、陈廷威与国台交音乐会，邀请活跃于欧洲乐坛的新生代指挥庄东杰，携手现任奥斯陆爱乐管弦乐团长笛首席陈廷威返台合作。节目呼应2025-2026乐季北欧主轴，集合北欧经典与世界首演作品，展现国际视野下的台湾音乐能量。音乐会将于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晚上7:30，台北国家音乐厅；6月13日星期六晚上7:30，雾峰国台交演奏厅举行。庄东杰在2015年荣获哥本哈根马尔科国际指挥大赛首奖，迅速受到国际乐团关注，近年活跃于欧洲各大舞台。现任德国波鸿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暨音乐厅艺术总监的他，是欧洲乐团备受瞩目的台湾指挥之一，以清晰的结构掌握与复层次的声响塑造见长。呼应北欧主题，本场特别邀请现任挪威奥斯陆爱乐管弦乐团长笛首席陈廷威担任独奏。陈廷威从台湾接受音乐启蒙，后赴奥地利深造，现在是奥斯陆爱乐长笛首席，展现卓越的演奏实力与音乐表现力。这次他将以兼具精准技巧与细腻音色的诠释，呈现丹麦作曲家尼尔森长笛协奏曲。本场音乐会也将带来台湾旅美作曲家黄思宇的全新作品世界首演。这次音乐会中安排的《茶山随想曲》由国台交委托创作并世界首演，呈现台湾创作与国际语境的交汇。音乐会票价从300元起，成双套票两人同行一人半价，更有学生体验票100元优惠。国台交与夜莺基金会合作办理音乐会前深度导聆，更多资讯请详阅国台交官网，购票请洽 OpenTix 售票系统或电洽04-2339-1141分机153洽询。以上新闻热线由正声广播公司新闻节目科编辑林宇播报，谢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宝岛美乐蒂。
1: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0: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蒂，生活好意境，乐活最 happy。
0: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我是雅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来介绍2026鹿港四季红夏闹端阳的活动，另外在节目当中还要来介绍2026彰化勾勾的活动。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宝岛美乐蒂。节目当中要来介绍2026鹿港四季红夏闹端阳的活动。今年的端午节连假，备受喜爱的鹿港四季红夏闹端阳系列活动将于6月19号到21号在鹿港公会堂、文武庙以及桂花巷艺术村等地热闹登场。鹿港镇长许志宏邀请全国民众在端午节的连假前来鹿港感受热闹的端午假节。今年的夏闹端阳系列活动规划有在地美食飨宴。

0: 现音乐戏曲欣赏、古早味传统铜腕、文创手作 DIY 等丰富的主题活动，在6月19号于公会堂前的广场推出端阳飨宴金烹派，拉开今年夏闹活动的序幕。不仅有鹿港人在地必吃的煎堆，随着炎热的天气还搭配了古早味的仙草冰、鸡鸭冰，要让大家免费品尝。另外现场还设有葫芦问以及升官图等怀旧古铜腕。另外今年也新增加了天地扫 DIY 的制作活动，邀请专业老师指导，教大家亲自动手做辟邪的小扫把，可以带回家绑在门边或者是放在车上，都是很好趋吉避凶的效果。而另外在公会堂的展厅舞台还安排了古韵绕梁咚咚锵的活动，三天的连假分别邀请到车城凤凰仪、东宁乐府以及鹿江国中的南北管乐团，无论是南管的优雅乐章、北管的热闹气氛，都可以展现鹿港深厚的文化底蕴。而到了晚上，公会堂前的广场舞台更是精彩不断，邀请了新生代歌手黄浩、李佳欢、胡凯儿热力开唱。另外最受小朋友期待的凉快一下同乐会则是在鹿港五五庙停车场亮丽登场，而桂花巷艺术村则推出了文创手作一起来的活动。公所今年在街行街也打造了铜腕市集。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鹿港镇长许志宏许镇长的介绍。
1: 我们鹿港四季红夏闹端阳从6月19到21、在我们鹿港、公会堂前广场、来拉开一个序幕。尤其、我们今年、这个夏闹端阳分作五大系列、的活动一一的、来展出。那尤其、我们鹿港、来推出、这个煎堆，煎堆是我们鹿港的一个特色。尤其哈、咱透过妇联会哈、所有的妇女姐妹现场来这边的，能够哈、来和咱所有来到咱鹿港旅游的在游客哈、来做一个品尝。那尤其在哈、我们公会堂里面哈、有南北馆的一个演出，也当讲能够呈现咱在地的一些文化。尤其咱这回哈、也当讲哈、这个南北馆是咱鹿港的点线，透过哈、四月老师带领的所有团队以及咱鹿港红红姨。借来八卦、来做一个演出，也当好咱那里真侪游客来欣赏着咱在地这个南北馆哈这个系列活动哈、能够哈、这个飨宴能够哈也当好大家体会咱在地这个文化哈、那还有在我们的这个文武庙哈、那么这样气垫游戏，也当讲好咱这样亲子活动能够由我们家长哈、带领小朋友来玩这个气垫哈的水上活动，能够哈好小朋友能够来消消暑。还有那今年也在我们哈这个艺术村毛周杰然 DIY 哈、透过艺术家的一个牵引，能够指导哈和咱来近距离能够与艺术家的一个接触透过艺术家来教咱做一款哈电影的这样艺术创作。那在我们这个三郎街哈、那么这同安街哦，买蛋糕和咱小时候的一个回忆再度的呈现，尤其咱这哈、这个四季同安哈。能够吼看到咱早期咱伫咱这吼这个砖头树仔骹吼，这个电杆路线人啊飘生珠啊，是骑这竹马，拢伊会当讲伫咱这三个间来做一个呈现。欢迎咱全国所有好朋友会当来到咱鹿港能够吼来参与我们鹿港四季红夏闹端阳。买蛋糕来到咱这吼这个元大牌吼来欣赏吼我们的这个吼夜间龙赛这个安尼这个划龙舟，然后很牛哦，今年咱也真正会当讲。超过以前吼、这个队伍吼、160几队来报名，那能够吼、看到咱鹿港这白莲村这个热闹的一个情景，欢迎咱来全国好朋友来到咱鹿港，能够吼、来共度吼、这个庆端阳这个佳节。
0: 鹿港四季红夏闹端阳系列活动将在6月19号到21号的端午连假，邀请民众前来鹿港感受不一样的过节气氛。

0: 节目当中要来介绍2026彰化 GoGo 消费抽奖活动，为了持续振兴地方经济，带动夏季的消费热潮，彰化县政府今年特别举办2026彰化 GoGo 消费抽奖活动，自即日起到8月31号，民众只要在税籍登记在彰化的店家消费满500元，就可以凭发票或收据登录参加抽奖，就有机会将100万现金、电动脚踏车、iPad Air 以及 AirPods 4等丰富好礼带回家。欢迎全国的民众来到彰化旅游，吃美食，买好物，感受夏日彰化最强的消费魅力。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彰化县长王惠美王县长的说法。
1: 彰化 GoGo 从6月1号到8月31号，只要在这段时间在彰化县内采购500块钱收据发票上传，都可以参加摸彩。那我们呢，10000块钱以内最多是10个序号，那10万块以内是20个序号，10万块以上是30个序号。那你如果在我们特定的配合的厂商或者特定的这个时间在活动区域，那我们呢还可以再增加序号哦。那最主要是鼓励大家来彰化参加活动，来彰化来采买就对了。那最大奖我们是100万的一个这个现金哦，那还有非常多的现金奖跟3C用品，欢迎大家6月1号到8月31号来彰化参加活动，来彰化买东西就对了。
0: 王县长也表示，活动是依照消费金额的集聚，单笔消费满500元到未满10000元者，最高可以获得10组的抽奖序号；10000元以上到未满100000元者，最多可以获得20组；100000元以上者，最多可以取得30组的序号。消费越多，中奖机会越高。另外，在特定的消费店家或者是指定活动，鹿港清端阳、王宫渔火节的乡镇消费，还可以额外获得一组加码的抽奖序号，让民众在彰化旅游的同时，也能够提高中奖机会。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宝岛美乐蒂，我是雅燕。宝岛美乐蒂的节目在每周一至周四中午12:40到12:55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 频道播出，也欢迎听众朋友同一个时间准时收听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健康又快乐，先跟大家说再见咯，拜拜。

0: 电台有良指定店，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务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务店，台中市中山路港五宽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五级好轮药局，五级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蔡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英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英好轮药局，大英区合富路358号，大英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轮药局，看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个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口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4: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制。

0: 全代理好轮药局大病院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古中心路二段183至2号，代理好轮药局。
1: 武康好轮药局，武康乡中正路936至1号，武康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康好轮药局。
2: 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有书为乡亲服务，
3: 宏观区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三个摊，宏观区好轮药局，有书服务药品齐全，宏观区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4: 哎，你最近有想要再进修吗？
5: 有啊，但平日要上班，真的很难排时间哎。
4: 那你可以考虑勤益科大二专二技假日专班啊。
5: 哦，这适合上班族吗？
4: 很适合，可以培养双专长，边工作边进修，完全没问题。
5: 这样还可以提升专业，增加竞争力耶。
4: 没错，现在就能报名，二技到7月14号，二专到。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再一次回到了 U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来到了第二小时上半段哦，带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林佩卿金甲官时间了哦。那么待会呢一下庭的时候会来讲到的是国民法官。那国民法官法的这个法律呢，其实不知道大家了解不了解，就是说你曾经坐在法庭上面的一席之位吗？其实有蛮多人已经开始有接触到了。其实从生活中呢走进这个审判的国民法官的关键哦，我们要告诉大家不慌不忙，尤其是有一天你不是旁听者哦，而是亲自坐在法庭上面，要跟法官一起做决定，而且是一个重大案件的判决。那曾经在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还有在预告的时候，在这个留言板下面就有人问到说，那么以国民法官他们真的可以跟同法官一起来判这个当事人死刑吗？要看你这个状况就是说到底行不行，好，不是我们说行就行，或者是这个要看事件，还有就是审判中有一些专业的术语听不懂该怎么办哦，还有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如何的表决这个被告有罪跟无罪，好，所以我才会讲说判处这个死刑呢到底可不可以，好，待会呢检察官会告诉你可以还是不可以，还有就是在刑法的规定里面的法定刑哦，最重还是死刑哦。好，当然这个判处被告死刑不但是要符合国际公约的所谓的规范，还有就是门槛是很严格的。好，这包含了这个职业法官、国民法官在内要有三分之二，简单来讲就要一定要有六票以上同意死刑才可以科处被告死刑。好，到时候也会来举例告诉大家整个实例。好，大家先回到了生活法律庭看厅了。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怎么办？怎么办？
2: 娜安呢？
1: 娜安呢？
2: 娜安呢？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立法院司法跟法制委员会呢在6月11号呢就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来进行审查。那么由法务部支持程序正义以及人权保障的精进方向，那么在修法应该以整体的公共利益为核心，不能牺牲社会治安跟国家刑罚权。第一个，删除勾串之法定羁押原因，那么将无法及时保全证据而严重影响到犯罪溯源还有集团性的犯罪侦办。那么这个也是依司法实务的统计，114年法院准予羁押案件里面，诈欺案就占了 66.6%， 毒品案件占了 13.2%， 合计起来就是 79.8%。 那么显示羁押的制度呢主要是适用在集团化或者是重大的危害治安跟人民权益的一个犯罪案件，那么当前的一个溯源打诈跟企图封作的密切相关。而羁押的制度呢在核心的目的在于防止被告逃亡或者是保全证据，来确保国家的刑罚权，而被告呢因受不自证己罪而程序的一个保障，来并无勾串所谓的共犯或者是证人之权益，那么将此者等这些事由呢来排除于羁押原因之外，那形同放任被告的胁迫利诱证人或者是共犯，来规避法律制裁。所以现今的法律犯罪形态也有很多有共犯结构，甚至趋于在这整个的集团性组织性，譬如说诈欺、毒品、洗钱、而绍兴剥削以及组织犯罪还有跨境犯罪，甚至呢在近期发生的一些医美集团偷拍案件，还有伊通米纸的一个贩毒集团等等。那么共犯间呢常透过通讯软体联系，存有高度的串供跟灭证风险，所以在无同所谓的同样有效跟替代手段来防止勾串的情形之下，那么倘冒 来做删除这个事由的话，难以有效的遏止跟防止被告勾串的共犯来影响或者是威胁证人，并增加追溯幕后之主嫌，包含了犯罪的网络以及追回犯罪所得的难度，而进而影响了案件跟整体的一个侦办成效，也更严重的冲击到犯罪被害人的权益保障跟保护的部分。好，这是在第一点的删除勾串之法定羁押原因，将无法及时的保全证据，严重的影响到犯罪溯源跟集团性的犯罪办侦案。那么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就是限缩羁押期间欠缺比较法的基础，将影响向上来做一个溯源，包含了在犯罪侦查的一个效能。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是在修法中第三个，在修法题前在拘提逮捕起算时点就算那个时间点，那会压缩到侦查的时效，不利于证据保全部分来修正提案，将搜索现场必要管制的一个措施纳入拘提逮捕起开始算时间之计算。那么再来就是在修法于侦查中不得限制通讯这样恐增加串证跟证据灭失风险。好，所以部分的修正的提案呢会新增不得限制犯罪嫌疑人通讯自由。那么再来第五点呢，在修法的限制检察官夜间查问就所谓的讯问，那么会影响到及时的侦查作业。那部分的修正提案呢会禁止检察官在夜间讯问那么唯有重大的案件在侦查行动跟高度及时性那再来第六个就是修法调整羁押抗告程序，恐会影响到防逃机制跟审查效能。那部分的修正提案呢修正了羁押抗告的程序，要求法院呢不利宜在这个裁定前先行传唤被告答辩，那可能会使当事人经由收到传唤而预知先判恐遭这个羁押，增而变成是一个逃匿风险。另外也提案了一个限制检察官不得对于审判中羁押裁定提出抗告这会影响到强制处分的一个审查跟机制，包含了检察官监督法院裁判的程序这样的一个横平当然这个司法的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正义最后一道防线，那法律制度呢应该要发挥的就是如何捍卫我们社会安全跟保障民众的一个权益，还有就是抗衡犯罪的功能。面对犯罪形态呢日益的组织化科技化，那么制度呢怎么样来去做设计跟兼顾证据的保全、被害人保护跟重大犯罪的一个侦查需求，否则呢在使这个司法难以发挥功能之下，那真实发现了受阻甚至刑罚权落空，社会安全跟民众的权益就会遭到严重的伤害。所以呢法务部也建议立法院来做审慎的评估修法，来兼顾整个程序正义跟社会安全还有刑事司法制度的有效运作。好，大家回到我们的现场，就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林佩金检察官时间了。那么我们也预告了，今天要来聊到的就是国民法官法的法律

0: 宣导。那么当然除了你可能坐到法庭上的一席之位，那么从生活中走到了审判，在国民法官的一个关键破解之下，有没有想过，如果说你不是旁听者，而是亲自坐上了这个法庭，我们刚才讲的跟这个法官一起来做决定的话，就要带大家了解我们国民法官的制度，所以就邀请了林佩金假官来带大家揭开这项制度背后呢如何去运作的一个关键。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法律很难很遥远，我没有说过选，我一定要做这件事吗？好，这一项呢是让每个国民有机会去参与我们司法很重要的制度，所以就跟着瑶瑶我们一起来把这个复杂的法律变成你我都听得懂了解而且还可以参与的一个公共议题哦。那么当然我们要来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了解，也赶快来让台湾高等检察署也是林佩金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 Hello
1: 瑶瑶，各位听众大家午安。
0: 是这个一下庭哦，辛苦了，要赶快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哦。很多的朋友在下面就说，诶，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吗？不是本科系，而且呢，诶，我书读的不多，诶，叫我去做这个行吗？好，这个不是问题，而是今天我们要来让大家知道国民法官的资格，对不对？到底谁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国民法官，是吧？
1: 是，那个其实要成为国民法官其实并不难哦，只要这个年满23岁，那具有中华民国国籍，有完成国民教育，而且在这个地方法院的管辖区域内连续居住满4个月以上的民众都有机会哦。但是呢，也是要先排除这个不具资格的人。那不具资格的可能就是他有一些法律的前科，然后可能在押这些自由被限制的这个状况哦。然后呢，必须要经过这个3次的抽选，才有机会成为国民法官。所以机会十分的难得，这样子。
0: 嗯，是哦，所以呢，大家会了解，而且呢，没有读过法律或是从事相关法律的这些朋友们哦，是否有办法去成为哦这个所谓的被选的国民法官，也是很多人会质疑自己，甚至自己被选到还觉得哦不要，想尽办法就是不要。对，我每次都说不要，你要不要什么哦？所以呢，不要担心，我们今天就请这个佩金检察官告诉大家，好，其实我们在这个参审的制度下面，就希望大家对于这项工作变得是一个很神圣，然后觉得是一个很荣耀，然后也一起能够很热情的去参与它，对吧？
1: 是的，是的。其实那个国民法官他的特色，其实他有3个很重要的特色，这也是我们所说的3个没有哦。
0: 嗯，
1: 首先呢，他必须是没有法律实务经验的。
0: 嗯，
1: 然后第二个是他没有学过法律。
0: 嗯，
1: 然后再加上呢，其实法院审理的时间是很有限的，所以在法庭上呢，可能就是没有充分的时间，所以我们叫这个叫3个没有。所以这就是国民法官法的制度。但是这样制度的设计的目的是为什么要让这样子没有学过法律、没有相关实务经验的国民法官来进入审理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就是法官他也有3个拥有，也就是说他必须要拥有这个就是国民的情感，这是第一个拥有。第一个拥有是他必须要有不同的人生的经验，然后第3个拥有是他必须要有这个拥有社会的不同的价值，那我们要把这3个拥有来引进这个法院的审理当中，那让这个审判呢可以更符合这个国民的法律的情感。
0: 是哦，大家有听到了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哦。而且目前来讲，举例来讲哦，很多人呢都会想说，是不是每个只要是我们的国民都可以参与？但是还是有一些特定人是没有办法去参与我们的国民法官，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有哪一些人是不能参与？我们告诉你，因为一般的人都是可以参与的。那我们干脆告诉大家，哪些人不能参与好了。
1: 好啊，那首先刚刚有提到说，就是有法律实务经验的，然后有学过法律的人，其实是没有资格成为这个被选国民法官的。像是那个现任或是曾任法官、检察官、律师， 或是

是大学有教授法律主要科目的老师，然后甚至是即使是通过司法官考试、律师考试，但是之后没有从事司法官或律师职务的这些人，他也都不具资格。另外，如果你的工作是和这个执法或是立法相关的公务员，像是军人、警察，

0: 员也都不具资格，
1: 嗯，
0: 甚至包括总统及副总统都没有这样的资格。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刚刚也有提到说，像是自由受到限制的，有受这个褫夺公权的，或是呢，人身自由遭到拘束的，或是他在监护处分当中，或是他受有期徒刑，以上刑的宣告，这些有前科资料的人，那其实呢，或是受到破产宣告，他们也是没有资格成为国民法官的。
1: 嗯，看。讲得够清楚了吧，可以让大家了解哦。卢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很多人都会想说想要做没问题啊，真的被点到的时候就有问题，是因为第一个会担心，就是说在参与审理的时候过程里面自己没有很公正，自己没有念过这一方面。他说请问一下，是不是有受可以先受训，还是说就直接上场，是这样吗？
0: 其实因为通常民众会担心，就是这些问题哦，就是他可能就没有学过法律，然后会担心审理过程当中会十分的困难。那其实大家不用担心的是，因为这个案件是检察官要负举证责任，所以检察官的任务其实呢，就是要把这个案件变得容易，然后变得让国民法官容易理解。所以呢，检察官要举出很多的证据，来说服国民法官，然后把这个案件的困难和复杂的地方尽量用照片、图表、简报，然后化繁为简的说明，还有说服国民法官，然后把案件变得清晰易懂。然后另外呢，我们在法庭上就是可能跟一般案件不一样的部分是，我们会对国民法官说一个清晰生动的犯罪的故事。
1: 嗯，
0: 那我举杀人罪为例，比如说我们就是提到这个被告啊，或是被害人，或是中间的人物，我们要把它立体化，要把它讲得有血有肉。另外呢，被害人的处境我们可能也要让国民法官可以感同身受。
1: 嗯，
0: 那在讲故事的背景的时候呢，我们要讲得十分的深入。
1: 嗯，
0: 那常常也会深入探讨被告和被害人之间的关系。对，因为造成杀人这样的关系呢，可能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1: 嗯，
0: 所以我们也会探讨这个被告他犯罪的动机，还有他的对于被害人的长期的恨意是如何的累积。
1: 嗯，
0: 那另外呢，我们还会尽可能的去还原整个犯罪的现场的场景。
1: 嗯，
0: 还有犯罪的工具也会收集的十分的齐全，像是凶刀啊，或是那个就是一些其他犯罪工具。
1: 嗯，
0: 而且会完整的还原整个杀人的过程。
1: 嗯，
0: 那最后呢，在论告的时候，检察官也会说出检察官依据证据的分析判断的结果，让国民法官不会感觉到十分的困难。
1: 嗯，这真是真的哦，这个请大家可以放心了。尤其是呢，我们在这个检察官参与国民法官的案件里面，确实有发现了很多人很，就是当自己本身被选到了，就会有点害怕，然后又不了解说，哎，这个整个事件的案件，整个事件的这个来龙去脉，然后会不会误判啊，或者是等等，不用担心这些。其实，一开始被选入的时候呢，其实他就会有一。就整个一个流程。那当然对于案件审理的部分，国民法官呢，他可以参与哪一些的案件？是每一个案件都可以参与吗？并不是哦，我们来请教一下检察官了。
0: 因为那个就是国民法官可以参与的案件是有一些限制的。
1: 嗯，
0: 那其实就是比较重大的案件哦，像是这个涉及故意犯罪发生死亡结果的案件。
1: 嗯，
0: 杀人啊，或是酒驾致死的案件是比较常见的两个类型的案件。
1: 嗯，
0: 然后第二种类型呢，是罪轻本刑是十年以上，
1: 嗯，
0: 有期徒刑的重大刑事案件哦，像是贪污罪啊，还有强制性交杀人案件啊的结合犯。那个像这样的案件，也是这个国民法官要参与审理的案件。那都是十分重大的案件。
1: 嗯， 嗯，是。卢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她说。

0: 曾经邻居有参与过哦，那他说有很多都听不懂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有问过他邻居说在表决被告有罪无罪哦，他会害怕吗？他说其实邻居也跟他讲说有点听不懂，是有点害怕啦。这个我们觉得以林小姐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形的话，我们也请检察官来跟大家讲，不用担心。其实审判中哦听不懂的一些专业术语，其实是不是可以在现场提问呢？还是说可以让这个旁边的法官来说给你听等等，我们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1: 其实如果国民法官有不了解的部分其实不要担心哦，因为从那个审前说明开始，职业法官就会让国民法官去了解一些重要的法律概念。
0: 嗯，
1: 那从法院的审理开始之后呢，在整个审判的过程当中，我甚至休息的时间、评议的时间，那职业法官呢也会提供这个国民法官必要的协助还有法律说明，所以都可以跟职业法官提问。另外呢，在法庭上呢，如果有这个就是调查证据、交互诘问这一个证人或鉴定人的时候，这时候呢如果国民法官对于一些专业的术语或是概念有不清楚的地方，在这个检察官、辩护人还有职业法官询问证人、鉴定人之后，国民法官也是可以来补充讯问这个证人、鉴定人问题的。
0: 嗯，
1: 那曾经呢，在检察官我之前参与的案件里面呢，其实那个案件法院有调查了三位鉴定人。
0: 嗯，
1: 那这三位鉴定人都是精神科医师，那这个精神科医师分别是就是治疗被告的精神科医师，然后还有帮这个被告做精神鉴定的精神科医师。
0: 嗯，
1: 那另外还有就是被告在这个就是在监护的期间当中，就是在医院里面负责就是治疗他的精神科医师，这三位医师，那这三位都是专家，那他们所陈述的内容其实有很多专业的术语。
0: 嗯，
1: 那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其实六位国民法官加上四位被位国民法官，他们问了相当多的问题，总共加起来有30几个问题，也就是说他们把他们不清楚的地方都厘清了。
0: 嗯，
1: 那其实简便还有法官在整个过程当中也学习到很多，因为其实国民法官问的问题相当的深入。
0: 嗯，
1: 那即使在没有国民法官问之前，检察官可能也很想就深入探究这个部分的问题，那所以呢国民法官一旦有问题的话，就不要害怕，就可以去询问这个不管是证人或者鉴定人，或者在整个程序当中也可以去询问法官。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那当然呢我们很担心就是说这个时间一长哦，这一整天呢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生活或者是工作，甚至呢还有一些这个感觉上好像心理压力负担很大哦。我们是不是也让这个检察官来跟大家这个说明一下，也提醒大家不用害怕。
1: 嗯，其实之前那个司法院有做一些就是问卷调查哦，就是询问一般民众，就是他们担心的事项。其实一般民众担心的事项确实是他们会就是担心不了解法律的专业用语，然后他们也会担心就是不能做出妥适的判决影响他们的命运，那他们其实也还是会担心呢不了解案情或是证据的内容哦。但是呢这是对一般民众做的调查，可是呢在参与过这个国民法官法案件的国民法官，司法院也有对这样子的国民法官来去做调查。那做了调查结果呢，发现呢其实高达98%的国民法官对于整个案件的审理的内容还有程序是可以了解的。
0: 嗯，
1: 那另外呢检察官在参与国民法官的案件当中呢，其实 虽然审理的时间很

0: 长哦，那可能因为都是要连续审理，那时间呢可能就会有可能是一周两周，甚至参与部最长的是长达三周。但是在整个审理的过程当中哦，其实我发现国民法官其实都十分的专注在案件的审理，而且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呢，法官也会适时安排休息的时间，比如说40分钟之后会休息10到15分钟哦，让国民法官可以就是喝喝水，然后放松一下心情，去洗手间哦。那我觉得有可以获得适度的休息。那另外呢，在这一个就是整个审理完成之后呢，这个司法院也会安排一些就是类似心理放松的服务哈，让国民法官在身心上都可以获得比较疏解哈，压力不要那么大。
1: 是，所以让大家也可以了解哦，这个国民法官呢，对一上路之后呢，其实也是刑了3年以上了哦，那已经开始呢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中。那么希望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哦。由于在这一次呢，台湾高等检察署也特别邀请了我们林佩金检察官来告诉大家，让大家更清楚。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佩金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谢谢谢谢瑶瑶，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这一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咯，来到了悠悠30秒，要来看看在今年的2026的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即将在6月26号到28号也在我们的台北车站要跟大家登场见面了。这一次以原味漫旅呈现的就是我们的部落时光，包含了原乡的漫游，我们新美丽哦。那么一楼的中庭广场呢，这一次呢我们邀请联手哦七大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还有文化部、农业部、内政部、劳动部、原住民族委员会，那跨部会的合作呢，也就是将我们的部落最纯粹的这个文化底蕴呢搬到了交通枢纽，邀请大家这个近距离的来感受说一下我们原住民的时尚生活美学跟餐桌的故事。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一次呢还邀请了这么多这个跨部会来一起啊，共襄盛举，从餐桌到工艺全方面的沉浸在部落的一个魅力。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看

到了他们丰硕的成绩，不管是在部落在地的食材做的各式各样的器具，甚至不同原住民族风的一些特色美食，还有台湾观光最具代表性独特性的亮点。这第13届的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原味鳗旅是国内外在推广台湾部落呢，展现出我们的软实力，那么也是把这个成果在我们的最佳舞台呈现给大家。不管从舌尖到我们的部落文化的对谈，到原乡的一个风土人情，甚至呢对于我们原住民族的一个承继祖先的传统时尚创新的一个生活智慧，还有就是美学的精神的部落餐桌游程呢，都可以让大家呢现场感动跟感受。那也规划了五大主轴哦，包含了乐舞同乐，那么在歌声、音乐、舞蹈来领略一下我们部落文化的一个喜乐跟活力，还有 DIY 的体验，我们自己亲自的手作，把餐桌的风景带回家。美食猎人呢，我们就来趣味猜猜猜，透过我们的这个猜猜游戏哦，来了解我们对于部落的食材你了解多少，还有享受这个难得好物哦，快闪哦，我们有趣味采食啊，这是亲子游戏哦，节目满档啊，那么有限量的部落时光哦，这个是七大部落的一个美食，在我们上应该是上一周的一还是二吧，我有点忘记，我们就已经跟大家讲开卖了哦。那么这个是我们七大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联合推出的12席的部落时光，这个整个的一个部落餐桌呢搬到了现场哦。相继之下呢，品尝不一样的一个族群所提供的一个美食，像阿里山这个是达邦部落，就是周族，他们以这个精品咖啡做小米露，那深蓝气泡小米咖啡这做一个餐前饮。那么前菜我们就由东海岸的独立部落阿米就是我们的阿米族呢，提供我们的交织出山海共生独立尾五味。那么主餐分别就是日月潭的一达少族做这个湖泊食材油炸后呢，外酥内嫩的山里海香酥奇力鱼，那再搭配我们台东纵谷的永康部落不嫩不能族的猎人便当，还有我们的玉米饭，还有煮这个山猪肉小米酿香肠，所以整个山海料理的主食，还有汤品，就是有山苗栗南庄的瓦鹿这个是瓦鹿部落塞夏族，他们提供的是马澳香菇竹笋勾稽，还有红梨麦所煮的马澳香菇鸡汤，没喝过吧，一定要来喝一下。还有我们餐桌甜点来自于茂林的神山部落鲁嘎我们鲁改族神山的土芒果爱玉冰，好，结尾那么让大家呢来到现场就是意犹未尽，还可以拿一份由公馆部落的西拉雅族准备意外惊喜的葛玉金奶酪。那么当然这一次呢，现场有部落族人精彩的上菜秀说菜，透过菜透过食物让大家了解我们部落千古来的一个文化，那么让大家在忙碌的台北车站中可以透过你的舌尖来一场深度的部落巡礼。还有哦，我们原油券呢是满500送100，好，等于是你有600块。活动这三天呢，你在我们的展示中呢可以有好玩的部落游程，还可以到部落闯关，还有刮刮乐，还有部落好礼，还有我们的这个点数这一年推出的是电子支付购买原油票，套票的话是500送100，加码再抽大奖，等于是你用这个电子套票的话你还可以再抽大奖。那好康呢就是要记得我们这一次呢在这个部落时光的话是采预约制因为它是有限定这个人数还有就是限定的这个所谓的餐食一定要提前。那你可以先加入到我们的2026的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的 LINE, 或者是呢我们部落观光嘉年华有专属的 FB 这个粉专去查询一下，你要打对哟。2026的部落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它的主题叫做原味鳗旅，原味鳗旅不要查错资料了好，这个是要来特别提供给大家。另外就是我们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这个月推出超人气限定的灰熊熊带路出发的先进去来把我们的灰熊熊主题专车呢，可爱指数真的是爆表然后有我们的韩吉拉拉队Mingo 那这个是来做开箱，那么这一
次呢，在13号起，每逢周末就可以只要搭我们的关子岭线、宁波关田线，就有

0: 限量的灰熊熊磁铁夹，好，很可爱哟。还有这个 Mingo 呢，抢先开箱的主题专车，好，一上车你就会觉得哇，少女心大爆发，太可爱了。好，因为车里面有这个关田菱角、希拉雅森伯爵的热气球，罐子里温泉有翁阿给，好，用最可爱的方式让大家一上车就觉得好像置身在现场。好，走访的各路线的沿线哦，你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好，这个影片跟大家分享这个旅程，然后影片上架呢，我们还有一些专属的折扣码哦。好，你可以买我们的套票一起搭，然后一起跟我们的灰熊熊呢疗愈一下，上车就可以一路玩我们的希拉雅风景区限定的专车。六月同步呢推出了套票，亲子行、闺蜜游、一日行、一人游都可以啦。好，还有呢，拥抱田园微光的温暖温馨的温馨控窑双日游，好，那当然呢还有现省哦，现省哦，因为他住的是家庭号哦，早餐有四客，控窑套组适合亲子家庭哦，恰恰好就是哦，刚好这让大家呢可以来趟轻旅行，你知道吗？我这样算下来哦，一个人哦，如果是四个人的话，一个人真的就是现省781块，哇，那是不错耶，好像就是只要8000多。四个人哦，四个人哦，再来自己再去分担一下，哈。所以啊，这个下午再去龙田去看看这个美味的可颂带回家，哈，哇，还可以立即享受369的一个很满分的疗愈小旅行，你看看多好。所以感受到了吧？好，也来关心一下天气。
1: 气象侦测站，
0: 哇，外面还是一样，一下大一下小的雨哦，所以这个雨啊，这是不能忽视的。那明天开始呢，雨势会比较小一滴滴，但是呢，在礼拜五、哦、又有这个封面北上哦，又配合了西南季风的影响。那除此之外呢，还要提醒大家，礼拜五、礼拜六呢，这两天一路北上。好，礼拜六呢，就是往北来到北方的海面上，到这个台湾的上空。礼拜六呢，北方的这个海面呢非常的不稳定哦，所以会有短暂的好雨。礼拜天一直到礼拜一二呢，这个就是北方海面上会有往南北摆动的时候。礼拜三、礼拜四下个礼拜的部分是往北再往北。好，所以呢在中南部有这个对流影响，有暂时性的短暂阵雨跟雷雨。所以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19到21呢，太平洋高压的一个逐渐增强哦，往西。好，往西这样的天气形态就恢复到夏季的午后雷阵雨，人家说的18号啦，好，西北雨的意思啦。好，所以呢还是一样要提醒大家，好，这个包外套要带，还是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安全咯。好，待会来说要带大家来到了东部海岸啦、啊。

0: 又有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又告示牌，东海岸的大地艺术节在今年2026呢重头戏来了哦，这个已经开始呢，哇，大家如果置身在我们的东海岸，你就发现了，不管是呢跟我们的艺术家来做结合，甚至呢我们有一些这个体验，最大魅力在哪里呢？我们今天好来让大家感受一下，而今年呢来解锁呢，在我们整个大地艺术节最浪漫的夏日旅游，那重头戏在我们的升级海洋，好给大家。一个合理的理由就是要来出发到我们的东海岸了，所以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之外呢，给大家一起来个今年夏天出发东海岸。那当然想到东海岸就会想到我们的阿布布了，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呢，跟我们的这个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姿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公主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Hello
2: Hello 主持人瑶瑶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邱姿雅阿布布。
1: 哇，这一次我们的阿布布公主要来告诉大家走进我们的东海岸大地艺术节哦，跟着艺术，跟着音乐，跟着海风，一直找回人跟海的

0: 连结，所以呢准备好了，要让我们阿布布公主带大家呢海风带路出发。而这一次最吸引大家前往朝圣的理由一定有，对不对？
1: 没有错，又到了六月份了，就是我们月光海的季节。
0: 大家都一直在期待。还有呢，这个赶快哦，看一下哦，这一次有哪一些的团体，还有呢要购票啊，这个要一次让呢我们大家步步公主告诉大家了，科长。
1: 对，那我们今天应该是说我们的音乐会发场次的部分都已经在网络上面做公告了。那可能有一些眼尖的听众朋友可以发现，其实今年的售票场，相较于去年，我们今年只有一场。
0: 这一场哦，
1: 为什么呢？这个我还是要解释一下。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因为每个月大家会觉得说，哦，月圆那段时间就是月光海的日子，没有错。但是我们的月圆通常不见得一定会在农历十五号，我们会看它前后还有月升的时间。如果今天月升的时间会在天暗下来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最佳的日子。所以呢，日期通常会有一些些的微调。那售票场是怎么择定呢？售票场我们就是以假日为主。今年因为碰到适合月圆的期间的假日只有一天，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么一场作为售票场。
0: 所以哦，请大家特别注意，其他都是 free 吗？秋先在问。
1: 对呀、啊，当然。
0: 在那个售票场，他说，请问一下，那个售票场是主要是主角是谁？
1: 我们现在在网络上面发布的名单哦，大家都。
0: 对对对，
1: 那我就讲其中几个啦，就是我们邀请了有一个来自蒙古的一个乐团，你可以想想看，那个蒙古大山大海，然后他们的声音可以穿透海洋，穿透山林那种声音。那还有就是周慧，那我们现在还有到大家集气的温岚，他原本就是在我们这一场。
0: 对，那一定要有。
1: 对，那因为其实我们现在还在跟他做接洽啦，因为他本人是很想来，
0: 但是身体了，我们就是希望他身体赶快好。对、啊、
1: 对, 对，所以我们都还是保留这个属于他的舞台，他如果愿意，他时间 OK 的话，我们欢迎他加入我们。
0: 是啊、哦，所以呢，我们只是讲其中的哦，让大家了解一下啊、哦。我们今年的那当然，今年的主题叫做升级在升级海洋，到底在说些什么呢？我们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阿布布喽。
1: 其实如果简单一点啦、艺术就是这样子，他把简单的字把它写得很艺术。
0: 对，
1: 简单来讲就是我们都是海洋的一份子。如果这样讲的话，大家可能就很清楚了。
0: 是的，我们有那个基因呐、
1: 对，如果我们大家都是海洋的一份子，因为我们台湾就是一个海岛嘛，我们四面我们等于四面全部都是在海中央
0: ，
1: 对，所以其实等于是说，身处于在东海岸的我们呢，它其实就是在整个世界的中心，所以我们把自己当成是海洋的一份子，所以这个主题会围绕在整个的活动当中，包含驻地创作的实用的媒材，然后还有我们音乐会里面可要主打的就是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照顾海洋，爱护海洋，所以我们会运用的食材或者是一些器具，都会希望是不会是污染我们的海洋的材料。那还包含了我们的那个艺文平台的案子提案的部分也是一样，他们提的一些手作体验啊，或者相关开办工作室甚至展览的部分，都是围绕在这样子的一个主题核心。
0: 是，而且今年的东海岸大地艺术节登场之后呢，千万不可以错过，有三大质感的亮点，对不对？
1: 对，那其实我们的亮点活动就刚刚其实在
0: 前面有
1: 讲到，
0: 对，
1: 驻地创作嘛，我们的开放工作室就是艺文平台，以及大家最耳熟能详的月光海音乐会，这就是我们三大的核心主题。
0: 没错，而且呢，我们这一次这个跨国界无边际的这个艺廊我们从台十一线听说延伸到绿岛去，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们其中一个案子就是艺文平台嘛，那我们等于是说透过艺术家他们提案，他们可以提出他们工作室要想要做一些什么，或者是说他想要跟其他的艺术家合作，透过展览的方式让大家被看见。那我们会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呢，串联整个东海岸甚至到花东纵谷，那把这个地方等于是说，在这整年，除了月光海是固定六到九月的月圆期间，那驻地创作是一直固定在同一个地方的一个作品。那还有就是在沿线上面，就是都有各自会发展的一些大大小小艺文的活动或艺串行动。那这样的方式的话，其实在整个东海岸来讲，整年 在一

0: 文的活动来讲都非常的丰富。
1: 真的，所以齁，请大家也要赶快把握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时间点哦。那么当然我们这一次的月光海音乐会总共有八场哦，六到九月齁，自己要好好特别关注，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就有自己这个官网了，对不对？
0: 对，其实我们有个东海岸大地艺术节的官网，那当然你们如果在Google 上面直接打搜关键字，甚至在 AI 打，他第一个跑出来就是东海岸大地艺术节。
1: 真的真的，而且呢最近的活动哦，很多人都在说，哎呀，这个最喜欢的就是市集啊，连市集的那个名单都已经出来了，不要害怕，对吧？
0: 对，我们现在目前呢，现在才刚六月，我们正在征集八月份的招商。那六七月的名单目前都已经在我们的粉专上面公告。
1: 不只是这样，连我们的艺术作品都已经差不多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阿布布？
0: 对，我们今年总共会有四件作品。那其中有一件作品是在绿岛。那我据我知道，就是今天艺术家已经前往绿岛去做勘景，然后甚至可以在那边开始先做一些
1: 事情的，
0: 对，可能是一个作品上面的一些规划。那其他三件呢，目前都已经完成，那都在做收尾的动作。那我们都会预计在我们今年的6月21号开幕以前，是在本岛的这些作品都可以完整呈现给大家。
1: 哇，所以大家敬请期待哦。欧先生，请问一下，那三件是在哪里啊？
0: 我们三件作品都其中一件在成功，然后有两件都在成功。好，一件在绿岛，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件是在东河。
1: 东河部落那里吗？
0: 对，没有，在东河桥。
1: 好，所以大家不要跑错了哈。
0: 对，然后也跟大家先透露一下，因为也就是在东河桥的那个作品呢，最近有可能会上 YouTube 的平台，也就是在我们那个台歌台志远的频道上面。他有一个网络新节目，那他前阵子也是来我们这里做录影，然后也刚好就把我们的这个东河桥的这个作品呢融入在这里面，跟艺术家一起创作。
1: 是啊，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一下哦，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对不对？
0: 对，没错。
1: 而且我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哦，就是因为呢很多人都知道说他不只是喜欢这个让爱逛市集的、爱吃美食的、爱拍艺术品的，我觉得大家可以放轻松一点了。好，就是自己找寻自己的主题，好的，不用赶。因为呢每一场它要带有每一场它的特色，而且呢每一次呢我们每一个活动呢都一定有接播，不然就是有共乘，对吧？
0: 没错，因为我们的月光海音乐会的场域啊，当然就离市区大概有40-50分钟的车程，那相对来讲的话就是变成你要做一些交通接驳。那我们这几年至少月光海音乐会已经办了第11年了，我们其实很清楚知道就是游客来的时候的交通不方便这样子的一个处境，所以我们从活动当天，等于说活动场次开始的时候，在当天我们会从台东或玉里发车。那大家可以透过订票系统哦，那你就可以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些订票，那你至少就是在去跟回的部分就会保证你会有一些接驳的运用。那如果你想要让自己嗨一点，多喝一点点的也没有关系，因为你就有大众运输可以搭乘。那当然如果有希望还是希望可以自驾的朋友的话呢，当然除了开家自驾车之外，那也可以从台东或玉里来做租车。好，甚至就是说或许有些朋友你想要多认识其他人，想要跟大家一起共乘的话，也运用共乘花通这个平台，然后来去做那个订车子这样子的一个需求。那或许你可能也会跟大家同一条路线的话，大家都可以一起共乘，然后也可以减少车子。
1: 潘小姐有个疑问，就是那个共乘的部分因为她说如果都是女生的话这样子 OK 吗？然后她说因为如果在现场有喝了酒的话，在共乘的部分也是没问题，然后或者是要提前预定吗？因为她想要了解一下。
0: 好，我先讲时间好了。如果在共乘花东来讲，我们必须最早到提早在就是90分钟以前，就是一个半小时，
1: 你就要先敲。
0: 对，因为毕竟车子如果今天你要叫车的话，这些车子它必须，我们还需要一个行政作业，那个作业的时间要去媒合计程车司机嘛。然后第二个是，其实这个计程车司机就是所谓的营业司机，就是我们平常小黄的司机，所以相关的不管今天是司机的他的相关的一些安全哦，这部分来讲的话，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那当然就会有可能有女性会担心嘛，如果今天我都是女性，那当然这个就是考量。 那你的考量是你要弄共成花东，还是你要做大众接驳？好，这个东西可以让你去做选择。
1: 嗯，就是你自己去选择你现在的一个状况，好，就是你看你想要以什么样的一个交通工具来去做搭乘。好，那基本上就是共乘就是大家来省钱嘛。要交朋友，
0: 对对，没错，
1: 对，就是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了。我觉得真应该是用这样子来说明，对吧？
0: 对，也是因为共乘这件事情，就变成是你时间是由你掌握了，因为你什么时候要叫车，你就什么时候来订。那大众运输就是一个固定的时间，你要在那个时间点就必须要上车，就是这样。
1: 不然的话车子不等你哦，
0: 哈，
1: 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因为我们这个两大核心哈，已经很方便了哈，很多人都不管是从南从北从中哦，或者是你要带这个从国外来的朋友哦，都非常的方便哦。吴先生说住宿啦，他想请教一下住宿啦，有些场次那个住宿真的很难订啊。
0: 的确是，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其实看不管今天是东莞住。建的只有月光海，就是我们其他大型活动，我们都会在提早半年之前，我们就把日期定起来了。为什么？就是让把时间定起来之后，接下来就是让游客他们可以去安排住宿、交通。那我们也知道住宿会是我们这边的
1: 很大的，
0: 就是对很大的问题。所以时间一旦定起来之后呢，这边周遭的民宿就开始接单了。
1: 那个我们曾经那个已经开放连露营区，那个学校都开放了哦。这个真的是要请大家要先提前，不要再那个想说哎呀我下个礼拜来好了，我这个礼拜订，那很抱歉，我保证你就是订不到。
0: 对啊，因为可能周遭像例如成功跟东河就近来讲的话，的确现在目前来讲的话，你可能要碰碰运气。
1: 真的啊，真的要碰运气哦。你不要以为我们两个在开玩笑哦，是真的哦。
0: 对，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我们可能就要退而求其次，就要回到市区，就回到台东市或玉里镇。
1: 嗯，
0: 那当然就是你会把交通接驳时间拉得比较长，那这个也是目前碰到的一个现况啦，所以也跟提醒大家，
1: 对，看你要参加哪一场，千万不要在前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我告诉你来不及，
0: 对，
1: 完全。
0: 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其实很多游客都很希望说来这边的时候都会希望说自己要有一间房间啦，哈。那我们其实这边的因为是民宿，所以你也知道民宿可能都是五间四间哈，它有时候可能没有办法是符合这样饭店这样子的一个规格，
1: 嘿，
0: 所以我们的部分来讲的话，还是要请大家及早来做选择，来做订房。
1: 嗯，真的，如果说你不是家庭号的话，哈，又是好朋友哈，又没有办法是那个一个人睡的话，那你就要更早了。好不好？好，对对对对，哈，那请大家麻烦，这是我们现在碰到的状况，然后先提前告诉大家，好，要参与我们很开心，但是呢，也请大家帮忙一下哈，要来参与的朋友要开心，好，所以呢，不要订不到房就担心跟伤心，好，好，那最后呢，我们也让我们的阿布布呢帮大家汇诊一下，没有讲到的，或者是要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好，那我就再提醒一下，8月29号是唯一的售票场，那售票场的金额跟订票的方式也在我们的粉专上面都已经有出现，那也请大家就可以喜欢的话赶快来订票。那订票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透过iPhone 或者是嘿的售票系统来去做后续的定位。那也请大家就是说如果确定要来的话，旅宿的部分也请大家及早赶快再做一个订购。那希望可以来东海岸来，可以就是听得开心，玩得开心，也住得开心。
1: 嗯，而且回家又放心，好，就不用担心，不会让家人担心哈，留下最美好的回忆。以上节目广告由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邱姿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公主，我们叫香烟，我们的阿布布呢，在我们吉生海洋，也就是我们的东海岸大地艺术节见喽，
0: 再见喽，东海岸见，
1: 嗯，拜
0: 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警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行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2: Bonjour, hola, 大家午安，我是丽妍，爱你哦。
0: 不好意思，我现在都没说。
1: 没关系。
2: 对呀、啊。
0: 好，我整整两天没来到现场。
1: 因为大雨的关系啊。
0: 这是其中之一啦。
1: 出入也危险、
0: 啊。然后礼拜一我是有跟你们连线的，
1: 有，
0: 但是对，但是呢我没有来到现场，但是连线毕竟还是音质没有那么好，
1: 那当然
0: 我自己听了以后自己觉得
1: 还是有些落差了，
0: 无论如何还是要来现场，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发生，我听了以后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董事长跟副总还有节目部经理帅哥这个总经跟那个业务部经理那天在楼上的时候我上去我就聊到说这个阿富跟宇飞必须要到嘉勋的录音室去学，好学他们这个机器怎么控制，因为董事长跟我说整个前机都要换，好，所以说必须要先去了解怎么样的操作，
1: 对，
0: 好，那好。那我说我上去的时候我说太棒了，我说工程部有没有估价换下来大概多少钱，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我也想把我们

0: 丽人屋隔壁的这个装修到了三分之二，剩三分之一，我一直在想要把它想要做一个这个录音播音室，好，一直在想，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做决定。这么一来呢，我决定了，我决定要工程部也一起帮我做跟我们现场一样的
1: 哦，
0: 然后这样好操作，对不对？所以呢，我说我就决定要这样做了。好，所以呢，工程部到时候也帮我一下，
1: 是，
0: 我就跟董事长他们这样讲。结果呢，董事长跟我怎么说？你知道吗？
1: 怎么说？
0: 他说，如果是 FM 的话，你在家里播音是不行的，因为 FM 必须透过网路哦。你如果在家做的话，要透过网路，
1: 是，
0: 所以呢，声音出来不是那么完美。
1: 哦，
0: 因为我们 FM 是透过我们的天线，
1: 对，
0: 是用天线来收音，好、发音这样子哦。
1: 对，因为我们的大楼哦，
0: 对，
1: 远远就看到有一个那个天线，
0: 对，
1: 那天线把我们电台做节目的电波发射出去到那个设子那个地方，
0: 是
1: 设子那个地方，你看到很多的天线嘛，
0: 对，
1: 沿着水边嘛，
0: 对，
1: 那所以说呢，有一座那个天线铁塔就是我们的嘛，
0: 对，
1: 所以说他这样发射效果才会好，
0: 才会好。他说现在你的节目有在 FM 播出，所以呢，如果你在在你们办公室那边设了一个播音室，在那里播音的话，
1: 是，
0: 那不是透过我们的天线，
1: 是，
0: 而是透过网络
1: 啊，
0: 所以呢，音质就没有那么好。
1: 这倒是哦，
0: 哇，听了以后，哦，真的，哦，命运的安排真好，非得要我每天都出门来到电台现场，太好了。
1: 对对对，哎，秋华姐，你这个转念非常好啊，很快、啊。
0: 我现在就是这样子啊，
1: 非常好、
0: 哦。人不可能样样都完美，
1: 是，
0: 所以你把不完美的地方把它想成是完美的，转、
1: 哎、
0: 念就可以了。
1: 对对对，这个棒，这个棒。
0: 我现在也学会了，你看两天没来到现场，这里就写了晚年最聪明的活的方式，好、
1: 哎
0: 哦，他写的十个字，来念个几个好了。
1: 好，
0: 第一个字是慢，
1: 慢一定要慢啊，
0: 慢，吃饭慢，走路慢，起床慢，
1: 哎，
0: 慢了才稳，稳了才久，
1: 好、哦，
0: 好。第二个字是淡，
1: 淡，
0: 吃得淡，血压稳，
1: 哦，
0: 看得淡，心不累，交情淡才长久，
1: 哎，
0: 我又不一样嘞，我所有的朋友跟我交情都是
1: 很浓，
0: 很浓，非常浓，可是都很久，真的没骗你。我今天早上已经接到一个是梅子打来的，问我怎么讲，胃有没有舒服一点，因为我胃一直在不舒服嘛，他说胃有没有舒服一点，因为我一吃东西乱爱乱吃，然后呢一吃像那个怎么讲，我们的芝麻糕，我忍不住，我还是会去偷偷拿来吃。啊，吃了以后呢，就会有一点火气，你知道吗？然后像前几天去他家，他也是拿给我，又是木瓜，又是他买的一种糖，很好吃。然后呢，就跟我讲说，真的很好吃的。吃完了吗？吃完了，再拿给你，就这样。哦、然后很体贴就对了啦。好、哦，然后早上也打电话给我。哦，刚刚。差不多一个多钟头以前，秦汉也打电话来。秦汉之前打给我是因为关心我健康如何，好久没有跟我联络，为了演那部忘了我记得那部戏受欢迎之后，他很忙，所以都没有跟我联络。后来就联络了，前几天联络，我不是想说出去吃饭吗？结果呢，今天打电话给我，因为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在聊到说。弄鱼就聊到说我们的胶原蛋白真的很棒，所以呢，他叫老岳，就是云中岳，你省给我吃，开玩笑的啦。其实他也会来买，你知道吗？他说你省给我吃，我要加倍吃。哦，我说你不要这样子啦，我寄给你就好了。结果我连那个秦汉也一起寄，一个人也给他们一包。我们的芝麻糕
1: 是，
0: 还有现在还有，但是我留下来了，不肯卖了。OK， 然后呢，他说收到了，但是都没有跟我联络，你知道，今天打电话给我一个多钟头以前打给我，然后我没有听到，所以我没有接。到了我要出门了，在电梯口我才看到啊，他有打电话来啊，结果我没看到啊，结果呢我就赶快拨。没有，我有打电话给他回话，他没接。结果他后来刚好我要进电梯门的时候，他打来了。 带来，然后结果我讲

0: 秋华，秋华，你寄给我的芝麻糕还有胶原蛋白我收到了、嗯、我没有赶快给你回，因为我感冒了。
1: 哦，
0: 他说他感冒了，嗯，讲话的时候就有点少少的咳嗽、
1: 哦、
0: 我都来不及跟他讲说哎，保养好哦，
1: 对，
0: 你还要继续演戏给我们看、
1: 啊、
0: 所以呢刚刚连了就是接很多电话，也大多数都是关心我的健康，你知道吧、
1: 嗯、
0: 我真的很幸福哎、欸，真的没骗你，真的、
1: 嗯、
0: 好了先讲两个就好了。好，吃饭要慢，走路要慢，起床要慢，慢了才稳，稳了才久、哦、再来第二个是淡，吃得淡血压稳，看得淡心不累，交情淡才长久、
1: 嗯、
0: 但是不见得交情不能太淡。周
1: 小姐例外，
0: 我是例外、嗯、我是交情都很浓 厚、
1: 嗯、
0: 但是呢、
2: 嗯、
0: 也很长久。好，来听第一首歌曲。
2: 好，
1: 西洋歌曲，
2: 今天第一首歌曲就带给大家浓厚的爱呀、啊。Besame mucho， 多吻吻我吧。我觉得这首歌的创作背景非常可爱，
0: 是
2: 就是这个创作者啊，他说当年的时候呢，他还没有经历过这个恋爱的感觉，所以对恋爱是有很美好的幻想嘛，然后就做出了这首歌，就象征着说哇，爱情的浓烈等等的，然后还有跟害怕失去彼此无奈那种情感。我觉得有时候艺术创作就是在你还没有经历某些事情、
1: 嗯、
2: 对他的想象然后所激发出来的。
0: 但是这一首呢是
1: AI
0: 他
2: 是 AI 翻的，对对对，
0: 比较不一样的感觉、
1: 嗯、
0: 我觉得还可以 OK
1: 来

0: 好听哦，
1: 好听啊。
0: 我今天头发还可以吗？我没有上卷子哦。
1: 你头发每天都可以啊，
2: 每天都很好看啊，
0: 是吗？
1: 你很注意外。

0: 在啊，真的、啊
1: 没有上卷子还可以这么烹吗？
2: 对，我就是因为不能再撒那个胶水了、
1: wow.
2: 因为撒胶水会喷到我的脖子，结果脖子就会起一粒一粒
0: 过敏啊、
2: 哦、我觉得我受不了，
1: 好羡慕 哦，因为像我就很塌，我头发很塌。
2: 不会，你的发质很好、而且呢嗯，
0: 你的发质
2: 真
0: 的
2: 不错、
0: 哦、
2: 而且多、头发蛮多的，
1: 头发是多但是很扁塌、
0: 而且头发长起来了、
2: 对、
1: 该去剪了。
2: 最近看到丽妍真的我边看边开心，
0: 他用我们的
2: 我就是皮肤觉得
0: 保养品啊，
2: 跟之前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真的。
2: 对，他有一直在用我们的，
0: 对，
2: 是用什么？
1: 我最喜欢就是矿物隔离霜、真的是受益良多啊！对，而且用了之后呢，它隔离外面的脏空气，反而你每天就是洗完脸之后，你会发现
2: 他都自己去买哎、
0: 而且我觉得很难得的就是丽妍呢、她平常骑摩托车代步，
2: 对，
0: 你知道骑摩托车尤其夏天，
2: 皮肤
0: 那皮肤会很糟糕，你知道吗？
2: 就是啊，他皮肤真的变得好，
0: 所以你看他有变黑吗？我觉得他反而变白嘞，
2: 变白啊！
0: 对，
1: 我很努力在擦哎、我只有手变黑啦，因为我手。没有，
0: 那没有办法啊，
1: 对
2: 呀、
0: 啊，
2: 还 OK 的，
1: 对，脸顾得很好、有听秋花姐的话、把秋花姐当成我信仰，有没有？
2: 有。
0: 等到下次哈、大概一段时间之后、你可以再试试看我们的爱迪斯提拉抗老精华。
2: 提拉它不用那么急，
0: 对，
2: 它先用，其实它蛮够白的，不需要用美白了。
1: 对，
0: 它用提拉是一定要的啦。我觉得它在进入三十岁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豆豆哈。他到三十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在用这些东西。
2: 对，
1: 提拉药哎，因为抬头纹现在开始出来了。
2: 软一下，
1: 真的真的会有抬头纹。
2: 我现在走出去，每一个人说怎么皮肤好到变亮？然后没有看到毛细孔，都会问我说到底擦什么？我都不好意思讲，擦我们自己的产品啊？什么？因为如果不是很熟的人，我不太愿意。你介绍自己的产品不是什么问题，好像直销的人一跟你交谈就马上就要推销东西给你、那种感觉我不喜欢，
0: 是，
2: 所以呢我很少在不太熟的人的面前啊去介绍产品。好，如果说要进一步想要知道啊，我干脆送给你了，你用用看，
0: 对了，
2: 就这样子、
0: 对，喜欢了你自己来买了。
1: 对，
2: 结果就是那个雅芳跟那个梅子的朋友啊，叫练习，现在跟我很好，好、在住加拿大，好、两边跑了。结果呢，你知道吗？也就是因为在夸奖我的过程当中，我就不讲太多。梅子就讲说，我最喜欢他们家的一瓶顶级一指精华啊，跟高高的那一瓶，我最爱，就这样子，爱到不行了，就这样子哦。好，在讲的过程，我那个练习要再问，我说就不用问。我直接就寄给你就好了。结果呢，好了，我寄给他顶级一指精华跟爱迪斯提拉。没多久，差不多三个月吧，他回加拿大。回来了。回来了，第一件事情跟梅子跟雅芳讲，他说不但他自己喜欢，连他老公都想要，连他老公也在擦，所以他的老公也喜欢了。所以说他们现在两个人是我们的爱迪斯的提拉跟顶级一指精华的爱用者。你看看，
1: 好，
2: 你看看顶级一指精华没有人不知道，他在百货公司是一万多块的哦，五十毛要一万多哦。所以听众朋友你去问问看就知道了。
0: 是
2: OK，打电话27519911 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来，
0: 我们刚刚讲到说晒太阳哈、现在夏天有没有发现越来越热了啊？成功大学有一个建筑系的教授啊，他绘制了一个台湾大概高温地图，他是以都市作为范本，他画了台北、台南还有高雄过去和现在温度的比较。他画的那个温度图啊，当然是用颜色表示，
1: 对，
0: 越接近红色代表温度越高。后来他发现了台北啊，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都会区，再加上高楼林立，通风散热不易，所以说呢，这些地方的温度就居高不下，而且有连年变高的趋势。
1: 对，
0: 而且它这个温度的高是叠加上去的。那他说以前孩提时代哈，我们儿童时代，到了晚上的时候，夏天即便夏天哈、风一吹你就觉得好凉快。
1: 对啊，
0: 我们喜欢在外面，尤其丽妍你是在宜兰乡下的话，你是不是在家里面的庭院搬一个小板凳，就拿个扇子在乘凉，甚至于你不摇扇子也没关系。
1: 对啊，
0: 因为这个暑气退了之后呢，它的这个风一吹就好凉快。
1: 我们都直接坐在这个门的那个门槛那边，
0: 没有错，就聊天嘛哈。
1: 对啊，
0: 我们儿时的回忆都是这样。但是现在你有没有发现根本就没有办法出现这

0: 是用不起暖气啊、
1: 哦、
0: 但是政府会给他们补助、
1: 哦、
0: 政府会免费的供暖，
1: 对对对，
0: 要不然的话他们也受不了那个寒冷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可不可以比照一下这个欧洲老人补助他们暖气的方式，来补助这些弱势的老年人他们的冷气费用、
1: 嗯、对啊，
0: 或是说他装不起冷气的，政府是不是可以帮他们找到那种厂商来装这个冷气，让他们能够度过这种夏日、
1: 嗯、
0: 还有夏夜、
1: 嗯、对，
0: 因为是很危险的，
1: 是啊，
2: 真的，
0: 对啊，你看我们是因为可以开冷气嘛、
2: 嗯、
0: 对不对，虽然说电费稍微高一点、
2: 啊、
0: 但是你知道你不开冷气的话你没有办法睡觉，会影响你的睡眠，你会形成一种状况，就是说我们睡眠的时候核心温度要降低，
1: 对啊，
0: 降低之后你才能够睡得好、
1: 嗯、
0: 然后睡得安稳，不会说随时醒来，你会处于一种浅眠的状况，然后呢到最后还会形成他讲的一种状况叫做夜间中暑、
2: 啊、
0: 夜间中暑，所以现在有了
2: 哦，
0: 这个教授就提出来，他说你不要忽略、哦、以为说白天在太阳底下才会中暑，你可能在室内太热你也会中暑哦、
1: 嗯嗯、
0: 所以要特别特别注意、哦、
1: 对啊，现在电风扇光靠电风扇活不下去
0: 了，你看印度啊，动不动五十几度嘛、
1: 啊、
0: 有一个大陆留学生他连夜就逃回大陆去了、
1: 哎、
0: 他说我读不下去了，我这个地方啊经常停电，一停电之后呢就没有办法开冷气、哎、甚至有些地方根本都没有冷气，电风扇吹出来都是热风，他心想说还是保命要紧，他就书也不读了，他就回国了，
1: 回去了，
0: 哎，
2: 我发现因为我年纪比较大，所以也经历过年轻时代跟小时候的那种当时的那个年代的环境，
0: 是，
2: 所以呢那个年代真的经济台湾没有那么好，
0: 对，
2: 在那种状况什么都匮乏的状况之下生活、
0: 嗯、
2: 真的距离现在真的差距太远了，
0: 天差地别了，
2: 我感到我很幸福，
0: 哎，
2: 我尝过那种什么都没有的日子，
0: 对，从无
2: 到
0: 有，到
2: 现在为止我什么都有，
0: 都有了，
2: 没有匮乏，
0: 对，
2: 但是我奢求不奢求的人，
0: 对，
2: 你知道吧，
0: 也是不奢求的人，
2: 对，
1: 而且非常知足，
0: 对，而且是非常节省，
1: 还勤俭持家，
2: 对，有吗？有吗？我有节俭吗？
0: 有，你节俭你自己啊，
1: 对啊，
0: 但是
1: 就是慷慨的对待别人，但是对
2: 有吗？
0: 你对自己其实还是保有那种以前的生活不浪费的习惯、
2: 嗯、真的吗？
0: 哎，对，
1: 看买衣服就知道啊，
0: 对呀、
1: 啊，对啊，以买到最低价为乐，哎，
0: 对啊，就是啊，
2: 我就很开心、
0: 嗯、
2: 最近穿的都是690
0: 590
2: 590是最贵的，
0: 对，打了折之后390，
1: 但还是千元有找，
0: 哎，好棒哦，
2: 但是这样子我就很开心，
0: 这样就满足了吗？
2: 这一件是谁送的你知道吗？
0: 哎呦，这件是桃红的，
1: 哎，我以为是新衣服，哎，
2: 品牌我不太熟悉，这个品牌
0: 来看一下，看不清楚，
1: 我也看不清楚，
2: 我不熟悉，但是他们说这是名牌、
1: 哦、
0: 来丽妍看一下那个英文字写什么，
2: 我不熟悉，我没有穿名牌这么多名牌的，
1: 我来查一下这个牌子。
2: 好，这个是这个梅子夫妻到香港、
0: 哦、
2: 他去看他的孙子，
0: 嗯，
2: 他的、哦、小儿子的儿子，
0: 嗯 嗯
2: 就在香港读书、
0: 哦、
2: 然后呢哇真的不简单，在念、
0: 啊、
2: 已经念研究院了、
0: 嗯、
2: 可是呢你知道吗，他边念研究院边在一个研究机构，
0: 嗯，
2: 科技的，
0: 嗯，
2: 那在那里也在研究、
0: 哦、
2: 结果发明一样东西，
0: 哦，
2: 很棒，
0: 真的，
2: 他说不晓得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得奖，到美国去领奖，
0: 哦，
2: 他说可以让是什么大概是科技的东西吧，让它不发热，
0: 嗯，
2: 那是什么我不知道，
0: 嗯，
2: 去领奖，
0: 哦，
2: 他特别要3-5个月就会去看那个孙子，就这样子、
0: oh.
2: 其实呢我们梅子小姐她最喜欢去香港是 shopping 买东西，
0: 哦， oh.
2: 她最喜欢，你知道吧，
0: 她对生活还是充满了好奇和热情，
2: 我很感动，每当到香港她一定会买我送给我的东西，
0: 哦， oh.
2: 我真的很感动，真的，她认为说我比较现在比较不方便、
0: oh.
2: 所以呢她可以走，所以呢她可以去 shopping 然后买衣服送给我，
0: 还有
2: 这个是特别为我买的，
0: 享受美食、啊、
1: 我查到这个品牌了，
2: 哦、真的、啊，
1: 就是它是一个法国的牌子，
2: 嗯，
1: 然后它之前有一阵子非常出名，是因为韩国的那个贵妇妈妈们呐、啊
2: 哦，
1: 有一阵子啊，他们送小孩去上学的时候、嗯、超喜欢穿这个品牌的羽绒外套、
2: 哦、
1: 一个长版的黑色的、
2: 哦、
1: 然后穿着这个就象征着我是贵妇的社会阶级很高的感觉、
0: 哦哦哦哦
2: 哎、有这个必要吗？
1: 对，
0: 有些人就认为有必要、
2: 我现在真的是 Net 我就穿得很开心，
1: 我也是
2: Uniqlo 我就穿得很开心，
0: 只能说秋姐没有这个品牌的迷思，
1: 对，真的没有，
2: 以前有这个迷失，
0: 这是一个过程嘛。

0: 对，那个时候就是。
1: 但那个时候是你是因为其他这个、就是、
0: 朋友，
1: 对朋友们的关系，并不是你自
2: 己
1: 想要
2: 的，不是你自
1: 己
2: 要的、
1: 啊。对、
0: 嗯。好，那其实那些衣服到现在也没有再穿，
3: 就是啊，
0: 啊就放在那里、嗯。
1: 但这件可以穿，这件好好看，
0: 好看、哦，
1: 这件好好看，适合你。
0: 可见你看梅子很了解我，嗯、
1: 对
0: 呀、
1: 啊，
0: 买的是我的尺寸，嗯、然后再加上啊，雅芳看了以后，他说他也要，哎、然后呢，梅子就说好，那我打个电话到香港，然后他就会马上帮我寄过来。
2: 好、
0: 嗯，你看，当那个雅芳说他也要这个颜色，也要这一件，嗯、我那个梅子讲给我听，那你还有要什么？问我。他因为打来、嗯、我们到他家去、嗯、请我们吃那个鼎泰丰吃完到他家去、啊、然后呢拿七八件衣服出来他从香港回来、嗯、拿出来给我们选、哎、给我跟雅芳选你看看有这样的朋友吗
2: 有
0: 你自己选看你要哪一件
2: 就是梅子姐姐 啊,
0: 啊真的是
2: 这没话讲
0: 非常有这种给予的那种
2: 对
1: 乐于分享的
0: 分享
1: 的心 啊,、
0: 就是、啊嗯啊真的的确他很有眼光、嗯、买的衣服真的都很好看
2: 而且尺寸还刚好
0: 刚刚他就买我的嘛
2: 好厉害哦、
1: 就是真正的朋友
0: 对
1: 呢
0: 他、
1: 啊、
0: 结果他就问
1: 了、
0: 啊、问说你有要再要什么吗、嗯、啊我就说我就已经拿这一件了你拿那么多我就想我可以穿的这一件就可以了、嗯、他说没关系啊跟你同样的品同样的那个尺寸的看你还要什么、哦、我再买给你、嗯、一起寄过来两三天就货就会到啊、雅芳就要你选的那一件、啊、当天呢雅芳选的是一件白色的、嗯哼哦、好那我说我就不跟你客气咯同样的样子我还要一件粉红色的有吗有粉红色的他说有、哎、没有也得有
2: 秋花姐最爱的颜色
0: 对我就穿这两个颜色、
2: 哎、好
0: OK 太瘦了嘛所以就穿比较亮
2: 亮一点的对
0: 对
2: 对
0: 对, 对,
2: 对, 对
0: 好继续安排歌曲再来就是丽妍哦
2: 方继伟的歌好吗
0: 有、哎、方继伟是吗
2: 爱情的故事
0: 好啊、
2: 哎、
0: OK 方继伟的歌哦、
2: 哎、
0: OK

0: 原来是方季韦唱的、现在是 AI
1: 唱的、
0: 你看我现在都不会 AI 的歌，不好意思听众朋友，真的不好意思，我现在真的除了我现在在电台拥有的这个一些 CD 跟这个 MD 以外、我现在在手机里面要找歌好难哦，一定要到 YouTube 去找，好累，真的好累。所以呢他自己会显现出来一些 AI 的歌，
1: 是
0: 那我直接就把它找过来，是这样子。
2: 对，哇，秋花姐很善用演算法、就是靠演算法呢让他推播你喜欢的歌曲。所以说人要懂得善用演算法， AI 可以帮助我们做很多事情。
0: 你在讲什么他都听见了，
2: 对，他都听见了，可是 AI 没有办法帮助你的皮肤变好啊。帮助皮肤变好是要靠自己、
1: 真的。
2: 对，那我看到有一篇文章呢，我觉得算是给我一个反转性的教育啊。因为我们常常会以为说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地方做的不够，我们脸会出油，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够好呢？然后才会导致什么代偿性的出油。但是有皮肤科的医生来讲了，他就讲说，你以为你皮肤缺水，然后它就会自动分泌油脂来补救吗？其实出油和保湿是两种不同的机制。他很好笑，他用一个比喻，他就讲说，好，你就把油脂像是学校的体育组老师好了，那水分呢就像是教务组，教务组缺人的时候呢，体育组的老师不可能跑来支援呢、对不对？所以呢一般会造成我们皮肤外油内干的原因，其实主要原因是你的皮肤表皮它的保护膜受损了、对，你可能清洁的太过用力了，然后呢不断的去拿吸油面纸去狂吸它，甚至你还不是用按压的方式，你是像那个卫生纸一样撸的，对，这样子你一直去摩擦你的皮肤、反而它就会受损了。所以其实重点不是说你要控油，重点是把皮肤的屏障给顾好啊，这就是保养的重要性，我们每天都在讲的。那有一些人他会有什么黑头粉刺跟白头粉刺，对不对、他就喜欢去干嘛，他喜欢去斑明、或者是喜欢去清粉、
0: 我都忘记这件事情，
2: 对不对？
0: 母时代
1: 我有、
0: 面对面这样、一个线帮你这样子、
1: 还咬着另外一个线头这样子拉来拉去。
2: 我之前有去体验过，
0: 我没有体验过、
2: 我是因为我那时候觉得自己脸上的毛比较长、因为我是属于毛孔比较多的人，然后
0: 没有啦，你现在好的不得了
2: 哦，可能自己有清一下，因为我之前会有汗毛，就是人中的、
1: 那就是要利用斑鬓啊，把那个汗毛啊、把它弄掉，
2: 没错，
1: 对不对？
2: 然后
0: 好像
2: 对
0: 女生也会长胡子，
2: 会
1: 啊，
0: 我也是，
1: 会
0: 曾经有过、
2: 我就是因为这样，然后我邻居跟我一样大嘛，我们就感情还不错，他就跟我讲说，我都会定期去斑鬓，还是你要跟我去？我那一次就跟他去了，但是我的皮肤太脆弱了，不太适合、一去完之后呢、我就脸开始有过敏的反应啦、对，然后
1: 现在斑鬓一次多少钱啊？
0: 我不知道，完全没有经历过。
2: 400块的样子。
1: 因为我后来看到不知道是哪一个新闻哈、发现说有男生也在做这个斑鬓的工作，
0: 帮人家，
1: 对，帮人家，男生
0: 帮女生，
1: 对啊，
2: 帮所有人、
0: 拜托，你是
2: 客
0: 人的话，你愿意吗、
1: 没有啊，那个男的他就是技术还不错，
2: 对啊，
1: 我以前看过这个报。

0: 报道，
1: 不管怎么样，他是跟你靠那么近啊，
0: 那有什么关系呢？
1: 我不习惯。
2: 对啊，个人
1: 我这个性不习惯，我连弄头发的人我都不习惯给男生弄
0: 哦，这样子啊，
2: 嗯，对，
1: 是什么个性我不知道。
2: 不会啊，我按摩也是喜欢找女的按摩师啊，对，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
1: 对，女的嘛，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对啊，我也是女的，
2: 嗯，对，
0: 对，为什么你们会有这种性别的这种
1: 不是不是
0: 要求？
2: 没有，我只是刚好因为男生会按太大力，我怕痛。
0: 哦，那比较轻一点啊。
2: 对，但是女生也会很大力，所以
1: 是
2: 的，算了，
1: 我不习惯的是
0: 男女授受不亲啊，秋华姐的观念是这样的。
2: 对，
1: 我就古时代的人嘛。
2: 不会啦，还好啦，有些人会这样，有些人甚至连可能健身教练他都喜欢找同性别的，不喜欢找异性的。对，这个就是你适合什么就 OK， 不用去纠结说，哎呀，我什么个性，不需要，不需要，真的，
0: 对对对，
2: 我们不要拿太多东西来捆绑自己。
0: 真的。
2: 对，好，那这个话题呢，就是在跟我们讲说，你真的不要去过度的去刺激你的皮肤啦，去撸脸啊，或者是做什么，然后吸油面纸，就像我刚刚讲的，吸油面纸本身的使用没有问题，但是使用的方式才是重点。我们不是要像这个拿那个洗脸巾有没有去刷我们的脸，说啊我要把角质层刷掉，不是这样子，我们就是轻轻的按压你出油的位置，让它把多余的油、过剩的油给吸掉，那就好了。而且夏天真的是出油的季节啊，每个人脸上都可以煎蛋了，有没有？所以呢，医师最后就教大家几个关键字。首先你要少破坏，这个少破坏是指你的清洁产品啊，可以用温和一点的。所以啊，各位，不是我又要广告了，是我们周年庆跟我们母亲节活动的时候，我们的洗线凝胶真的很棒，因为它不会过度清洁，
1: 没有在卖啊，好多人要买，
2: 对，所以你要趁家，你要趁我们活动的时候来送这样子。
0: 而且我觉得保湿很重要，有的时候会出油，是因为它知道它侦测到你的皮肤没有水分了，
2: 对，
0: 所以它就逼出油。油来了，
2: 是啊，
0: 它是一种保护机制。
2: 对，有一些是这样子。
0: 所以我们的保湿乳胶，你真的要试试看。
2: 没错，没错。对，那你讲到刚好就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重点啦，就是你要给皮肤修复的时间。这个它一次的修复大概会是6到8周啊，你不要三天两头就换产品。对，你可以先用我们的爱迪斯产品，你先用一阵子看看啊，用完一罐之后，我相信你就很有感，然后你就会继续用下去，跟我一样。对，那再来呢，就是看证据。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的肤况真的一直不稳定的话，拜托你就求助医学的帮助，你就去看个皮肤科啊，让他给你诊断一下，说你的手出了什么问题啊，你的皮肤出了什么问题。刚刚讲到手，是因为最近我的手掌湿疹了，我一直以为是我常常洗碗什么的手太干了，然后富贵手，结果我朋友看了就说，哎呀，你这个应该是湿疹，你要赶快去找皮肤科医生看一下。所以呢，自己的身体啊，请自己一定要保护好，不要说啊，自己可能觉得说啊，我自己就可以当医生了，有没有？然后自己乱给自己下诊断书，这样子是不太好的哦。所以希望大家不管在任何的季节、任何的时候，你的身体健康、你的皮肤健康都可以做好最完美的管理哟。
0: 是的，
1: 好，继续我来安排一首夕阳歌
0: 曲，好吧？
1: 是朋友、听众朋友点播的。这位听众朋友，哎呀，真的是太。对我们的产品太怎么讲？夸奖到我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真的。他说我每天没有优尼士，跟没有胎盘素，跟我们的维生素 B 群，他不能过。
0: 不行的，
1: 一定要的，
0: 是
1: 一定要的。
0: 嗯，
1: 那现在又增加一样，那就是我们的胶原蛋白。
0: 太好了。
1: 他说你们胶原蛋白真的吃起来很香，很好吃。怎么有人讲说胶原蛋白不能直接吃，直接吃有味道？
0: 谁说的？
1: 我们没有。好，他现在开始，
0: 我们是原味啊。
1: 他开始已经在吃，他说很好吃，我很喜欢，但是效果还没有告诉我。
0: 是，
1: 他说我来吃一个月之后告诉你效果在哪里。
0: Okay,
1: 很明显，不用到一个月，20天你就感觉到真的不一样。
0: 对，
1: 最先因为他年轻，他才50几岁，我告诉你，如果是你是60岁以上的人。我告诉你，最明显的就是牙龈，
0: 牙龈巩固了，
1: 不会再萎缩了。
0: 哎，
1: 因为牙龈萎缩，你知道会产生什么问题？牙缝越来越大，
0: 真的，
1: 你知道吧？真的不好看。好，这是其中之一。那牙龈萎缩，牙齿也不巩固了，你知道吧？再来就是有人告诉我们的，这是我们歌林的服务台的一位先生呢，他是我们过年送给他们胶原蛋白，他给太太吃。
0: 是。
1: 他太太就是有这个叫做什么腿上的那个
0: 叫静脉曲张，
1: 结果呢，吃两瓶而已，他就得到很好的效果。
0: 嗯，
1: 赶快来告诉我们，再来买，来买，然后就告诉我们说，他吃静脉曲张有很好的帮助。
0: 哎，
1: 我太太效果得到非常好，现在持续一直在吃。
0: 嗯哼，
1: 我在节目中一讲呢，真的听众朋友真的买回去吃，每一个人都回想回来，真的有效。其他就更不用说了，
0: 是
1: 它有结缔组织跟这个
0: 内膜黏膜组织，
1: 黏膜组织，结缔组织是保护你头发啦、皮肤啦，什么都保护。再来，这个黏膜组织是保护你内脏所有的器官，帮你外面包一层膜，不会受到伤害，你懂吗？
0: 对、啊，
1: 好，我们是德国接力塔的。太棒了，好，
0: 一定要用用看啊、哦！
1: 对，用了你就知道了。
0: 来，
1: 好，我安排一首西洋歌曲，好不好？
0: 好，
1: 我安排的是哪一首？
0: 第十四首，
1: 怀念旧金山。
0: 好，
1: 听众点播的。
0: Okay,

0: 人家说学问学问要学就要问，我说学费学费要学就要花费啊。
1: 嗯，很多人说能不能不用花费就拥有学问呢？
0: 秋华姐说可以，那就听我们的空中学堂，听众朋友上课喽。
2: 好，上课了。今天空中学堂啊，要带大家来认识台湾各地不同的粽子。
3: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端午节快到了。
3: 是的，
2: 端午节什么时候啊？丽妍来考考你。
3: 6月19。
2: 哎呦，
3: 哎，
2: 你是不错啊，
3: 我最喜欢吃粽子了。
2: 哦，来来来，哦，那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到这个乡间小路的主编卢国荣卢主编来跟我们谈这个粽子，台湾各地的粽子。
3: 哦，没错。
2: 好，现在打电话给他啊，通了。诶，
3: 哦，是不是跑去吃粽子没揪？
2: 不知道。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待会儿再重打一下。
4: 转接语音信箱。
2: 他竟然，转接语音信箱，
3: 转接语音信箱，怎么回事呢？
2: 那等一下再来跟他们的这个行销总监再来联络。
3: 嗯，
2: 因为是透过他们的行销总监来联络这个主编的。
3: 是。哦，原来
2: 有的时候也可能因为临时有事情或者说忘记的这种也有啊。
3: 嗯，对对对对对。
2: 哎，
3: 这就是现场节目有趣的地方啊。
2: 对对对，
3: 常常会有这种，就是总是会有不按牌理出牌的时候啊。
2: 有，
3: 对，
2: 有，
3: 真的。我所以我觉得每次啊，在看秋华姐跟阿福哥还有于飞哥可以处变不惊的，你知道吗？就是面对随时的临机状况，都觉得哇，我仿佛在看一场很精彩的表演。
2: 我
3: 看你们，
2: 我们已经习惯了，
3: 很厉害，20-30年，然后你看秋华姐50年，哇，哦，这个功力真的是我们这种完全就是小虾米，你知道吗？看到你们大。

0: 金鱼呀、啊，
1: 这
0: 非
1: 没
0: 常的厉
1: 啥，
0: 害。对，
1: 以
0: 然
1: 后
0: 后
1: 你说不定也会遇到，
0: 我
1: 当你们独当一面之后，都会遇到的这种事
0: 哎，
1: 情。
0: 我还要学习的地方可多着呢，还望前辈们提携呀、啊，
1: 好，讲到
0: 小
1: 这个
0: 的虚
1: 粽
0: 心
1: 子
0: 受
1: 哈，我要
0: 教。
1: 问一下丽妍，你最
0: 嗨，
1: 喜欢吃什么样的粽子？
0: 我最喜欢吃有包蛋黄的粽子，
1: 那就咸的哦。
0: 咸的粽子。
1: OK，
0: 对，但是我不会去分什么北部粽、南部粽，因
1: 反正只
0: 为
1: 要有蛋黄，
0: 对，
1: 然后里面有肉，
0: 嗯，
1: 要不要有肉？
0: 要啊，怎
1: 要
0: 么
1: 嘛
0: 能没
1: 哈。
0: 有肉呢？
1: OK，好，
0: 嗯，
1: 那甜的粽子你吃不吃？甜的。
0: 小时候会吃碱粽，但是长大之后就还好，
1: 照理讲，
0: 对，
1: 我就想说我们是一国的啊，
0: 嗯，
1: 因为我们都是糖虫啊。
0: 嘿，
1: 我小时候我最爱吃那个碱粽，你知道吗？
0: 可是我吃碱粽的重点
1: 粘
0: 是，
1: 糖啊，
0: 没错啊，
1: 就
0: 重点
1: 粘
0: 是
1: 那个
0: 那个
1: 白
0: 糖。
1: 糖啊，粉粉的那个
0: 对，
1: 啊。
0: 然后我们家以前他阿嬷他们会有一种很像酱油膏的糖糕，
1: 哎，
0: 哦，我超喜欢那个糖糕的，有一
1: 嗯，
0: 点黑糖，但是又不像黑糖，不知道到底怎么熬出来的。
1: 啊，
0: 我重点都在吃那个糖糕，哎，
1: 是，
0: 咬一口碱粽我就要挖一大匙那个糖糕，
1: 啊，
0: 非常的好吃啊。但是
1: 嗯哼哼哼，
0: 呢，有一句话我要反驳一下，到底谁说北部粽是3D 油饭的？怎么可以这样子讲呢？这点我要反驳一下。那我可以说，为什么南部粽要去煮水啊？哎呀，我要
1: 啊，
0: 引起南北战争了
1: 真
0: 呀！
1: 的挑拨离间 呐、啊！
0: 对啊，我每年都在跟别人战这个哎。
1: 哦，
0: 对，那
1: 真
0: 你知
1: 的，
0: 道中部的特色粽是什么吗？
1: 中部特色
0: 嗯，
1: 粽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对粽子说实在，就是说长大之后啊，兴趣并不高，因为胃也不太好。对于这种糯米的东西，我就少碰为原则了
0: 对，但是我讲这个是好笑啊，中部人先不要生气啊。很多人说中部的粽子就是消波块、
1: 哎呦，
0: 水泥
1: 天
0: 粽，
1: 哪！
0: 对，
1: 哎呦，
0: 但是这个是开玩笑，大家不要生气，我们是玩笑话，笑笑就好了。对对
1: 是，
0: 对对对，
1: 哎，
0: 如果觉得冒犯的话，那没关系，我愿意让你说北部粽是3D 油饭。
1: 好，OK，现在我
0: 嗯，
1: 们再来联络一下
0: 好，来
1: 这
0: 联
1: 个
0: 络一
1: 主编。
0: 下，OK。
1: 哎，主编，刚刚我用手机传了讯息给他们总监，然后
0: 嗯。
1: 总监说现在可以了，
0: OK，
1: 所以说现在我就拨电话过去啊，
0: 对，确实有很多精彩内容。
1: 通了啊。哎喂，没声音呢。
0: 哎，是不是要再播一次呢？
1: 这个电话刚刚是已经通了嘛，对不对？
0: 嗯，刚有读了一下哦，
1: 对，奇怪
0: 嗯，
1: 是怎么回事呢？是他的电话有问题还是怎样？
0: 还是今天机器们也想要吃粽子了？
1: 嗯，不知道。好，我重新再播一下啊。
0: 好，
1: 嗯。通了，
0: 嗯，
2: 喂，听得到吗？
1: 哎，请问是卢国荣主编吗？
2: 对，没错，没错，
1: 哎，这边
2: 主
1: 是
2: 持人
1: 正
2: 好。
1: 声电台，午后2点，我是副歌，旁边还有丽妍。
0: 主编好，我是丽妍。
1: 哎，你现
2: 哎，丽
1: 在
2: 妍你
1: 是
2: 好。
1: 在外面吗？
2: 对，没有，我现在在公司里面。
1: 哦，这样是啊，哦，不晓得电话出了什么问题，因为刚刚一直拨不通。那我们今天呢，要请这个主编来给我们介绍这个台味包粽啊，就是台湾的各地方的粽子。听说当初在决定这个主题的时候，你们编辑会议还大吵了一顿，说这种老生常谈的题目有什么好做的，是吧？结果到最后怎么又呈现出来？而且呈现出来，我觉得还不错啊。
0: 对啊，看了肚子都饿
1: 你们
0: 了。
1: 当初怎么会吵这个呢？是不是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这个花絮啊？
2: 没有，因为我们编辑会议都会有各种发想嘛，然后
1: 哎，
2: 会那时候想说啊，今年是蓬莱米百年，要做蓬莱米。还那时候又
1: 哦，
2: 想要做海藻，因为海藻这个物产很少有人做过，
1: 哎，
2: 对。然后就想了还蛮多的，或者是一些水果啊什么的。
1: 嗯。
2: 那后来呢是。从蓬莱米百年哦，延伸到说，哎，刚好端午节了，那是不是要做粽子？那做粽子基本上就会想到说，一定要大战南北粽嘛，对对
0: 对，
2: 对，对啊，这个是一般媒体最常操作的，
1: 对，
2: 那
0: 是啊，
2: 就在争论说啊，这到底有什么好做？都是已经做到烂掉了。后来就是有人说，哎，那你真的有好好去问过说妈妈粽子是怎么做的吗？那。所以才决定说，哎，那这个可能可以来做一下。然后后来就去上网搜资料，哎，发现不只是南部粽、北部粽啊，台湾其实蛮多粽子种类的。因为台湾是一个族群融合的社会嘛，包括说啊， 南部粽、北部粽。

0: 众，然后外省众，
1: 嗯，
0: 然后还有客家众，还有原住民众，
2: 哦，
0: 然后还有甚至在离岛，还有所谓的澎湖的大哥众，
1: 对呀、啊，
0: 对，
2: 好特别，
1: 嗯，
0: 说，哎、欸，那我们就来做这个粽子好了，
2: 嗯、
0: 对。
2: 这个真的学问大，刚刚讲到的大葛粽、
1: 啊、
2: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1: 嗯、我也是真的，
2: 我们就先从大葛粽来谈，它这个是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起源，怎么会用这个蛤蜊的那个来包粽子，我觉得好特别、
1: 啊、
2: 是不是请主编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其实这个大葛粽、哦、它根本它是澎湖在地特色的粽子，但是它根本不是端午节吃的、
2: 哎、哦，
0: 它有点像，它其实是清明节去扫墓的时候吃的
2: 哦，
0: 它有点像台湾人有没有？我们去扫墓嘛，
2: 嗯，
0: 可能会带一些东西，带一些春卷啊，或者是茶叶蛋去野餐。
2: 对，是。
0: 那我们那个吃茶叶蛋，我们去那个坟头吃茶叶蛋，那个蛋壳剥了，可能就直接丢在坟头嘛。对对对。
2: 嗯嗯，
0: 然后他们澎湖大葛粽也是一样，很特别。他们就是去扫墓，顺便野餐，吃了这个大葛粽。那个大葛粽它外面是用大葛的壳包着的嘛，
2: 哦、
0: 那它把里面馅料吃完以后呢，它会把那个大一串串的大葛粽挂在坟头，因为那个大葛的壳它的里面是白色的，阳光照下来就是很漂亮，
2: 哦，
0: 对，闪闪发光，这样就表示说，哎、欸，象征着金银财宝，子孙过得很好，
2: 哦 okay、
0: 对，岁月静好，子孙无余，这样、
1: 嗯，
0: 对对对，所以是这样。澎湖大葛粽的习俗是这样的，
2: 对啊，
0: 對，
2: 它那个蛤蜊好像还蛮大的，然后里面可以包的内容还蛮多的、哦、
1: 对呀、啊，很漂亮哎、欸。
2: 对呀、啊，
1: 讲一个我都好想要吃吃看了。
2: 所以说现在澎湖都有在卖这个东西，对不对？
0: 哎、欸，现在其实很少人在做了，它算是已经一个快要失传的东西、
2: 哦。太可惜。
0: 第一个大蛤就是他们大蛤要去采嘛，那现在。会这个采集，因为他去采集啊，他们叫这个采集的人叫造海的人，
2: 嗯，
0: 对，然后呢他们现在大哥会这个采集功夫的人很少，因为他们要用一根铁杆戳下去，
2: 嗯，
0: 戳到那个沙粒里面去，
1: 嗯，
0: 那透过戳沙粒的触感去找看有没有大哥这个东西、
2: 嗯、
0: 对对对对，
1: 原来是这样子。
2: 是，
1: 其实这一期有讲到很多关于就是肉粽的故事、
2: 哎、
1: 但有一些人他会很喜欢吃自己家里包的、
2: 嗯、
1: 可是因为近年来啊，就因为大家忙碌的关系，所以可能很少自己包。然后呢我特别好奇一个，想要请就是主编跟我们谈谈，有一个北海岸
2: 十
1: 八
2: 王
1: 宫刘家肉粽的三姐妹、
2: 哦那个、
1: 据说、啊、他们家已经是传承了几十年的老店，本来呢姐妹们其实没有打算继承家业，但后来就是抵不过妈妈的情勒，所以回来继承这个家业，然后延续他们家的传统。可以跟我们聊聊一下他们的故事吗？
0: 哦，这个因为北部粽，我们就想嘛，
1: 嗯，
0: 它、啊、最代表的从小记忆的就是北海岸有一个刘家肉粽啊，
1: 嗯、
0: 就是八王公肉，
1: 嗯，
0: 对对对，那去到那边可能都会吃啊，那然后哦，这次去打电话过去了解才探访才了解到说，哎、欸，他们家是三姐妹，
1: 嘿，
0: 然后呢？他们家三姐妹呢，从小啊就是被爸爸妈妈都逼在那个十八王宫前面卖肉粽，
1: 对，
0: 因为他们的肉粽摊刚好就是在那个十八王宫的香炉旁边。
1: 哦，
0: 那卖肉粽嘛，很热，有没有？
1: 嗯，
0: 对啊，那个肉粽就很热，然后后面可能因为他们那时候香火很旺啊，然后所以都插满香，他、啊、可能有时候会发炉，他就是前面肉粽热，后面香炉也很热哦。他们实在受不了，他们觉得超痛苦的。然后他们爸爸就说，看到客人就要叫帅哥美女，
1: 哎、
0: 然后不叫爸，所以他们三姐妹都压力超大的，
1: 嗯、
0: 对，还会被骂说你眼睛没看，你不知道叫人吗？
2: 嗯、
0: 对。然后所以说从小就训练他们做生意，然后所以呢，他们刘家三姐妹就是打死都不想要回家接，
2: 嗯，
0: 不是做这种生意、
1: 嗯。
0: 然后他们三个其实那个。学历都很好，一个是金融业，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是成大，老大是金融业，
2: 嗯，
0: 他还去美国读书，
1: 嗯、
0: 然后老二是成大光电所的，
2: 哦、
0: 那他也现在都手持着满满的台积电股票，
1: 哇，好厉害！
0: 好，是我去访问到的刘家荣，刘家荣他本身是读图资的，那他后来也是在科技公司工作，
1: 嗯，
0: 那个时候等于就是。爸爸妈妈就是等于就情勒他说，那、啊、你们没有人要回来接我，就是做到老，做到死这样。他、
1: 嗯
0: 啊、后来就觉得。

0: 就是还是被请了成功了。
1: 那他们当中，他们有就是他们回来继承家业之后，他们心里有觉得说，哎呀，继承回来继承就是好吗？
2: 这是对的、啊，开玩笑。
1: 嗯，
2: 因为毕竟家里的事业，
0: 哦啊、他们家里的他们这个家业，哇，他们年营业额我有跟他们确认过、是新台。对，有达到50,000,000，
2: 你看看，对不对？
1: 对，
2: 你比你在那个高科技要好得多啊！
0: 放到那边那个石门的肉粽经济，
1: 对，
2: 对，
1: 我看到他访谈就有讲说，妈妈跟他讲说，你为什么要帮别人做这么辛苦？回来家里做就不用这么辛苦，
2: 对，
1: 而且回来家里做辛苦，至少你赚的是你的，所以你会比较开心、啊，
2: 而且家人在一起，
1: 对呀、啊。
0: 他说回来做更辛苦，因为他每天都提一堆肉粽。他说
1: 对嘛、
0: 哦，
1: 对嘛，所以就被妈妈骗。
0: 人家去健身房提壶铃，啊，我们是提肉粽，这个壶铃还重。
2: 没有啊，因为他妈妈就跟他讲说，你提的不是肉粽，你提的是钱呐、
1: 啊。对，你提的是我们的精神呐、啊，然后举这个杠铃，有没有？哎，那不是杠铃，是肉粽。
2: 哎，
1: 好，那也想要请这个主编、啊、还是帮我们科普一下说，说南北粽的差异到底在哪里？因为我只知道说，北部粽可能。可能是炒过，然后南部粽是水煮的，但是其实真正各种还有哪些差异，我自己是没有很清楚啊。然后就在那边乱跟人家参战，有没有？
0: 像我们去访问有没有？我们就会请受访者就老板站一下南北粽、
1: 嗯，
0: 那可能老板就会说啊，人家就说北部粽是3D 油饭啊，
1: 嗯、
0: 啊，然后那北部粽老板才说，那我才觉得南部粽南部人吃软饭，他们就是有这样，对对对对。那其实呢，说实在，北部粽呢，它会是将糯米和它的配料、会先炒过，
2: 炒过，
0: 就它是会先炒过，然后再下去蒸，
2: 嗯，
0: 对，所以它会讲求一个粒粒分明的口感。
2: 是，
0: 那南部粽则是说，哦，我们生的糯米，然后料去包料，然后去。大仰赖大量的水煮，对它让它讲南部粽讲求口感是让那个糯米啊，还有那个粽叶，还有水长时间在加热中融合，会有那种一种软如的那种感觉，对，那就是南部粽特色。那南部粽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北部粽都会包得很澎湃嘛，就是肉粽嘛。那南部有一个特色就是菜粽，
2: 哦，
0: 那菜粽来说，它就是非常的纯粹，它就只有糯米跟花生而已。
2: 嗯、
0: 它一个菜粽可能会包，可能差不多会有20颗上下的花生吧。
2: 哦、
0: 那然后它还会包裹哦月桃叶。
2: 嗯哼，
0: 那主要就是吃月桃叶的香气哦，还有非常单纯的花生跟糯米的香气。
2: 是，了解。我看你们这次跑了很多地方哈，除了刚刚讲到的北海岸十八王宫那边，你们也跑了客家的这个社区，好像是内湾嘛那边哈，然后跑了南部，还跑到这个高雄屏东那一带。另外呢，还有南门市场，这个应该就是所谓的外省口味的粽子哈。大概就提到外省口味就是湖州嘛，湖州粽嘛哈。那个它的包法好像也不太一样，它又有别于我们台湾的这个南部粽还有北部粽，这点是不是给我们稍微来科普介绍一下，包括刚刚讲到的客家粽好吗？
0: 好，我先讲这个湖州粽的部分好不好？
2: 好，
0: 因为外省粽的代表我们一般最常见就湖州粽嘛，那湖州粽最的大概就是南门市场的湖州粽，
2: 那
0: 比较有名就四喜跟南园、
2: 嗯、
0: 那我们就选了南园作为代表嘛、嗯、因为南园它的特色就是哇，它是一只手掌握不住的，它怕你吃不饱，它的湖州粽非常大。对，那南园那湖州粽，我觉得我这经历这一连串采访下来呢，湖州粽我觉得它就是它非常简单、
2: 嗯、
0: 它其实就是糯米跟包五花肉，
2: 嗯，
0: 对，它就是这么简单，就是也是非常简单的那个包法跟馅料、
2: 嗯。
0: 那我觉得它其实跟那个原住民粽很像哎、欸
2: 嗯，
0: 因为原住民粽也是包小米跟五花肉而已，
1: 哦、
2: 嗯，
0: 就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2: 嗯，
0: 那吃起来当然是有差异，因为一个是糯米，一个是小米嘛。
2: 对
0: 对对，然后呢，那我觉得湖州粽我那时候吃到是哇，它是这么简单，就是只有五花肉跟糯米，
2: 嗯，
0: 它居然可以让你每一口都吃得到肉，然后那个肉跟那个糯米 哇融合，那个油脂啊跟那个米香融合的非常的好，
2: 对
0: 对
2: 对。

0: 它那个糯米好像也是蒸的，还是用煮的哈，弄得很软烂，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我是特别喜欢吃他们的那种豆沙的，
1: 哦，
0: 豆沙的那个湖州粽，
2: 豆沙的，
0: 哦，那就很好吃
1: 那就是甜的喽。
0: 甜的当然糖虫啊，所以说客家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主编。
2: 哦，客家粽哦，那个时候我们是去内湾找到一个野姜花粽，因为客家粽分为米粽跟桂长
0: 啊，桂长
1: 啊，桂长。
2: 一般的，我们等下讲桂长，我们先讲米粽。
0: 好，
2: 那米粽就是通常就是会包哦，所谓的一般它的馅料，客家粽都是包香菇啦啊，角豆啦，然后还有那个菜脯、虾米，就是比较简单，没有像台湾粽那么复杂，还包栗子什么的、蛋黄什么。它客家粽就是。对，然后呢，这个我们是在内湾啊找到这个野姜花粽嘛，对对对，那为什么呢？他们就是野姜花粽，他们就是以前客家人没有钱买味精，他们都是把野姜花的根啊切片晒干，然后去磨成粉，晒干去磨成粉，用这个东西来调味，那造成一个特殊的风味。那我们去访问到这个彭老师野姜花粽，他就是等于想说，哎。它这个特殊的调味是不是可以入粽啊？可以入菜，那是不是可以包到粽子里面？那所以他就加了这个野姜花粉，然后还用野姜花叶去包，那吃起来真的是会有一个特殊的植物的腥，有点腥香味。对对对，然后呢，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彭老师野姜花粽这个彭老师他是社区协会的理事长啊。那他那时候就是等于说那个时候那个时代大概有所谓的一乡一特色
1: 对，
2: 的政策，
0: 是，
2: 然后是陈水扁执政的时候吧，有一个一乡一特色的政策啊，所以呢，他那时候发展一乡一特色，就想要把这个野姜花粽做成内湾特色啊，对，然后结果呢，他们原本那在地阿婆在卖的那个客家米粽，原本乏人问津，没想到哇，包成这个野姜花。花种出来有没有？短短几个礼拜，哇，就那个时候内湾就突然就增加了几十家的卖野姜花
0: 粽。哇塞！
2: 对，然后呢，哇，他说等于是那个时候一般的传统客家米粽一天卖不到10颗啊，那时候一天可以卖3000颗。哦，那一群阿婆都高兴死了。他们哇，他们那个。据那个我们访问那个彭瑞云彭老师形容，他是说，哦，他们赚到那个钞票装在纸袋里，晚上回家倒出来，就是指着桌上的钞票说，跟小朋友还有家人说，蓝色是我的，啊，剩下是你们的，哦，我要出国坐游轮，天也蓝，水也蓝，对，然后从此就开，哦，他就说。那个彭老师，彭瑞云彭老师，他就笑说啊，他拿钱拿蓝色啊，出国也是蓝色的，人生就开始变蓝色，就开启他们蓝色的壮阔人生这样。对，
1: 非常的可爱。那红色给那个子孙们就说来，红色猴林甲昂这样子，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太好了，哇，这个介绍了那么多的这个粽子哦，大家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一种哈？如果说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找一本6月号的这个《乡间小路》杂志来研究一下，各地有名的这个粽子啊，看看能不能找到你适合的口味。我们今天啊，非常感谢这个主编卢国荣再次来给我们介绍这一期的主题，谢谢主编，
1: 谢
0: 谢
1: 谢主
0: 你
1: 编，
0: OK，好。
2: 谢谢，
0: 好，拜
1: 拜，
0: 拜
1: 拜喽，
2: 拜拜，拜拜。
0: 好，OK。
1: 对，听了很多粽子，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开始真的想要吃粽子了呢？
0: 对，其实粽子哦，你平常不吃，你也不会觉得说哦，我好像一定要吃。但有时候过节就应应景，就这么回事。但也不要吃多，你吃多的话，可能像我胃不是很好，
1: 又是
0: 我
1: 糯米
0: 就担
1: 哦。
0: 心那个消化的问题。
1: 对，消化的问题，哎呀，
0: 对，
1: 所以呢，你还是要搭配一点可以帮助你消化的，
0: 酵素。
1: 对，来我们的酵素，我们的泽野酵素青美金，
0: 我跟你
1: 棒
0: 讲，
1: 呆啦。
0: 我们的酵素。我太少介绍，
1: 哎，因
0: 我
1: 为
0: 们
1: 秋
0: 的
1: 花姐
0: 所有
1: 太
0: 产
1: 瘦
0: 品，
1: 了，她不好意思介绍。
0: 对，我跟秋花姐讲说，你不要不好意思介绍啊，
1: 对呀、啊，
0: 对，你自己可能比较少吃这个东西，但其他的听众朋
1: 友，其他的人
0: 可
1: 需
0: 能
1: 要
0: 非
1: 啊，
0: 常需要
1: 对，
0: 哦，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肠道健康，关乎我们的大脑是否健康，
1: 对，
0: 脑肠轴嘛，
1: 对，
0: 人家常
1: 第二
0: 讲，
1: 大脑，
0: 肠是我们的第二大脑啊，所以说怎么能不把肠道保护好呢？
1: 对呀、
0: 所以我们的酵素现在是升级版的，里面呢又加了凤梨酵素，
1: 对，
0: 额外哦，额外加
1: 是
0: 凤梨酵素，
1: 的。
0: 然后还。

0: 加了这个叫做青梅精，
1: 对，然后还有啤酒酵母，而且成分都是天然的，
0: 哎，
1: 你看看，
0: 谷物类，根茎类，
1: 对，
0: 蔬果类，我跟你讲那个好几十种东西在里面，
1: 对呀，而且你一天就是挖个一点点，然后如果说你不喜欢直接吃，你加一点水，还可以取代饮料的作用。
0: 是，
1: 夏天到了嘛，你想要喝点就是有不同风味的水，酵素青梅精它就可以变成一个风味水了。
0: 没错，
1: 哎，很棒吧？
0: 对，好，有需要的话随时跟我们洽询啊。
1: 2751-9911，
0: 继续我们来安排的这首歌曲《月光照故乡》。

0: 好喜欢的一首歌哦，哎，月光照故乡，
1: 这是新的对不对？
0: 尤其是歌词，这是 AI 唱的，嗯，你看唱得多棒。他说风吹过陌生的街巷，嗯，夜色静得有一点凄凉，一杯冷掉的茶还留着香，却暖不了漂泊的心房。哎呦，真的是在远方那一盏微黄微黄的灯光，是否还为我点亮？离开时说很快就回乡，转眼又过了几个秋霜。嗯，哎呦，听听看，
1: 有点悲凉，啊，
0: 真的哈，哦。好，城市再热闹，也听不见熟悉的叫喊。人海再拥挤，心还是孤单。嗯，所以啊，离乡背井的游子啊，时时刻刻都要回到家来看看你的妈妈，看看你的爸爸跟你的家人哦。
1: 对，
0: 你看现在的老人家真的过得很辛苦。有空我再播一个原因啊，重现给你们听听看，嗯，听了你真的会。对年纪大的人来说真的心有戚戚焉，嗯，包括我在内。他说原来现在这个世界上最动听的三个字已经不是我爱你，也不是我想你，也不是我养你，而是现在最受欢迎的一句话，嗯，那就是我陪你
1: 啊，陪伴，
2: 陪伴的重要性，
0: 尤其年纪大了以后，
1: 是
0: 外出到离乡背井的游子们，嗯，不要忘记时时刻刻
1: 是
0: 一定要回家乡，嗯，好不好？
1: 是是是，
0: 你看我住得这么近，他们都还没有空来看我。所以呢，听众朋友，你如果是个离乡背井的游子，一定记得你的故乡，还有你的爸爸妈妈，还有你的家人，要多回去哦。
1: 其实，
0: 甚至于视讯都可以。
1: 是，当然，当然，
0: 真的哦，现在这么方便，嗯，有手机，
2: 对呀，
0: 甚至也可以视讯，对不对？
1: 对，
0: 那你可以对着手机看，就可以看到对方。
1: 对。
0: 不要给对方有感到寂寞感，好不好？欸，不过还是亲自回去比较好了。
2: 对，
1: 嗯，你讲到说接家业这件事情啊，哦，我看到了一些故事，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0: 是的，
1: 像今天我就看到一个女孩子，
0: 嗯，
1: 她刚好大概60来岁了啊，
0: 嗯，
1: 然后她刚在去年她转换了工作，她本来是做什么工作，你知道吗？
0: 嗯，什么？
1: 世界文茜周报啊，
2: 哦，
1: 文
2: 茜周报，
1: 文茜世界周报，
2: 嗯，
0: 我最喜欢看。
1: 她是欧洲的撰述，就是说他专门负责欧洲的新闻的撰稿，他自己本身是一个作家，
0: 就是
1: 他旅外多年，他是个学霸，北一女还有台大外文系毕业，然后到国外去读硕士，到欧洲生活了很长的时间，然后在那边过得是非常的滋润啊，非常的自由自在。那他就讲到他的家庭，他的爸爸也是军人退伍，大概管理小孩呢就比较严格，嗯，所以说小孩子对他就有一点惧怕，
0: 嗯，
1: 他说他对他的爸爸比较惧怕，
0: 嗯，
1: 嗯，就有点想要逃避的感觉了，
0: 嗯，
1: 逃避。然后呢，这个爸爸是经营一个瓦斯分装厂，一个小的，
0: 好危险哦，
1: 他分装没有问题了，这个桶装瓦斯，
0: 嗯，
1: 然后呢在罗东那个地方，但爸爸身体不好，然后慢慢年纪大了，他就要思考说我是不是要回家，然后呢就是刚刚秋华姐所讲的陪伴啊，然后接家业啦，啊，等等啦，啊，一直到他60岁之后，他还理不清楚他跟他父母之间的那种复杂情绪还有关系，所以到最后他还是回去了，他从事多年的这种写作的生涯就告一段落，然后呢就回国啦，然后就回去接家业，什么事情他都不懂，他都要学。他说怎么开发票他都不会，当然那个东西是很简单的，一下他就学会了，
2: 嗯，
1: 他只是讲说他之前做的和现在回家里面做的差别落差很大。结果呢他看到说有很多工人啊，
0: 嗯，
1: 生活在底层，
0: 嗯，
1: 然后欠人家钱，
0: 嗯，
1: 然后呢还不上，然后呢还要来跟他借钱，
0: 嗯，
1: 那你借钱要干嘛啊？我要请人家吃槟榔啊。
0: 哎呀，
1: 这也是他的工厂里面的员工。

0: 但是他没有看不起他们，他也没有笑话他们。
1: 我最不喜欢吃槟榔的人，真的凭良心说，
0: 对，
1: 我很少说我不喜欢什么，但是呢，我不喜欢吃槟榔的人。
0: 然后他就觉得怎么会那么的有意思啊？你自己都没钱了，要来跟我借钱，只为了请别人吃槟榔，这些人脑袋到底在想些什么？他曾经以为说很多理所当然的事不就是这样吗？怎么到了工厂以后，发现有很多的人事物是他以前所不曾经历的，所不曾理解的，所以还要重新开始去学习跟下面的一些员工的相处，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啊、哦，很多都会会改变你的一生啊，不是说一路走下去就是这样。你将来可能会有任何的一条路岔出去，然后在这条路上开花结果，或者说看到意想不到的风景，随时都有可能。然后另外有个例子啊，我最近呢、啊，朋友找我去喝茶，在丽水街，
1: 丽水街
0: 潮州街那个地方房子现在很贵嘛，反正都算是精华区了哈。
1: 丽水街在哪里呀、
0: 啊？潮州街、丽水街、永康街那一带。
2: 哦，
1: 永康。
0: 然后呢，就是一个很安静的巷子哦、
1: 嗯，
0: 它是一个旧的公寓哦，
1: 嗯，
0: 也是那种七层的那种公寓，
1: 嗯，
0: 他们就在一楼嘛，
1: 嗯、
0: 还有地下室，空间还算是蛮大，
1: 嗯，
0: 可是装潢几乎没什么装潢，就是很朴实的，
1: 嗯，
0: 它连那个天花板都没有做，
1: 是
0: 就是裸露的啊、哦，
1: 是
0: 水泥把它刷白，
1: 嗯，
0: 然后弄一些吊灯，用一些那个不是吊灯，那个轨道灯，然后木板的就铺很陈旧的。早期的老块木，本来有上了漆，都被磨损的，看到原来的木质结构。这个老板他来自台南，
1: 现在装潢好贵哦。
0: 来自台南的一个百年的一个大家族，他叫做台南府城严灵堂。
1: 是
0: 严灵堂，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哈。如果你不喜欢喝茶的话，他们做南北杂货。你要讲说我们衡阳路这带有一家老店叫做五中行，
1: 嗯，
0: 你大概听过？
1: 有有，
0: 他们就是
1: 经过会看到，
0: 他就是第六代。
1: 哇，
0: 第六代
1: 哦，
0: 对他们算大家族，在台南、嗯、然后呢他
1: 很有福气，
0: 对他们大概在道光、
1: 嗯、第六代
0: 清朝道光十七年、
1: 嗯、
0: 他们从大陆就是从福建移民到台南、
1: 嗯、
0: 然后到现在已经传到第六代了。这个老板以前也是在欧洲啊，在读书啊，然后做生意啊，上海啊到处跑，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接家里面的事情。他这个百年的五中行啊，当初是日据时代、
1: 嗯、
0: 他们是日本人成立一个商社，商社跟他阿公租地，然后弄了这个商社，然后后来日本在战败要回去之后，就有五个中国人来接手这个商社，然后就开始做南北杂货，所以叫做五中行。它的来由是这样，但是我要讲的是这个老板，他完全就不参与家里面的事情，他做他自己，他喜欢艺术，还有喜欢茶。他的另外一个弟弟是画画很厉害，然后呢完全都不会经营生意，也不喜欢经营生意，但是他妈妈在临终之前跟他讲说，你必须要去学，因为这个东西啊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你必须要去了解他们当初奋斗的精神和历程。结果后来他就说，好吧，那这样的话我们有那么多的股东，我不一定要去打理那个南北货的这一块，就交给其他的股东和他们的子女去做、
1: 嗯、
0: 那我自己呢本身我就拉出一条线，我来做茶的生意。他就自己就在潮州街那边就开了这个店、
1: 嗯、
0: 然后他的爸爸本身是一个政府官员了，所以关系很好，曾经当那个环保署的副署长，后来过世了，过世之后就是把事业就传到他的手里，他就必须要来亲自打理。但他讲了一个故事，我就觉得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1: 那当然，
0: 他们在台南的时候、
1: 嗯、
0: 台南有一家很有名的饭店叫阿霞饭店、
1: 哦、
0: 大家一定都听过，我也去这家饭店吃过以前、
1: 哦、
0: 它的价钱不算便宜哦，但是天天爆满啊。这个阿霞以前年轻的时候非常辛苦，拉拔儿女长大，他摆摊子哦，他没有地方摆，他就摆在这个五中行的那个老板呢、啊，应该算是第四代老板，的这个家的门口。他们是一个洋房，三层楼的洋房、
1: 嗯，
0: 在人家的骑楼底下摆摊子。他以前在别人家摆就会被赶，被撵，然后呢，摆到这个五中行的这个第四代老板，在台南的这个老房子骑楼底下，老板很有爱心，很善，就跟他讲说，你辛苦了。你摆没有关系，但是你做完生意之后你把它收拾干净就好了。那阿霞就说，好，没有问题。然后每天就按照约定把这个骑楼啊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他就在那边摆了以后他生意就很好啊，就赚了钱，把儿女拉拔长大了，然后慢慢有了钱之后就振兴家业啊，然后就开始开小的餐厅啊，然后慢慢现在变成阿霞饭店啊。所以说他就讲这个故事，因为有

0: 如果你心眼好，德行品格又好，那你一定有福报。如果有福报却没有发财，请不要疑惑，
1: 哎，
0: 老天可能将你的福报转换为健朗的身体，
1: 哎，
0: 顺遂的日子，
1: 嗯，
0: 幸福的家庭，
1: 是的，
0: 有良德的孩子跟孙子的后代，
1: 嗯，
0: 所以福报不一定是在钱财，但一定会让你成为更圆满的自在。
1: 对，
0: 最后祝各位好前途啊等等的，写的就是祝福的话，这段话就是福报。
1: 对，
0: 所以能够到六代，第六代你看看他们家一定有做了很多
1: 对
0: 善良的事情。
1: 对他们家风非常好。
0: 对，
1: 嗯，
0: 你看多好。
1: 对呀，
0: 啊，
1: 所以我们经常看人家那种大家族的故事，你可以学到一些什么东西。
0: 尽我的能力要来做做看看，能不能够让我们周家有第三代继续传下去，有第四代等等，
1: 没问题，代代相传。
0: 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家周家还没有第三代，我真的觉得到底我们周家是做错了什么。曾经，听众都听到我在讲这种话，哎呦，简单啊，你就叫小豆，他生了三个都是男的啊，就过一个给你们姓周就好了。哎呀，听众朋友，你可是想的真是完美啊，哪有这么好的事啊，哈，只有跟他们怀孕第三胎，他在讲到他去做检查啊，知道又是男的时候，在讲的时候，我就跟他顺口开个玩笑，那第三个就跟我们姓周好了，不得了，两个夫妻，哦，不得了，跟我几乎要翻脸了，你知道吧？我了解，你不想让你的小孩子三个小孩不同姓，我同意，但也不需要那么生气啊，是不是？
1: 是，
0: 哈，哦，也不需要啊。所以我都这些话我都不想讲，真的，我们周家你看真的是我一个人这么努力，哦，不管孙家什么家，孙家现在陈国民不是姓陈吗，
1: 嗯，
0: 小豆是嫁给你的，连你们陈家，我都尽我的可能来付出我的爱，
1: 是
0: 从来没有说哦，只为周家，没有，
1: 没有，
0: 反而周家是做的最少，你知道吧？
1: 嗯，
0: 所以呢，
1: 这个不简单了，啊，
0: 真的，我的小孩，我的那个哥哥的家庭，真的我都没有照顾得很好，因为嫂嫂在店里上班，一直薪水都是拿一样的，我只有想法，因为不需要给太多，我怕他用到不该用的地方，因为他曾经有跟人家什么。什么做什么股票还是什么，他不懂，结果呢赔了不少钱，嗯，包括我哥哥在内，
1: 哎，
0: 你知道吧？所以呢我就不想给我嫂嫂太多薪水，
1: 嗯
0: 啊，有住的有，又后来又搬到我们丽人屋的楼上11楼嘛，嗯，这个房子70-80平很大，然后呢又有一个房间是当仓库嘛，嗯，再来就是小虎跟哥哥他们都住在那里，
1: 是，
0: 所以而且是我装潢的，
1: 哎，
0: 我花了200万装潢，哎，嗯，那个年代还好，
1: 对，还好，现在的话不得了了，
0: 现在光是我们5楼之5啊，
1: 哦，
0: 只有28平而已啊，
1: 哎，
0: 就200多万啊，
1: 你看看
0: 装潢费用200多万啊，
1: 嗯，
0: 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做好，而且不是全部拆掉哦，没有，哦，你知道吧，
1: 哦，
0: 没有全部拆掉重新来，没有，很多地方是按照原来的，
1: 这样子
0: 都200多万，
1: 这样就要200多了。
0: 对，现在装潢费用好贵哦，嗯，
1: 而且工人费用很贵，
0: 现在工人也提高价钱，
2: 嗯，而且又缺工又难找，
0: 对，
1: 真的，
0: 所以，
1: 哎，
0: 真的
1: 不容易啊，
0: 我感到很遗憾，所以呢我不知道到底周家做错了什么，我不知道，
1: 没有啦，
0: 但是呢，
1: 这跟你做不做错没有关系，
2: 对对对，
0: 所以啊我现在已经是不是嫁出去的人了，我是属于周家的人，
1: 哎，对，
0: 所以我会尽我的能力，嗯，去做一些
1: 是
0: 啊，比如说能够弥补的方向，就是说帮助人家啦，
1: 嗯，
0: 或者怎么样，将来我如果有一天，啊，我要告别这个人世间的时候，我剩下来的在我名下的我全部都要捐，但是我担心的是我本来想要弄基金会，但是呢基金会很难处理，
1: 处理，
0: 因为需要两个

0: 外人来参与、嗯、你知道吧，
1: 对，
0: 现在马英九里面不是也乱、欸、有一些意见啊，
1: 对对
0: 等等、嗯、对不对、嗯、那有时候来参与的人他提出的意见你不能不接受、
1: 欸、
0: 等等，所以就很麻烦，所以我都还在为这个事情在烦恼、
1: 哦、
0: 但是前一阵子我有去问银行，那银行有说，他说现在信托不但是只有这一代而已、嗯、信托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写得清清楚楚、
1: 嗯、
0: 在银行都可以帮你处理，
1: 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甚至于你的信托还可以传下去要给第几代都可以，
1: 哦，
0: 我还听到这个，这个也正是我正要、
1: 嗯
0: 开始要做专访，
1: 嗯，
0: 好、哦，来谈这方面的，
1: 嗯，
0: 我相信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有蛮多都上了年纪的，
1: 嗯，
0: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不清楚自己，我将来要把我剩下来的这些积蓄我该怎么处理，
1: 是，
0: 好、哦，有的人都还搞不清楚，
1: 嗯，
0: 所以要怎么样才能省税啦、啊，啊、
1: 嗯
0: 哦，怎么样才能够做到你想做的啦，这些我正想。找机会来专访这方面的，你知道吧，好，希望说是能够带给听众朋友对这一方面的知识
1: 有些了解、
0: 有一些了解，包括我在内我也想要了解，你知道吧、
1: 嗯、
0: 好 OK，
1: 好，
0: 接下来
1: 来
0: 安排歌曲之后你们再聊好不好，
1: 民歌好不好，
0: 好啊，
1: 王梦玲的歌曲
0: 阿美
1: 、
0: 嗯、
1: 对
0: 对，永远让你美美的，
1: 是的，
0: 那你就记住就吃我们的产品就对了，胎盘素睡得好、
1: 哎
0: 哦、然后再来就是让你漂亮又美丽、哦、
1: 对，
0: 稳定中枢神经、
1: 嗯、
0: 再来擦我们的爱迪斯系列，
1: 对，
0: 不美也很难呢，真的

0: 好好听的，
1: 帮你白白又胖胖。
0: 阿美阿美，来丽妍跟大家聊一下。
2: 好，很多人呢总是在对人待人处事上面啊，会不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应对，或者说会一直去反刍自己，我刚刚那段对话怎么样，我表现的好不好，我会不会说错话了。哎，其实呢我们可以养成一个落落大方的微习惯，这是我在一个论坛上面看到的。他说呢，我们可以站在人群里面不急不躁，然后自带一种我很满意我自己的，人家常讲的松弛感啊，但是我觉得松弛感这个词就会让我想到松垮的赘肉，我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词来形容啊。

0: 首先你可以怎么做呢？你的声音可以慢半拍低一度，就像我自己也要练习一下，我常常不小心语速就会太快了，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
1: 年
0: 轻对他们的语速，我跟他们讲话呢，我算一倍速，他们都是两倍速起跳。
1: 哦，这样子啊。
0: 对对对对对，但我觉得还是要练习一下放慢讲话的速度啦。好，那有些人就讲说，你之前呢，会不会觉得说说话又快又尖，然后怕被打断啊？说完之后呢，又很自责，觉得说我刚刚话是不是吐得太快了呢？这种人你可以练习怎么做呢？我们在开口之前先停个两秒，然后练习说声音从胸腔缓缓的出来，哎，顺便可以练习一下发声呢。对，那他说有一个实用的小技巧，就是你在接电话之前呢，你可以先深呼吸个一次，然后你想要反驳对方的话语的时候，好，你在心里默数个两到三秒。对，
2: 有道理啊。
0: 没错没错，默数
2: 思考一下，你可能口气就不一样。
1: 对，
0: 真的，
1: 而且不会说错话，
2: 尤其是口气很重要。真的。
0: 对，然后你声音就可以稍微放低一点点，语速放慢一点点，你整个人都稳了的时候呢，哇，别人听的就会更认真了。好，再来还有什么呢？眼神有一点点，眼神要有落点。有些人在对话的时候，他会不好意思看对方，或者说他会眼神一直飘动，有没有一下看上一下看下。那有人教说，如果你害怕跟别人对到眼，你就看他的鼻梁有没有，这样就有一种在注视他的感觉。对，就锁定他的，
1: 要不然就锁定他左眼。上回不是介绍过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左眼就是妈妈跟婴儿最接近的、最亲近的一种这个两眼相交流啊，就是从他的左眼开始。所以说呢，有一个心理学家他们就研究说，如果你看对方的
2: 左眼最温暖，
1: 对方就会觉得你有善意，我看你也比较面善，然后就会跟你比较进行深度的交流。
2: 是，我同意你这句话，因为刚刚你的表情已经给我感受到，用左眼看任何东西都觉得很温暖的感觉。
1: 看对方的左眼，
2: 刚好我们这个怎么讲，阿布左眼刚好看到的是我。
0: 没有，是双眼猝不所及看到的都是秋华姐啦。
1: 我们不是斜眼哦，秋华姐。
2: 没有没有没有，左眼，我想
0: 的
2: 是左眼。
1: 对，眼神的交流啊。
2: 对，因为你坐的位置嘛，刚好。如果看我的话，是用左眼先看到我。
1: 对
0: 对
1: 对，因为我们是有一个角度。
2: 对。
0: 没错，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怕跟看到别人的眼睛的话，看他的鼻梁或看他的眉心
1: 都可以。
0: 对，然后你会发现什么？对方说不定也很紧张，然后你们就一起紧张。好，当你气场这个稳定的时候呢，其实对方感觉会更信任你的，就觉得说你讲话很有说服力。再来有一个重点，拒绝的时候你要怎么拒绝别人？我们呢要记得这句箴言：拒绝时温柔，但是不要软。因为像很多人应该都会很害怕拒绝别人吧。有时候呢他跟你说拜托你就帮我这个小忙嘛，你可能碍于人情，碍于一些压力，你就会答应他，可是你心里真的觉得说我没有办法做到啊，这个其实我不应该帮你的呀，对不对呢？好，你就要去想说，其实越犹豫呢会让别人觉得越有机会。而且我记得之前阿富哥讲过一句话，让我就是非常铭记在心的。他说有些人就是你帮很多次之后突然不帮，就会有这个生米恩斗米仇的现象出现。有没有，他们就会觉得说你之前都帮我这么多了，为什么这次不能帮？就是因为之前帮太多了，现在你应该自立自强的。好，那有一些实用小技巧呢，就是你可以以退为进。你可以跟他说真的很谢谢你相信我，你相信我所以你愿意找我，但是很不好意思我怎么样怎么样没有办法帮你。对，或者是你也可以稍微强硬一点说拍谁，我真的没时间，我最近也很忙，真的没有办法啊。对，就是有些时候我觉得有一句话讲说你的善良必须带一点锋芒，就是好像也不无道理，是不是呢？对，有时候其实不用解释的太多啊，反而会让大家去尊重你。有时候你越解释多的，他们只会不想听，因为你就拒绝他了嘛，就已经他的目的就已经没有达成了，他还想要听你讲话嘛，当然就是不想啦。最后呢，你每周啊记得要留时间跟自己好好的对话一下，
2: 跟自己对话。
0: 对，忙碌的日子里面，你常常觉得被掏空了，时间排满满的，然后你就会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飞来飞去。可是你越这个时候，你越要静下心来。为什么我这么忙碌？我到底在忙什么呢？然后进行一场哲学的对话，说好，我现在放空，就算什么都不想也好。这真的有帮助，这个反而会帮你在安排 其他事情的这个逻辑上面或者是一些思绪上面呢来得更好，你的思路反而会更加的清晰，这是我自己体验后的感觉啦。所以呢就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有一种落落方方带有自信的感觉，你的气质就会是你的底气咯。
1: 嗯，对，不要急，慢一点，
0: 不要急，不急不
2: 许。我突然看到我自己写的多久以前写的东西，你知道吗？我大概没有讲给听众朋友听过吧。结果呢，现在在听，因为我的手机现在如果用LINE打电话给我，完全听不见。
1: 哎呦，
2: 完全听不见，完全没有响。
1: 真的？
2: 我打给那个谁也是一样 ，Tony。
1: 哎，
2: 他也是一样，他也跟他跟他哥哥讲给我听。我每次都是他没有接，我就打给他哥哥，那他哥哥就跟我讲 ，Tony 的电话都不响了，LINE直接打不响。你知道
1: 那你有没有问过宇飞怎么会这样？
2: 嗯，他说现最近的 LINE 有问题。
1: 哦，最近 LINE 有问题。
2: 对，那我也是一样。
0: 看一下有没有更新，然后手机再重开机一下看看。
2: 有
1: 啊，
2: 對
1: 啊，
2: 我就是有这种状况，我
0: 就是
2: 全部关上，我现在都关掉。
1: 关掉。
0: 哦。
2: 到天亮再开。
0: OK。
2: 让他休息。
1: 对。
2: 他也需要休息啊。
1: 对对对对。
2: 所以呢，我在清我所有内容，真的太多了。内容真的太多了。
0: 嗯。
2: 人家传给我的也好，我自己储存的也好，然后呢？多到简直我自己都吓坏了，要清连清都很难。那突然看到我从哪里去抄来的，是我的笔记没有错。白天做，晚上卧，每餐能吃两碗多，事态冷暖经历过，得失是非已看破。
1: 嗯，
2: 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
1: 对对，
2: 我能，我是真的能做到这一点。
0: 嗯。
2: 真的，尽管我受到多少的委屈，明明是对方的错，我都不想去争，也不想去说破，免得给对方难堪。
1: 是，
2: 你知道吧？我真的是有做到这一点，你知道吗？所以我有时候坐下来静静的想的时候，我真的还蛮佩服我自己的。报纸听众朋友看过啊，姓孙的。写了多少哈？给我什么什么什么？五个都问我，记者谁我不认识，这么多的记者，姐要不要？反驳一下。
1: 嗯哼，
2: 我不要。连五个都看不下去了，写这么多次，我都懒得去理。
1: 嗯，
2: 你知道吧？所以我自己觉得我蛮佩服我自己的。
1: 是。蛮好的，
0: 真的，
1: 对，不去计较那些。
2: 我所受的委屈，我真的从来不告诉人家，不在大众让人家知道。
1: 嗯哼，
2: 你看看，我蛮佩服我自己这一点，真的。
1: 这个真的是可以，
0: 这个真的是所有人都佩服，旁边的人都打抱不平。
1: 对，可以称为台湾阿信了。
0: 刚刚想到伤心酒店的歌词，
2: 我都不好意思，
0: 你
2: 之前的几个人啊，都传来给我。传来给我，看到报纸真的会气死了。怎么可以这样写呢？我们都眼睁睁的知道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结果怎么可以这样写呢？哦，怎么没关系的，随便
1: 了。随便呐、啊，哎呀。
2: OK，、来继续安排。
1: 哦 ，OK， 安排的
2: 故事吗？
1: 等一下，我们先欣赏这首西洋歌吗？第六首。
2: 第六首是吧？我也记不得是哪一首，播出来再说。
1: 好 ，OK、
2: 因为已经是没有封面了，只剩下 CD。
1: 哦，这个 Sukiyaki，Sukiyaki
2: 的日本歌，
1: 好听吗？
2: OK，坂本九唱的。

0: 讲济公的那一把破芭蕉扇，电视剧里面也可以看到，他就咬一个破的那个扇子嘛，对不对？那个蒲扇了啊，
1: 这是他的商标。
0: 对，没有错。讲到这个杭州啊，因为济公待的地方就是杭州嘛，最后他圆寂的时候，也就是在灵隐寺嘛，啊，那这个杭州有一条河哈，经常有很多人在那边就是玩沙了，
2: 哦，
0: 就在那边洗衣服了哈，啊。那有一条古老的小巷子，在南宋的时候呢，这个小巷子里面呢，有一间小小的做扇子的店，这个老板呢是一个做扇子的能手，他做的扇子呢又好看又耐用，但由于这个店呢开在小巷子里面，生意很清淡，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做生意啊，就是地点啊，英文叫 locations 啊，
1: 对，
2: 对，
0: 连讲三遍，
2: 教英文啦，
0: 哎，连讲三遍，地点，做生意要成功，一定地点很重要，
1: 重要，
0: 所以这个扇子店呢，因为它在巷子里面深处，所以说就没有什么人烟，生意就不好，慢慢的他就难以支撑啦，就付不出很多费用啦，弄得店主整日愁眉苦脸，一筹莫展，不知道怎么办呢。有一天中午啊，老板正靠在他的竹椅上面打瞌睡。然后有一个和尚，有一点这个疯疯癫癫的和尚，大家一想就知道是济公了啊。
1: 嗯，
0: 济公呢手摇的一把破扇子就来到小小的店里面哦，就把手中的扇子往柜台一放，就说：“哎呀，这个老板，帮我把这个扇子补一补吧。”这老板赶快就迎上前说：“可以可以，师傅你稍微等一下哈，我这就替你补啊。”那说罢就拿起扇子啊，一看愣住了，原来这把破扇子破的已经不能用了，已经不成样子了，也没有骨架，你知道吗？这个没有办法补啊，那叫我怎么补啊？可是呢，当他抬头一看，哎，这个和尚啊，就是这个济公啊，把袈裟这么一摆，已经摇摇晃晃的就走远了，你知道吗？疯疯癫癫的，扇子丢下，然后把身上的袈裟脱下来摆在店里面就走了。哎，怎么叫也叫不回来，老板就叫苦连天呐，啊！哎呀，不过转身一想，这个出家人可怜呐，啊，这个大热天，我们坐在家里面还流着汗呢，他成天在外面化缘，在外面走动，有一把扇子还可以扇扇凉嘛，还可以挡挡太阳嘛，
1: 是啊，
0: 确实需要一把好扇子啊。好在我这个店里面呐，啊，有的是扇子啊，也不在乎这一把两把嘛。那么待会儿他回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说。

0: 说明说你这个旧的已经破得不能补了，我送你一把新的吧，不就好了吗？这个主意一定了以后呢，就把手中的这把破扇子随手放在旁边，谁知道这个时候一阵风刮过来，竟然把这把济公的扇子吹跑了。说也奇怪啊，这个扇子竟像长了翅膀一样，它就是不落地哦，它就随风在空中翻扬啊，飘啊。 就上了青云了，你知道吗？上到云端了，这下店主急了，糟糕啊！这是济公师傅的宝扇呐、啊，我怎么能把它给弄丢了？就追出他的店门口，就看见这个破扇子啊，在门前的一个大枫树啊，有一棵这个枫树，晃了两晃，就飞进了一座高墙的院子里头去了。店主没有办法呀，他只好。 无可奈何的垂头丧气的回到他的店里面，哪晓得他一脚跨进店门，已经离开这个济公和尚，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坐在他店里面了，你知道？<笑>很奇怪，然后还在那边笑哦。济公和尚笑嘻嘻的说：“老板，我那把扇子补好了没有？<笑>已经不见了。”店主一听吓坏了，心想：“哎呀，麻烦了，麻烦了。” 然后就故意应付这个师傅，师傅，不好了，骗他说补好了，然后说着他就到柜台里面拿出一把全新的，他准备要卖的扇子，就说来师傅，这扇子给你，他就假装说这是我帮你补的扇子啦，所以你看他的出发点，我们讲说佛法啊，佛家讲的就是你一个人的起心动念，他的起心动念是善的。 那济公是有修为的师傅，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他当然知道啊。然后呢，这个济公和尚拿着这把扇子，嘴巴笑得合不拢嘴，眼睛眯成一条线。哎呀，好啊，好啊，真好啊，好棒啊，补得跟新的一样。你看看，他怎么会不知道是新的？他知道，那店家的手艺真高明啊，好啊。然后就出去了。这个店主看骗过了和尚。 心中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了，和尚就拿着这个新的芭蕉扇跌跌撞撞走出门了，回过头来就眯着眼看了老板一眼，对他一笑，提起他的袈裟走了。那他在这个门上啊，轻轻的用他的袈裟刷了一遍，不晓得在擦什么东西，好像拿抹抹布啊，要去擦墙上的脏东西，就挥了一下，然后呢。 就扬长而去了。老板就目送这个济公和尚远去之后，回过头来就觉得，哎，他刚在门上这样比划两下，到底在比划什么？就觉得好像门上面有一些奇怪的东西呀、啊。他就过去看，仔细一看，上面出现了四句醒目的诗文呢、啊。四句，这个秋华姐最爱的系故联呢、啊。<笑>来，店主手艺精。 破扇换然心，押韵。脱胎拔骨换，就脱胎换骨了啊。是。生意日日兴，生意兴。脱胎拔骨换，对。生意日日兴，是日日兴隆了。嗯嗯。说也奇怪哦，自从济公和尚留了这个诗句，从此以后他这个小小的扇子店，生意啊车水马龙。 做不停的生意，凡是知道这件事情的人都说，那个疯疯癫癫的这个济公和尚，他是在灵隐寺出家的济公，他就是到处在发掘谁是善心人士，他就要帮助谁啊，这也就是我们善事公司的中心思想。我们卖产品呢、啊，也是在。 帮助需要帮助的，我现在很高兴的事情是，听众常常介绍朋友来买我们的优尼士，好买我们的产品，好、尤康宁，然后呢，哦，连客人自己都会讲说，因为你们东西真的是好又便宜，所以说敢介绍给人家，你知道吧？我们的优尼士每一位吃的人都说效果比别的牌品牌好太多了。是。 我用的是什么内容物，你知道吗？<笑>有听众朋友拿着我们的瓶子，有一个贴标，对不对？是啊，那个贴标就是 Fraro， 我们里面的成分专利的标签。对，结果呢，去问那个西药房都买不到哎。 都没有那个标签的。
1: 因为

0: 人家都用
1: 太贵了，根本他们不可能，
0: 不可能用那个。
1: 又经过西药房卖的话，他们也要赚，对不对？
0: 对，
1: 你不能说卖太便宜啊，对不对？所以呢，没有人敢卖，因为内容物太贵了。
0: 是是是，
1: 真的只有我才会卖。我们的尤尼斯教得非常好，
0: 所以大家一定要
1: 两个月份只有2800，
0: 是
1: 一个月份只有1400。
0: 嗯，
1: 那优康宁跟优固力两个月份1980，
0: 嗯。
1: 一个月份等于是990，
0: 对，不到1000呢。
1: 现在的胎盘素，人家拿去做外泌体，
0: 是，
1: 一针打下去是50万，
0: 五万，
1: 十次，大部分都是十次才会这个价钱，十次一起付才会这个价钱。你分一年打完，或者是半年打完，
0: 哦，
1: 是这样子的，哇，真的比我们在讲活细胞，在。这个哪里啊？瑞士打活细胞、
0: 那个、
1: 还要
0: 贵，
1: 现在
0: 吓死人了。
1: 全部都是羊胎盘、
0: 嗯，
1: 现在羊胎盘要进口，我们要订都好难哦，你知道吧？好，赶快打电话，
0: 是的，
1: 27519911，27519922
0: 是
1: 李仁武
0: 的
1: 电话。好，最后我们来啊，不是最后，好，时间
0: 还
1: 早，来听这一首好不好？
0: 好啊，
1: 费玉清的歌，
0: 好，可以
1: 叫做《梦驼铃》，
0: 梦驼铃，
1: 是的。
0: 对，好久没听了。
1: 对呀、啊。

感动我。我们雅芳居然去订了火锅要给我吃，他说一定要吃肉，你不能再瘦了。啊，是昨天呢，啊，要找我出去吃饭，我说我不太想出门，所以想要在家里做运动休息，因为运动太多了，有一点累，你知道吧？结果他说要。

0: 就买海南鸡饭到你家里来跟你在家里吃。我说海南鸡饭里面都会放一点那个什么油，
1: 麻油是吧？
0: 麻油的味道，哦，小麻油。
1: 海南鸡饭会放到麻油啊？
0: 我不是，那个外表会涂那个小麻油，
2: 哦，
0: 你知道，所以很香
2: 就够了。
0: 嗯，不晓得，嗯，我就每次吃也是会有一点火气，
1: 哦，
0: 嗯，所以呢，他说那你要吃什么呢？吃什么才能让你胖起来？我尽量来订那个让你胖起来的，结果。夏天说吃火锅，但是我很想吃，我真的没骗你，好久没吃火锅了，啊，很开心。这个一个梅子一个他，真的是很体贴，我真的是没办法形容。
1: 对啊，秋二姐身边的好朋友真多，
0: 真的不敢，
1: 时时给予你这个情绪的一个支持啊，
0: 真的
1: 很棒啊。
0: 好，要订我们产品，记住拨27519911哈，跟膳食联络。如果来丽人屋，我们地址是在忠孝东路四段，你坐板南线或者文湖线到忠孝复兴站下车，
1: 是
0: 第四个出口上来，就会看到柳公公园，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歌林大厦，我们就在5楼，一下电梯往右看，你就会看到丽人屋。
1: 是的，
0: 进来坐坐，不一定买东西，好不好？不敢
1: 梦到
0: 的
1: 人，
0: 这是 AI 的歌。
1: 好的。

梦到的人。好，感谢听众朋友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我们明天节目中再好好聊喽。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拜拜。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D33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林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6月10号是星期三啊。首先我们来看天气状况。虽然这个气象单位说呢，这个锋面呢开始往南移，北部地区可能这个雨势呢会稍微减低啊，减弱一点。不过呢，北部地区今天还是忽大忽小啊，那么阵阵的在下雨。这个雨势当然没有像前两天那么的集中，那么的大啊，但是呢还是飘着雨。明天可能这个雨势呢稍微减缓啊，雨势稍微减缓。明天礼拜四。一直到礼拜六呢，另外一道锋面又接近到了宝岛台湾，而且呢它依旧是会带来比较强势的一个雨势。所以呢我们这个好天气呢，可不能说好天气了，而是怎么样呢，而是这个下雨下的这种状况呢，可能比前两天要来的稍微缓和一点啊。气温比昨天稍微低一点啊，也差不多大约是在摄氏23度啊，23度。那么这种天气来说的话呢还不错啊，还不错。所以呢天气早晚都已经开始感觉到就是偏凉，因为下雨的关系。不过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晚上睡觉还是要盖个毯子啊，免得到时候着凉。好，这是有关于天气状况呢，首先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跟报告。我

从电台啊，就是到电台来都会经过一个卖水果的一个算是店子，但他外头看不出来，外头可以看出来，但是怎么样呢？你不仔细啊，因为他外头贴满了各式各样的水果的一些图腾啊，贴满了这个图腾啊，有这个有那个，然后呢，在门口呢也摆了水果，换句话说呢。不像一般的水果店，它是怎么样来敞开的？因为这个地点来说的话呢，原来是邮局啊，也重庆南路的一个邮局。邮局你邮局的话就是怎么样来，就里头办事嘛，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历史的一个邮局的一个建筑。你外头呢，但当然后来这个邮局大概在十多年前就撤了。那么一直空在那个地方，在前两年呢开始里头呢做了一些改变啊，那么最近呢大概最近这两年来就是有个水果行啊，就在这里呢开始来卖水果。那这个水果行我到现在没有进去过啊，那每天从那边来回就是两趟，一趟来电台，一个是这个回停车场嘛，来回两趟。始终没有经过，但是呢它的那个水果的味道倒是相当的浓郁。很简单嘛，这个水果啊，它只要有个榴莲在那个地方，那水果的这个气味就非常浓啊。过来过去我就看到了一个我过去比较少看到的一种水果，那么黑不隆，就是有一种褐色的香蕉那个样子，有没有？褐色的，不是黄的也不是绿的，而是褐色的，而且呢个头也比较粗大。就后来我看了，它叫做怎么样？苹果芭蕉，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苹果芭蕉？这个品相来说，过去我没有见过啊。我知道有香蕉的啊，什么芝麻蕉的，什么什么的啊，也有这个芭蕉。那个芭蕉那个小小的有没有？像一个粗大的一个指头啊，像我们的大拇指一样粗大的。但这种芭蕉没有看过，而且呢长度比较长，很大，叫做苹果芭蕉。这就我就很好奇了，那么大概是接这个苹果种还怎么样的啊？总而言之呢，它的这个颜色是褐色的啊，是褐色的，深褐色。我也没去问啊，总而言之呢就是了解一下，原来还有这种水果。苹果芭蕉来说的话呢，一般来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台湾品种啊，苹果芭蕉啊，那么是不是台湾的品种，那么也不太清楚。那么它通常来说呢，成为这个就是黑褐色的啊，黑褐色的。那么当然在报道台湾来说的话呢，这个水果的种类啊多，而且它的这个甜度现在是越来越甜啊，越来越甜。那么这种来说的话呢，我想它主要来自于这个非洲啊，还有南美洲一带啊，所以我想啊，报道台湾的水果种类可以说是非常的种类多之外啊，而且甜度很高。今年呢，这个爱文芒果可以说是盛产，前些时候在那个我看我们旁边那个大卖场，一颗10块钱啊，一颗10块钱，然后呢，新闻也报道了，今年的芒果是盛产啊，今年芒果盛产。喜欢吃芒果的朋友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可以怎么样大快朵颐，但是要注意，因为芒果的甜度非常的高啊，那么一般朋友来说的话呢浅尝即可啊，那么一次大概我像我们家里的话就是把那个皮扒了之后把它切成小块，切成小块然后来吃啊，大朋友小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喜爱啊。那么这个芒果甜度高，而且呢含有非常丰富的果糖。听你们提到这个果糖，糖尿病的病友来说的话呢就很困扰了。那么该不该吃，要吃多少，所以呢这一点来说的话呢，可能对于血糖比较不稳定的朋友来说就要特别的小心。浅尝即可了啊，千万不能够多吃啊。尤其我们看到那个不是那有一段时间大概二十多年前在永康街啊，就是有一家这个芒果冰，有没有？哎，听众朋友，那不得了啊，变成一个所谓的观光景点呢、啊。大家伙呢都来这边吃芒果冰，
而且还贵得跟要命。

命啊。那芒果呢，可以说是切得非常的漂亮，然后配搭在这一个刨冰上头啊，看起来热闹非凡啊。所以呢，很多的一些就是慕名而来的朝圣的一些朋友吧，还非得要吃一个芒果冰啊。像那个我太太的姐姐的孩子啊，她的外甥女啊，那么回到台湾来就指名啊，在国外都知道，指名到永康街干嘛呢？去吃芒果冰，还得要排队啊，而且呢，大家伙呢还有的时候都站着吃啊，那个芒果冰。那么意思就是说怎么样呢？那个刨冰上头呢铺满了这个芒果，看起来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不过后来呢，所有的冰店一看，哎呦，你卖芒果冰很好啊，这个创意很好，我们也卖啊。所以呢，现在各地啊都会有所谓的芒果冰的出现。听众们，开冰店，你别看到开冰店那时候生意还非常好。我还记得，就是当时啊，就是永康街的这个芒果冰啊，还出现了他的这个新闻，也就是什么夫妻两个反目，然后呢要分家啊，之后呢还有一段新闻啊，那段新闻咱们也就不提了。后来呢，那么其中一位啊，也就是他先生呢，就跑到忠孝东路也开了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冰店，也卖这个芒果冰。哎，听到没有？我去吃过几次。都要排队呀！我天哪，那么领号码牌排队呀！哎呀，我的老天鹅！然后坐满了，所谓排队的意思呢，就是里头全部坐满，还要候位。所以呢，很多国外回来的朋友啊，就非得要来这边吃啊芒果冰。不过呢，前两年收摊了啊，前两年收摊了。他隔壁有一个卖那个日本青森洋服有没有？一个卖那个青森洋服的，后来也收了，也收了啊。那么忠孝东路这个冰店来说，那个生意好到不行，但为什么会收摊，那就不知道了啊，那就不太清楚这个内情。换言之呢，他们的这个冰品的种类，就是品相来说的话呢，相当的多，而且是丰富的。所以来这边呢，很多国外的一些朋友啊，回来一定要来这边怎么样呢？来朝圣啊，所以朝圣的话就是一个术语了，就非得来这边看一看，然后呢吃吃冰品，排个队也算是到此一游。就好比我们到香港啊去吃那什么什么早餐呢，也排队，那牛乳早餐有没有？在那边排队还拍照，拍照的意思呢就是我曾经来过这边，到那边吃那个早餐，我的老天鹅啊！哎呀，港式的早餐，坦白讲，没有什么建树，不像是我们报道台湾的早餐，种类真多，它那个种类也多，但怎么样，吃起来觉得非常的空虚啊！我都喜欢吃那个三明治多啊，怎么一层又一层，然后呢料又多，在这里没有，这里就很简单啊，火腿蛋三文治啊，火腿蛋三文治或者怎么样，那个港式的早餐呢，其实说起来就那个样子啊。那么到这边不像我们报道台湾用这个面纸啊，就是它那个所谓擦手纸，是怎么用到饱啊？啊，什么人用到饱呢？就每个桌上都有那个面纸。在香港不一样啊，他本身给你付一张，然后呢，如果说你再要的话付钱，他要钱的，听懂没有？您知道吗？这是在20多年前一直到现在，当然香港我也很久没去了啊。到那个早餐店吃那个早餐，你要那个面纸，对不起，什么多少钱一份啊？哎呀，那真是吃那个冰品也是喝那个冻奶有没有？吃喝那个冻奶茶真好喝，但怎么样呢？那一来了，我真的我老天鹅啊，半杯的冰块，吸那么呼呼呼吸那么两口没了，你看看这个对我来说实在是怎么样来，实在是不过瘾。那个怎么样？我们讲那个冰冻奶嘛，他们叫冻奶，他们叫那个冰呢叫做冻啊，香港人叫做冻，就是我们说这个冰奶茶叫冻奶啊。然后呢，啊，这一来看起来蛮热闹的，一大杯，结果那半杯的冰块，它里头真正的料来说的话，用那个吸管呼呼呼吸两口还，听到没有？刚开始啊，真的是也搞不清楚，一下吸完了。后来呢，就舍不得一下子把它吸完，就慢慢喝吧，啊，慢慢喝，慢慢那边嚼那个冰块，啊，听懂没有？你看，所以你看，在宝岛台湾，如果说我要茶饮的话，我说什么少冰，甚至于我怎么样去冰，根本不要冰块，啊，
所以呢，我想很多时候呢，在不同的一个文化、不同的一个风。

作习惯里头，当然有不同的一些我们说这个人情世故，还有呢包含吃，还有就是他们的一些他们一些规矩，当然我们也应该去了解。那时候就讲了啊，冰块不要太多，猴啊猴嘎怎么来的时候一样半杯的冰块，你看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水果来说的话呢，当然报道台湾，因为我们是处于这个亚热带，水果可以说非常的丰富。你到那个菲律宾呢，哦呦我的老天鹅啊，那时候我们全公司到那个苏比克湾去旅游，哎，听众朋友，那个水果那个样式之多，然后呢甜度也是够甜呐、啊。在菲律宾它热嘛，它是属于热带地区嘛，我们去的时候正好是怎么样，大过年的，那时候大年初二我们出发，穿着厚重的衣服，那么下了飞机全脱光了啊，剩下怎么样，说哎呦热得个要命，然后到那边立刻换短裤，甚至于怎么样都打赤膊，你看热不热，真热、啊、然后回台湾那就怎么样呢，一下飞机就冷啊，然后呢冷得个要命啊，我的天哪，正好寒流来，你看看这南北之差真的是有话可谈呢、啊。那菲律宾我们说了，到菲律宾去玩呢最好就夏天去，台湾也是夏天，你不必带那么多的衣服，你冬天的话在台湾是穿厚重的衣服，你一下飞机全部给你扒光了啊，那个冬天的衣服又厚又重，真的很麻烦。所以到菲律宾的话呢，你要注意到这个天气的状况啊。那一回国，那到那边我说嘛，衣服穿的越少越凉快嘛，你也不能怎么样，穿个大衣在那菲律宾路上走，那像话嘛。然后回到台湾，哎呦乖乖，从一个热带地区回到台湾，那真的是让你怎么样来不能说冻出一身的这个我们说汗毛，冷啊，呦我的天哪，飞机门一开，我的个老天鹅啊，那真冷啊。好吧，这个提到这个水果，听众朋友去了解一下这个苹果芭蕉，好吧，苹果芭蕉，那么我看到了黑不隆咚的啊，那褐色的，深褐色的，而且呢那个它体型来说不像是一般的芭蕉，那个小小的蛮可爱的，有没有小芭蕉啊，小芭蕉，哎，你别看那小芭蕉啊，小芭蕉也蛮甜的啊，甜度也是够啊，但这个芭蕉来说粗啊，好粗啊，那一根儿，我的天哪！听众朋友去了解一下，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叫做怎么样？苹果芭蕉。好，时间是下午的4:16了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啊。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来欣赏这首歌曲，姜育恒的作品《驿动的心》。

好消息啊，哎呀，真的是我们说马上就要走完最后一里路了。这话怎么讲呢？今天特地生态终于是到达了我们公司，特地生态终于到了。缺货将近42天啊，将近42天缺货。那么今天终于到了啊。那么我们说啊，走完最后一里路，马上走完，为什么呢？因为卵磷脂明天就到了，卵磷脂明天都到了。换句话说呢，我们所有的产品明天将会全部如数的，就是安排出货，全部都到齐了，全部到齐了。折腾了一个月啊，亲爱的朋友，真的是把我折腾了一个月。我们有听众朋友说，你们公司怎么就哎，这没有办法，因为为什么呢？代工厂那边。整个五月份一直到六月初啊，还在赶这个外销的订单，所以蔡妈妈啊，我想明天呢就可以帮你出货了啊，我们会跟你联络，真的就拍谁的啊，没有办法，因为蔡妈妈订的货也多，她说你不要你们分几次来，你就一次来吧啊啊，蔡妈妈就拍谁啊，我想特级生态是我们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产品。今天刚到高雄啊，高雄的叶女士立刻不能说立刻的，她怎么就是那么巧，她就要订这个特级生态，因为他们夫妻两个一起吃的非常快。她说李先生，我还是要订6罐的这个特级生态啊，明天是否能到？我就回她，我说叶女士，我说你实在运气很好，我们缺货缺了42天，刚刚到的。还热烘烘的刚刚到我们公司，那么我今天立刻帮你安排出货。他就高兴了，他说你没有想到，因为差不多也是在就是今年4月份呢、啊、他已经订过了，我查了那个他的订单，4月中时候他已经订过一批了啊，订过一批，现在呢也要再来订了啊。特级生态植物蛋白精华是大家非常非常非常肯定的产品之一啊，主要的是怎么样呢？像我们那个陈律师他就讲了，他说这个牙齿已经就是不是很足了，他呢靠着吃我们的植物蛋白精华，他说我呢那这一个月，我的天哪，我都瘦了。因为什么他不太吃那个外头卖的那个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的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特级生态里头的成分来说，比市场来说的话要怎么样来充实的多啊，充实的多。我们没有把它做细分啊，什么这里都含有什么 B 群啊什么，我们没有那细分，我们就是怎么样来，我们就4种主要的原料。第一个就是大豆生态，这是进口来的大豆生态。再来呢是分离蛋白，再来是富硒氨酸，再来就是异麦芽寡糖，我们就是那么单纯的4种成分，但是却给大家带来怎么样呢？非常。

完整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摄取的一个模式跟它的营养。听众们，我们正常人每一天啊，每一天现在最新的一个公布，这是美国 FAD 啊所公布的，包含了我们的卫生署公布成年人一天你必须要摄取的蛋白质的量是多少。以你的公斤数来算，你比如说你是60公斤的，你就必须要有90公克的蛋白质啊。因为现在赫然发现到，就是年长的长辈啊，肌少症就怎么样，容易跌倒，然后呢你怎么样来走路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肌肉都流失掉了。肌肉是什么造成的？肌肉是你的蛋白质的组合，营养的组合跟你的锻炼。所以听众朋友，很多年长的长辈啊，走路，哎呦，你看那不是有广告吗？哎呀，爬山呢，你才40岁，怎么搞的？没有力量了。然后喝一个这个东西，哇，体力来了。当然这是广告了，重要的就是要补充正确的蛋白质。听众们了解吗？这个我们不是练那个 muscle 的那个蛋白质哦，不是那种蛋白质，我们这是怎么样补充真正营养的蛋白质。像我们这款大豆的这个特级生态植物蛋白精华，市场上头有雷同的，但是呢，以这种比例，大豆生态达到了25%的绝无仅有，市场上大概都15%、16%的这个大豆生态，为什么呢？它贵嘛，它很贵嘛。我们在市场来说占有的比例，就是大豆生态是最高的。我去做市场调查，占了25%。听众朋友，你看看，而且我们还有富硒氨酸以及异麦芽寡糖来组合这个产品的一个特色。所以我说呢，以同样比例来说，我们现在一罐，我们特价一罐是1400元，是600公克，市场上来说都卖什么300公克、400公克的，它没有卖到怎么样的，没有卖到600公克。为什么600公克它不知道该怎么定价，太贵了嘛。像这样子，如果说跟我们一样用600公克来计的话，大概市场来说的话呢，我们是1400，他们大概都要卖到2500左右，大概都要卖到2500左右，以这种标准。所以我们的这个特级生态为什么能够受到大家的一个肯定？没有别的嘛，质好、量足、价格合理，这是最重要的。而且我们3罐为1组啊，还特价，3罐为1组特价。好，今天我们这等待已久的特级生态来了。特级生态来了，那我呢就给大家一个礼物，好不好？特级生态来了，我就给大家一个礼物，3罐为1组啊，3罐为1组特价之外，我加送一罐我们的胶原蛋白，一桶一罐，这是250公克。听众朋友，我们的胶原蛋白是250公克，一个包装是德国进口来的，这是基利塔德国进口来的100%纯的胶原蛋白。我讲嘛，你早上胶原蛋白也好，特级生态也好，泡那么一杯，再加上卵磷脂，我的老天鹅，听懂没有？这是一个超级的一个怎么样营养的一个饮品。那你还可以有一个黑白配再来配，听懂没有？来，我们今天呢就跟听懂没有来结这个缘啊。那么你呢，如果说买一组的我们这个特级生态植物蛋白精华，特级生态植物蛋白精华，你有三个选项，你可以选胶，你可以选怎么样的，你可以选杏仁茶饮，你可以选芝麻茶饮，或者是胶原蛋白，你这三样东西自己来选一样。哎，听懂没有？选一样，不能说李店长说这三样我都要选，阿妈要听屋哦，三个里头你选一个，哎，这个哎，听懂没有？这是够大方的吧？你特级生态一组是3罐，除了特价之外，有3个选项，就你个人的需求，我要怎么样呢？杏仁茶饮，或者是芝麻茶饮，或者是胶原蛋白，你自己选一个，你自己选一个。胶原蛋白昨天才到的，听懂没有？你看都是最新鲜的。你呢，如果说你希望能够拥有健康，而且怎么样，而且是非常非常 OK 的，来，我让你选。没有一个厂商这样子来做的，没有一个节目这样子来搞的，只有流行派，只有理念局有这样子的一个气魄。来，我们既然今天等了那么久的特级生态植物蛋白。

0: 话来了，趁今天正热，那么听众朋友要不要来吧？一组啊，三罐，一组为三罐，一组为三罐。那么特价之外，有三个选项让你选，你可以选怎么样？你可以选这个杏仁茶饮，啊，也是一大罐呢。哎，听众朋友，也是600公克啊。或者是怎么样？芝麻茶饮，或者是我们的胶原蛋白，你三选一。好吧，你们说哟，三个都要，三个都要可以啊，你买三组啊，你买三组，三个都有了，好吧，听众朋友，咱们呢就在今天给大家来一个优惠啊，等了哎，拜托等了那么久，终于来了啊，所以呢，我觉得，哎呀，我们最后一里路终于是要走完了啊，最后这一里路终于是要走完了，有没有听众朋友喜欢拥有的啊？我们特级生态。植物蛋白精华，我们三罐为一组，特价是4000块钱，特价是4000块钱。那么我有三个选项，你自己挑一个，你自己挑一个，你要怎么样？杏仁茶饮，还是芝麻茶饮，还是胶原蛋白？你随便选，你要什么就带什么走，好吧？来吧，我们的健康专线，当然还是这支电话，台北27486288，我们的健康专线，台北电话27486288的电话。
1: 正声流行派，
0: 哇，真的是精彩啊，精彩啊！那么听众朋友有听众朋友，我想大家会非常非常滑稽了啊，非常滑稽。虽然我们刚做完活动啊，但是呢，我想哎呀，等了42天，真的是我说啊，望眼欲穿呢 啊真的是地老天荒。那么最后这一里路终于是要把它走完啊，最后一里路，听到没有？我们一起来努力啊，一起来努力啊！昨天晚上吃这个我女婿做的这个萝卜糕啊，这个萝卜糕跟一般的萝卜糕又不一样，它怎么样呢？它是咖喱萝卜糕，哎，听到没有？这就是创意的一个作品。咖喱萝卜糕，也就是在萝卜糕它的最上层呢，有差不多2公分厚的这个咖喱啊。昨天晚上我把它给煎了啊，煎了6片，好吃啊！我的天哪，我就昨天那个卡卡跟我先回家嘛，我是怎么样的？我就没回公司，我直接啊接了卡卡就回家了啊。卡卡是我最小的小孙。回家之后呢，我因为我昨天要煎这个萝卜糕嘛啊，就他呢，他说外公，他说外公我不吃萝卜糕的，啊，我不喜欢吃萝卜糕。就昨天呢，我说我煎好了之后，我先吃饭了嘛，我说卡卡来香不香？他说香哎，两边煎的恰恰，啊，就是煎的焦焦的啊，哎不是糊了，是焦焦的啊。他吃了之后他说好吃啊，他外公还要吃，我说不行，待会儿你吃不下饭了。他足足吃了半片呢，那我还要吃，大概也饿了。那咖喱萝卜糕真好吃啊！这是女婿在花莲呢，跟花莲的在地的一个咖喱的厂商来进行合作啊。这个我想这叫做怎么样呢？就是企业联盟嘛，这很好嘛，彼此来合作嘛啊。我用你的这个咖喱的料，然后呢怎么样来做成不同的咖喱的一些点心啦、啊、什么什么的。我很喜欢吃咖喱啊，但是问题是我在外头啊吃咖喱永远怎么样来，永远觉得不够。什么不够呢？就是咖喱不够。我在就是去年除夕啊，就是前时候除夕，就在我们公司旁边有一个卖咖喱的，我他没有客人，只有我一个人呢、啊。我就点了一个咖喱饭啊，一个咖喱啊，咖喱饭。就后来我说我可不可以加咖喱，他说可以啊，你另外再付钱。我说好啊，就来了一碗咖喱，我把那咖喱整个倒上去来吃，我还觉得还是不够啊。就你看我有时候很讨厌，但有一些朋友来说，哎呀拌拌就可以了嘛，有点味道就行。哎，我不行，我的口味重啊。那么今年元旦我不是到那个日月潭吗？到日月潭住的那个饭店呢、啊？那个饭店早餐呢？我赫然发现到他怎么样呢？有这个咖喱的这个料理，

他主要给客人就吃咖喱饭，我就怎么样咬了用那个饭碗呢、啊？我咬了一点点，我就尝尝看，一尝不得了，因为为什么呢？那咖喱做的那个就浓稠度，第一个是够的，第二怎么样，不是很咸。于是乎呢，我就干脆咬了一碗的咖喱，那个吃饭的饭碗也没一大碗的咖喱，我单吃咖喱，听众朋友你看看。我把它当汤来喝，然后沾那个就是其他的一些早点的那个，我就沾咖喱。我喝两碗，一天一个早上两大碗的这个那个饭碗的咖喱啊。那个小姐在旁边都看都在偷笑，她当然让你吃到饱嘛，对不对？她把费的那个早餐嘛，哎，两碗这个咖喱、哎。第一天那么吃，第二天我还是一样，哇，吃的我真是爽到极致。你看，听着吧，像我这种吃咖喱，你说到一般的那种咖喱店呐、啊、去吃咖喱饭，你说怎么能应付得了我呢？所以我都自己煮咖喱啊，我做一大锅的咖喱，怎么样？里头料怎么样？那料就是什么？就是鸡肉、鸡胸肉有没有？然后配上怎么样？配上那个这个我们讲那个洋葱，一大锅啊！听到没有？那这吃起来怎么样呢？口口有咖喱，这才能够满足我所吃的东西。但是，待会儿我们会谈这个主题。那么口味太重来说的话，第一个伤的就是你的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天我们所吃的这个所谓的钠，它的一个含量是有一定的，超过的话呢，就会造成你的肾的负担。所以以前我父亲李贝贝啊，每次炒菜炒的咸的要命，就被我的母亲李妈妈这边念，哎呦，你怎么搞得你打死卖盐的，我那么咸的要命，以后你去洗肾，把你肾都给吃坏了。哎呦，哎，那个年代就。老爸这边也不吭声，那我跟老爸十个颜色啊、老爸十个颜色给我说，那我要吃饭。其实我吃也没有那么齁咸呐、啊，但是妈妈那个口味就比较清淡。啊，待会儿我们再谈这个有关于肾，还有就是摄取钠的一个所谓的关系啊。所以呢，昨天这个咖喱的萝卜糕，我呢可以说是。十足的华丽了，当然这每个人欢喜度不一样啊。以我来说的话呢，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那么当然家里其他成员，我女儿女婿啊，他们也都觉得还是不错啊，这个相当好的一个作品啊，咖喱萝卜糕，听到没有？你没吃过吧？绝对没吃过嘛，当然没吃过嘛，因为他们才开发出来的啊。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38，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那么刚才跟大家所报告的这个小确幸大华裔啊，是怎么样？特级生态植物蛋白精华，买一组的朋友，一组是三罐，除了特价之外，加送三选一。你要杏仁茶饮，还是芝麻茶饮，还是胶原蛋白？你自己来选，自己来选啊！哎，不是送三样，是三选一哟、哦，三选一。这样听众没有？有听清楚吧？阿妈，乌不听乌哦，阿尼后那就打电话来。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0: 声，流行派。
1: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时间是下午的4:43。刚才提到就是我们特级生态今天终于到了，等待了42天啊，终于到了。我们一块儿努力的，而且是坚持的走完最后一里路，也就是明天的卵磷脂也将到货啊。我想没有别的，我也希望流行派的听众们，母亲节的活动到现在这个产品才算是到齐了啊。那么该要给大家寄送的，那么我们都会在最近尽快的为大家寄出啊，为大家寄出。有好多那个大件的都7-8万的那个货、啊、都出不去啊啊。那么我们会陆陆续续的把它给出过去啊。为什么？因为他们有的选择赠品里都有特级生态啦什么什么的，那怎么办呢？啊，好吧，只有等啊，终于是等到了啊。好吧，那就跟听众朋友宣布这件事情，大家呢也就不要再过于焦急了啊。既然都等了嘛，再多等那么1-2天，好不好？那个有一个，当然我们现在讲这个台湾喜盛。

洗肾是非常非常比例非常非常高啊，洗肾的病人非常高，而这个洗肾病人当中又以糖尿病的病友啊比例最高。我曾经在节目里都提到过，糖尿病的病友，我们说洗肾的病人当中啊，有一半呢都是我们这个糖尿病病友所贡献的，听起来真的是很纳闷呐、啊！哎呀，所以我说血糖一定要控制好，血糖一定要控制好，你控制不好的话，很多的一些问题都会因此而产生。听众朋友了解吗？啊，至于肾，我们在节目里头，也跟听众朋友曾经提到过，但是呢，大家对于这个我们这个肾呢、啊，了解有多少呢？肾是一个排毒的一个器官，它不是解毒哦。解毒是谁啊？听众朋友复习一下，解毒是肝，肝它是负责解毒的，而这个肾它是负责排毒的。那一般来说的话呢，肾我们讲了，它有这个肾丝球，哎，肾丝球我们人体来说是200万个肾丝球，它就是过滤我们身体里头的一些毒素，然后呢经由尿液然后排出体外。那么你如果说肾丝球都已经慢慢都死掉了，干枯了，它就没办法怎么样来，没办法来为你做这个毒素的排出。也因此怎么样，你毒素太多的话，哎呦糟糕了，这人就挂了，人就没了。所以你毒没有办法排出去，你不是就自己被毒素给毒掉了吗？所以就必须仰赖这个洗肾来帮你排除这个所谓的毒素。肾怎么会坏呢？当然有几种因素啊。第一个呢，就是糖尿病的病友。第二个，我们说肾它是有怎么样很多的等级，也就是说我们在医院里头，我们医生呢，肾脏科的医生都会给你做这个等级上的区分。比如说第一期的话呢，他的这个肾脏病，也就是尿蛋白的比重严重性，比如说他小于90了，第二期是60到89，第三期一直到第五期啊，第五期的话小于15，哇，这个怎么样呢？肾丝球过滤率，也就是肾丝球的过滤率小，听到没有？小于50的话，就已经是要开始注意你准备洗肾了。过滤率，这过滤率就是肾小，我们讲肾丝球嘛，有没有？那么这些呢，都是怎么样的？这些都是我们平常我们能够怎么样的，在医院里头验血的时候就可以验出来。所以我们常常讲嘛，很多时候呢，我们如何能够维持我们一个健康的一个身体啊？我们在此啊，我也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像这个洪永红啊，这个他是肾脏科的一个医师啊，常常在洪永明洪医师啊，他常常在节目里头啊，电视节目里头来介绍这个有关于肾方面的一些问题。哎，听众朋友，我们其实说起来啊，吃啊也是他的一个非常危险的危险因子之一。他又举那个五大早餐呐、啊。伤肾的早餐，五大伤肾的早餐，我一看这个我根本逃不出这个所谓的范畴啊。听众们，你听听看你就知道，这只是他举例说明。第一个呢，就是怎么样来超商的三明治。三明治里头它为什么，第一个就是精致化的淀粉，那个面包就是精致化的淀粉嘛，面包啦，白面啦，就白的面食啦，这都是精致化的这个淀粉，对我们的升糖指数就非常高，因为升糖指数高，可能就会影响到怎么样呢？影响到你的这个肾，因为怎么样呢？血糖嘛，跟血糖有关嘛。然后呢，里头的一些所谓的这个你不要说别的嘛，那个三明治里头一定会有怎么样肉啊，或者是怎么样这个的有没有？这三明治，听众们，要我的话，那简直叫做不合格里头的罪大恶极的一个吃法。我不是讲了吗？我两片吐司面包啊，里头可以我三片吐司面包里头可以夹到。

到欺骗的 harm， 那叫做再制肉品的、啊。OK， 六到七片的这个 harm， 还是三片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吐司面包，这个对于这个血糖值的一个飙升啊，还有就是再制肉的一个食用来说，简直叫做恶中之恶啊！听众们，你说是不是啊？然后你还两片起司，还有蛋。啊，对我身体来说，听懂没有？这就是怎么样呢？这我爱吃啊，这就是怎么样？有些很多问题都是吃出来的，吃出来的。听懂没有？是吗？啊，第二个呢是怎么样？我们一般年长长辈啊，阿公阿妈最喜欢的就是稀饭配肉松。哦，用稀饭配肉松，听懂没有？这个稀饭呢、啊，就是这个粥啊，对于血糖值来说的话，是一个重大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叉叉的食品哦，你说吃一个稀饭这种了解，稀饭你熬到最后啊，它那个淀粉呢、啊、完全化为糖了，就几乎以红医师的做法，它就变成糖水了，会让你瞬间的血糖升高。喝粥啊，你说哎呦来碗粥吧什么什么的，你要特别小心，糖尿病的病友也因此也会伤害到你的肾。也因此，因为那个肉松，听到没有？那肉松好不好吃？好吃。我小时候怎么样来，特爱吃肉松。后来我长大了之后，那个肉松我是怎么样？用那个大的汤匙，一汤匙一汤匙的往嘴巴里送啊。哦，吃肉松呢，吃到那么厉害。那么我如果说到那个饭店早餐呢、啊，我稀饭只有怎么样？三分之一，差不多一半了、啊，没有三分之一。然后大量的肉松，几乎就是肉松拌稀饭。你看我吃的多么的不健康啊！这是什么不健康当中的叫做恶霸啊？那半碗的稀饭，然后弄出来变成一碗，那个这肉松你反正吃到饱嘛，这把费嘛，就加上去然后拌一拌，吃那个半碗那个稀饭，你看这像话吗？口味重啊，真是讨厌到极点。我真的有时候我真的是拦不住我的嘴啊，控制不住我的这个思考。就是到那边防线就破了啊，就吃吧。还好了，我自己还会吃一些保健品呢、啊，比如说像这样子，我会我们的饴糖肽再配合桑枝脆，然后呢，尽量的让它的这个水平啊能够达到一定。所以很多时候，听众朋友，因为今天时间不够啊，那我想就给他聊到这个呢，明天我们再继续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来说的话。坦白讲，对于我们的身体的一个健康，你根本没有任何的理由去怎么去妥协它。但问题是，我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我在进行，所以我说我必须要大量的喝水啊，也来怎么样来，也来加强它的代谢，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啊。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53了，我们来听首歌曲之后再继续我们的节目的内容。那么这首歌曲听众朋友应该是蛮熟悉的，这是一个故事的一个开始，也是一篇非常重要的一篇算是文章的一个转述曲，我们一块儿来听听这首歌好吗？

0: 这段影片呢也是一个故事啊，非常非常的感人。我想有机会呢，我也在节目当中来跟听众朋友来叙述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还有这首歌曲。我想听众朋友对这首歌应该是不会陌生的。今天流行派节目呢，就为听众朋友播送到此地了。除了谢谢各位的收听之外，今天我们特技生态给大家的一个礼物，大家收下了吗？2748-6288，明天别忘了下午4点，咱们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1: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819000赫。
2: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你敢知影手烫伤的时阵爱安怎呢？你敢无听过冲烫泡康桑呢？
7: 我知影，一定爱先冲冷水。
6: 安尼，你敢知影心烫伤的时阵爱安怎呢？你敢无听过看听转看走呢？
7: 那是啥？
6: 你若心内无爽快，有人听你讲话，有人互你关心，有人甲你帮忙，换一个角度想一下，心情较好过。爱会记诶，看听转看走，咱拢是幸福的保障。
7: 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

0: 务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2: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6月10号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现在时间呢5:06，今天呢哈啊，今天那个各地还是雨量蛮大的哈，下雨的情况很明显，那这个礼拜应该都是这样子啦哈。因为前几个月都没怎么下雨，那所以呢这个雨库不是雨库水库哈，都缺水，那这一个礼拜呢开始下雨了，那水库终于有一点点进账了。不过今天这个新闻当中哦，倒是说中部这边受到了锋面影响，那下了好大雨，有这个淹水的灾情。昨天其实台北呀、新北这边也有很多哦，凡是突然间下了这个强降雨的时候，都会地方呢就会容易淹水嘛。但台中的海线这边今天下午2点多停电，而且是蛮大规模的停电，包括了龙井的东海街，还有静宜大学的商圈，还有梧栖区沙鹿区，还有大甲镇南宫吼，这边都停电，那台电也赶快出动很多人哦去抢修。其实台电很多人员都蛮辛苦的，碰到这种下大雨或者是刮大风或者是那种红台天啊吼，特别容易断电的时候，他们就要特别这个风大雨大去抢修。另外在台中海线这边呢，有那种特高压线路出现故障，就一下子造成了十几万户停电哈，那他们也是要赶紧出动，还好很快哦就恢复供电。我觉得台电人员真的很厉害，而且他们技术真的好好，每次因为现在人吼很急你知道吗，我觉得现在人吼等个分分秒秒吼就好像度日如年，尤其大家没有电用哦，就觉得很无法忍耐，电脑不能用啊，然后做生意的人没有电也很糟糕，然后没有冷气吹那热死了这样子吼，所以就是会非常的心急，所以他们就要赶快去抢修。那另外在大甲中清啊，还有清泉沙鹿这边哦，都陆陆续续已经抢修完毕了。台中今天是台中这边这个停电的状况比较严重，那有些是变电所设备故障哈，所以呢也赶快做一个维护。好，其实这个尤其到现在还没有到台风季，台风季的时候这个情况就会更多哈，山区也会有。我觉得以前平常到这个台风状况的时候，山区

的那个停电的情况，山跟山之间不是都有那个用高压电线，然后那个电线电缆都拉得好长啊，所以一旦那个风吹雨淋啊，哇，它断掉了，这下子可就要就辛苦了哈。好，然后刚才在这个进来做现场之前呢，已经就看到哇，那个一下大雨啊，好，台湾好多那个山区，平常那个溪流哈就是干干的，没有什么水，哇，一下子那个雨下下来哈，哦，那个水哈就是这样，全部都是泥浆冲刷的，这个很严重。那经常就有工作的那些工作车辆啊、工程车啊，哇，那个怪手就会来不及撤走哦，就也是很危险。这样提醒大家，真的都要特别注意哦，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今天台北股市的状况啊。台北股市呢，礼拜一大家都觉得好像呢有惊无险哦。虽然大盘礼拜一的时候下跌2000多点，从将近跌3000点的时候呢往回哈拉，这个往回有这个拉回，将近只跌了1300-2300点。那昨天呢有这回涨，但今天呢看起来又不太妙。今天呢不但把昨天涨的都吐回去，而且还反而哈又跌了比较多。好，那今天呢看起来是因为这个美国科技类股哦，又开始走弱，而且美国科技类股，美国的费半呢，在今天美股盘中的时候，其实有跌破了前两天的低点，哈，所以它今天盘中有跌破前两天的低点，虽然又 V 回来，哈，但是就感觉呢挺弱势的。那再加上呢，美伊之间，哈，好像要打不打啊？我觉得这个川普这个，哈，他你有唔在意讲诶，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安尼吼？大家拢讲不爱怕啊，大家刚刚继续怕安尼吼。好，所以台股今天盘中呢就开始往下杀哈。好，那今天尾盘的时候哈，一下子就吞掉了昨天1200点的涨点呢，而且还吐回去一些哦。中场呢，今天是下跌了1478点。一路就是收在最低哈，大盘就是收在最低。今天是收在哪里啊？收在43225点，43225点，成交量1.3兆元，昨天1.2兆，好，今天1.3兆。好，那今天呢，台积电呢下跌了50块，好，跌幅2%，收在2255，好，2255块。联发科呢跌幅也有7%哦，下跌了320块，收在4155块。台达电跌了9%哈，跌得很重。鸿海呢也跌了半根停板。联电呢也跌了7%。哦，国巨哈，早盘本来一下子就冲到涨停板哦，因为被动元件昨天全部涨停嘛。被动元件族群昨天非常非常强势。而且今天早盘的时候，被动元件也是一整个族群呢，也几乎都拉到涨停哦。国巨也是都拉到涨停，盘中的时候国巨就开始打开了涨停打开，而且呢从涨停一路开始往下，然后打到平盘之后还往下翻黑哈，中场的时候下跌7块钱，而且国巨有很多本来在处置的个股哦。今天本来也都锁上涨停，后来呢跟着国巨下杀，国巨是龙头股嘛，国巨一旦打开之后，其他的个股也一定锁不住的啦。好，那另外像今天记忆体哦也是不行，记忆体今天立基电跌停哦，南亚科也跌了8%，旺宏、华邦电通通也是下跌的，今天电子股全部几乎都很弱势哦，联亚、华星光啊也都是下跌的，而且是打到跌停哦。今天唯独谁开心啊，居然是轮到了银建股给它亮灯涨停一片呐，哈，为什么呢？因为呢，今天呢，这个长官讲话，长官说呢，国内的政策哦，对银建类股的这个相关的
紧缩政策不会再有了，就大概目前最多就是这样了，所以呢也不会再紧缩。

做它的银根啦，所以呢，银建股再坏的状况也不过就是如此，所以今天涨无可涨，就全部去涨银建股。所以今天什么新巴巴、金城、国建，好、哦、连上发全部涨停啊！而且因为银建股真的股价也很低哈、哦，所以今天全部都在涨银建股。好，那三大法人的部分，哇，外资哈、哦、今天继续不手软哦，外资今天又继续卖超了935亿。外资已经连续五个交易日站在卖方，而且外资五个交易日卖多少钱呢？卖了4374亿元。4374亿元。哦，外资卖很多哟。那么，自营商的部分呢？自营商今天卖了405亿，哦，也是卖很多。只有投信在买啦，投信因为大家如果加码 ETF 的话，投信就会拼命的买哈，所以投信今天呢继续买了167亿，今天三大法人合计是卖超了1173亿。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中东局势呢，再度成为这个全球金融市场的焦点。那金价跟油价最近呢却开始走跌，哎，美伊战争哦，这件事情呢，这个怕来怕去。但是其实这个金价涨哦，好像也不是因为美伊战争的问题，从那个从哎叫什么？乌俄战争之后齁，然后从这个川普当总统之后，金价就开始涨，而且油价也开始涨，但是最近呢其实已经涨不太动了。虽然呢从这个外媒报道说，美军有一架阿帕契直升机在荷莫兹海峡执行任务的时候呢遭到攻击，那新闻媒体也都蛮关注的。大家很担心说，诶，这个美国的这个直升机遭到攻击啊，可能美国会不会想要做出报复啊或什么之类的。像以前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呢，通常原油价格齁，国际油价在至少反映这样的一个新闻事件的时候就会急涨。但是呢现在这种新闻出来之后呢，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钝化了，新闻就慢慢的钝化，就没有那么大的反应了齁。另外呢，黄金的价格呢最近呢也开始走跌，在跟过去呢地缘政治的时候呢，大家会有一些避险的资金走到黄金或走到黄金或者是原油这上面去呢，的确是不太一样了。那市场分析就说，投资人目前更关注的是齁战事是不是有降温的迹象，而不是短期军事冲突的本身。好，那在黄金市场的部分呢，除了地缘政治之外，货币政策的预期可能也是变数哦。有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这个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哦，三不五时就要跟大家说哦，黄金又涨价，黄金好贵，黄金现在真是买不下手哦。那个从那么小金豆啊，然后一直跟大家讲到说，很多人结婚哦，买一套黄金或者是买一点点黄金哦，当做这个结婚的嫁妆，都觉得说实在是太贵了齁。但我们好像也真的是好一段时间没有讲黄金相关的新闻了齁。那国际的金价呢，其实相对来说走到这个4500、4600、4700之后就一路的往回了。那国际的金价从这个技术面来看哦，它已经跌破了200日的移动平均线。那有技术派的投资人就说，其实200日的平均线哦，大概是判断他们长期走势的一个重要指标。所以呢，国际的金价可能短期来说大概已经有点走弱了，应该不会再创高了啦齁。那油价的部分呢，其实相对维持在高档，但是应该也不会齁再继续往上走了。好，所以国际的金价跟油价哦，油价大概跌了5%齁，然后金价大概跌了2%左右。

好，我们再来看台积电，今天呢交出了他们五月份的营收，创下了单月新高。虽然说呢，今天台积电是跌了不股价啦，台积电的现货价格是跌了不少。不过台积电公布他们五月份的营收，新台币4169亿元，哈，月增了 1.5%， 年增 30%， 所以累计前五个月的营收，新台币1兆

9,618亿元，年增30%。现在这个台积电哈、哦，每一天他们呢开公司啊，打工哈，公司那亏哈，就赚就得钱的对啊哈。那受惠于这个 AI 晶片带动的先进制程，他们五月份的营收又创了历史新高。那第二季的营收预估达到了390到402亿美元。如果以这个新台币兑换美元31.7块钱的汇率来算的话呢，第二季的新台币营收大概是1兆2000多亿哈。那虽然说台积电最近有一点，比较不利于他们的利空消息，像是三星呢，听说要扩大供应链给 NVIDIA， 还有包括了 Intel。可能会拿下 Google 将近300万颗的 TPU 大单哈，不过台积电还是信心满满哦。这个上个礼拜台积电开股东大会的时候啊，大家有记得吗？那个台积电的董事长，股东问他说：“哎，会不会担心啊被竞争者哈，超前等等的？”但是台积电董事长他。没得惊，他不是微笑的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说，他认为对手哈、哦、十年内都不可能超过台积电，哦，他很有信心，他非常有信心。他认为包括三星啊哈，或者是不管谁啦哈、哦，十年内都不可能超过台积电，他非常非常的有信心。而且呢，他认为呢，这些股东们呢。尽量放心，再多买一点台积电的股票，这对也探底哈。他非常对他们自家的这个公司哈，营收营运还是很看好这样子哈。那我看看，而且这个有小股东问到台积电的财务长说，哇、哦，那现在这个两三千块、2000多块那么贵哈，哎、啊，要不要分割一下哈？股票 要分割一下？财务长说不免。他没有要分割哈，他就是这么贵这样子。好，这个台积电的新闻哈。好，那再来看一下星宇航空。星宇航空公布他们五月份的总营收是48亿元，也高过了四月份，而且超过了三月份当时的历史新高47亿元呢。所以五月份48亿的这个营收也创下了他们历史的记录。年增率有41%，客运呢跟货运同时都创新高。我看看哦，星宇说他们第八架的这个航空飞机呢，五月份正式抵台，所以整体的机队规模达到了33架。货运的部分呢，月增37%，年增68%。而且从六月份开始呢，星宇他们台北到釜山，还有台中到釜山的航线呢，也准备要开航了。那除了韩国跟日本之外呢，星宇航空从八月起，他们也开航了欧洲的航线，从台北到布拉格哈，每周3班。哦，这个应该就是前段时间广告打得很大哈，特别请那个蔡依林做了广告，有没有哈？布拉格的春天还重新拍了一个广告哈，每周有3班哈。好，所以呢，暑假旺季哦，他们七月份、八月份都有飞釜山，还有飞布拉格哈、哦。所以国内这几家大型的航空公司哈、哦，从疫情之后，这个业绩都非常非常的好。

0: 亮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大大的城市里，我只有小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听众朋友谈一谈哦，很多人呢在职场当中工作了很久，20年、25年齁，即将甚至要快要退休了。但是呢，大家可能在一个工作职场当中呢，一个职位当中，慢慢的从基层爬到了中阶干部，甚至好不容易当到了主管级高阶级，虽然你努力了成果，虽然你努力了很久，但是呢，可能到了某一定年龄，甚至快要退休之前，也许很多人开始会有一种疑惑，经常会想想说，如果有一天呢，当我的职称消失之后，我到底自己是谁？例如说在工作当中，哎呀，每天都有人称呼你某某总经理，某某这个组长，某某副总经理哈，某某总干事哈，某某什么什么这样子啊。那这些当然是你的身份哈，那你的职称。但是拿掉工作，如果有一天你退休之后，当没有这些职称之后，剩下你自己的时候，你是谁呢？这种呢，自我认同其实过去几十年来长时间哦，跟职业紧密相连，你会很习惯，而且你会这个长期在这样的运行当中呢，得到某些的成就感或者是自我的认识。可是，一旦突然被拿掉之后，很多人呢，在退休或者是人生下半场的时候，会非常茫然。好，那其实美国的这个学者麦克克林顿呢，他自己就曾经分享过，他说呢，他说人生哦是一段非凡的旅程。例如说，麦克克林顿他自己小的时候呢，他是出生在匹兹堡一个劳工阶级的家庭，那自己很努力，然后一路呢这个读书，然后这个从基层干起，爬到了媒体界的非常高的职位啊，成为一个非常大集团的大总裁，而且呢，他的办公室是可以直接俯瞰中央公园呢，43楼的这个高的办公室，就是权力地位都已经达到了某一种顶点。而且呢，他也创办了史上最成功的杂志《欧普拉杂志》。但是呢，到了他人生中年之后，他开始在思考，到底人生的下半场，除去工作职位跟职称之后，自己的身份是什么东西呢？他就跟大家分享哦，他说第一课，你的工作其实是租来的座位，不是你的身份。这句话其实很重要，他说这句话很值得大家思考啊。他说当你在这个事业巅峰的时候呢，你成为这个某个集团的 CEO 或者是某个部门的总裁哈等等，前途一片光明，然后呢每天好像都有很多人要找他，很多会开不完，很多人都这个吹捧着他等等哦。可是呢，他有一天惊觉哦，有一个长辈告诉他说，你的位置啊，你现在坐的位置哈，你这个职位其实只是你租来坐的，并不能代表你是谁。那换言之呢，其实你真正的价值应该大于你的职称。他说我们太容易让职业的头衔来自我定义，实际上呢，这些职位都是暂时的，它就是一个临时的座位，你迟早有一天要归还的，要交接给下一个人。那任何产业都是这样，尤其在现在的时代当中，竞争这么激烈，你可能还没有坐稳，你可能就被迫要离开，或者是必须要交接出去。而且更多的时候，越高的职位就有更多人在觊觎你的位置，随时你可能就要走人。所以当理解这个迷思之后呢，他就认为说他要打造自己的身份蛋糕。第二课就是主动为自己打造一个身份蛋糕哈。什么叫身份蛋糕呢？他说你可以去这么思考你自己人生哦，我们蛋糕有很多层嘛哈，可能第一你去想想看。

看那个蛋糕呢，从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可能这里面第一层呢是这个奶可能 maybe 是草莓呀、啊，第二层、哦、又有水果啊，第三层又裹了什么奶油啊，第四层又加了蜂蜜呀、啊，等等等等很多层。他说同样道理哦，他说我们人生其实也有很多层，也许呢你在第一层你自己是一个出版人，那第二层你其实除了哈你是一个杂志的出版人之外呢，你自己也是一个冒险家，你甚至可以当一个飞行员，甚至当一个登山家，也就是在你的职业之外，你的伴侣，然后你在父母的角色，或者是你自己在这个冒险旅行当中，你喜欢什么样的活动，好，然后呢甚至你想学习什么样的东西，这些其实呢都必须在中年之后花很长的时间去替自己好找出这些不一样身份层次的人生蛋糕。这样子呢蛋糕啊才不会只有一层，万一你只有一层，那个味道呢，那个口味一旦被拿掉，你会发现自己赤裸裸的不知道该干什么。所以呢他就在想哦，他说呢你可以第一个重新想象一下，然后再来呢你要主导你自己的年龄，好，那再来你要制定你要行动的计划，最后呢很重要的是评估你的人际关系。他说如果你的人际关系啊你自己仔细评估下来，发现哇糟糕了，全部都是跟我有利害关系的人，这些呢现在跟我表面上很要好的全部呢都是一旦除掉了利益或者是这个工作上面的这个权力所得之外呢几乎不会互动的，那么很可能就要非常非常的担忧你可能自己以后是一个人际关系孤独者。因为呢你的人际关系如果只建立在那些很光亮很这个鲜亮的这个工作上面的话，你一旦离开那个职位，那些人就与你无关，而你的人际关系就会完全被剥离。那最后一课呢就是选择重新连线而不是退休。他说呢其实呢在英文当中哦退休叫做 retire 哈这个词。他说呢其实 retire 这个词并不是太好。他觉得 retire 这个词呢只是一个结束的概念。他觉得应该是一个重新建立连线而不是一个结束的意义。他说人们的工作到死哦其实呢都是一个阶段。但是退休之后是重新接轨，重新接上你另外一段旅程，你可以把它定义为 rewire， 重新连线 rewire， 你要重新连线，你要连线到另外一个频道，你要连线到人生另外一个角色，甚至你想连线到人生另外一个旅程齁等等都可以。所以呢在租来的座位之外你是谁呢？现在呢大家也许在工作职场当中真的每天是花很多的精神齁，或者是为了这个生活为了生活工作经常非常的疲惫疲劳，但是有的时候还是回头想想，在我们的这个工作职场之外，在我们光鲜亮丽的职称之外，我们自己最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自己最热爱自己哪一个部分，这样我们的人生其实才会随时都可以 rewire 重新连线。今天呢我们的赢家向前看跟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盈盈，祝福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洪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12: 幸福出张所，人生路途中，每个人都在找寻个人的幸福，努力完成个人今生必经。

课题。幸福路上，你和我，收听幸福出张所，期盼在这原地空间中找寻到您的幸福人生，带给您正向积极力量，度过每道关卡向前行。愿生活中的幸福好时光都有幸福出张所的陪伴。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陈耿宏主持。欢迎收听幸福出张所。

0: 幸福出张所，听众朋友所在的频道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由我陈广为您主持服务的幸福出张所的节目。很荣幸的，我们延续着我们的台南青年返乡为家乡来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系列专题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东山居。东山居，我们各位还记得吗？我们之前有后壁，有盐水，哦，有柳营哈啊！今天我们一块一块的把我们台南市37区慢慢的把它拼起来。我们今天呢邀请到是我们东山区来自我们的圣贤社区的宰德金娜，宰德金娜，他叫什么名字呢？啊，这名字应该从小在写字的时候就人家都会看一下哈，那叫王良耿，
1: 对，王良耿，
0: 王良耿这个名字相当的特别，相当有记忆点。那先请我们的良耿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嗨，各位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良耿。
0: 那良耿是来自于我们东山圣贤社区的小孩子。
1: 对，
0: 那圣贤社区这是一个什么社区啊？
1: 它是一个什么社区哦？其实在我们东山我们有16个里啦，那我们圣贤是其中一里，但是它就是比较靠近外围，直接吸引过来就是我们圣贤里了。其实这圣喜节抓楼里的概念啦，它是进来我们东山第一个里，那它可以，它是两面有那个溪水夹流啦，就夹住了
0: 干
1: 夹挤啊，就是我们旁边有集水溪啊，然后给我截浊水溪龟虫溪，然后夹挤在把我们圣贤包住，所以我们那边生态很好，然后要进去我们的东山市区的时候会先经过我们圣贤，对，所以我们那边其实生态一些部分都是很不错的一个场域啦。对，
0: 那跟大家科普一下，东山这个地方是在我们台南的什么地方？
1: 台南比较靠近东北边的概念，
0: 算山区嘛，有一个山的山的名字，
1: 有山哈啊，所以我们当然会有山，然后我们是其实是一个有平原，然后浅山，然后
0: 算是要靠近在那个山脚下的那个相对平坦的地方，
1: 但是它有高山，所以深宫庙六天
0: 鬼啊，是，
1: 它就是我们东山就是比较高山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地方。
0: 那其实东山咖啡也是大家蛮熟知的，
1: 对，东山咖啡也是啦，那当然大家都听到咖啡，但是东山其实有很多的物产非常的丰富，因为我刚刚讲到有平原，有浅山，有高山，在这一种不同的这一种耕作的一个面积里面，其实就会有产出不一样的商品，不一样的农作物，所以我们其实那边其实我们的一个地缘的关系啦，它可以产出很多种不同的作物，对，有农作物很多种。
0: 那我们今天呢会特别请到我们的我如果有认识他，你都知道他叫耿爸，
1: 耿爸
0: 哈，来特别聊聊说我们的在节目当中来聊聊他也相关的一个事迹之外，我们第一个刚刚就提到说他是一个圣贤社区的小孩子，
1: 对，
0: 然后其实各位你看他这个样子现在很像文艺青年哈，其实你知道他本来是做什么的吗？猜一下。
1: 做什么？
0: 好，各位我们揭晓一下答案。对，
1: 其实各位观众如果去搜寻王良耿这三个字，其实就可以在网络上看到我的一些经历啦。那其实我就是从钢铁业返乡回来的一个返乡青年，那从事的其实在以前我当了10年的钢铁公司里面的技术工程师，但薪水算还不错啊，但是在一个因缘际会之下呢，好一个巧合啦，然后就返乡回来，然后衔接家里面的一些农事的一些部分。
0: 会不会跟我们前几集的主人翁一样，都是爸爸妈妈的需要的亲情的呼喊这样子？
1: 其实他们没有呼喊啦，只是说那时候也是在

0: 考量说，哎，那时候刚好结婚，然后有小孩出生，哎，那想说，哎，是什么工作才可以让我陪着小朋友长大的概念？哎，啊，刚好家里面也是务农啦，那有农地可以让我去做发挥，那想说也回来做一个陪伴。啊，其实陪伴这两个字是我想要回来从农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对，陪伴，不管你陪伴我的父母亲，我的兄弟姐妹啊，或者我的子女哦，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在人在生长过程中，其实陪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啦。
1: 因为小孩子的生长黄金期就那一段，
0: 就那个时间点
1: 而已，那你如果错过了就回不来了，对，就是没有参与到他那个非常重要那个生长期的阶段。当时候那些长辈的一些观念可能是比较，对于他们来说你的做法是比较颠覆他们传统的想法。
0: 对，
1: 那你要怎么去让他们接受，或者说让他们觉得这个地方是可以做的这样。
0: 其实回来之后会试着说对进行就对进行出来的喝，嘿啊，重点还是要以自己想要做的方式对去做，相信自己啊，因为你既然回来了，就是等于是自己当老板的概念，你不要再由别人去左右你想要走的一个方向，这样子。
1: 大军在前，那个军官要就是杀伐定夺，要自己那个确定一下这样子。
0: 对，
1: 而且你刚刚有说你都是出去外面去学一些经验，
0: 对
1: 一些专家验证过的新的农法进来。
0: 对，
1: 所以你对你自己是有信心的。
0: 有啦，我觉得只要那时候因为年轻嘛，十年前算年轻，嘿，还有活力，所以我觉得老师说的都是知识，都是好的，所以我就是很努力的去学习。
1: 这些造型很像大学刚毕业的感觉。
0: 我不用笑脸啦，其实叫耿爸，其实我也不年轻的了，相对有一定的年龄。
1: 今天还没有结婚呢、
0: 其实今天没有，还没结婚。
1: 除了刚刚提到说开始种火龙果之外，其实我有发现他一个非常响赫的名声，就是所谓的百大青农
0: 啊、
1: 这个百大青农是怎么样来的？这样子，
0: 其实百大青农在我返乡回来的大概第二年，然后我们组了一个团队。然后就由我们的 leader， 他比较资深，然后比较了解一些我们一些教育上的体系，然后所以他们就去帮我们申请了农业部的一些百大青农的一个甄选，然后被遴选了，然后甄选上之后呢，我们就慢慢往这个百大青农他该有的一些资源，然后政府会协助我们，然后不管做曝光还是一些资金的一个需求，他都有做一个协助。所以在我们在刚起步，对我啦刚起步来讲，我觉得就很多的资源助
1: 对起步的帮忙。那我要岔开来讲，那你当时是自己摸索的时候，你那时候的状态是怎么样？
0: 自己摸索其实也没有，其实我那时候就比较好动，然后就会四处去跟人家取经，然后去学东西。如果去
1: 那成果的部分，
0: 成果就在于最终的价格嘛，
1: 因为我要问的问题是说，在这个一开始回来，然后自己在摸索的过程当中，跟你后来接触到百大青农，因为后面还会提到一个 teamwork 的这个东西，
0: 对，
1: 对你来说是有更大的助力，还是说让你从算是谷底嘛，一个门外汉，然后让你到慢慢的变成一个专业的农户这样子？
0: 嘿，其实真的一开始是门外汉啦，但有团队之后，一些知识的助力啊，还是一些大家互相鼓励的情况下，然后就慢慢的对这个农业产生了兴趣，嘿，然后又觉得收成完价格其实售出去得到相对应的利润，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动力的，所以一直在把自己的农业上做一个精进，让我的火龙果可以变成品质会更加有差异性又更好吃的那种概念。
1: 所以在百大青农对你的在农业生涯的这一块，
0: 它是关键，
1: 非常的重之重。
0: 对，
1: 跟大家再多介绍一下你的农场，像是你有种些什么内容啊？好像是四季都有收获，是不是？
0: 是，当然，当然这些哈，产地也不够多，其实我都七八几个家庭了哈啊，所以呢，我这边刚好有一些土地，那我就是会分开种植不同的作物。第一就是以我回来刚种植的红龙果，
1: 红龙果，
0: 嘿，然后再对红龙果，然后再还有芭乐，就番石榴，
1: 番石榴，
0: 对，然后还有稻米，还有玉米，这四种主要作物。
1: 稻米也就是本来你自己家里在
0: 对家里面本身就有，对，那我只是把延伸做一个品牌化，跟做一个友善栽种的一个部分，然后产生出品牌推广品牌的概念，这样子。
1: 所以耿爸农场也是一个品牌，
0: 对，它就是一个品牌，其实一个 IP 啦。其实耿爸农场等于王良耿，所以大家在搜寻不管是耿爸农场还是王良耿，其实在网络上媒体上面都是同样的一个资讯，就是我要做一个推广的一个角色。
1: 像画面当中看到的那个就是你有耿爸的 logo 嘛，
0: 对，
1: 有一个耿爸的 logo。

0: 对，
1: 是不是拿你的头来给？
0: 啊，拿我的头。哦，这个是火龙果面啦，用火龙果做的。对，
1: 我记得有个 logo 吧。
0: 啊 ，logo 是另外有、哦、有我跟我的小朋友这样子。
1: 对，他好像粉丝专业，等一下会再聊一下。
0: 对对对，大家可以去搜寻耿爸农场的粉丝专业啊，里面其实回来其实学到一些知识，行销知识，就是说你要做品牌，那你必须要一个让人家关注的一个商标或者一个。logo 之类的、啊、所以才会去
1: 视觉意象一个记忆点这样子
0: 对、嗯、后续才去做以我两位小朋友然后一起成长然后来做出一个 logo 这样子、嗯、所以大家都可以去搜寻耿爸的一个相关的资讯都可以看得到我
1: 这些都是我在地农场里面生产
0: 对对对
1: 出来的加工品
0: 对 对, 對二级加工
1: 原汁原味所生产出来的
0: 是是是
1: 那除了这些产品之外呢你园区里面又主打一些什么像你一开始有讲到草、嗯、草木共生
0: 哦那个就是草生栽培、
1: 啊、草生栽培嘛
0: 生
1: 这些友善耕作的部分
0: 对, 对, 对
1: 然后还有像你会开放园区给游客去做一些参观游览这样子
0: 其实未来在农业台湾的农业里面小农他可能面积不大所以他所生产的东西就不多那我回来返乡之后其实要在社区里面做串联又要想要发挥更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我想要将、所种植的部分变成友善的部分然后可以让游客们来体验亲自去了解说我们所吃的火龙果啊、哦、它是怎么栽种而来如何产生的那就是等于现在政府在讲的食农教育、哦、因为在三年多、哦、食农法通过之后开始有推广这个食农教育的一些政策啊，所以自己耿爸这边社区里面其实就把这个食农教育连接在我的游程里面那所以我在里面其实除了游程体验那我还有文化的导览所以这个是我结合社区所最大的一个效益所有的
1: 这也是你的农场的最终目标嘛
0: 对
1: 想要达成的事情
0: 对就是让圣贤社区、哦、然后可以让整个东山、哦、其实我未来就是点线面的概念、哦、从圣贤社区延伸到整个大东山整个大台南那可以让大家来到台南之后呢可以找到一些点可以来玩然后可以来做体验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想要做自己的角色就是一个推广使者、哦、我是一个推广大使的那种概念了
1: 圣贤者
0: 哎，没有啦没有讲
1: 圣贤社区
0: 是哎，这刚好社区名字叫圣贤
1: 圣贤
0: 所以还蛮搭的了
1: 各位看到他这个这身帅气的形象、
0: 啊、没有没有没有
1: 你很难想象他是从事农业对对对还有一个更可怕的他除了是钢铁人之外然后是农人之外他有一个更厉害跟我们息息相关他很会摄影、啊、也很会社群形象那我今天看到那些资源我想哇这个前辈在前面
0: 我们阿红主持人其实太客气了其实这个都是兴趣啦、嗯、嘿对
1: 就是他很喜欢摄影嘛这一块
0: 对对 对
1: 是不是跟我们聊一下你
0: 好
1: 也有在做一些 podcast 的部分
0: 对一些就是可能后续会运用一些数位云端的部分还有 podcast 或直播短影音、哦、这个都是未来其实现在的青农回来它的本质其实有点改变就是以这种比较新世代农业然后去产生出不同的产业农业出来了，让大家更认识农业原来不是这么单调不是这么的自私、哦、所以我们我偶尔在一起因为我刚刚也是环境所逼但也是自己喜欢美好的事物所以去做一个摄影学习然后所以就会跟外面的一些企业啊一些摄影团队啊做一个连结然后产生出对拍照的技巧会有一些了解进而会去用在我的商品上面所以我有新做的经验你看不看或没个请人搞代拍还是什么之类
1: 自
0: 己就
1: 可
0: 以处理对自己就可以处理过来了但是现在又结合现在比较新时代的就是 AI 科技其实这个真的省掉我们很多一些花了很多冤枉钱之类的
1: 时间啊吼一些伤脑筋的地方
0: 是所以 AI 我们真的新时代的农民他们就是结合现在的数位的方式然后产生出一个比较好操作的一个管理模式、嗯、然后让自己的品牌或者自己的农业可以让更多人看见对
1: 而且我在采访过程中其实有发现耿爸的厉害的地方他过去以来是有需要帮助的他可能是从零开始
0: 是
1: 所以他透过一些团体一些 group 团队的力量让他得到很多学识啊知识一些相关 know how 之外他好像也有在东山机会中心在教导其他人去从事他刚刚讲的那些媒体相关的一些摄影相关那帮助一些需要的一些农民们
0: 对
1: 去让他也同步大家一起共好一起成长
0: 是
1: 这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循环的力量。
0: 对，
1: 那是不是也跟我们聊一下这一块？

0: 帮忙人家的部分？
1: 帮忙其实说刚好自己的兴趣啦，然后刚好也在之前跟东山国小这边曹校长有一个连结，那刚好可以了解到原来教育部里面还有这个平台，就是数位机会中心，那他是这个专为社区里面可能有需要做数位学习的，然后他会开一些课程让我们去上课，去了解现代的一些数位的游戏还有数位的这些器材有哪些。那我也是刚好自己去自学，然后又是也去上完那个课程之后，变成没更小这讲师的概念了，就是我可以去了解原来这个基础的我会，我可以将这些基础的在透过讲师的一个角色去告知下面的学员或者我周边的好朋友，那可以把这部分运用在任何人身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分享，是一个好的行为啊。所以我觉得反正就是多学习，你可以在自己的身上把它累积更多的一些资源在身上了，所以你在以后再做运用就很好操作。所以我觉得在我周边的朋友大家都跟我是很好，因为我也是很无私的说你想要学习什么要告诉我会，就是大家互相分享来教学这样子。对，
0: 因为说一个人去遇到问题是不知道要解决的时候没收的时候都好几个一盏光帮带领着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1: 我也希望我是大光
0: 所以你看东山有圣贤，然后圣贤有贤人
1: 啊，贤
0: 就是可以帮你点破你的问题，然后可以带领你跟现代的科技、现代的这些生活去做连接，
1: 都可以串联。
0: 哦，这些是很巧妙的一个。
1: 但是这是代志多啦，所以我所去学习的东西也花费很多时间，但是我觉得是好的。
0: 我觉得你是不是可能是属于比较中生代的部分，但是你对一些新科技，
1: 对，
0: 你是一个可以很快的去理解，
1: 可以去融入，
0: 并且可以帮等于。是可能一些比较老辈的或一些对数位这些器材啦或者这些数位媒体比较不熟悉的人去让他快速的上手，并且能够搭上这波列车跟潮流这样子。
1: 是是是，那因为刚好也回到社区啦，社区其实什么没有，就是长者多了老人是大很多啦，那刚好我学到一些比较皮毛的东西，那刚好可以运用到长者身上哦，他们可以自己用手机用 LINE 啊，可以跟家人一起玩啊，可以视讯啊，或者一些摄影的部分，可以让他们知道手机如何去拍照，就是将数位的部分灌输在长者的身上。那其实就让长者们他们就觉得说我有对的时代，我要用手机啊来自拍录影还是什么，我的孩子看。我觉得当其实如果你是本地人，你会觉得看到自己的乡亲他们在拿着手机玩得很开心的情况下，你也看很满足。那个不是说你一定要赚到钱，而是说你跟这个里面大家共好之后，他们所产生出来的那种情谊还是他们的那种开心笑容，你会想到说我老的时候人在家这样生活，我感觉这是很幸福的。所以其实我一直想要让我们圣贤社区里面是一个共好的一个社区，就是大家都可以移居在这个地方，然后大家可以在生活上都是可以互相帮忙的，嘿，不说有一些开始排挤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我觉得让我们圣贤可以变成一个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到这边居住的环境这样子。
0: 也是一个非常感动的，就是没有人是会被落下或者说有脱队的这样一个现象，
1: 对，
0: 大家就跟着一起朝着一个稳定的方向往前走。
1: 是是是，
0: 这是面对现在的数位落差，我们之前政府一直在推什么偏乡可能数位上会有数位落差的问题，
1: 干嘛都给他玩起来了所以
0: 让东山的数位落差能够弥补不少这样的数位落差，
1: 是是是。
0: 那有没有在过程当中让你觉得印象深刻或是很感动的部分？
1: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嘛，就像我刚讲的，其实李明他们对这些3C产品不熟的情况下，他们会排斥去学习它。那我觉得这个就是长者或者比较乡村的人农村的人应该拍摄去恶心的东西，那我觉得就浪费掉很多机会那也可以学习新的东西，他们都浪费掉了。那我也跟他们说，其实机会人生就一次嘛，那你我给你教这些东西基础的，其实当让你教我们一般人还是这些孩子让去运用的部分，你未来你可能会教到这个你要翕相你能翕碎碎的那个物体让他们很开心所以其实他们慢慢去适应说一些基础的他可以不排斥这些3C产品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要慢慢带入，让他们去慢慢适应，而不是一次就一次到位还有人是大我要多排挤变成排挤你这个人或者更发变成
0: 看看起啦不然一次就好了一次

0: 部分，你未来想要通过你这样的一个循环的部分，你想要再推广或想要做什么事情？
1: 是，其实目前我刚刚讲的，其实农业它必须转型，而不是在做一般以往的那些惯性的一个部分。那所以，其实我现在在圣贤社区里面做的是做一个低碳旅游的概念，低碳的一些活动，让现在我们政府、我们国家、全球在推的这些低碳的部分，可以在我们社区开始慢慢纳入，然后可以执行出来。哦，就是我会用一些低碳，就是骑脚踏车在做一个导览解说，然后让游客们或者里民他们可以认识更多自己在地的文化。然后产业可以让更多外人去了解，而不是用着骑摩托车或者我在我开车载人去给去去每节所在去做解说。所以我是想要用一个比低碳旅游认识在地的一个方式，好，
0: 居民的在地的认同，
1: 对对对，
0: 唤起这样大家在地的。
1: 对，还有其他外人，就是一些游客，他们可以更认识东山。哎，来到圣贤可以用这种低碳又很轻松，然后在秋冬春很凉爽的季节下开了卡拉车，然后看了几挂美好的农业的风景或者一些事物文化，他们就会很心情放松。其实这个就是想要让，主要我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去认同我们的东山里面的每一个部分。好，那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是环环相扣啦。其实当你这个低碳的部分做得好，其实可以吸引更多的，不管是生态的伙伴啊，还是一些比较着重于零污染的这些碳排的这些生态业者，他们可能就会往这边过来。那未来其实耿爸想要做的是让更多的企业可以认识到东山，那这部分可以让很多企业来到这边做一个体验，然后跟采购我们在地的一个优质的商品。所以这个我在做一个推广的角色，是未来会用更多的数位影音来做一个展现，这样子
0: 做一个展现。
1: 对，
0: 那我先要跟你科奇姐，
1: 你
0: 多少公里的流程嘛，是不是可以简略就好了，帮我们具体的讲一条，比如说今天我们是一个成婚的郎，你可能已经开始准备了嘛，
1: 对，
0: 那你会建议我们要怎么去游东山或是游圣贤？
1: 是，
0: 简要的讲一条路线就好。
1: 哎，我较自私，我讲完想哭了，我讲圣贤，然后
0: 没有问题，注意听哦，没有没干啊。
1: 是啊，其实我在这一两年也在做这些小旅行的一个部分，我会去把它连接我们自己在地的一条很重要的台糖铁道五分车铁道。那这一条铁道虽然它没有在运行了，台糖没有在执行它，那但这条铁道它很有它的之前原始的故事。那我慢慢去把它原本的这些可能，收那个甘蔗收集厂，然后给我架点，慢慢的再搭配一些公部门的资源工程，把它做成一个更美化的一个场域，让更多游客来到这边可以了解台糖的故事，然后还可以在地做一个打卡拍照，然后再一个在地留下更好的深刻印象。那再来就是另外的，在这条路线上有很多的一些农场，那很多的农作物啊，其实东山哦，公雄镇、南龙鬼、火龙果啊，是咖啡是上大量的。其实最大宗在台湾最大宗的部分是丝瓜、菜龟。
0: 哦，菜龟。
1: 菜龟，起码东山也产量是全台第一啦。
0: 哦，
1: 嘿，是啊，所以呢，完了这些农民大家拢会对禁忌的丝瓜，慢慢的去看怎么去改变一些连作障碍或者一些气候影响所产生的一些产量不佳啦。所以这个都是农民他们去必须克服，那也是要去学习。我刚刚触鼻的李家农民都感觉自己就是老师，然后不管去要教人家也要去学东西这样子，然后可以产生出对自己更大的一个效益啊。所以农民其实他很有趣，如果这些在都市做久的伙伴们，你们想要体验农夫，欢迎来到台南东山来找耿爸，或带您来这几关农事体验。
0: 我们这是一个好的开始，那这是说我们第一次呢，我们了解到两耿的这些有趣的面向之后呢，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幸福初创组的节目。
1: 对
0: 啊，我们就会持续的再来邀请我们在地的贤人。
1: 嗯，不是做
0: 王良
1: 耿，不是做王
0: 良耿，来到现场来跟我们继续分享他在持续的在东山这块土地上他的圣贤社区呢这样的一个在地的情怀，在地的人事物。
1: 是，
0: 那今天非常谢谢良耿，
1: 谢谢阿
0: 宏
1: 爸，谢谢
0: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我是陈耿宏，我们幸福初创所节目下次再会，拜拜，
1: 拜拜。

这是希望松林的放送，我是林长佩佩。森林是一片美丽的松林，有大树，有小草，也有迷人的花香。每礼拜二下午4:30 AM。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智利哦，即马退休咧做事。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泉州国小校长李冠冠，
2: 教职生涯已经30年
0: 啊。三十一。
2: 娟娟校长，
1: 我今年第24年。
0: 毕业了吼，拢一直伫咱婚姻馆服务啦。一开始老师拢伫靠乡的贵港国小。
2: 哦，贵港诶。
0: 考了主任了，因为咱北港区迄边吼。在我们那个年代主任校长出产量较高、所以都要派较遥远的地方所以我第一任的主任就去到启动的交合、那个、算对西南角走到东北角去了、所以、每一天通勤的时间要到1点钟，那时候还没有东西向
2: 当大那个庄出了很多公务人员，
0: 对吧？在灿林国小的校长、有这一面这校长墙，我们去找担任过校长在水南出身的、每一个人提句、提你
2: 啊，
0: 那时候我们调查起来只有50几个，
2: 这么多、
0: 有50几个，是
2: 你说刚才一个庄里面有出50几个校长，
0: 水南乡、
2: 水南乡里面有出50个校长、
0: 是啊，是那可能是因为那风头水尾自小、因为时代都做事了、大家都看时代那辛苦、希望说可以改变一下自己的、不要像时代那辛苦，
2: 人教育来做起，
0: 是 因为那时候师专有公费生嘛，做事，所以很多家庭都较善食，读公费生就是可以替厝内省钱啊。做老师个
2: 孙，你那个年代要读到安尼嘛，是应该迄成绩爱就好对
0: 不？不努力绝对没有机会哦、最主要是你可以替厝内省较侪钱啊。
2: 今卖学生好啊，甲以前咱家己迄个年代爸爸妈妈的教育是毋是有无同款的所在？
0: 过去阮迄个年代就是你。要读书还是要做事，两种选择嘛。
2: 即马咧。
0: 即马囡仔就是你要读书，还是要踮厝诶拍电动。
2: 多了一个数位生活。
0: 因为即马无事通做啦，囡仔嘛无啥闲去咧做事啦，大家拢会选较轻松诶嘛吼。过去做事甲读书比起来，当然是读书有较轻松一点嘛吼。即马比较起来，较轻松诶是讲我。看电视啦，三 C 啦，这些当然对伊来讲是伊较爱的嘛。
2: 对啊。
0: 啊，读书对伊来讲比较辛苦的代志。
2: 刚刚是。
0: 这是大环境的改变。
2: 时代无同。
0: 大环境的改变啦，所以这嘛是真无法度的代志。过去囡仔生济啦。
2: 对
0: 啊。所以时代人伊嘛无才调去安怎去甲你栽培，你个人要有成就，要创啊，你个家己去拍拼。你即卖囡仔生拢一两个尔嘛。所以时代人将所有的精力吼，拢放伫这囡仔的身上，依赖父母的程度。
2: 但是要追求起来，有人是讲现在的教育其实要放在爸爸妈妈身躯顶，
0: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跟社会教育，其实家庭教育是比学校教育更加重要、你家庭如果没较好势，来到学校你又对学校的教育又没说很认同的，这样学校就很难教孩子、现在老师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
2: 对、
0: 现在在台湾就变成说伤过头专注伫个读册部部分啦吼，即马过来12年课纲内底强调个种囡仔态度，就连国教迄年代20、30年，拢一套教科书拢无啥改变嘛吼，到9年一贯以后，去10多年个调整啊，即马过来课纲了，就是讲爱囡仔去学一个学习的态度，就是讲唔是干那叫伊钓鱼啊尔，爱叫伊遐做钓竿。
2: 如何做钓竿钓具？
0: 因为你无同款的鱼啊，你用的钓竿。

0: 是无同款的。哦，啊，你要食无同款的鱼啊，你个爱会晓做无同款的钓竿，哎。啊，所以
1: 即卖
0: 108年的课纲，就是爱囡仔有在培养这种态度。啊，这种态度到后来才开始有已经较慢了。所以我感觉家长的观念佮教育佮较重要。和家长完了，知影讲要安怎，和囡仔去会晓做钓竿啊，应付伊未来的时代，会当去钓无同款的鱼，是教育人员佮家长共同爱去面对的。
2: 他都讲温先生吼，讲的就是差不多是安尼了吼。但是即马以12年国教来讲，咱佮较唔盲讲吼，咱的囡仔会当培养伊的素养。哦，譬如讲我今仔日我想到虾米，我身躯边发现虾米问题。我也要家去找方法来解决。
1: 嗯，
2: 就是咱做时代人吼，拢足急性诶，拢会想讲咱今个囡仔吼，即个物件拢甲处理好势，会当减少一条咧摸索的时间。嗯，但是安尼对囡仔来讲，伊家己无去参悟，无法度因为亲身的体会，啊了解到搁较侪过程，有感觉学习对囡仔来讲。盖快乐，
1: 嘛可以让获得经验。
2: 对，就是安尼。
1: 较市区的，甲咱较郊区的学校，伫婚姻观来讲，学生囡仔因个特色有啥物无同款？
0: 将来吼，这种城乡的差距吼，有可能会愈来愈扩大啦。所以即嘛，咱伫个偏乡内底学校吼，隔代教养、单亲，
1: 对，啊，
0: 还是一寡低收，
1: 对，
0: 变个比例也愈来愈悬。
1: 越来越
0: 高，比例越来越高，不是说孩子本身素质怎么办，家庭教育这方面他就比较缺乏，哦，你如果市区的家长，他当然回到家他有办法继续协助学生他的延续的学习嘛，哦
1: 嗯
0: 哦，学习当然不是说就只在课业上面，可以跟他做一些观念的沟通，或是说家长可以直接教孩子 去做去共同完成，或是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为当做这代志啊，但是伫个偏向内底啊，拍拍照伊真济学习个等在里啊。
1: 啊，
0: 过去我伫学校，阮个老师捌甲我讲一个520个观念啦。
1: 啥物叫520？
0: 哎呀，啥物叫做520？星期一到星期五5天，啊，等于厝个星期六、星期天2天，啊，等下后礼拜等下归零安尼。顶礼拜上个物件，伊个我拢袂记起啊。
1: 即嘛，这520是讲咱较郊区个学生是
0: 不是。是啊，就是讲嘿，阮过去伫个较偏乡个所在。因为伊个家庭结构比较弱势，城乡的差距，政府若无去注重这块，有可能将来108课纲，同款会产生更加大的差距。
1: 哦，了解。
0: 啊，因为即摆政府敢那从责任拢放咧学校，我感觉学校会当做已经紧绷了啦，吼。
1: 娟娟校长的。

0: 可比阮学校来讲啦吼，因为算细间学校，
1: 啊，囡仔本身，
0: 对对对，阮的囡仔本身就是少，啊，是大人呢，若是做事，啊，无就是咧六庆咧做工课，啊，六庆的工课伊就是吼三班制，所以阮学校就是为着要给囡仔当吼啊作业写完。啊，人讲多元学习，
1: 那
0: 恁囡仔无都去补习嘛，也无什么才艺，所以这个工课拢是学校捡起来做。其实阮就希望讲吼，咱的士大人回去了，你会当坐了，甲咱的囡仔做伙看一本册，吼，拢甲恁教了啊，字嘛拢写了，等于到厝你干咧剩洗身躯、剩困，其他功能就拢无啊，亲子都咧无没有互动啊。即摆政府的夜光天使点灯了吼，阮伫咧学校拢点灯，互阮只囡仔，但是阮做老师的灯拢爱改熄灯呢。因为我们一定要熄我们的灯，才能够去照亮我们这些孩子啊。
2: 学校必要多一些家庭教育的功能
1: 哦，
2: 还可以多承担一些家庭教育的部分。
1: 啊，不然来讲怎样退休了后，退休退而不休。
2: 过去是拢转行去种植，啊，我们去种植发现讲，敢那油啊交化肥用料拢改当了。
1: 哦，那怎么办呢？
2: 小瓜小瓜有草哦，比如讲有一瓜草田啦、土香啦，迄较歹滴的草吼，共租地来做的吼。
1: 嘿，
2: 人咧讲生土不二，即卖其实咱身体健康交咱即卖土壤是有相当大的牵连啦。哦，你土壤若无健康，种出来物件，啊，咱食落，咱身体当然个地咧无。

0: 健康啊，既然刚退休了吼，啊无再地吼，无甲收登啊，改做看卖嘞，安尼啦。
1: 做很大呢，
0: 做很大，所以一开始吼，阮太太叫我海钓吼，用透早吼五点个叫我起来挽番薯草啦，因为上麻烦的所在。
1: 啊，就是劳作的时间就长诶，
0: 劳作的时间足长，啊，而且吼，真正没完没了。你想那肥也愈用愈重，啊，油也愈用愈重，你无安尼，你种无食啦。会当做的嘛有限啦，啊，阮太太迄阵个，伊我算专业的啦吼，规工拢做无要紧，啊，阮太太算帮我做，帮我处理。
1: 假日农夫，
0: 假日农夫的概念哈。
1: 所以你用足侪时间来改善掉这土壤的问题。
0: 土壤嘿，我用真侪菌啦吼，用真侪酵素啦吼，有机质的物件来达到改良。嗯。啊，但是我嘛无法度全部土地拢安尼做，因为我做袂起
1: 啊。对啊。
0: 所以我干来当选一半。
1: 友善耕作
0: 其中伊无像有机安尼去认证。嗯哦啊、但是用的方式差不多，我那差不多安尼啦。嗯，哦，一个无用化肥，无用化学农药安尼。嗯，哦啊，用的人工就较侪啦。烤草真正烤了到尾也足忝的。嘿，我也甲当作修行啦。哦，哎、哦，你、啊、吼，那有机会吼，大家会当听众朋友会当来体验看卖咧。
1: 雇佣的这人大部分是虾米款的？
0: 其实、哦、
1: 阿公阿嬷吗？
0: 阿公阿嬷因即马因豆豆嘛会退出农业这个江湖啦。啊，小那挡袂掉，因为。因的卡塔乌吼，
1: 现在
0: 已经老化老化了啦。
1: 嗯，啊，是不是还叫少年呢？
0: 啊，叫少年，现在都真少有少年的呀，农村都真少有少年的。
2: 啊，那边安怎？
1: 啊，所以人工的部分安怎改？
0: 所以人工就是阮太太甲斗做安尼啦，以阮家己为主力啦，啊就一边过一边安尼啦，啊希望讲伊会豆豆减量，都糖都收等啊，迄阵吼大的产值吼，我负责哦，啊阮太太负责洗。
1: 就是讲两个人豆豆用豆豆用，
0: 对对对对，
1: 用这友善的做法，就是让这土壤恢复伊原本的、
0: 希望伊也当慢慢恢复了啊！哎、啊，这拢爱时间啦，
1: 系啊，
0: 也是面临要转变的时候啦。哦、你若大家若无要改变，到尾土壤盐化酸化了吼，伊会愈歹种植。你搁用较侪肥落去，到尾啊，伊嘛原来发无物件起来。政府若有机会让改变政策，应该鼓励友善有机啊，给一寡奖励，让他们会当去改变伊的观念安尼。大的环境的改变，啊无吼，像阮正咧做，阮真辛苦了。我边边种乌豆吼，伊种的是惯性的啦，啊我种的是友善的，用药啊嘛，用化学农药嘛，嗯，效果有够好诶。你计啊比较吼，迄药啊拢做完整做水诶，嗯，啊我诶吼拢糖咧食啦，我讲啊你唔知药啊煮煮咧啊糖拢再我再来
2: 哦，
0: 你那。比较大的面积，大家有共同的理念吼，干那少数安尼做会很辛苦了，唔是干那臭的问题个病虫害，所以阮种的风险，加伊收成量相对的风险高，收成量降低，一旦来阮恒古的来看阮恒古实际的作业状况，
1: 哦，
0: 安尼伊会感觉讲这考虑真简单啦。
1: 比如讲，咱要改变咱农业的事。连其他的所在嘛是环节拢要改变的，对。
0: 对对，这是整体性的啦，吼、嗯，这个大环境的改变啊，无你大环境无改变，你阮小环境很难改变，很难跳脱，稍微盈余一点点啦，但是、哦、但是迄吼、喔、一般咧讲个种，家己的工无算工啦，阮若从阮两个人工钱算落，安尼个诶还不到打平的阶段。所以等于赚的就是赚自己的工资。
1: 对啊，啊辛苦，搁家己赚家己的工资呢。
0: 是啊，是啊。
1: 啊，我咱即卖有种植什么款的农作物？
0: 欸、我即卖种的就是水稻、交番薯、黑豆吼、喔，来轮作。
1: 对。
0: 水稻因为伊有一个好处，就是长期的水的浸泡吼、喔，所以地下虫害会降低了。一般阮遐咧种番薯，拢差不多跟水稻做轮作。哦，一旦降低的病虫害，嗯，哦，这是一个方式啦，嗯，啊，过来就讲，水稻来讲，我即马因为人推荐台南十六号月光米吼，讲迄口感袂歹，嗯，啊，所以我这两冬嘛是以这为主啦，
1: 对，
0: 哦，啊，就是我那拢无用药，爱用日头晒的，用日晒的，即马日晒嘛足少足少，因为即马拢用烘干的嘛，烘干用机器烘干，嗯，所以少了那个古早的日头味。嗯哦啊、所以用太阳晒过的吼、哦，吃起来迄芳味确实是不太一样。原底是番薯尔嘛吼，啊尾啊，感觉政府在推动大豆杂粮吼，然后这嘛是会当试看卖咧。嗯，啊，所以我个去年开始个咧试种黑豆，后续的销售端吼、 哦，诶，阮也搁咧讨论，讲看要安怎来用啊呢？
1: 嗯，哦，
0: 可能会拍一个阮家己的品牌啦。
1: 嗯，
0: 我们的品牌就是校长夫妻优和龙源。
1: 嗯，搁搁咧饲着对啊，搁黑乌豆的部分。
0: 诶，黑豆今年可能等年底出来，阮会豆豆来推啦。
1: 嗯，
0: 啊，番薯的部分，阮即卖完了有做迄个礼盒式诶，
1: 啊、
0: 完了自产自销礼盒式。以我们来讲，迄东西小众市场。
1: 小众市场，
0: 我们不要都去行大众市场。
1: 嗯，
0: 所以小众市场，我们就是家己较辛苦嘞。
1: 嗯，
0: 作业的时间会拉长。
1: 嗯，
0: 一般是进料阿个翻下来收起，阿个小龙一个无代志啊嘛。
1: 嗯，
0: 阿阮是收起来了，豆豆整理，啊整理了装箱、装礼盒，啊人甲阮伫 Google 表单下订单。
1: 嗯，
0: 我们就针对他的订单就寄给他们这样。
1: 哦，
0: 所以我们开的时间会比较长，
1: 对、
0: 所以那也是我们的工钱一部分、
1: 所以我们是有这個、有人要买的话是在这 FB 上面写这 Google 表单给你，
0: 对对 对, 對、
1: 所以我们 FB 的这個校长
0: 夫
1: 妻
0: 优和
1: 农园，这样對
0: 對對對，
1: 其实你要怕校长夫妻可能就会
2: 造
1: 出来，对吧？番薯、
0: 黑豆、
1: 黑豆还有月光米
0: 上半年种的月光米大概下半年就销售。

0: 三十年要做一个校长，还是讲这教育的这个事业，就是爱坚持家己的一挂理念嘛。但娟娟校长，
1: 我刚刚吼做教育跟做农夫应该有同样的一个点了。温先生常在讲吼，就是种下希望啊，
0: 种下希望，
1: 种子种下去以后，那就是五芒伊赶快长大，长大我们有收成，才可以看到未来。
0: 嗯，
1: 啊，教育孩子嘛是安尼啊，
0: 嗯，
1: 那囡仔若教教好，种子才能够成长发芽。
0: 嗯，
1: 卡苏咱若无教教好，将来伊就是咧干咧挥泪的啊。
0: 哦，
1: 对，
0: 挥泪。
1: 对咱来讲，
0: 就讲无听到挥泪两字。
1: 对咱来讲，迄其实压力会真大嘛。我来当哦，比如讲咱即摆咧长照日照对不？咱来当照顾咱的顶一代，咱来时代。卡苏咱的下代，咱若无家照顾会好，咱无人干咱照顾呢。
0: 嗯，
1: 对啊，这是嘛是安尼啊。咱甲咱的经济整了了。呵呵，给他用心灌溉啊，哈，施肥。有一天你长大了以后，也得当回馈我们。
0: 嗯，
1: 就算讲温先生他都要讲完讲病虫害较侪，
0: 对，
1: 但是伊嘛是有希望的。
0: 嘿，
1: 系啊，啊，假使咱若无用心给他经营，请温先生也给他用迄酵素啊，哈，嘿，啊，给他改善伊的土壤啊，
0: 对，
1: 对啊，啊，咱若无做这改变。但只好一直加油啊！对，因为你看外靠种的都是安尼啊，所以这对咱的身体拢是有害的。你再讲我的坚持，当然毛人讲乞求啊，讲啊，恁坚持安尼做，其实到时阵恁怕歹恁家身体安尼干袂好，所以我嘛是再来做，用健康的教育理念来教咱的囡仔，这个是教育跟农业共同的地方，
0: 种下希望更加是安尼。啊，咱的迄个 CEO 嘞。
2: 对大环境来讲，有一寡是咱真歹去改变的，咱的气候，咱嘛是爱顺应天时啦，吼。伫个咱会当做的部分，就是拄仔咧讲的，咱去了解伊的特性，像黑豆有啥物黑豆的特性，伊啥物时需要用肥，啥物时需要食水，伊有关键期嘛，你来适当伫用伫对的时间，伊吸收了好，伊的节甲，伊的豆荚。一个大起来嘛，啊，切啊！伊个关键期伫个退休岁迄阵啦，吼，迄时间是伊个关键期，所以迄时间你嘛是爱好肥嘛。教育内底伊个大环境，因外口诱因足济啦，吼，比如讲三 C 产品啦，吼，啊，比如讲外口个不健康的食品啦，吼，这种对囡仔来讲拢是诱因啦，啊，但是时段会当做，交我会当做同款啦，就是讲即马要煮早顿个人已经足少个咯，哈，大家拢做无用个嘛。啊，所以你是干那钱蛋吼，囡仔去食，还是你陪伊食，还是你买当个个真多还无同款啦？啊，嘛是咱会当做一部分健康的问题、三 C 的问题，啊，过来呐，讲过迄个就是药品的问题。所以囡仔诶学习交囡仔交朋友，咱是当做会到，咱个爱去关心、去了解。啊，就是讲有一挂问题、一挂行为，是你时段无注意到。就像我诶很同款，我正经诶，啊，我呐拢无去甲看。啊！我听啊，我姑姑啊去啊讲，我安那安尼，那去学堂食了了啊。哦，迄个是你平常无去惊打，无去关心，做事大人交咱做事同款嘛吼。你就是平常。

0: 可爱去小看交伊开讲者，去关心惊打者，啊了解囡仔的交友状况者，哦了解囡仔饮食的状况，哦啊对伊的健康会当有所掌握，对伊的交朋友会当有所掌握，这是伫教育内底。咱会当做的部分啦，啊，当然大环境，咱社会的改变啦吼，啊，整个大环境的改变，诶，唔是咱发多啦，比如讲三 C 一发电，你知我的手机啊向我派去，甲我讲送修爱一礼拜才等来，啊，即下我个伤脑筋啊，因为我本来也无拍算要换手机嘛，但是伊甲我讲一礼拜无法多等来，啊，过来伊无备用手机通借我用，啊，我一礼拜无手机，我唔知变啊过日子，哦
1: 现在
0: 人家都依靠3C，所以你现在孩子你要给他用3C，我之前有去一间校做亲子讲座的分享，我就跟家长说，你如果越早给孩子手机，但是你又没有要教育他怎么去运用，怎么去有一个规范，那是只孩子就孩子而已，因为他到后来他的用途有可能会偏去，所以第一，卖想早给他；第二，你若感觉讲啊，要较早给他嘞，你也交有一个约法三章，爱有一个约束，这就是讲咱会当做会到的部分啦，吼、啊，剩咧大环境的部分，咱嘛爱跟咧行，爱跟咧行，这是教育交农业有一挂雷同的所在，交一挂会当努力的所在。
1: 所以听起来就是三个重点嘛，第一个你得，是爱去顺应天时。该做什么时阵，该什么时阵做什么代志，第二个是讲爱注重细节，对不对？就是讲时时刻刻你不要做直升机父母啦，
0: 对。
1: 所以听起来就是做一个重点的，听歌听音乐啊，有较喜欢听无？你感觉像咱今日的采访就是讲到咱教育啊，加咱这假日农夫这个问题，你有感觉有什么一句话当加咱？其他的朋友做勾嘞，
2: 那是要安怎讲？就是咱爱用感恩的心啦。
1: 哦，
2: 不管是教育，不管是农业，伊要互咱食，唔互咱食，咱都要心存感恩。
1: 嗯，
2: 教育人员，不管你是老师，你还是学生，或者是家长，我们也是要感恩。感恩这个环境给我们好的，让我们可以继续努力。给我们不好的，让我们有面对困难的勇气。可能大概就是这样。
1: 感恩的心，
2: 我的看法。
1: 那个我们的 CEO 呢？
0: 我刚才当讲努力，努力再努力了。不管是咱徛伫什么位置，辛苦是当然的啦哈。你若也想要有所收获，你就是爱去努力嘛哈。不管是家长也好，家长要希望囡仔将来会愈来愈好，青出于蓝。还是讲囡仔希望讲你的成绩会愈来愈好，还是讲农夫，我的收成，我的效益也当愈来愈高，这些东西必须要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地方呢。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大家买单，一起努力。
1: 一起来 CEO
0: 努力完成我们的梦想。
1: 好，跟我们 CEO 夫妻一起来努力哦。给多谢，
2: 谢谢
1: 大来宾哦，
2: 谢谢。
3: 有苍天知道，我不认输。
1: 只有坚持才有希望，只有坚持，让咱变做一个搁较好的人，也只有坚持，一旦让咱变做一个有故事的人。

0: 崔台青来啊！
1: 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真耐用，讲你买回去哦，足好洗，和你洗咧五档十档也够咧洗。
2: 还够人会买？在哪里？在哪里？佩佩哥要来教大家学台语啊！欢迎台语森老师。
1: 佩佩高早，听众朋友大家高早。
2: 今日老师要来跟咱讲一个非常古锥的腔口。
1: 关庙腔口真古锥。
2: 关庙这个所在是伫台南，
1: 台南关啊，即嘛叫做台南市的区，伊有几个所在啦，都、就是关庙，啊加归仁。也還有包含即卖高雄市的蚵仔内啊，甲家庭啊，啊，这特别的，就是讲因在讲话的时阵哈，这个声头“吃”会讲作“嘶”，敢那因遐才有诶。

0: 比如说王伯川吃完川啊，他们变成王伯酸吃完酸，吃变成吃，吃的感官不变，只是跟他吃会变成吃。可比如说菜齐啊，菜齐啊变成菜齐啊，来去菜齐啊买红菜啊，他们的讲法就是来去菜齐啊买红菜，红菜用买，
1: 所以这是关庙腔。
0: 这个腔口讲的足趣味的足古锥哦。可比讲，关庙人咧卖电风，伊安尼讲呢？人客啊，我这个电风吼真耐用，啊，你买回去吼足好吹。伊安尼讲，讲你买回去吼足好吹，
1: 足好吹，
0: 佫袂害去哦，互你吹咧五档十档，也佫咧吹。
1: 还够人会买？
0: 不，啊，因遐腔口就是安尼讲啊。
1: 一个电风会吹哦。哦，真趣味呢！
0: 啊，我讲几句，我互你参考啦，哈。啊，可比讲去庙寺烧度祖先，顺耍抽一支香，哎，你听有无？
1: 烧度超度，
0: 超度祖先抽签，因讲烧度祖先抽一支香。
1: 抽一支香，抽一支签，
0: 所有的诗拢变作诗，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凊，秋凊就是凉啦哈。
1: 秋凊，
0: 凉爽哈。啊，因遐讲话就讲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凊。
1: 听无啊，不要。
0: 系啊，但是人因在地吼，遐老辈讲遐惯习啊。即马过来，即少年呢会出外去食头路嘛？出外食头路吼，因会感觉讲因的腔口甲人无同款。甲人无同款，因都唔敢讲。唔敢讲，总安尼揪起来，啊，甲人讲同款，所以吼，即马即个少年啊吼，即种官庙腔、贵人腔的这个词变作诗的这个讲法吼，渐渐无去啊，啊，即马即变作古董啊。
1: 哦，是哦。
0: 爱吹老辈吼，即讲的主言。
1: 所以咱即马其实真少听到这个腔啊。
0: 嘿，对，过来要听会较少。可比讲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因遐个讲法就是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吃拢变成吃。
1: 以后吼，是小朋友去台南佚佗，但观察看嘛，即龟仁乡有一个关庙腔口。
0: 关庙甲龟仁较济啦，蚵仔来甲家庭啊较少。只要一半三分之一，但是现在都一直没去了，就像洛江腔，洛江人出去到外口讲话跟人不相同了，他就会把他的腔口
1: 改掉
0: 藏起来，对到他们同故乡同腔口的人，他才说得出来。如果一般的生活中和人做伙，他会跟人说同样的腔口，把他的腔口藏起来，这是一种的语言的自卑，跟人不一样，拍摄讲安尼。
1: 我和你普通人讲我家里正常，大家听听到。但是阮家乡人讲我娇丽，细汉时吼去台北啊，阮系亲戚就讲你有啥物要甲娇。
0: 你较细汉还是你唔知咯？啊，归去我娇你去啦，娇就是两个人做伙。做回去，
1: 所以后边就变了，他唔敢讲第一在地。嘿，
0: 啊，这种的地方的特别的腔口吼，直直无去，语言的直直统一去啦，自然的现象。
1: 好，多谢老师今天上咱一个高档关庙腔口，再会，拜拜。
0: 再会。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

0: 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外面呢大雨还是一直一直下齁，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齁这个天气的一个概况。所以呢我们先跟各位来这个关注咯。梅雨支流封面呢跟西南风的一个影响啊，叫今明两天呢都会有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那今天封面云系夹带的对流包一路齁弱降水，这个回波中呢有较强的回波，这些都是气象的一些专有术语啦齁。那各地就是说会还会下雨就对了啦齁，而且呢可能都还会有蛮大的这个阵雨出现的。那这个波大概也是中南部最为明显哦。那今天支流方面在台湾徘徊，降雨时间也是很长的，范围也是很大，应特别注意其中所伴随的剧烈天气，比如说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及大量降雨可能会致灾哦。所以这些都是还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不管你是这个搭公共交通工具或是开车齁，那特别是开车齁，骑摩托车更是要谨慎小心哦。好，那气温这个部分呢当然就是因为有降雨的关系啊，稍微降低了一些些，北部呢23到26度哦，相对比较不会那么闷热了。中部呢24到28度，南部24到29度。东部呢24到30度、哦、所以一开始先跟各位来关注关心一下天气的一个概况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我们的进出口状况哦。财政部昨天公布了5月份出口的这个统计数据哦。5月份出口达到了784.8亿元啊，是历年来的单月次高，年增率更是高达了有 51.7%， 哇，这个增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人哦，连续31个月是这个正成长的，所以呢这个出口的活力呢持续这个非常的旺盛。那5月份单月电子零组件啊、机械啦、外销中国大陆及香港还有外销东协等国，这些四项出口规模呢都是刷新了单月的记录哦，所以这个部分还是以电子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呢出口比较畅旺。那财政部指出今年前五月份出口规模累计加总起来已经达到了3418.3亿美元哦，哇，这个金额也是让大家叹为观止哦，已经提前超车去年上半年哦，去年上半年都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规模，今年前五个月就已经超车了哈、哦，那写下了一个新的记录，所以为什么今年来股市一直这么畅旺齁，特别是相关的电子啦、AI 啦、半导体啦等等呢等等等等，就是大概因为我们的出口确实是太畅旺了。那今年第二到第四季的出口规模呢这个财政部也预估了可能可以开启季季维持在20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幅度齁这样的一个规模齁，那上半

年出口增幅将近是近16年来同期最强，预期到今年9月份呢，渴望写下连35红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记录，哦，那这个真的是啊，哦，非常非常旺的这个出口状况哦。可是呢，这个当然财政部可能也是有一点点啊，这个引恶扬善哈，哦，对于这个传统产业的出口这个部分倒是比较没有琢磨哈，哦。如果说有一个对照组比较组的话，可能大家就比较容易感受到为什么最近还有很多的传产业者呢是哇哇叫的。特别是有一些业者呢已经都出现所谓的裁员了这个关门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那这个也是值得我们的政府来关注的齁，哦，我们的产业失衡齁，哦，这个出现非常明显的 K 型化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好，那来关注一下租屋族这部分这个在整个房地产市场低迷的这个氛围当中呢，是不是压力有稍微减轻一些些咯。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最新的统计资料。来，今年呢五月份房租类的指数呢年增率来 1.76%， 写下了48个月来的一个新低，而且呢是连续5个月跌破这个警戒线 2%， 显示呢在这个COVID-19 疫情通膨推升的这个租金涨势呢正逐步的在收敛当中哦。那我们也来看看这个房仲业者拿到这样的一个数据他们是怎么分析的。根据信义房屋不动产七言室的一个分析指出啊，疫情后的呢受到通膨跟相关原物料造价上涨因素的影响，房价上涨后也带动了一波一波的租金这个往上走哦，所以这个当然它本身就有联动性，只是说一个是比较是领先，一个是比较落后的指标。那如果说统计来看的话，过去三年的房资主数呢指数啦齁，年度的这个年增率呢大概都有超过2%。那是1996年以来呢房租涨势最有感的这个状况哦，所以这个部分不只是数字上的一个统计，我想租屋主齁，无可刮牛主应该是感受点滴在心头啦。那在这个整体通膨现在也稍微有一点点的趋缓的这个此刻呢，过去几年这个租屋可能也陆续换约反映新的这个租金，因此齁，这个统计今年以来的租金的这个涨幅年增率呢大概都多低于了2%，是近四年来涨幅最温和最和缓的这个时候。那当然呢，政府也适时的有推出这个租金补贴，同步降低了租屋族群的这个负担，这个部分跟这个租金指数是不是有关系，我觉得可能还有有待进一步去做一个详细的一个分析。可是把这两者牵扯在一起，我觉得好像关联度不是那么高哦。好，那政府为了要照顾各类的租屋族群呢，并且鼓励年轻来年轻族群呢来生育，所以呢有提供不同的租金补贴加码方案，并且鼓励房东呢把闲置的这个房子拿出来做出租的自用齁给予租税税负各方面的减免优惠哦。好，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租金指数齁，这个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最新公布的这个五月份房租类的指数呢年增率降到了 1.76% 齁，写下了48个月就是多就是4年了齁，就是4年来的一个新低记录齁，所以这个部分某种程度也是让这些无可刮牛们稍微可以有一些喘息的空间齁。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这两天也有一个统计数据齁，就是说整体的

的房市不景气，很多的预售个案哦，预售接待中心都是单无人哦。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哎，这个乐居他们有做的乐居网，他们有一个最新的统计，到五月份呢，还是北中南各地区呢，还是有一些预售建案呢销售蛮亮眼的哦。他们也把它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前15名的这样的一个榜单的排名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2026年房市买气指标出炉，全台新建案买气持续集中在具备交通利多跟开发题材的一些从化区，其中呢又以这个桃园市桂山区 A7 从化区有一个预售案叫长耀城的在今年呢前五个月份这创下了有189笔的交易那就是在整个全国所有的今年在销售的预售建案当中它算是排名第一名齁，就给我第一名齁，成为是今年呢新的预售建案市场最热销的个案。那新北市在这个他们所这个所整理出来的前15名的榜单当中呢，新北市就占了有八席之多齁，占了一半之多齁，成为这一波齁这个今年来主要买气的一个来源齁，区域表现是最为突出的齁。那这一个统计数据是乐居网他们根据的这个实价登录的这个资料来做一个整理然后让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说今年呢整个房市买气这么样的一个低迷可是呢还是有一些预售个案呢他们的一个交易量还是这个蛮突出的只是说啦这个就是以绝对值来做一个统计所以有时候这个张老师在长期做房市的一个研究看到一些单位发布的资料之后就会很容易有那种职业病去挑他的毛病就是说这个样的一个统计数据这样的一个排行榜这样的一个排名有些什么样的一个问题点比如说刚才提到了在这一多的这个前五个月这个交易量最多的长城药它有189笔的交易记录那可是呢搞不好它有1000户的交易1000户等待销售我不知道我没有去看那如果说这样的话它搞不好它的成交量只有1000多一点点那搞不好第二名的搞不好是它有只有相对可能100户可是成交了20户那这个比例上面又不一样了所以这些在看一些相关统计数据的时候也充满了很多的美感的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完整的分享乐居网他们这一项最新的统计数据也让大家做一个参考了解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贤明张老师。好，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有提到了这个乐居网啊，他们有做了一个最新的统计，就是在今年前五个月份啊，因为这个现在才六月这个10号嘛，哈，那所以呢，这个实价登录的这个最新的统计，应该到五月份应该也是算是最新的了，哈，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全省的交易，哈，就是说个案交易量的一个统计嘛，他做了一个排行榜，总共有15个建案，哈，都有进入这个前15名的排行。

是比排名第二，那第三、第五名呢，都是有破百笔的这个交易量，依序呢是新北市永和区啊、哦，这个汉皇 River Sky 啊、哦，这个案子呢也卖得很好，有107笔的交易量。另外，台北市文山区，哎，这个元力世纪庄园呐、啊，这个一直都表现非常的亮眼哦。今年前五个月份也有105笔的交易量。桃园市大有从化区啊、哦，这个新润安曼庄园哦，这个广告也打得非常大。哦，那交易量也看起来还是有一些不错的表现，103笔。那所以呢，这个前五名啊，涵盖了北中桃啊，各大都会区哈、哦，好像各有这个亮点，各有表现。那第一名这个长城药呢，是由甲三林集团来销售的哈、哦。那他们的爱三林建设啊，副董事长张静在哦，也跟媒体来表示，目前呢。房市已经逐渐回归到自住跟长期自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其中呢，桃园 A7 从化区啊，能是北台湾少数兼具建生活圈、林口长庚医院的医疗资源，还有比较靠近三井 Outlet 等等这些生活机能的支撑。那搭乘捷运呢，大概6个站就可以进入到台北车站啊、哦。相较于双北动辄每平7字头、8字头啊，甚至百万元的这个房价 ，A7 从化区目前的新案大概有可以看到5字头，当然有蛮多开到6字头的哦。所以在这样的一种价格优势之下呢，首购实际上是啊还蛮捧场的哦。那这个张金在副董事长他也进一步分析 ，A7 从化区周边不仅有科技园区产业聚落的这个支撑，未来还有 AI 产业的发展题材可以带动人口跟就业机会，加上这个区域内仍然还有不少这种低总价。小坪数的产品啊，对年轻首购族群跟长期自产客来说是相对比较容易入手的这个选择。那如果说以这个入榜的前15名的这个榜单来看的话，新北市是大概是占了有8个案子哦。哦，那这个其中三重区的表现最突出，共有3个建案挤进了这个前15强，分别是仁义从化区的凯悦丰州有79笔的交易量排名第9名，三重站生活圈的东尾玉川有72笔的交易量排名第12名哦。那东尾玉川这个案子广告量好像到处都可以看得到哦，量真的是释放的蛮多的。还有另外也是二重从化区的甲三林市政地景这一个个案呢，也有63笔的交易量排名第13名，这样可以看得出来，三重在捷运路网跟大型从化区的加持之下呢，也成为这个新北市房市的一级战区啊。那这边的房价哈、哦，也都是一直有这个缓步的往上推升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新北市除了刚才提到的三重这个地方有几个建案排名前15名进入15强之外，其他的行政区的建案表现也不俗哦。比如说像是位于新店央北从化区的华固这个玉城这一个案子呢，就有成交了88笔排名第6名啊。那这个华固玉城呢，我们记得在去年的时候它有这个发生接待中心的火灾嘛齁、哦、那可是呢后来真的是像媒体讲的说越烧越旺齁、哦、这个卖的真的还不错齁、哦、那另外位于板桥亚东医院生活圈的远洋之声 A+在今年前五个月份也有交易的82笔哦。那因为这个地段齁、哦、这个建案的地段真的非常的优齁、哦、虽然说单价也不便宜，可是呢在一些相关的科技产业跟周边的这些买家的支撑之下齁、哦、这
还是有将近这个超过80笔的这样的一个交易量，排名第七名啊。那再来呢，就是

在泰山温子郡啊，温仔郡的这个从化区有一个叫百达庄园的这一个预售个案呢，也有成交80笔啊这样的一个记录，排名第8名啊。另外呢，就是位在啊中和远东世纪广场周边的大同新纪元，因为这一个是一个捷运联合开发案哦，所以呢销售状况一直都还蛮顺畅的哦。那今年前五个月份也有交易75笔，排名第10名，可是如果加总起来，它的那个交易记录应该超过上百笔了哦。所以呢这些地方可以看得出来，新北市呢这个有些建案在地段优势、交通条件的这样的一个加持之下，交易状况还是不俗的哈，表现不俗的。那除了北部之外呢，我们也看到台南东区的平石从化区啊，这边有一个国城宝石这一个案子呢，在今年来也成交了74笔的交易量，拿下了第11名。那在最南边的高雄苓雅区啊，这个光荣码头周边啊，这个郡都大城也以63笔的交易呢，排名进入了15强，排名第13名。此外，这个在我们彰化也有一个案子哦，进入了这个第15名，第15强啊。这个是在彰化市区的核心中正一定哦，以62笔的交易呢，微幅的哈、哦，这个成功挤进第15强啊、哦，那这个是唯一一个哈、哦，不是六都入榜的这样的一个预售个案，可以看得出来哈、哦。虽然说整体的房市不景气，可是呢啊、哦，还是有一些案子呢获得了消费者的一个青睐。那从这前15名的销售排行榜来看的话，新北市一口气包办了8个案子。乐居的这个创办人啊，他就认为说，新北市之所以在这一波市场调整中屹立不摇，关键他认为有2个因素啦齁。哪2个因素呢？第一个呢是供给面本身正进入了一段大型开发案集中释出的这个周期啊。过去酝酿多年的指标型个案呢，陆续进场，形成稳定销售量的一个支撑。那他事实上在讲的就是说，有一些大案子呢，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在这时候，推出之后呢，某种程度在地段的这个加持跟相关的交通优势之下，或是景观优势之下，获得消费者的一个青睐，这个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基本面的需求结构，使得北部市场呢仍然是以自住为主力，双北老屋的这个老化的这个比例呢也是非常高，换屋型的这个需求啊是长期存在的。那相较之下，中南部的过去几年呢，投资的投机氛围比较热哦，吸引了大量资金哦，包括北部地区的资金来进场。可是呢，目前已经进入到一个修正的状态哦，所以乐居也认为说，以台中市场哈、哦、来看的话，尾售比的话居前台最高的地方，新建案呢转手比例呢同样是高居不下啊、哦、啊！这个反映投资客比例相对明显，市场正逐步回到区域基本的一个行情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了这个今年呢啊1到5月份啊、哦，这个乐居他们做的一个前15强的啊建案的一个排行啊，哦，那也给各位来做一个参考咯。好，那最近这几天，我们昨天节目在这个跟啊网络地产王总经理陈韵如在聊的时候，也有提到哦，桃园呢有一个预售建案哦，那他卖了一段时间之后哦，他最近呢这个通知已购客户哦，说我们重新回来签约，那把这个价格呢单价往下调低，当然就
可以有一些啊，让消费者呢有整个啊，这个等于是得到了啊，这个退款的这样的一个好处哈。那从啊这个坪数来看的话，大概每一户呢可以退130万到180万，所以这个在目前在网络上面还是一直在热。

热议当中，包括今天的联合新闻网呢，也是把它放在这个所谓的热搜的排行榜的第一名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一则新闻信息，最主要是因为桃园市平镇区有一个叫做南势从化区的这个从化区推出了一个预售案，叫做福昌诚意。那这个在最近呢传出这个建商呢就是福昌建设主动呢调降了这个售价，并同步呢回馈已购客户的价差，在这个房地产社群上面呢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不少网友直呼说，第一次看到这个买房呢还能够退差价，这种建商真的不多见哦。那这个是在房地产社群流传的一段对话记录哦。那这个已购客户他在这个网络上面提到就说他买了这个福昌诚意啊，日前接到业务来电通知说因为建案价格有会做一些调整那建商也要协助已购客户呢重新来签约那预计呢他可以得到130万的退款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很多人在买房子可能这有经验以来可能很少听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这个消息曝光之后呢就引发了非常多的一个讨论那有网友当然第一个直接的反应说那我这款好康赚到的钱会再退回来，等于说建商他钱都已经拿到手了还会退给这个消费者那这个真的是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另外也有网友就说，会降价的建商呢才是懂得面对现实，不降价的建商反而呢可能被先降价的建商抢得先机那所以这个也是我这个在观察这一波房市下修的时候也认为说如果说聪明的建商的话应该是赶快先降先赢那你可以因为先降的话反而让消费者觉得说你比较有诚意反而呢比较愿意进场去买你的房子也不一定那后面降价的人觉得说已经没有太大的空间了，像消费者也被吸收光了，所以反而是深受其害所以这个是目前在网络上面一直在热议的一个话题。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谈谈这一件到底会有些什么样的冲击跟影响。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正声调频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我们礼拜一邀请到的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是6月号我们的杨清亮总编辑精心策划的这个杂志的内容那他也带来了三本的杂志，我们有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你可以趁着这个雨比较小的时候，或是没下雨的时候呢，到我们的正声服务柜台把这个杂志拿回去看这边也提醒一下我们的幸运听众朋友。好，上一段我们跟各位分享的是这两天在媒体上面，你在网络上面可能也会常常看到，哇，就有人在探讨这一则这个非常神奇的一件事就是说有这个建商这个愿意主动呢把已购客户叫回来然后重新签约，那把这个期间的价差呢退还给消费者，所以呢有些人呢以他的购买的坪数不等呢，可以退回130万到180万不等，等也可以去买一部进口车了小型的进口车所以这个真的是让大家觉得说不大可思议。事实上我们在节目当中应该是前几个月吧，也叫就有提到过，在新竹王爷龙有一个从化区也是有建商有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只是这个建商可能知名度没有那么高，或是建案的这个量体没有那么大，所以后续的这个讨论就没有那么多那这一次这个桃园平镇区有这个湖昌诚意这样的一个这个建案把这个已购客户呢重新抠回来然后重新签合约，因为毕竟如果说以很多现在建商在去年或是前年开卖的这些预售个案，可能在销售上面都有受到景气买气的一个影响，所以搞不好100户呢卖出去的可能是20户、30户，可是这时候如果说看到整个情势不对然后这个可能现在买气越来越淡所以呢建商想说要把这个价格全重新调整，也就是往下修正，可是呢已购客户他们签的价格呢可能就是已经相对偏高了，比你要调降之后的价格相对来讲可能就出现了一些价差，那这个对已购客户来讲，第一个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抗议的动作所以呢这个建商只好是说迫不得已啦，就把他们抠回来就说其实这几个已经买的客户呢我们重新签约，用我们现在重新的定价把这个价格往下调，那我们再去实价登录上面登录新的价格所以呢后面要买的这个消费者当然也可以看到是相对已经调整下来的价格，那已购客户的话因为他们以比较高的价格买，所以他们建商就退回给他一些这个价差所以呢这个真的是比较少见的那我们也来看看这个乐居网他们上面的一个资料那因为乐居网是国内预售市场这个建案应该算是最完整的一个平台啦那他们的资料上面也显现出来，这个湖昌一城这个预售个案呢近一年来的平均成交均价大概是在每坪 43.77 万元，历史最高呢成交单价有到 46.37 万元。那近期市场传出了价格调整后的话呢，也成为桃园房市这个社群关注的焦点所以如果说退的130万到180万可能有一些可能竞价就会掉到三字头那这个部分算是这个过去比较少见的。那这个建案根据乐居网的资料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坐落在桃园市平镇区 大连街上海路跟上海路120巷的一个三面临路的这样的一个街廓，全案呢有284户、哦、那规划是地上21层楼的大楼，电梯大楼，预计呢2028年第四季会完工。负责这个销售的这个汉悦行销公司的总经理也接受媒体的一个采访、哦、这个总经理叫邱君宇、哦、他也指出目前前案呢已经销售了有38户，平均维持一周大概成交一户的速度，但建商呢决定让利回馈消费者，全面调整售价，并主动通知以及已购客户重新签约，希望呢让所有的买方都能够适用新的销售价格。那这个总经理邱总经理邱君仪也指出，这一次调整之后呢，平均每户降价大概130到180万，产品规划呢是2房到3房的格局啦齁，所以退回的金额也是看他的购买的坪数而定齁，那最小坪数可能退130万齁，那最比较大的坪数就退180万齁，那所以呢调整之后两房含车位的总价大概是在1138万哦、那三房含车位的总价大概是在1800万左右，整体的成交、这个行情呢已经回落到三字头、哦、那目前前案呢均价同步调整，希望以更贴近市场的这个价格呢回馈给自住的买盘、啊、所以呢这个网络上面就蛮多网友呢七嘴八舌、哦、就有网友也说市场已经跟前几年不一样了、哦。

所以呢，这个建商能够认清事实，做一些调整，哎，这个确实也是能够让这个已购客户或是要购即将要购物的客户呢，有这个比较低的门槛可以进场这样子哈。所以这个真的是在过去房地产市场上比较少见的哦。好，那另外我们昨天在跟这个好房啊那个网络地产王总经理陈韵如在聊的时候，聊到三莺线即将通车了哈。那现在只剩临门一脚，所以昨天也看到《自由时报》有这个提到了三莺线通车，只差临门一脚，旅刊过关剩四项来改善啊。所以呢，他们也做了一个标题，说沿线房市要起飞了吗？哦，当然就是后面还加一个问号了哈。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自由时报》的一个报道哦。新北市捷运三莺线距离正式通车，再迈进了一大步。新北捷运工程局昨天表示，三莺线已完成交通部的一个旅勘，经旅勘委员会确认，营运前呢只剩下四项需要改善的四项就是只有四个项目了必须要去做改善。那这个四项完成之后呢，这个交通部就会核发营运的许可那所以呢，可能接下来就可以正式来全面通车。那目标呢是在今年年中就是中间的中呢通车这个是一个目标那三莺线是新北市第一条，他们新北市政府自办的中运量捷运系统那也是全台规模最大的捷运统包工程，全长是14.29公里，串联土城、三峡、莺歌这个三大生活圈让过去没有捷运的三峡跟莺歌呢，正式跻身到有捷运的一组所以呢，未来可转乘板南线跟台铁，被视为是新北市重要的交通建设之一那因为昨天我们也跟陈韵如总经理有聊到，这个三莺线事实上是从板南这个板南线最后一站这个往南再延伸到这个三峡，然后到莺歌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对于三峡莺歌地区的一个未来交通，特别是到市中心的这个距离呀，会大大的一个拉近对于这些上班族来讲，更是帮助非常大。那随着这个三莺线现在已经进入到通车倒数的这个阶段，沿线的房市呢，也再度成为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那虽然说近年来受到央行信用管制跟整体景气买气的影响，大部分的房市买气呢明显降温，不少区域的交易量呢较高峰期是明显的衰减可是呢，具有交通重大建设题材的区域，仍然是自住买盘锁定的这个重点区域那所以呢，这个三莺线当然也不例外喽那因为它串联了土城、三峡、莺歌，渴望吸引双北外溢的人口来进驻，进一步呢强化区域的居住需求。那我们来看看的，根据市场调查的机构的观察土城顶埔就是目前板南线的末端站顶埔站这个地方呢，未来会是三莺线的起点站，他们两个会这个共构周边的近年来发展已经相当的成熟，也高度受到市场重视，特别是有运校从化区这边的推案量一直都蛮大的，区域采纯住宅规划结构也相当完整，那这边的一个生活机能也越来越完善那临近顶埔高科技工业园区，所以这边的就业的机会也蛮高的，特别是鸿海的总部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很多人可能都是就近住在这个顶埔跟这个所谓的高科技顶埔高科技园区的这个周边那交通除了现有的这个顶埔捷运
板南线之外呢，未来可以透过山阴线专车。

能进一步提升轨道运输的这个便利性。哦，那现阶段的买方普遍回归到自住的需求，哦哦，那所以呢，这个三莺线最近也是周边也有蛮多这个预售个案在销售当中，哦，在销售当中，所以如果你要在这个地方租捷运而居呢，还是有蛮多选择的，还是有蛮多选择的，而且呢，价格上面可能这时候还是比较容易去议价的哈。那这边我觉得是蛮适合退休族哈。那如果说你是在这个新北市上班的话，哎，这个三莺线也是一个不错可以选择落脚的一个地方哦。所以三莺线，哎，这个即将进入到这个完工通车的这个阶段，只差临门一脚哈。那根据过去这个捷运线啊，这个刚通车，大概都会有一个月啊，这个免费试乘期哈。所以呢，这个新北市政府也对外宣布了，未来三莺线啊，这个正式通车之后，也会有一个月的哎，免费试乘期哦。所以啊，对于想要尝鲜的这个民众啊，也许可以把握一下哦，这些相关的讯息啊。那后续的话呢，这个新北市还是有一些这个捷运线持续在进行当中，特别是像是环状捷运线，环状捷运线的话，未来会从这个中和，然后到土城啊，然后呢进入到这个树林哈，那树林是目前呢是没有捷运的哈。如果说是这个三峡跟莺歌都有捷运的话，那树林就变成是哎这个捷运的一个沙漠地带了哈。好，这个是对于大台北地区的这个捷运路网啊，越来越趋于完善哦。所以对于上班族，对于搭捷运一族来讲的话，它的便利性也大大的一个提升哦。那以过去的经验来讲的话，捷运通车大概都还会有一最沿线的房价还会有一些所谓的补涨行情啊，那这个部分大家也可以高度的关注一下。好，那我们这个是今天呢张老师跟各位听众朋友准备的一些资料哦，让大家可以及时的掌握市场的最新脉动哦，也让你在做不管是卖屋的时候呢，可以当做一个最佳的一个参考资讯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还是来听一点音乐，那在这个音乐声中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哦，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彭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1:04。
13: Anak, sini atisun, i katawan to ika na magagal, ita taizua veleruan, cara suna setebung tanah jengelai, janusun, izua tia vuvu akin nemenem, tasuka mangwaan.
14: 关心文化，听台东的心跳，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东广播电台冠军主持的《有我相伴》。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冠军，欢迎收听5月10日的《有我相伴》，感谢你和冠军在空中跟你做伴。啊，唔知讲咱就是讲暗时7:15来听冠军这个节目的好朋友吼，是不是知影讲啊？其实吼，冠军啊，之后讲几下节目啦吼。啊，除了讲咱这个每礼拜日每个礼拜日啦吼，暗时7:15，伫正声电台 AM1269来主持这个有我相伴之蛙。哦，啊，每天的半暝2点到3点，吼，个快乐好时间，快乐好时光，嘛，咱静心嘛是关。

管理主持的，啊，所以哦，那讲迄阵失眠啊，困袂去的，啊是困到一半吼，醒开放尿的吼，好朋友，嘛会使来听这个节目啦吼，啊，迄、那个节目就较长，啊，足有一点钟，啊，原则上吼，那讲这个快乐好时间，就是拜一到礼拜，每工拢有啦吼，每工啦吼，啊，每工的半暝啊，两点到三点一点钟，啊，原则上吼，冠军拢会放上四条歌。啊，有当下放上较侪啦，啊，看情形啦吼，啊，原则上尽量来放上，啊，放上这歌吼，除了是咱老板爱听的台语啊，啊，台语的古歌、新歌啊，拢会放，啊，国语歌我嘛会放，啊，古歌、新歌，还有日语的歌啊，新歌、古歌啊，拢会放，啊，英语我嘛会放，古歌、新歌，啊，个即马足时件韩国的有无？韩国音乐古歌、新歌拢会放。啊、所以吼、哦，伫咱这个半暝两点到三点的这个叫做快乐好时光、快乐好时间吼、哦，啊，冠军拢会放上诶，尽量世界各国的音乐啊，好听都放上吼、哦，大家听。啊，这是冠军伫只国家，大家报告一届啦吼、哦。啊，其实这个半暝两点到三点吼、哦，每礼拜一到拜日每工拢有吼、哦。其实这已经有一月份做到即嘛，哇！又去做四个外月啊吼，今是五月十号嘛。啊，冠军要讲是讲啊，有当时我甲大家鼓鼓掌嘞。啊，冠军棒棒吼，因为目前为止吼，不管是更加无闲，吼、啊，还是讲哇、啊，真的是爱加班等等吼，冠军尽量吼，拢爱珍惜讲，半暝啊，两点到三点这会使甲。咱的听友来分享每一种议题，分享心情，分享看法的时间啊吼，啊所以冠军吼做有没有做过歌呀吼，啊拢无重播啦，啊未来是不是重播？有当时吼，那真的较无闲吼，重播可能会重播啦。啊目前即马冠军尽量抓时间，啊一般来讲吼，愈年底愈无闲啦吼，啊我多啊，这是每年的 schedule 都安尼。啊，冠军来到正兴吼嘛，已经九年啊。啊，冠军伫遮真诶爱感谢咱每一个好朋友啊，遮尔啊甲冠军支持，真的非常的感谢你们啊！冠军吼、哦，就是讲之后，就讲除了去下乡啊，公益活动来甲大家服务，顶顶吼啊个演唱会服务啊，咱诶 FB 吼、哦，有当下你嘛使看到冠军坑咱台东诶新闻啊，冠军分享正兴台东台诶消息啦、啊。啊，当然，面顶嘛，才看到冠军的相片啊，啊，咱的咱的同事的相片，等等，拢看会到。啊，当然，冠军哦，要讲哦，你呐爱听冠军的节目，除了伫每礼拜日暗时七点十五分有一个有我相伴之外，过半暝啊两点到三点的快乐好时间，快乐好时光，啊，这快乐好时间吼、哦、是为拜一到礼拜每工拢有诶。啊、哦，每天的半暝两点到三点，啊，那讲吼，真的是讲爱听冠军的声音吼，啊，那讲真注意台湾的交通新闻，很注意台湾交通新闻的吼，这为拜四到拜一，四五六礼拜拜一这五天，啊，下晡五点五十五分，冠军嘛来报告咱全台湾的交通新闻。啊，尽量是用台语报告啦，吼！啊，这个交通新闻已经应该七八年有啊啦，吼！啊，或就是讲尽量来把握每一个时间吼，在空中来跟大家见面，或、啊、者是冠军节目一开始要跟大家报告的。啊，今麦来听听，哎呦嘛，讲五分钟啊，来，咱来听歌。啊，冠军即个要奉上这首我最喜欢的歌手，台湾的歌手叫做黄飞。啊，伊上有名就是。对对对对着你的心，啊哇！这首歌用到二十年啦吼，啊，搁有啥物《苦海流星中》伊拢有唱过啦吼，啊，即届吼伊搁出新专辑，啊，这个、新专辑吼，这首歌叫做《魂啊魂》，天顶的魂呐、啊，魂啊魂，啊，我感觉好听呢，啊是较悲伤的一个歌曲，啊，不过伊唱起来真的足好听的，这首算新歌啦吼，直接放上给大家听哦。

啊，一定有好朋友讲哦，哎呦，关关你那大部分拢放上第一挂，哎呦，乡亲朋友啊，咱正兴大当代是服务，大部分是服务咱家老板的啦吼，啊，所以当然咱尽量都来放上第一挂。啊，关关工作一届啊，其实吼、哦，我也没有那么喜欢吼、哦，就是讲拢放上介只老歌。过去的时间当然是做比例较好的啦吼，啊，有咱家老板你的青春，啊，你的拍拼的时间，啊，你的记忆，还是当然的。啊，不过过去真好，无代表今嘛甲未来无好啊。啊，所以吼、哦，迄歌吼、哦、都安尼推陈出新吼、哦，一直出新歌，冠军吼、哦、会尽量吼、哦、来介绍新歌。迄过去的这个歌吼、哦，melody好听，我你讲哦，足好听，过去的歌拢好听。啊、我要跟你报告了、啊、其实吼、哦，还是因为过去的歌吼，讲实在出足济啦。啊，不过好听的歌，该留落来；，迄不好听的歌，大拢袂记哩啊。啊，唔只安尼变成经典。啊，所以哦，关关就是讲过去的歌。

啊，经典吼，大家拢歌词啊，啊，迄种歌诶开口啊，大家拢了解。啊，毋过新歌大家较青分较无了解，我来甲大家讲，我讲新歌好诶歌，互你听，听了你了解，会去学，会去学唱歌吼。迄安尼，除了讲背歌词，脱开较活之外吼，迄等等个嘛有咱嘛吼，啊，佫会使交朋友，啊，佫会使家己诶情绪是更加。更加 happy， 更加好嘞吼、哦，所以冠军都较爱来奉上讲老歌、新歌拢奉上安尼啦。啊，这首歌《魂啊魂》是新歌，你若感觉好听吼、哦，来这个 YouTube 手机啊吐吐诶，黄飞《魂啊魂》云呐、啊、吼、哦，天顶的魂甲拍落，啊不就叫恁今日是谁吼，甲你烧光碟啊，啥物用好你听？这首歌真的好听吼、哦，去歌词背开，学开。啊，介吼去你遐山唱歌啊，啊 KTV 唱歌的时阵，哦，人讲，哎呦，你这牛，过下唱种这新的歌，呵呵啊，所以来咱过来听一首歌，啊，这首歌老歌，吼、哦，啊，这首歌，咱来听经典的歌曲，这首歌叫做《上海滩》，哎呦，这首歌很经典啦，吼、哦，你来听听，你一定会响啦，啊，这首歌是叶丽仪唱的《上海滩》，唱上海那边的。故事啦，啊，大家来共同欣赏。啊，十五分钟真紧，啊，今日就先甲大家讲一声感谢，咱就半暝两点若有听哦，继续来见面，感谢你哦，再会。

是啦，这首歌是《上海滩》啊，什么人唱的？叫做叶丽仪啦，哈啊，叶丽仪，大概我觉得啦。

可能大家会较生分，啊，这个他是谁呀？哈，啊，不过这首歌《龙奔龙老》这首，这个开头哈，一定会知啦。这首歌甚至都听过，啊，这首歌是这个啊，广东话粤语啦，哈。啊！大家都讲哦，啊！这上海滩，哎呀呢，八边是这个叫中国那边做的歌啦吼。啊，乡亲朋友啊，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啊，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吼、哦，这首歌正讲吼，不是，伊这首歌全世界有名的吼，伊真的不是中国上海做的，不是啦吼。这首歌吼，其实是香港人做的。香港人做的啦，啊，这是1908年的时阵吼，一个叫做香港无线电视，就是香港的电视啦，伊做的一个电视剧叫做《上海滩》，啊，甲做这个主题曲啊、哦，啊，所以唱的人吼是叫做叶丽仪，啊，这叶丽仪吼就是叶子的叶，美丽的丽。仪态的仪啦吼，啊，大家拢话就是叫做叶蕴仪，嘿，唔是啦，叶蕴仪嘛是香港人，啊，唔讲吼，迄时阵比较细汉啦吼，叶丽仪唱的这首歌《上海滩》哦，全世界有名。啊，我甲大家报告吼，这是叫做顾嘉辉伊来写这个曲哦，写这个曲哦，啊叫黄沾。来写这个歌词，啊，上趣味的就是讲吼，人这个都指定啦吼，指定讲吼，一定爱和叶丽仪来唱这首歌。哎、啊，时阵呢，就是叶丽仪特地想讲吼，回忆当年吼，伊讲吼，迄时阵吼，香港的演的个就红的嘛。1908年，甲差不多2000年左右，这个、香港的艺人伫咱台湾嘛，吃得很开啦吼。伊讲哦，迄时阵伊拢伫外地咧巡回表演，啊，所以哦，香港介侪这电视剧的主题曲吼，伊拢无唱的机会啊，因为伊伫外口咧表演嘛。哎，讲哦，到尾啊，到1979年的时阵吼。这个叫做写这条歌的人叫做顾嘉辉嘛，顾嘉辉伊就指定讲吼，这首歌一定爱予伊来唱啦。啊，因为是当了指定嘛吼，啊，所以伊就过年，就是讲12月过到过一年1980年的新年，伊就登来香港来唱这条歌。啊，伊讲哦，伊录这首歌的时阵吼，讲实在无好唱啦，不好唱啦。伊讲吼。这首歌吼、哦，头前两句诶，龙奔龙老啊，安尼啊，冠军是唱啊真普通，人是唱啊真好听啦。伊讲哦，头前这两句诶，龙奔龙老，浪奔浪流啦，就是海印安尼吼，安尼老安尼，甲海印遮水安尼吼，这两句诶，伊就讲录两点钟啦。足足录两点钟，甲看两句话录好啦吼！就哎呦，这实在是有真的有够难呐、啊、吼！啊，所以啊，这首歌吼，可能就是安尼才要求着，最架杠是都红啊嘛。你若详细听这个叫做叶丽仪伊唱这首歌，你都知影讲吼，是安那写这个曲的顾嘉辉吼，伊都爱来指点讲吼，一定爱啊叶丽仪来唱，你都了解。这首歌哦，虽然伊一出的时阵吼，那个气势恢宏有无？哦，这首歌咧，那歌敢那足歹吼。阿莫你详细听，伊一段唱了到第二段时阵吼，雄雄这个歌手啊，叶丽吼，唱歌雄雄变温柔呢，啊，甚至哦，又有一点撒娇的感觉呢。哦，你来详细个听看麦啊。啊，这编曲嘛是顾嘉辉伊编的曲。哦、因为 melody 出来了，你嘛有乐器变咧，安尼用啊，吼啊，什么音乐爱入来啊，什么乐器啊，吼啊，这嘛是顾嘉辉这写曲的人来编的啦，吼、啊。爱讲哦，这个编曲方面哦，都、就是人讲哦，中西合并啦，都、就是有西方的管弦乐哦，来好些气势足管的有无吼？啊，不过来到。唱歌唱一半时阵吼，有中国的音乐啊，吼，敢那梆子啊，咔咔咔啊，啊毛。

哦，这就是安呢。啊，当然，这个搭配到这个叶丽仪唱歌哈，我、哦、一开始呢，龙班哦呢，声音很干裂，跟那威士忌啊那样，很好听的声音唱出来。啊，说来来，到中间一段的时阵哈、哦，开始儿女情长了，你单恋爱啊啦哈，啊，有点撒娇的感觉，啊，唱出来了，哎呦，真刚好听。啊，是啦，就讲啊，唱到尾啊，就安尼谈恋爱。因为伊的歌词一开始是咧讲啥物，人世间啦吼，安尼滔滔一片的潮流，成功失败吼，伫这个上海滩，这个叫黄浦江的浪里吼，看袂出来啦。啊，毋过安尼这笔锋一转吼，香港都变成爱你恨你，爱你恨你啊，毋知你敢知影啦？香港吼，就讲哇！啊，本来是你讲人生的，啊，讲失败，讲成功哦，啊，讲奋斗的吼，啊，雄雄都变成谈恋爱的歌啦吼。啊，所以这首歌，雄雄朋友啊，你若有时间吼，你可去 YouTube 顶顶个过来听一解。哦，一开始真的是真歹啦吼，啊，后尾就哎呀，搁谈恋爱啊啦吼，啊，甚至内底有一点撒娇的声音啊，装饰音弄出来啊。啊，所以这首歌哦，我要讲是讲吼，这首歌的成功哦。唔是永远拢吼唱歌都是爱硬逼逼，像这首歌都是介好诶，这个模范呐吼。而且开始的时阵吼，哦，安尼气势恢宏，啊，到后壁啊时阵吼，温柔婉转啊，听起吼，听觉甲袂感觉足疲劳诶。哦，讲安尼真歹安尼拍足久诶，听到尾啊，吼，连听啦嘛就忝诶吼，不会有僵直的现象。哦，啊，这首歌诶伫香港作曲。香港人写歌词作曲，香港人写爱唱这首歌，啊，香港人来唱上海的代志，啊，然后伫全中国红，伫台湾嘛真红啦吼，啊，这首歌诶，冠军队都知啊，你那可能唔知，啊，甚至这首歌伫台湾的电影叫做《血观音》内底吼，内底一个叫做女主角之一吼，这个唐夫人，冇唱这首歌呢吼。啊，这导演伊就讲吼，其实吼这首歌伫较早吼，就伫台湾足红的啦，啊，甚至吼就是变成台湾黑社会代表歌曲哦。啊，嘛有人讲这首歌伫古早较早吼，冠军要出世的时阵吼，这首歌甚至变成黑道的大哥吼，伊那里。要出山的时阵，会用这首歌，啊，我嘛搞不清楚，因为我还没出事嘛。这是我找到资料安尼讲吼，啊，所以乡亲朋友啊，这首歌原则上吼，大家拢吼知影讲伊足红的。啊，这首歌，吼大家看到讲吼，较早伫较早上海吼，因安尼。这个什么各个帮派搭来搭去吼，故事之外，嘛看到讲吼。在1980年的时候，香港的电视电影偌厉害！这时阵冠军都知啊，因为我大汉的时候嘛是看香港电影大汉的啊。啊，伫我时代可能是《古惑仔》啦吼，啊，《古惑仔》就是香港的一票混混黑帮底下的玩家多济啦吼。啊，这是香港。啊，无滴讲起嘛，香港够有红，无呢？可能是1980年到2000年左右吼，迄时阵的台湾吼是除了台湾本地之外，也够介济香港嘛真红哦。啊，香港红红了，2000年了后，差不多咱台湾的歌手，咱即代播了嘛了嘛，那有什么什么张惠妹、周杰伦，不然不都都都拢红开啊嘛。啊，说来台湾的歌曲内底，日本一直拢有一席之地啦。吼、哦、啊，差不多到。2010年左右吧，2010年左右，除了讲这个台湾的歌手之外，台湾这个报道吼、哦，开始哩欣赏来听，这叫做这叫做什么？韩国的歌啊，所以哦，咱台湾真的是很包容了哈、哦，可以听很多的音乐啊，这个也是不错啊。当然也有危机啊，危机是什么？大地这个咱的人2300万嘛哈、哦，啊，大地若无听大地的歌。啊，无支持，无买唱片，无去演唱会，啊，家己老要趁啥物？啊，不过好就是讲吼，透过安尼吸收别人的音乐，啊，了解咱会使做更好音乐，啊，这是这个。

时代每一个方面的咱拄到的问题，啊，不过不管怎啦吼，一路过来，咱台湾正正正正交出介好的成绩。啊，既然拄到你讲上海滩吼，香港那边吼，来来来来，咱来听咱台湾的代表，这叫做邓丽君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共同欣赏哦。

0: 空中的好声音，温暖的发光体。这里是正声广播高雄台，接下来欢迎和梁兄哥在空中深情相约，欢迎收听最温暖的广播节目《这些人与那些人》。人生原是一场难分悲喜的演出，当灯光照射过来时，这些人与那些人就要演出那最艰难的一幕。现在请你屏息静听，然后再热烈地为他们喝彩。这些人与那些人，梁明达主持。空中的好声音，温暖的发光体，正声广播高雄台，欢迎亲在组成梁兄哥的空中做会。那兄弟就是台湾串珍珠哈，那刚好那台湾哈，目前讲到哈，那不管是这林树木，那闪闪发亮的珍珠哦，为了这片土地啊，得领军拍拼。那今日哈，那梁兄哥要访问这位贵宾哈，哇，就在头衔呢。我当时就是我都在想讲，到底要请伊是当所长啦，还是这个部长啊，还是馆长等等哈？那就是我请带领到这神脑国际余正宪董事长，因为这个余董哈，以前嘛做过雷军部长嘛哈，啊嘛做过高雄的这馆长了哈。哎，当所长你好。
1: 明达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是，
1: 我是神脑国际公司董事长余正宪。啊，大家请安问好。
0: 是，即讲到神脑国际公司，那个有一个科技文教基金会嘛，哈，啊，即我那些静心公电台听众啦，而且网友哈，欢迎拢加好，一定要帮助这个工作。

0: 到吼，就这阵啊，南部乡亲吼，真实用的一些知识哈啊，譬如最近吼，就这些活动哈，就讲提供老相片哈，啊来做保存，做进一步处理哇，啊大家欢迎就好，进前吼，恁在地这个义成堂办过年哈，啊今年恁这访谈的主题哈，就是社区记忆保存站了哈，因为我都要讲到哈，今年四月份哈，这神老科技文教基金会有办理着2026年哈老相片哈，这些时光机。就是神脑乐灵直视短片的比赛，那邀请大家哈出来这些病者哈，就把这些老相片哈就推出来啊，对，依照这些短影音啊，做媒介回响的人生精彩时钟，我看到几张这些相片哈，都记得真美好，这回忆造出来哈，所以这个活动。因为我是听到为55岁开始哦，一直到105岁朋友吼，拢来参加这个比赛了哈。所以我相信吼，这就这些听朋友啦哈，出来的嘛，就这些老相片了哈。包含今年吼，咱这个啊，馆长吼余正宪伊嘛带着这些老相片来了哈，现在那蛮很翕相，这相片拢非常这珍贵了哈。啊，因将这个美的这回忆找回来哈。啊，所以今日当中特别强调余正宪当时听我来分享着啊，神脑基金会去做这。公益计划哈啊，免钱哈啊，替大家免费替大家将这老相片个数位化啊，存伫这手机里底随行做分享哈。所以首先我请教这当组长了哈，这乐灵神脑乐灵直视短片比赛啊，当组长你本身冇提出压箱宝这相片来分享，你是提什么相片？
1: 神脑科技文教公司啊，伫按2026四月份。就来举办一个活动吼，啊，就是讲啊老照片呐，啊，希望大家吼啊，大家手头一定有足济
0: 相片，
1: 相片吼，啊，大家摕出来，吼，大家登去厝啦，瞧看卖一个，啊，有一挂老照片吼，以短影音吼来媒介分享吼，人生精彩时刻，啊，我做当属长。啊，我嘛有摕出一张相片吼，这张相片嘛非常的珍贵啊。这张相片就是讲，我伫担任馆长的时阵，差不多是1999年迄个时阵，啊，举办一个1999年 IBA 世界青棒锦标赛，哦，来伫按台湾高雄。啊，这张相片就是讲。邀请一挂职棒明星哦，来伫陈金湖棒球场底下做一个热身的活动啊。这张相片内底，我咧简单介绍一下，有郭泰妍哦，东方特快车，有洪一真，即马安台钢的总教练，
0: 是
1: 有吴富连哦，啊有迄个杜福明哦，徐生明，还有亚洲巨炮吕明仕。还有棒球先生吕基民啊，
0: 嗯哼，
1: 这张相片哈、真的非常珍贵的，
0: 是
1: 啊，所以我嘛用这张哈、来参加报名了、所以在这啊，听众朋友特别来呼吁哈，按每个人的厝哈、尤其一挂老照片呢、大家刻出来哈、大家我相信这五万公哈。差不多55岁甲105岁的朋友吼，大家共同来参与所谓的老照片啊嘞。
0: 是是是，哇，都讲吼，这个当时用余正宪董事长所提供这张这相片啊，讲到内容，这至少搞起码得要30年嘞，算算才27年时间啦。
1: 1999年，
0: 1988年嘛，哈，你这么用27年的这时间，哇，非常珍贵了哈。啊，张记吼拢用相纸啊，洗出照片，啊，基本上套给科技时代，有三 C 产品，那应该做数位化哈，做就有处理，所以有费用方便。所以我觉得，我请教张主任，你本身的认知啦，哈，讲就是老相片对家己啦，是不是对社区，还是甚至对整个社会国家，你讲有什么重大意义重要性？
1: 我在这个要甲大家报告一下哈。当然，神脑啊，科技文教基金会，以最主要的是秉持着科技服务生活，啊，用影像连接情感的一个核心理念呢。啊，神脑公司吼，山西通路，啊，我们讲用手机啊，这个、手机啊，其实有足侪功能。啊，神脑公司的我们讲山西的通路按转化来保存。 辖区文化记忆的据点呢、啊，啊，透过啊数位的技术跟通信的科技哈、啊，还过去一挂尘封的记忆，一旦重新亮起来。
0: 嗯哼。
1: 啊，今年有较特别的是讲啊，省老科技文教基金会啊，共同来个国立台南艺术大学 USR 的团队哈，我们特别来推出哈、啊、社区记忆的保存站呢、啊，
0: 嗯，
1: 哦，各再次说明一下，跟台南艺术大学 USI 团队来推出社区记忆的保存站，哦，社区记忆的保存站的计划，啊，最主要，按这相片过去相片的保存，真正无啥方便、啊，
0: 嗯嗯，
1: 啊，就是讲科技的进步，啊，手机啊，哦，啊，甲大学，哦，老照片，哦。跟省老公司来合作，免费哈、哦、来做数位化的服务。我在这个特别强调，免费，
0: 嗯，
1: 免费来服务大家老照片，免费数位化的服务哈、哦。希望透过科技跟人跟人的情感哈、哦。重新串起来，
0: 串联那年了哈。啊，主要用这活动，用引起到大家一些乡亲啊，用社区的回响。哦，大家吼都去挖相宝出来，对老相片摕出来。哎、啊，每张相片或者可别掉到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甚至个五十年进前的哈。啊，这个有当地一寡，甚至看到建筑物啦，哈，而且风景民情啦、啊，啊，什么有些感情的连接，哇，这些真有意义的事情。啊，所以吼，恁当初的想法起心动念哈，就是这个神脑哈，你为什么你的想法是安怎？是跟我这么单纯的，跟我希望因这个做这样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1: 啊，最主要吼，我都要一直强调的啊，神脑啊国际公司啊提拨一些经费。啊、放在、啊、文教基金会就是抱着一个、啊、取之于社会、啊、用之于社会，那整个回馈来社会，那最主要省老公司也是一个山西的一个通路、啊
0: 嗯
1: 啊、所以我感觉说、啊、很实际的，我们自己也有门市、啊、跟大学、啊、共同来结合、啊、提供一个免费的服务、啊、最主要希望说大家来唤起一些过去的一个记忆、
0: 啊嗯、是啊，那是管期哦，我听说这次你是先选定为台南开始、哦这跟我心中有这特别这因缘，
1: 我现在是说先为台南弃办、
0: 嗯
1: 啊、所以今天特别跟大家报告就是说按实际在按台南的乡亲六月三十进前来把一些老照片啊，一挂相簿，吼、哦，啊，一挂底片，到省老的门市，啊，省老，哦，甲台南艺术大学合作，吼、哦，按免费将相片的原件数位化，吼、哦，啊，个特别的是讲，有省老的门市的人员专业来协助你，甲档案，吼、哦，来存伫你的手机啊，
0: 嗯哼，
1: 吼、哦，啊，是讲伫云端。吼、哦，也是讲伫备份，啊，最主要，佮你机，吼、哦，佮你教，吼、哦，操作 line， 也是讲 A P P 的软体，吼、哦，佮档案，吼、哦，传送予你的亲戚朋友，吼、哦，啊，亲戚朋友共同来分享珍贵的回忆的故事，吼、哦，
0: 嗯哼，
1: 啊，是为台南开始啦，吼、哦，因为这是嘛一个浩大的工程，
0: 嗯，
1: 啊，阮六月三十开始，吼、哦，六月三十进前。啊，那做了袂歹，我们会把这个计划扩展到全国。
0: 对啊，就每一关启动进行，这件事真有意义了哈。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响应，今日来为这次哈，为一些台南先来试办哈。啊，从这个时间就是你何时设立在台南哈？这个乡亲哦，恁台南来收听到恁静心公园的节目哈。所以讲，伫六月三十号，今天六月三十号以前哈，因为就讲老相片啦哈，底片按搞这省老门市部遐哈，去做进一步处理。就在先去边啊，就讲这个较侪会哈，因法族朋友，伊可能讲我对手机啊。 无迄个内行啊，操作无迄个灵活，蛮不要紧。你讲门市了一定有专人吼，替你来做这个服务的教导对吧？哈，就这门市哦，伫这个省脑新化就中正门市对吧？哈，这地址伫台南市的新化区中正咯，445号，啊，够省脑新芽门市民事这门市哈，伫新芽区的民治路343号，另外伫马道。

0: 这个新宗门市啊，哈，这个是咱们七摩道区的新宗路169号这种门市，嘛希望这兄弟边边的就听众朋友哈，响这活动啊，免烦恼，你就提手机啊，提相片啊，搞这个门市部就应该这处理了哈。哎，啊，伫出门进前哦，相亲要搞门市，是不是先确认啊？种会记啊，查什么物件？
1: 我搁再次甲大家报告一下啦，哈，这唔免预约啦，
0: 嗯，
1: 哦，你都拍电话来门市询问吼，啊，最主要即马当然吼有提供三个门市啊，
0: 嗯，
1: 吼，伫咱新化啊、新芽、甲麻豆，
0: 嗯，
1: 哦，新芽，啊，伫咱新化，吼，新芽、麻豆，吼，啊，拢免查，吼，就是安尼嘿，啊，所以我甲大家提这一个吼，都免预约的查身份证，吼啊，吼，我的门市确定你符合着吼免费的资格吼，啊。啊，个家里要哦需要的数位的照片底片安尼，啊，阮的啊专业人员吼，就来家里做服务的安尼。
0: 是，啊，跟我们讲吼，限制36张，36张用足济，已经蛮多。
1: 是的吼，当然啦吼，因为这嘛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啦，要很多的人力，所以阮甘愿讲吼来为民服务，啊，加艺术大学。共同合作了哈，啊，当然这是起步，啊，有设定哦，这个36张的相片，其实一步一步来了，哦，我相信那做了未歹，诶，继续的扩大或者会延续的哈，所以哦，希望大家听众朋友听到这一个好的消息哦，大家哦，6月30进前哦，等于也已经5月底啊，哦，6月30进前。大家来神老行行，
0: 对，
1: 来神老行行。
0: 有一个月这个时间吼，啊，最近吼出来对这相片小处理者，有在定规2、3张、3、5张吼，啊，等于来做好来做保存啦哈。啊，那无你来讲，这个相片个相照当过去哈，啊，你若无保存好，是就无方便的哈，保存不易，这不妨透过新科技哦、山西的等等啊，去找这个神老门市部啊，尤其是这个 keyboard 先来伫台南试办，所以住伫即个新化啦、新宁啊、麻豆，住台南地区的乡亲拢会参与啦。啊，门市部去三个所在哈，伫即个你也无听无清楚，啊，跟卡电话来做询问哈。啊，来，即个搞门即门市了哦，有一个流程，根本就困难。为乡亲来想讲，我们即个活动唔得就困难了。啊，最后根本我也摕到些档案。
1: 其实啊，吼，当然，我是安尼甲乡亲来做说明吼。就来个门市啊，当然啊，一定有一挂手续啊。只要你来询问，我们的门市人员会做一个服务了吼。当然，上主要吼爱查你的证件，吼就是吼身份证，吼查你的证件、身份证。啊，第二爱查你要数位化的吼相片，还是底片啊，底安尼啦吼。啊，当然来个门市吼，某一挂手续吼，就是讲。哦，爱填写申请表单哦，甲同意书了吼、哦、啊，同意阮家己做清点照片，啊是讲拍照存证啊，底下呢啦。啊，阮个另外就是讲啊，阮有一个赖的一个官方账号，希望讲来啊加入这个计划、啊，完成数位化以后吼，安、啊、得用赖吼、啊、通知啊，用赖来传授档案呐啊。啊啊，我阿哥了，尾啊，他取回原件，你到吼门市吼间隔完成了以后，来门市摕等于你的吼相片甲底片啊吼，啊签收完成本次的服务了吼、
0: 嗯，
1: 所以吼免惊麻烦，吼、
0: 嗯
1: 哦、你若来到门市，吼阿门市的服务人员。会甲你做上好的服务安尼、嗯，
0: 是，其实最简单的啦，就是尤其是这户籍伫台南乡亲，你得记的吼，6月30号以前嘛吼，早个个身份证，吼，早个早着老相片，吼，啊，搞这门市哦，可以说在做进去无这办理，啊，定好好来做保存，来参加这个，我是真有意义的这个活动安尼啦吼，这机会不是条条有，啊，但是讲到机会其实嘛，就只的你那是这个追随哈，啊，讲讲注意这个神脑科技文教基金会，因为活动其实嘛办足侪，你是专台湾吼嘛，透过足侪这门市哈，啊进行推动这有一种这社会共好这种观念，尤其是阮正兴公务公司，阮转型公有一个叫混代嘛哈，啊嘛常常参加神脑基金会的配合合作哈，你的想法是安怎哈？我看你我不只认真就无分推动
1: 啊，其实 最主要就是讲啊，沈老嘛是爱行出去，好啊，走入社区，跟社区来做一个结合。那其实啊，除了大家从很多的管道了解到沈老国际公司啊，那我们就借着沈老科技文教基金会来办活动，像办一些啊老照片，还有跟一些社区办一些防诈，还有啊健康保健啊的一个理财，还有手机的哈啊，我们特别最近啊打诈啊也是政府啊施政的首要之务，
0: 嗯，
1: 所以沈老科技文教基金会啊在嘉义、台南、哦、高雄、彰化等等啊不同的地区，结合社区哈、哦、来防诈宣导以及健康的保健呐、啊哦、我也利用这个机会来做一个说明，真的打诈现在是诈骗是全民之恶了，
0: 嗯哼，
1: 几乎哈、哦、监护权力哈、哦、警政单位、检调单位全力在宣导了、啊、哈、哦。那我在这里说明，我们如果有不大清楚的，接到你认为有陌生的、哦、疑问的，都可以打电话到、哦、警政署的打诈专线165、
0: 嗯
1: 哦、这个是24小时为全民来服务。我要甲乡亲特别提出，你若感觉讲你心头怪怪，这电话卡来，讲警察要甲你办案，讲检察官要甲你用电话办案，讲有啥物好的律师要你趁钱，你若感觉怪怪，我真正足心中甲你建议165打诈专线，啊，你若袂去这里，拍110嘛拢会使，啊，这警察同仁24小时为大家服务。来解说你各位好朋友，
0: 嗯、哼，
1: 不管哪哪诈骗集团要跟你诈骗，侬你的钱嘛是拢爱为你口袋啊摕出来、嗯，千万千万唔贪有这个贪念啊，
0: 嗯哼，是，
1: 唔、哦、得天下没有不劳而获诶，
0: 没有白吃的午餐，
1: 没有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0: 外国、啊、
1: 周遭思维，嗯，红。诈骗的人
0: 就这，
1: 有够这了。
0: 是啊，
1: 我听到的真正有够这。
0: 哎，侬汇款钱噻，就就辛苦。
1: 啊，当然，我也要甲大家报告，警察单位一定有法度破，
0: 嗯嗯，是，
1: 一定有法度甲这人逮捕归案。
0: 嗯，
1: 但是问题，钱能不能拿回来，都是未知数。
0: 对对对对，哎、欸，那这余胜宪董事长，我做过一些内政部长哈，所以对这个业务就部分已经列算到，可能嘛拢啊真了解、真熟悉哈。所以杜姐你讲的这份肺腑之言就是这哈，嘛希望这些兄弟兵啊、这些精心点待听兵啊听入去哈，啊大家互相口耳相传，我特别注意哦。杜姐这个就部长啊、当署长讲的这个事情，感觉怪怪，就卡一电话嘛，165哈、165哈做这个求情安尼哈，啊讲这些通缉的诈骗好像是非常要紧啊！这沈老基金会哦，啊嘛透过你就转型的门市部啊，办足侪足侪活动，参面进行点点的嘛，我拢合作哈啊，防诈宣导啦，还是健康保健啦，还是这理财啦哈啊，手机要如何使用哦，应该是就活动哈，有声有色，真精彩，就是乡亲啊欢迎嘛，拢非常非常好哈。所以最后哈，咱这个提醒乡亲啦哈，尤其是台南乡亲啦哈，幸困邀请啊，欢喜好去这里的台南的这朋友，6月30号以前一定要搞这沈老的点头哈，来参与到这社区记忆保存。社区记忆保存站这个公益计划哈，将老相片数位化给保存，啊，沈老为您做贴心的服务了哈。啊，最后我们这个当主电视嘛，各位补充的无？
1: 啊，诚挚的邀请哈，谢谢伫安台湾的朋友哈，6月30进前哈，来到沈老店的店头来参与社区记忆的保存站的公益计划，和老照片和数位化。留存下来，按、这第一站是为台南开始，好、哦、啊应该会再延续到啊全国各县市哈、哦，啊未来沈老嘛也持续为大众的服务了哈、哦，啊我个最后个盖个大家强调一下哈、哦，啊诈骗的手法哈、哦、真的是层出不穷了，已经成为全民的公敌了，为过去的假投资。 啊，即马个假用检警，啊，即马个 AI 变身诈骗吼，可以说吼、打诈无孔不入了。啊，政府嘛全力伫推动打诈的工作，所以嘛拢结合着寺庙的志工、地区社区的力量啊，透过宗教的力量，人甲人互相关心，甲防诈的观念吼、深入到每一个家庭甲角落吼。最后特别提醒大家啦，检警袂用电话来办案啦，嘛袂讲叫你汇款吼、所以你若拄到可疑的信息，你务必要冷静再查证。若有啥物疑问，打165打诈专线，24小时专人为你协助查询，守护自己。守护家人的财产安全
0: 了。安全都有这不清楚不了解哈，干嘛疑问的打165做查证了哈，做求证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和非常感谢这余正先生当时定位这叮咛啊个提醒了哈。最后而且再做个强调提醒你哦，尤其是后续的台南的乡亲，6月30号，过年个6月30号，啊个各位做有些时间经历出来这老相片啊，搞这神脑哈的带动，就门市部哈去做处理中。相片用数位化好好来做这个保存。哎、欸，那是有机会哈，我们静静电台10月3号办这个演唱会，到时说不定将较好一个影音呐、哈，而且相片啊，问题这演唱会的现场哈来秀出来哈，嘛希望这神脑科技文教基金会那就有机会参静静电台多加合作啊，高雄台嘛做铁心大新闻这个服务哈。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非常谢谢余正宪董事长上我们的节目，感谢，谢谢，
1: 谢谢，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
0: 谢谢，拜拜。

0: 波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传，祈愿延续佛慧命，继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这一次讲到二乘，二乘有讲人跟法，在人里面讲到根性了，现在是总结来说这个众生的二乘的根性。我们请看，虽复种种性，同修出离行。在前面讲到呢，这个发出了出离心呢，有声闻、缘觉，有菩萨，有在家的，也有出家的，有独住的比丘，有人间住的比丘，有信行人跟法行人。这是讲这二乘种种不同的根性，因为它根性不同呢，他所喜好的这种生活方式就不一样了。可是要真正能发起出离心，他修出离行，那渐渐会达到解脱生死的目的。我们一般人呢，是依着自己的个性、自己的偏好去衡量一切，因为在三乘的共法里面呢，不同的类型的众生呢，比如说他比较注重在信行的，他认为说那个在研究法义的那个法行人呢，你看呢，他只有研究教理，他认为他没有在修行重信行的人呢，会把那个法行人呢当成说，他没有在修行，他只有在看经呢，在研究教理。那么注重在慧解的，也就是法行人呢，他会把那个信行人呢看作你看呢，那个是在盲修瞎练呢，甚至有一些呢，他注重呢住在山林的、山洞的，这种他暂昧苦行呢，说修行一定要修陀陀恨，一定要住在阿兰若。他就看不起那个人间的比丘，他认为住在寺院僧团里面的、住在都市里面的这些人间比丘他们没有在修行，而且在游化在人间的，比如说他道场呢在都市里面呢，他要办活动、办法会的，他就会看清那个独住的比丘 说他们是自私自利啊。所以在家出家观点的不同呢，那互相的批评，这就是不对的。可是佛教来讲是偏重在出家的，你要修行是偏重在出家，因为出家呢比较好修行。可是是否他适合出家的生活呢？因为出家生活就好像在当军人一样，当兵一样，住在僧团里面嘛。那一大早的时候就要起床啊，做早课啊，照表操课啊，而且生活方式啊，少欲知足啊，是不是对利养跟眷属的心呢，比较不会染浊的人呢、啊，他比较适合出家。有一些不符合出家性格的呢，他不能少欲知足的，贪着名闻利养的，而且呢喜欢跟人家攀缘的，那就造成怎样呢，他不适合出家，不适合住在道场，会变成怎样呢，生不生熟不熟啊，你说他是一个出家人吗？

他不像一个出家人。你说他一个在家人呢，又不是，又剃头出家，乃至有些呢住在家里面呢，对眷属太过染着啊，住在都市里面呢，那身格就一直低落下来了。有的是怎样呢？为了争名利啊，争了名利要办佛教事业，有的是贪图在享受，乃至打着弘法利生的这个招牌啊，说弘法利生，其实呢是要争信徒、争地盘呢、啊。那为了打天下，他把这个修道啊，是内练的功夫啊，把它当成呢在办外面的。修道是要把你的烦恼、妄想、执着一直放下，一直舍掉才对呀、啊，而不是说在外面呢一直争地盘呢、啊，要打天下，要做佛教事业，要争取信众啊，摄受更多的徒众啊。所以，如果是这种根性呢、啊，他不适合出家，做一个在家弟子就好了。所以，我们看出来学佛有不同的根性，那我们就尊重嘛。那你自己要认识自己，只管自家了，不管人家，只看好样子，不看坏样子，看一切人皆是菩萨，唯我一人实是凡夫啊。你看印光大师这样讲。那么讲到呢这个二乘根性的法来讲呢，首先呢要显示这个中要，也就是出世三乘共法的总纲。我们请看佛说解脱道，四谛以缘起，甚深诸佛法由是而显示。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是随着根基来讲法的，所以所讲的法无量无边呢。可是归纳起来呀、啊，就是解脱道，要我们呢依着佛法修行，能够解脱轮回生死。所以他讲的是解脱道。解脱道呢最主要的法门就是四谛跟十二因缘法。离开了苦集灭道四谛跟十二因缘法呢，那就没有出世间的佛法了。所谓四谛的谛啊，这个谛就是真实不虚的。因为佛教出世的法门呢，就是以苦集灭道这四圣谛啊，来开示我们人生的特性。我们众生在这个世间轮回生死，第一个特性就是苦。那么世间这些苦恼会逼迫的原因呢，就是急，就是烦恼。

那么要超越世间这个轮回，消除一切苦迫，就是要证到灭涅槃，以及要达到灭除苦恼烦恼的方法，就是要修道。所以佛的出世间法主要呢，就是苦集灭道来说明白。所以佛法要有相信，又有智慧，也就是信跟智呢相辅相成的。所以佛法不是讲说呢，你信了就得救，你信了要有智慧才有办法得救。所以必须要认清我们人世间有这个苦迫性，这个苦在逼迫着。哎，有这个苦迫性，你要离开这个苦呢，要找出它的原因。苦痛的原因就是急烦恼，那你要消除苦痛的原因，你把它消除掉的话呢，就体验到真理，就是道。你也体验到真理这个道呢，你有照着真理这样修行呢，就会得到灭，就是解脱涅槃，不会再受到无限生死的苦迫啊，不会一直轮回啊。那么讲到十二因缘法呢，主要从苦迫的现实，你现在从苦迫的现实啊，要把它推敲研究，找出苦痛的原因的根源，你就会发现苦的因跟苦的果之间呢有关系的，有相生相引的一种规律性。这个规律性就是什么呢？十二因缘法，我们轮回的原因呢，苦痛的原因跟苦痛的果，这互相牵引的。这十二因缘就是什么呢？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起，起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又被捆绑。就这是十二因缘法，这十二因缘法就是我们轮回生死的苦因跟苦果。所谓十二因缘法呢，就是苦跟集啊，把它说明，也就是缘起法。因为这个苦跟集呢是依着缘，就是关系条件原因呢，它才存在的。那既然这个苦跟烦恼，它会带来怎样呢？会带来果报。在因缘果的这种定律啊，我们现在可以改变，因为苦跟集的因呢，我们现在改变了
这个缘，这个缘改变了，就能够把那个果啊灭掉，把那个生死轮回的果把它灭掉。啊，这个缘改变是什么呢？就是要修道。一般人以为啊，那个苦集灭道跟十二因缘法是小乘法，他不知道大乘呢，那个甚深诸佛法，就是从四谛十二因缘显示出来的。因为小乘法注重在苦跟集的说明，也就是、啊、小乘呢注重在讲苦跟讲这个烦恼这个集。苦是讲果嘛，集是讲因呢。大乘佛法呢着重在讲涅槃灭跟这个道，特别呢大乘佛法都要讲这涅槃灭的说明。比如说大乘里面中观跟瑜伽，中观呢是讲空性，瑜伽是讲缘起的。空性跟缘起啊，其实没有离开四谛十二因缘，所以在《胜曼经》里面呢，他有讲，小乘呢是有量的四谛，有作的四谛。大乘是无量的四谛，无作的四谛。而且在《涅槃经》里面他也讲，下智的他观缘起啊，他得到声闻的菩提，也就证声闻果了。如果是上上智的他观缘起啊，他成就佛的菩提，成就佛果。所以佛法没有离开四谛跟十二因缘法，只是在证悟的偏跟圆的差别，也就是在教法讲的浅跟深的差别而已。那么现在首先来讲四圣谛的总标，苦集灭道四圣谛。我们请看，苦集已灭道是为四圣谛啊，这个很重要，因为佛法没有离开四圣谛跟十二因缘，小乘大乘呢都是一样的。前面有讲吗？小乘注重在苦集的说明，大乘注重在灭道的说明，尤其大乘呢注重在灭。经里面称为叫四圣谛，为什么叫四圣谛啊？因为我们众生在轮回啊，人人都有苦恼啊，人人都有烦恼啊，有苦恼，有痛苦，有烦恼，烦恼就是集嘛。这个苦呢，就是我们在人间呢，这个苦迫的现实，苦逼迫的。人生下来就有八种苦，每一个人在世间就有八种苦，不论你是平民乃至你当了总统当了院长，什么都是一样的。你是中

国人、台湾人、日本人、美国人、黑人，每个人都一样，只要在人道里面，每一个都具足八种苦。哪八种苦呢？生、老、病、死、爱别离、

种种的苦，我们自身的苦，再来还有外面，你看水灾、风灾、天灾、人祸、战争，外面逼迫的苦，所以无量的诸苦，有苦苦、坏苦、行苦。苦苦就是我们这个色身本来轮回就是苦，又外面的种种的逼迫的苦，苦中加苦叫苦苦。坏苦是什么呢？我们有安乐的时候，可是呢，你安乐呢会失掉的，这个叫坏苦。行苦呢，行苦就是念念牵流，无常，在变化的。所以苦是人间呢苦迫的现实。那么这些苦呢是从哪里来呢？从烦恼来的业力，就是己，就是烦恼。那么现在我们希望得到灭除烦恼，你就断烦恼，证到真如本性了，得到涅槃了。你看烦恼都没有的话呢，那心里完全的清凉了，就不会再生起苦果啊。那怎么办呢？要修道啊。修道要修什么呢？修戒定慧三学来对治烦恼。你修戒定慧三学了，对治烦恼就可以通达到涅槃。所以呢，这个只有在圣人呢，他可以从事实的体验当中证明。所以《涅槃经》里面讲，凡夫有苦而无地，凡夫有苦，圣人有苦有地。也就是说凡夫啊，他只有受苦啊，他不知道事实啊。可是圣人呢有苦没有错，可是他知道苦的现实，他是怎么来的。那圣人知道苦的怎么来的，他就知道怎么断嘛。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0: 舍给一个夏天的夜晚，请你心中留着有那
1: 味。
0: 轻轻地点感恩的点子，老贵美酒意向明滴发出海，
2: 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在之前的几集节目呢，新阳有的时候会跟大家算毛遂自荐吧，就是在去年度的时候所制作的一个系列特辑《乐境之音》，讲的呢是越南音乐的发展以及现况。因为台湾现在新住民其实非常非常的多，但是既然大家都已经生活在一起了，大家除了吃越南美食之外，诶，有没有试着去了解过他们的音乐文化呢？真的非常精彩哦。那之前连续播了好几集，这一集呢，新阳将要跟大家推荐的是最后的一集的精华啊，就是片段。如果要完整的节目，可以到各大 Podcast 搜寻《听闻乐声响，乐境之音》。今天呢，我们要进到的是系列节目的最后一集，因为乐境之音节目的共同主持人大兴，他本身就是在越南音乐方面有非常深入研究的学者型人物，而且他的研究主题玻璃路呢，他在全球的越南音乐玻璃路研究者，他一定有排到前三名的重要性啊。那他一直在介绍音乐，终于呢，在新阳的鼓吹之下，在节目中开金嗓。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们一起从大兴的歌声开始，走进越南音乐这个流传已久，好像就是他们

0: 这一集的开头是大型的玻璃路，
1: 本来自己写论文还要亲自下海唱歌这样子。
0: 没错，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录音前现在就在讲说，你做研究这么久啊，你都去学音乐了啊，你不开个金嗓唱一下吗？
1: 但我很不擅长唱歌。
0: 我觉得这其实有带到一个，就是很多我们所谓的传统的元素或者是音乐的传承，它就是要有人学有人用才可以传承下去嘛。
1: 而且我们上一集有放我去学唱歌的那个画面，
0: 对啊，
1: 你知道我那个时候真的超抖。但是越南人真的是一个夸夸民族，就是很会夸奖别人，老师就一直说哦，你很棒，真的很棒。他们对外国人愿意学习越南文化都非常欢迎，然后我觉得在他们鼓励下，诶，我最后还有一个小小成果发表，把完整的歌录完。
0: 我觉得这个是如果一个文化想要传承或是推广的情况下，那个传承跟推广者他就要知道说，如果这个人他有心要学，他哪怕只讲出两个字都是一个进步，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夸赞的。就像这台湾这几年有在推一些所谓的国家语言政策嘛，就是各个族群自己的母语这样子，就是你只要愿意讲，标不标准一回事，但你要先愿意开口啊。如果一开口就被人家骂说不标准不要讲，那这样谁会愿意学？
1: 我完全同意你说的话。
0: 对啊，所以他们夸夸很合理吧。
1: 对，他们的夸夸让我一路上学习越南语或是学习越南音乐就感到非常开心，
0: 对吗？就是至少你就觉得说，哦，就是我这样子是有进步的啊，反正我就会愿意多练习，你多练自然自己就会越来越好。好，所以这一集就是大星会唱一整集。没
1: 有，我刚才不是唱了一小段了吗？
0: 好了好了，我们前一集我们在讲的是那个越南的玻璃路，它的一些流变嘛，对不对？它的脉络。
1: 我们上一集讲到其实是越南的玻璃路有一个电视节目，那它其实引起了蛮多人对玻璃路的兴趣，我觉得就是蛮多人来参加的。这个节目至今都还有，
0: 还在播，
1: 非常非常的厉害。那个时候其实我有幸的是访问到了制作人，就是刚好在一个场合，那他们就说到他本身也是一个玻璃路的爱好者，那以前被禁止了蛮长一段时间嘛，那他也是因为对于玻璃路的喜好，所以他们决定要制作这样的节目，然后没想到大受欢迎。
0: 没想到其实很多人都喜欢，只是大家都没有讲。
1: 就从这个玻璃路之后，我观察到一个蛮特别的现象是，这个音乐的风格就是慢慢有人建立起来，就是有所谓的歌唱教练啊，教你怎么唱玻璃路啊。那不管是在 YouTube 有很多玻璃路的教唱，那你知道说我们之前讲恰恰恰 Tango Rumba 同样是越南很重要的音乐，但没有人教你怎么唱 Tango 音乐。
0: 所以应该讲说越南本身对于玻璃路的连结跟共鸣是特别强的。
1: 有一部分我觉得不可避免是商业的考量，但是我觉得对人民的情感连结也的确是有。因为有一部纪录片《南方玻璃路》，它专门就在谈说玻璃路如何在越南人的生活之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0: 纪录片，而且强调南方哦。
1: 因为玻璃路我们知道以前在战争的时期分了南北，
0: 南北越，
1: 对，南北越，所以那个时候玻璃路主要是在从南方开始兴起，对，
0: 所以他们就是以南方的这个概念为出发，在讲玻璃路的流变。
1: 流变是，但更多的是注重在大家情感的部分，然后也其实也谈到说，不是在纪录片啦，也是说从纪录片衍生到至今。玻璃路其实已经变成算是越南的文化资产，
0: 突然变成一个很专有名词，因为我记得这一个东西是需要被认证的吧。
1: 我说他有这样
0: 心中的地位，
1: 心中的地位，这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是联合国认证的古巴跟墨西哥的这个玻璃路，越南的很多国家的报道都跟进，就说我们越南也有这个音乐
0: 哦，就是看是不是可以真的有区隔出自己的特色的话，会不会有机会这样？
1: 也或许就是说，直接是跟古巴跟墨西哥这样子并列而谈，就说我们越南其实也继承了这样的文化遗产，
0: 但是因为我们。

0: 上一集讲的其实就是比较是历史脉络嘛。嗯，那这一集刚刚大庆先讲的是歌唱节目的部分，这一集我们的主题主要想要跟大家分享真的是近代的越南的音乐文化界。其实玻璃路可能它占的篇幅比我们能够想象的都还要广，
1: 他可能真的像你说的可以录完一整年都在讲玻璃路。
0: 好，其实最后这一节规划的来源是因为信仰跟大兴之前在聊天的时候，他曾经提到说他一睁开眼睛然后就被玻璃路的音乐给唤醒。嗯，然后再加上以前听说大兴在研究的时候不只是睁开眼睛听到什么早餐时间啊，什么也有什么路边的人唱，然后什么连坐计程车什么都不拉不拉的，就是这个部分，所以就让我想到说当代的玻璃路发展是不是真的很广啊。
1: 我们之前有讲到说像科技跟网络的这个发达，那你刚才说到那个咖啡店，其实是老板早上七点他就是用 iPad 连着他的无线麦克风，然后他就在唱一首歌叫《缘分》啊。哦嗯，然后或是说我在坐计程车的时候，我当然有听到各式各样的司机都在听嘛。有一次更酷的是，司机他听的是 EDM 的《玻璃路》，然后那个 MV 的画面是一个 DJ 在泳池派对里面播 EDM《玻璃路》，然后有很多穿着清凉的女性，然后这是玩耍的画面作为 MV。 我就问司机大哥说为什么你喜欢这样的玻璃路。哦，他说因为这样开车比较不会睡着，但同时又有玻璃路的元素。
0: 重点是玻璃路元素，
1: 我真的很难想象玻璃路变成这样。
0: 他可以动之动之，
1: 他可以动之动之，可是这同时也引起很多人的批评，觉得这是不像，这不是玻璃路，

0: 好，因为这就是节奏感比较强烈啦，所以我们就是让大家感受一下那个咚子咚子，这也是波利路。
1: 对，就是波利路的千变万化，就来到当代，在整个复兴运动里面很重要。我们刚才听的是 EDM 嘛，那波利路还有爵士版本。

0: 它的主题就是越南音乐是一直在变化，一直在综合不同的元素。
1: 嗯，
0: 那这次以波利路为主，其实还有饶舌的波利路，但我们这次先稍微先放着。
1: 哦，那我们先不要那么激动，不要让大家听太多。
0: 没错，就是它的跟不同的音乐风格结合，变成很多很新的不一样的波利路。那我记得我在访谈的时候，有一个受访者讲了一个很可爱的比喻，他觉得现在的波利路很像是一个火锅一样，大家会丢不同的料里面，变成一个波利路火锅。
1: 很可爱的比喻。
0: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在记得论文口考的时候，资格考，我还把这个火锅画出来，然后我们的评审委员非常喜欢这一张图。
1: 这感觉很适合拿来当成专辑封面。
0: 那也讲到另外一回事，就你刚才讲到专辑封面，其实现在的越南蛮多的波利路的专辑封面其实是在主打怀旧、
1: 哦、
0: 所以波利路它有一个特色，是它有一个召唤的情感，
1: 召唤，
0: 嗯，它可以召唤1975年前那个美好的时代。
1: 哇，这会让我突然有一种画面，就是某一种咒语，然后唱了之后旧时代的灵魂就会跑过来你旁边听。一讲了之后大家不敢听波利路。
0: 但是你会听波利路的感觉在当地就是一个老灵魂、
1: 哦、年轻人听吗、嗯、
0: 年轻人要看地区。我自己访问到的像在胡志明市或是说在河内的这样大城市里面，大家如果从小听欧美音乐习惯的，其实不怎么听波利路。可是当我往越南湄公河地区的时候，很多人是跟着爸妈或是爷爷奶奶从小一起听，所以波利路对他来说是很熟悉的、
1: 嗯、
0: 那当这些在湄公河地区的孩子来到大城市的时候，跟人家说他喜欢听波利路，完全是异类、
1: 哦、但是他还是会喜欢吧。
0: 对，他还是会喜欢，然后他有一个老灵魂在。我记得我听过一个最特别的访谈，是说有一个年轻人，他是因为胡志明市常常有那种夜间巴士到那个湄公河地区嘛，他就是以前的巴士的时候，他们都会司机大哥很爱听这样的音乐、
1: 嗯、
0: 他以前这样听这样听，其实没有很喜欢，可是长大之后突然那个记忆涌上来，他开始去追寻他记忆中的波利路，所以他开始去学唱波利路。
1: 就是说他虽然当下可能跟他的文化经历不一样，所以他没有很喜欢，可是可能时间久了脑中会记得，会浮现的反而是这一个类型的音乐、
0: 嗯、而且我的朋友有一次他在脸书上分享了一段话，我就觉得很好笑。他说30岁前的越南年轻人他自己会喜欢听 V-POP， 30岁之后就是波利路。
1: 哦，30岁做一个分界。
0: 对，30岁人生历练多了，那个生活经验会让他去寻找那个在听觉经验上可以让他觉得很越南的事情。就是我们说到说波利路，他其实不需要透过 MV， 他本身的歌词的丰富、嗯、旋律的丰富，然后那个越南的元素其实是很有共鸣的。

0: 所以刚刚的这一个音乐是属于比较近代的玻璃炉，
1: 是现代的人翻唱1975年前的玻璃炉、
0: 哦、翻唱。
1: 嗯，现在的两派有很多歌手在翻唱的同时，那以前过往有一些收藏家的老录音，很多人很积极的在帮忙他重建，然后放在 YouTube 上跟大家分享。
2: 嗯，
1: 那有人会喜欢去听原版的，那现在还是有很多不算新生代吧，新生代、中生代或是原本的唱玻璃炉的那一辈的人，他们也会开演唱会啊，或是说在越南有很特别的地方叫茶坊，那有点像我们的 Live House、嗯、他们会在那里表演。
0: 因为我们今天也在讲说，就是既然当代他们玻璃炉还是有这么盛行，甚至有很努力的所谓要复苏啊或是推广，那因为其实乐见之音，我们反正当初在讲说要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就是因为在台湾其实有很多越南元素嘛，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其实我们周遭就有。既然玻璃炉在越南的当代还这么的流行，那在台湾这一边是不是也有机会，有可能其实我们身边就会有或者是听得到？
1: 就是我自己开始做这个研究，主要就是因为现在台湾听见，那个时候我还没去过越南嘛、哦、所以我其实对于越南音乐所有的印象，除了网络之外，其实都是在台湾台中我听到什么样的音乐、
0: 嗯、
1: 包括我们前面提过的 V-pop 的音乐、嗯、或是说黄色音乐，以及包括我们现在提到玻璃炉音乐，都是我在台中的第一广场，现在称为东协广场里面听到的。
0: 所以你对越南乐的接触，就是你刚提到这几个、
1: 嗯、
0: 是你第一次接触，然后你才开始深入去研究，
1: 就是在台湾亲耳听到，不管是新住民或是说来到台湾工作的越南移工朋友们，他们在公共空间或是有点私人空间的时候，就是我刚好有被受邀到他们的活动里面去，所听到他们唱这些音乐，从那个时候我开始知道，慢慢对越南音乐有更深的了解，也包括玻璃炉，就是从台湾开始。嗯，所以如果大家想听到这样的音乐，我觉得有很好的方式，第一个是说可以跟身边附近的越南小吃店的老板娘或是老板问问看，这样的音乐说不定很意外就会开启一场音乐的对话，或是说其实在东协广场在六日的时候，它的三楼其实是蛮多越南餐厅的，在那里其实也可以听得到玻璃炉音乐。
0: 你刚刚讲说街边的越南小吃店跟老板老板娘聊这类音乐，是指说问他玻璃炉音乐还是放玻璃音乐给他听这样吗？
1: 可以问老板娘知不知道黄色音乐跟玻璃炉音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因为我就是这么奇怪的人，我就问老板娘。
0: 有顺利开启沟通话题是不是？
1: 哎呦哎，真的有一次哎，他们还会介绍我说他们身边谁爱听哎，但是我没有要做访谈，我只是好奇跟老板娘说我在做这个研究。那如果有人有反应，就是对这个音乐他知道，他可能就跟我多聊一点啊，没有的话他可能会知道，但他就会说他没有听到。
0: 所以也就是说基本上你随便抓一个越南人你聊到玻璃炉，他应该都会知道这个音乐。
1: 我觉得几率非常非常高，他一定会很惊讶说你怎么会知道。
0: 嗯、哦，你怎么会知道？就是一个这个应该是我们才会比较熟悉的，你怎么讲得出来这种感觉吗？
1: 对，就是说大家在接触越南音乐的时候不会特别去抓这一个音乐类别。
0: 这样听起来好像哎，只要越南人都会知道玻璃炉。然后刚刚你有分享到说你在艺广那一边的时候你有听到 V-pop， 然后再听到玻璃炉，那个是他们反正本身在公开场合的时候他们也都会放这一些音乐之类的。
1: 我之前接触到他们的音乐，其实是有一场比较特别的活动，是之前在台中有一个文史工作室叫1095、嗯、他们会在第一广场的前面广场放一个免费的行动卡拉 OK、
0: 嗯、
1: 其实我收集了一系列的歌单，因为他们会把他们唱的歌写下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诶，年轻人好像都是唱 V-pop 比较多、嗯、但是后来我有去认识那些年轻人，他们有跟我说他们其实在私底下场合会唱玻璃炉这样音乐，他们有一个对内对外情感上不同的差别。因为如果你说你要让大家觉得开心或是说听起来比较欢快，的确好像 V-pop 的旋律节奏比较适合，那如果你关起门来一个小活动或是说只有一个人在，但玻璃炉的情绪很满啊。嗯，
0: 可是玻璃炉他们难道没有开心的吗？
1: 非

0: 非常非常少，就是开心的玻璃路我也在找，然后我记得我只找到一两首或三四首。
1: 所以可以说就是对外展现光辉灿烂，对内的时候就比较自己情感对话，又或是对内的时候可能就还够熟的人才看得到内在的那一面。
0: 够熟的人
1: 才有机会看到
0: 听到玻璃路，
1: 听到他真正心中喜欢的玻璃路长什么样子。
0: 这一部分是，可是越南人对我来说是很特别，就是说我们刚才说到玻璃路多半是悲伤嘛，
1: 对，
0: 可他们会在婚礼上唱这些悲伤的歌，但就只是 K 歌房的概念。
1: 哦 OK
0: 对，就是所以我又好复杂，我找不到快乐的玻璃路，然后大家会在开开心心的婚礼上唱玻璃路，丧礼也有丧礼的玻璃路。
1: OK 婚丧喜庆都可以玻璃路，
0: 婚丧喜庆游览车都可以玻璃路。
1: 反正我觉得每一个国家的文化它都非常的深邃，非常的广，即便是自己的国民可能想要深究自己国家的文化都要花非常非常非常长久的时间哦。那月经之音这个系列节目其实我们主题还是分享音乐，那只是在音乐中我们都知道它可能蕴含了一个国家非常多面向的文化，所以呢我们就是帮大家开个头，那如果你可能在听这些音乐过程中你也突然对于某一些议题很有兴趣，那欢迎就是设法联络大兴，也可以跟他一起成为研究工作者。对，在至少今天这样子听起来我开始会觉得说，对，无论他们在外面怎么样，可能回到自己的空间里面真正喜欢的或许还是那个玻璃路，只是他们可能不想要在大众面前展现某一面的自己。而且这样听起来玻璃路在越南的地位或者是它流传的广度可能都超乎想象，甚至说不定可以讲说是已经融在越南人血液中的他们 DNA 的一部分。
0: 我觉得在我访谈过程中的确有很多人对玻璃路的喜好整个超乎我所想象，有人特别讲到说他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听玻璃路，玻璃路对他来说就像咖啡一样。那我问到说那些悲伤的情绪，他说那个玻璃路里面的悲伤其实是反思，不是悲伤。就是他里面歌词的那些深刻或是对于人生的境遇，对他来说他是一种可以让他看清自己在人生的历练。那除了这个每天早上需要听玻璃路像喝咖啡一样的受访者之外，也包括像我遇到一个18岁的一个刚读大学的大学生，然后他就说他特别喜欢玻璃路里面战争的议题，他喜欢玻璃路带他回到以前那个在战争时期思乡的那一种感觉。
1: 我觉得这可能会是这一系列节目非常好的一个结语哦。因为月经之音我们从越南早期的音乐开始一直讲到了当代，我们用音乐像是带大家做时光机穿越越南的音乐文化，结果没想到光是玻璃路它也有一个时光机的功能，可以让听者或喜欢它的人穿梭到他们想要去的那一个年代。
0: 而且不只是时光机，就像我们回到月经之音这个本身的主题，就是说在台湾的这些越南社群，玻璃路也是漂洋过海陪伴着他们在台湾，然后抚慰他们的心情，所以这也是我在台中看到玻璃路跟越南社群之间的连结。
1: 月经之音这一季呢到这一集已经是最后的篇章，那以玻璃路作为收尾，甚至是当代的玻璃路也提到说，其实在台湾你就可以听到这一些音乐，它可能真的就在你的周遭，只是我们有时候去那种异国料理店你也不会特地张开耳朵然后听一看你到底听到了什么。或许经过这两集玻璃路的介绍之后，你哪一天去吃个越南河粉，你会突然觉得，哎，这个音乐好像很耳熟，或是风格很耳熟。对，我觉得这都蛮不错的，因为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开始关注到说，其实在我们生活中真的有很多元的文化，那既然都已经是融在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那是不是有机会也可以多多的了解它。所以我们越境之音的系列以越南音乐作为主题，那希望带大家看到越南不同的风景。那因为之前我们每一集结束都是大兴跟新阳跟大家说拜拜就没了，那我想我们这一集我们最后用一个分享歌曲来结束好了，那最好就是可以跟那种台湾越南有情感连接的，我觉得应该会更棒。
0: 所以最后的一首让我们来放一首我也很喜欢的歌曲，也不太敢听的歌曲，那这首歌叫缘分。那在台湾像我在第一广场的时候不时听到人家在唱，那包括还在越南也是一样。那歌词的部分其实它是讲到说一个越南女性她不得不 为了改善家里的环境，他必须远嫁他方的这个心情。
1: 我就是用新住民女性的心声这样子。
0: 嗯，
1: 缘分，
0: 缘分，
1: 这是越南语，
0: 这是中文。
1: 你有时候讲越南语，可是有讲中文。我现在有时候分不清楚，
0: 还
1: 是确认一下。
0: 还是我现在的中文有越南腔。缘分，
1: 缘分，好。那最后的这一首歌曲分享给大家，那也希望呢这13集的节目呢让大家对越南的音乐文化有一个概念，也希望你在里面有找到你非常喜欢的音乐元素哦。好，越境之音13集全系列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咯，我们就希望还有下次可以跟大家再见。我是新娘，
0: 我是大新，
1: 我们之后见。
0: 下一季吗？
1: 希望下季再见。
0: 下一季见。
1: 拜拜
0: 拜拜。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家乡里有什么特殊的文化以及新奇的事物呢？
1: 我的故乡就是养育我的人，重新去认识自己故乡的价值，
2: 可以来做做看，可以到处去看看的地方。
3: 我的故乡是一个能够让我忘却一切烦恼的地方。
4: 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一起探索家乡的美好新乐趣。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来介绍2026彰化县政府马拉松嘉年华的活动，另外在节目当中还要来介绍花坛乡农会所举办的2026世界茉莉盛典茉莉仙踪印香记寻香滋味食农推广活动。节目最后还要来介绍眼光心境郭焕才91创作回顾展，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故乡寻宝趣。节目当中要来介绍2026彰化县政府马拉松嘉年华的活动。王惠美县长表示，今年马拉松嘉年华活动以五马齐奔贺马年，跑动彰化永续行为主轴，串联园林、二水、田中、鹿港以及埔盐五大特色赛事，从10月到12月接力登场，欢迎全国的跑者一起跑进彰化，认识彰化，爱上彰化。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王惠美县长的说法。
5: 今年我们总共有五个场次的马拉松，那今年的主题我们是用五马齐奔贺马年，那跑动彰化永续行哦，从我们的这个园林、二水、田中、鹿港到埔盐，有五大特色的这个马拉松赛事，那也从六

0: 份我们就开始陆陆续续的来报名哦。那我想这不是只有单单是运动，它还结合了地方的文化观光，还有公益，跟我们这样永续以及地方信仰这样的一个概念来做这样的一个嘉年华。所以在这边也邀请我们全国的一个跑者，那定好你的闹钟啊，这个该抢票要快点抢票哈、哦，我们一起跑进彰化，一起来爱上彰化，来认识彰化哈、哦。那五场赛事第一场会从10月25号就由我们园林狮子杯亲子公益路跑，这个呢最主要它是用绿动园林守护永续这个作为主题哦。那这个非常适合我们大朋友带着小朋友一起来。那它呢这里面从近零碳排，从亲子公益跟防灾，以及呢打造永续跟社会关怀这样的一个主题来做整个活动的一个规划。第二棒呢就是我们10月31号的二水国际跑水节，那这一次呢他们是用千人健行水上漂哦，那融合了我们将近有300年历史的一个跑水文化，那带着民众呢沿着我们的八宝去，你要跑啦要走都可以哦，感受我们这样饮水思源这样的一个文化精神跟独特的田园风光。那我们第三棒会在11月8号，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名闻世界的这个台湾米仓田中马拉松哦，这个是最有人情味，而且呢这几年来我看到、哦、吃的也是最好的哈、哦，有什么牛排啦、啊，什么什么非常多的东西哦。那在这边呢，除了这个我们乡亲非常热情有好吃的以外，很重要，这次特别谢谢允强实业公司慷慨捐赠200万，不过现在感谢张董事长，都吹起来了哈。他用企业的一个这个精神力量来挺我们地方的发展，真的非常的感谢。好，第四棒就到了我们11月15号的鹿港马拉松，今年是刚好鹿港做这个马拉松也是第10年了哈。那这个我们呢要特别谢谢一府二鹿三艋舺，那鹿港呢就三步一小庙，五步一大庙，所以你来跑这个马拉松，除了能够看到这些古迹啦，能够进庙拜拜啦，还有你还可以感受到就是鹿港的这个美食也非常的多哦。所以呢这个都是非常有特色，而且结合公益理念跟在地美食补给，这也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最后第五棒呢是在12月19号哦，那这个呢是顺泽宫的冠军路跑哦。那你也要得冠军，你也要顺就是爱来顺泽宫哈、哦。那顺风启程，蛰伏同行，这点的东西嘛是咱做社平安的一个很大的活动。那让阳明国际的这个顺泽宫地方信仰跟我们地方的这个风光啊，农村风光，还有呢东罗西的美景合作会哈、哦，那带着大家在岁末带着冠军帽来祈福，然后呢祝福大家来年也都能够顺顺顺哈。好，那这个彰化县的马拉松是深受全国大家的喜爱，那这个不只是赛道的一个这个啊优美，同时呢沿路还有我们彰化人满满满满的人情味哈、哦。那在这边再次谢谢所有的主办单位、协办单位、所有赞助单位，还有很多很多志工们，大家无私的投入才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盛况哈、哦。好，来我们呢最主要这一次的这个马拉松呢，变成行销彰化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哈、哦。那县府也会打造这个全林友善的运动环境啊，让我们这个运动大县，我们的健康彰化呢，能够呢啊朝向这样的目标来迈进哈、哦。最后，我想还是再提醒大家，6月份我们开始要来报名了，请大家上网来看看啊，那用你的脚来感受到我们彰化浓浓的人情味。
1: 今年五场赛事是从6月份起陆续开放报名，相关的资讯可以来到各赛事的官方平台查询。彰化县政府诚挚的邀请全国民众参与，一起跑进彰化，吃在彰化，爱上彰化，用双脚感受彰化的人情味以及土地的温暖，体验结合运动、文化、观光以及永续的年度盛会。

节目当中要来介绍2026世界茉莉盛典茉莉仙踪印香记寻香之味食农推广活动。花坛乡农会将于6月13号在花坛乡农会以及茉莉花坛梦想馆周边来举办系列活动，邀请全国的民众走进花坛，认识无毒茉莉印香文化以及在地农特产品的风味，还有花坛的地方生活。花坛乡农会总干事顾碧琪表示，今年世界茉莉盛典以茉莉仙踪打造亲子沉浸式体验，活动内容包括故事引导、角色任务。

0: 物蚊香电视印香互动茉莉 DIY 手作香草花园拍照互动区主舞台表演以及茉莉冰淇淋品尝等亮点民众可以透过闯关活动从视觉、嗅觉、味觉以及动手体验中了解茉莉从土地生长采收整理到转化为茶、咖啡以及生活风味的过程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花坛乡农会总干事顾碧琪顾总干事的说法
1: 推荐咱六月十三的茉莉花季的这个活动吼，咱的活动八点半开始吼，啊，第一点就伫个咱的茉莉花坛梦想馆。啊，即届咱要推广的这个咱在地的好物吼，就是咱的茉莉花啦、竹笋。另外，咱阁有甲咱乡内的好山好水、好风景吼，做一个轻旅行要来推荐咯，大家。这个详细的这个讯息吼，咱会使上咱茉莉花坛梦想馆的脸书粉丝专页啊来看。这个活动有四大的一个亮点，第一个亮点就是咱的七大体验活动，咱把咱食农教育哦拉进来这次的活动，哦啊，咱从说故事开始，哦，然后角色扮演啦，哦啊，把咱回答六十几年的这个熏香工艺，哦，嘛要来介绍给大家知影，那在等等的关卡拢完成之后。好，咱来当来品尝咱茉莉花坛梦想馆内底诶 L B G 诶，即茉莉冰淇淋。啊，第二大亮点，吼，就是咱诶五大风味体验。即个五大风味诶明星诶主角，拢是咱诶热销明星商品，吼，像讲茉莉花茶啦、茉莉咖啡、茉莉酵素、茉莉饼干、吼、茉莉茶柚冻、丁丁。第三的亮点哦，就是咱的 DIY 活动哦，即个有一个风华茉莉春阿辉手作，另外个咱花鸟陶彩哦 DIY 哦，拢是非常特别的这个活动。第四大亮点就是咱东港的主舞台的活动，大家拢知影几年互动游戏哦，受到非常多外地游客的。热爱喜爱吼，所以咱赶快，即个嘛，我来甲活动阁继续落去吼。像讲咱的竹笋搓搓乐啦，竹笋大胃王美食比赛啦，吼，啊，阁有咱的茉莉柚冻西冻王吼，另外茉莉微醺接力赛、滑影赛等等，活动非常的丰富。啊，咱若要知影较详细即个活动内容，赶快就咱茉莉花坛梦想馆的粉丝专页。好，咱都看会到，啊，欢迎大家六月十三共同来支持咱的活动，共同来支持咱的农业。
0: 除了主场的活动之外，花坛乡农会今年也同步推出茉莉花坛梦想馆花香时光青旅地图，以茉莉花坛梦想馆为中心，串起文化风景线、自然探索线以及亲子漫游线三条青旅路线，欢迎民众来到花坛乡参加活动，享受轻松愉快的假期。节目当中要来介绍眼光心境郭焕才九一创作回顾展，彰化艺术馆自即日起到六月十四号举办眼光心境郭焕才九一创作回顾展。彰化市公所社会课长吴泽生表示，这次展览精选彰化县杰出艺术家郭焕才老师，他一生当中最具代表性的76幅水墨以及油彩作品，完美呈现其跨越媒材以及风格的艺术实力，欢迎全台湾爱好艺术的朋友共享盛举。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彰化市公所社会课长吴泽生吴课长的说法。
2: 郭老师高龄91岁哈，这样的一个眼观心境创作回顾展，那他的作品今天一共展出了76幅，每一幅作品他都是内心对他的这个画作有很深的意涵，所以有点线面来形成各幅的不同的作品。那我们郭老师他长期在彰化艺术的创作上面啊，有很多非常的一个贡献啊，尤其他在学校在鹿港中学跟我们金城中学服务了超过40年， 哦，这个是非常不简单。那么做育英才，桃李满天下，哦，在这里哈，我也代表我们林市长来诚挚的邀请社会各界各位乡亲，在今天开始到6月14号以前，是我们郭老师的一个这个水墨油彩的一个画作的一个展览，能够带给我们各位乡亲哈，能够更深一层的一个精神生活。
0: 郭焕才老师在创作上始终坚持在传统基础上求变与突破，这次展出的76幅作品涵盖油彩以及水墨，不仅展现其深厚的功力，更彰显其退休后持续创新的旺盛能量。透过这一件件动人的作品，参观者可以深刻地感受大师对于地方文化以及生命美学的丰沛情怀。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郭焕才老师的说法。
3: 我一生从头到尾，尤其在水墨画方面，我还是以用那个传统的技巧技法来呈现这个山水画啊，因为我很喜欢呢国画里面的山水，它的意境是我最喜欢的，所以我一直到现在呢还是从这一方面来呈现。当然现在呢也有一些当代的艺术水墨画，说实在的，像西洋画呢里面呢有那个什么写实的半抽象一直抽象的，这个中间呢只要你画得好的话，那就不分所谓的古典的或者是现代的。水墨画呢也是一样啊，水墨画呢我们从那个时代的变迁呢，现在呢有很多创新的水墨表现的方法，也有一些抽象的，也有甚至于水墨的淋漓尽致的那种表达，各种技巧的呈现。只要你这张画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的话，那么这个画面呢，不管是传统的或者是当代的，都是很好的作品啊。但是也许我是比较固执一点、保守一点，所以我还是用我那个山水画来呈现我的作品啊。水墨画那个西画这一部分呢，我很喜欢呢用同样的题材啊来表现不同的画面，就像鸟啦啊，或者鱼啦，或者是瓶瓶罐罐的瓮啦，或者是人的脸部。我这次展出的有几张是代表性的，你看就知道它里面用同样的题材来表现这不同的类型啊。这个是我最近喜欢用的，用深的线条来表现主题，然后用色块的安排、光影的呈现来表现那个不同的风格的一个画面。
0: 眼光心境郭焕才91创作回顾展，展览期间自即日起到6月14号，在彰化艺术馆展出，欢迎民众免费参观。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幸福又快乐，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

阅读一篇好文章，读着读着满是生香，心也跟着芬芳了。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的专栏节目《读者读者》。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者读者》，今天为您选读的文章《皇帝的筷子》，作者李开周，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6月号。楚汉相争，刘邦打不过项羽，有谋士为刘邦献计，劝他大封六国后人为诸侯，好让大家帮忙打项羽。刘邦认为靠谱，派这个谋士去办封侯的事。谋士还没出发，张良来了，听说要封侯，立即劝阻。当时刘邦正在吃饭，张良从刘邦手里要了一根筷子，一边解释一边用筷子比划，每说出一条不宜封侯的原因，就在石案上画一道。他总共说了八条，同时用筷子画了八道。等他画完这八道，刘邦完全懂了，骂道：那个混蛋谋士差点坏了我的大事。事实证明张良是对的，假如刘邦真按谋士的建议去封侯，他很快会被打败，历史上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汉朝了。张良用筷子做筹划的这段故事在历史上很有名气。到了宋朝时，韩世忠抗金立功，宋高宗通报表扬，表扬信里有一句：羽身注意，日观前柱之仇，敌意耸闻，故以侧席而坐。也是在借用张良这段故事，称赞韩世忠善于谋划，不亚于张良。但宋高宗只是嘴上夸奖，假如韩世忠真的从他的手里抽一根筷子出来，他会龙颜大怒，给人家定一个大不敬的罪名。因为他跟刘邦不一样，刘邦成大事不拘小节，他却很看重日常礼仪那些小细节。绍兴十二年他过生日，某大臣倒酒转身时不小心袍袖碰掉了他的筷子，他就把那个臣子贬到偏远州县当小官去了。宋高宗晚年把皇位传给养子宋孝宗，自己做太上皇，经常让宋孝宗陪他吃饭。宋孝

宗处处小心，不敢犯了他的圣讳。以用筷子为例，当宋孝宗已经吃饱，而宋高宗还在吃的时候，宋孝宗得把筷子横放到碗上，表示自己还没吃完，一会儿还得吃，否则会显得宋高宗这个太上皇比年轻人还能吃，成了饭桶。并非每个皇帝都喜欢这样的规矩。到了明朝，明太祖朱元璋让臣子陪他吃饭，该臣子很快吃完，见皇帝还在吃，不敢放筷子，横住至恭，把筷子夹在碗上以示恭敬。朱元璋问他在干什么，他说这是礼节，结果把朱元璋惹怒了，当场判他充军。估计朱元璋是这么想的，老子农民出身，不懂这些臭讲究，你偏要讲究，这不是想把老子衬托成乡巴佬吗？各位听众，以上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皇帝的筷子》，作者李开周，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6月号。感谢您的收听，读着读着，我们下次再会。以上专栏节目《读者读者》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播，感谢收听。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我是林恩宇。本台消息，为了迎接彰化孔子庙建庙300周年，彰化县政府将于6月13号星期六下午在彰化孔子庙盛大举办2026彰化诗歌节暨彰化孔子庙建庙300周年纪念活动。今年诗歌节以古今交响诗派对为主题，融合诗歌、艺术、古迹、教育、生活美学与数位科技。活动包含诗歌吟唱、音乐与舞蹈演出，引领文化走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以下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1: 王惠美县长表示，本次最大亮点是活动当天6月13号到6月30号下载彰化孔子庙及周边文化景点数位导览系统 APP 及完成闯关活动，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可爱动物造型擦手巾以及彰义散策文青后背包。此导览系统 APP 导入 XR 延展实境技术，串联孔子庙及周边文化景点，融合文化导览、观光推广与互动解谜体验，让民众透过行动装置就可以探索古迹故事与历史场景，打造全新的智慧文化旅游体验。
2: 活动里面包括有画图比赛、诗歌吟唱，还有非常多闯关游戏。那另外的话，借由这样的闯关游戏，让我们这个亲子能够更加的了解我们的诗词哦。那除此之外，我们还针对我们孔庙周遭的这个场域来做这个 XR 的一个部分啊，让大家一些年轻人呢也能够来亲近我们的一个这个孔庙。
1: 文化局表示，活动当天将邀请诗社、学校、文学家、音乐人及小文青轮番演出，以吟唱、音乐、舞蹈与诗词交织古今对话的文化飨宴。诗词闯关、诗路挑战、大晋级，则设计叫我祖师爷等创意关卡，让民众穿梭古庙古迹空间，在趣味互动中感受诗词魅力。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0: 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社会局连续第6年推出弱势青年就业自立培植计划，29岁以下国内大专院校以上毕业，涉及台中市低收、中低收入户，而且稳定就业的青年，稳定储蓄6个月，就可以获得存款20%的相对提拨金，最高有新台币12000元。6月1号上午9点起开放线上申请，名额70位，尽情把握机会。社会

局表示，青年每个月可以储蓄5000元、7500或10000元，市府相对提拨20%补助款，6个月期满达标后一次拨付，相对提拨金累计最高12000元，帮助青年存下翻转未来的基金。若是青年就业自立培植计划，从110年推动至今，已经成功补助266位青年，累计总金额达1234万8000元。若是青年就业自立培植计划，既有补助相对提拨金，鼓励青年固定存钱，让储蓄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进而掌握生活的主导权。欢迎查询台中市政府官网了解更多详情。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2026金马经典影展比利怀德120周年纪念展台中场将于8月5号到8月16号在台中 IFG 远雄广场微秀影城盛大登场。为了回馈影迷们长久以来的支持，特别推出限量超级影痴套组，可以一次饱览25部经典作品，还能获得知名品牌限量芳醇香氛礼盒。5月29号起限量开卖，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比利·怀德被誉为好莱坞最伟大的全能编导之一，以辛辣幽默的对白、缜密的剧本结构以及对人性欲望与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成为影史最具影响力的电影大师。为了让大众见证比利·怀德南瓜7座奥斯卡、3座金球奖、坎城影展大奖、柏林与威尼斯影展终身成就奖的辉煌生涯，7月11号将举办台中限定选片指南，由金马影展执委会执行长文天祥主讲，深入解密这位喜剧宗师的选片亮点。7月2号金马影展官网开放报名。2026金马经典影展台中场更独家为12至20岁的青少年观众设计影迷的第一堂课活动，在8月7号会邀请金马影展执委会执行长文天祥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带领年轻观众欣赏经典电影。全程参与课程的青少年可以获得6张影展兑换券，欢迎对电影有兴趣的青少年抓住专属机会踊跃报名。更多消息请上金马影展官网或台中市影视发展基金会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娱乐税法部分条文修正案业经总统公布实施，全面删除电影、艺文活动及竞技比赛等课税项目。同时财政部也已重新公告9大类其他应课税的娱乐场所与设施。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特别提醒相关业者注意申报时限，以维护自身权益。台中市地税局表示，从今年5月22号开始，电影、职业性歌唱、说书、舞蹈、马戏、魔术、技艺表演及夜总会的各种表演、戏剧、音乐演奏及非职业性歌唱、舞蹈等表演，以及各种竞技比赛课税项目，已经不是娱乐税的课征范围。但是依照规定，这些娱乐税的业者仍然应将截至5月21号待征的娱乐税款在6月10号前自动报缴。今年5月22号以后举办前述临时的公演活动，就可以免再向地方税务机关办理登记及娱乐税征免手续。地税局进一步说明，财政部日前公告9大类提供娱乐场所、娱乐设施或活动供人娱乐的课税项目，包含了视听视上场所、资讯娱乐场所、实境解谜游戏场所、具娱乐性的射击场所、高尔夫球练习场所、具娱乐性之动力车辆驾驶场所或设施、具娱乐性之自助选物贩卖机及卡匣自动贩卖机、电子游戏机，以及娱乐性之水上或空中动力设施等。原本属于娱乐税课征范围的附设卡拉 OK、 儿童摇摇马、扩增实境 AR 与虚拟实境 VR 设施，以及观光游乐园机械游乐设施等，从即日起免征。该局将尽速厘正税籍后另定缴纳期限，寄送税单。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将推出 NTSO 庄东杰、陈廷威与国台交音乐会，邀请活跃于欧洲乐坛的新生代指挥庄东杰、西首现任奥斯陆爱乐管弦乐团长笛首席陈廷威返台合作。节目呼应2025-2026乐季北欧主轴，集合北欧经典与世界首演作品，展现国际视野下的台湾音乐能量。

0: 念会将于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晚上7:30，台北国家音乐厅；6月13日星期六晚上7:30，雾峰国台交演奏厅举行。中东杰在2015年荣获哥本哈根马尔科国际指挥大赛首奖，迅速受到国际乐团关注，近年活跃于欧洲各大舞台。现任德国波鸿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暨音乐厅艺术总监的他，是欧洲乐团备受瞩目的台湾指挥之一，以清晰的结构掌握与复层次的声响塑造见长。呼应北欧主题，本场特别邀请现任挪威奥斯陆爱乐管弦乐团长笛首席陈廷威担任独奏。陈廷威从台湾接受音乐启蒙，后赴奥地利深造，现在是奥斯陆爱乐长笛首席，展现卓越的演奏实力与音乐表现力。这次他将以兼具精准技巧与细腻音色的诠释，呈现丹麦作曲家尼尔森长笛协奏曲。本场音乐会也将带来台湾旅美作曲家黄思宇的全新作品世界首演。这次音乐会中安排的《茶山随想曲》由国台交委托创作并世界首演，呈现台湾创作与国际语境的交汇。音乐会票价从300元起，成双套票两人同行一人半价，更有学生体验票100元优惠。国台交与夜莺基金会合作办理音乐会前深度导聆，更多资讯请详阅国台交官网，购票请洽 OpenTix 售票系统或电洽04-2339-1141分机153洽询。以上新闻热线由正声广播公司新闻节目科编辑林宇播报，谢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宝岛美乐蒂。
1: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0: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蒂，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0: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我是雅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来介绍2026鹿港四季红夏闹端阳的活动，另外在节目当中还要来介绍2026彰化勾勾的活动。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宝岛美乐蒂。节目当中要来介绍2026鹿港四季红夏闹端阳的活动。今年的端午节连假，备受喜爱的鹿港四季红夏闹端阳系列活动将于6月19号到21号在鹿港公会堂、文武庙以及桂花巷艺术村等地热闹登场。鹿港镇长许志宏邀请全国民众在端午节的连假前来鹿港感受热闹的端午假节。今年的夏闹端阳系列活动规划有在地美食飨宴、音乐戏曲欣赏、古早味传统铜碗、文创手作 DIY 等丰富的主题活动，在6月19号于公会堂前的广场推出端阳飨宴金烹派，拉开今年夏闹活动的序幕。不仅有鹿港人在地必吃的煎堆，随着炎热的天气还搭配了古早味的仙草冰、鸡鸭冰，要让大家免费品尝。另外现场还设有葫芦问以及升官图等怀旧古铜碗。另外今年也新增加了天地扫 DIY 的制作活动，邀请专业老师指导，教大家亲自动手做辟邪的小扫把，可以带回家绑在门边或者是放在车上，都是很好趋吉避凶的效果。而另外在公会堂的展厅舞台还安排了古韵绕梁咚咚锵的活动，三天的连假分别邀请到车城凤凰仪、东宁乐府以及鹿江国中的南北管乐团。无论是南管的优雅乐章、北管的热闹气氛，都可以展现鹿港深厚的文化底蕴。而到了晚上，公会堂前的广场舞台更是

0: 段，邀请了新生代歌手黄浩、李佳欢、胡凯儿热力开唱。另外最受小朋友期待的凉快一下同乐会，则是在鹿港五五庙停车场亮丽登场。而桂花巷艺术村则推出了文创手作一起来的活动，公所今年在街行街也打造了同万市集。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鹿港镇长许志宏许镇长的介绍。
1: 我们鹿港四季龙夏闹端阳从6月19到21在我们鹿港公会堂前广场来拉开一个序幕。尤其我们今年这个夏闹端阳分作五大系列的活动一一的来展出。那尤其我们鹿港还推出这个煎蝶，煎蝶是我们鹿港的一个特色。尤其我们透过妇联会所有的妇女姐妹现场来煎煎蝶，能够来和咱所有来到咱鹿港旅游的这游客来做一个品尝。那尤其在我们公会堂里面有南北馆的一个演出，也当讲能够呈现咱在地的一些文化。尤其咱这位也当讲这个南北馆是咱鹿港的点线，透过施月老师带领的所有团队，以及咱鹿港红红鱼这样八馆来做一个演出，也当讲咱那里真侪游客来欣赏到咱在地这个南北馆这个系列活动能够这个响应，能够会当大家体会咱在地的这个文化那还有在我们的这个文武庙那么这样气垫游戏，然后和咱这样亲子活动，能够由我们家长带领小朋友来玩这个气垫的水上活动，能够和小朋友能够来消消暑。还有那今年也在我们这个艺术村毛周杰然 DIY 透过艺术家的一个牵引，能够指导和咱来近距离能够与艺术家的一个接触透过艺术家来教咱这一款对应的这样艺术创作。那在我们这个三郎街那么这同玩街买蛋糕和咱小时候的一个回忆再度的呈现。尤其咱这这个四级同玩能够看到咱扎吉咱底咱这这些蒸桃树啊卡这电杆炉线人啊飘生猪啊是卡这电马拢伊也当讲伫咱这三间来做一个呈现。欢迎咱全国所有好朋友也当来到咱鹿港能够来参与我们鹿港四季龙夏闹端阳买蛋糕来到咱这这个元大牌来欣赏我们的这个夜间龙赛这个安尼这个划龙舟，然后很顶哦，今年咱那真正会当讲超过以前这个队伍160几队来报名，那能够看到咱鹿港这白莲村这个热闹的一个情景，欢迎咱来全国好朋友来到咱鹿港，能够来共度这个庆端阳这个佳节。
0: 鹿港四季红夏闹端阳系列活动，将在6月19号到21号的端午连假，邀请民众前来鹿港感受不一样的过节气氛。

0: 节目当中要来介绍2026彰化 GO!GO! 消费抽奖活动。为了持续振兴地方经济，带动夏季的消费热潮，彰化县政府今年特别举办2026彰化 GO!GO! 消费抽奖活动。自即日起到8月31号，民众只要在税籍登记在彰化的店家消费满500元，就可以凭发票或收据登录参加抽奖，就有机会将100万现金、电动脚踏车、iPad Air 以及 AirPods 4等丰富好礼带回家。欢迎全国的民众来到彰化旅游，吃美食，买好物，感受夏日彰化最强的消费魅力。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彰化县长王惠美王县长的说法。
1: 彰化 GO!GO! 从6月1号到8月31号，只要在这段时间在彰化县内采购500块钱收据发票上传，都可以参加摸彩。那我们呢，10000块钱以内最多是10个序号，那10万块以内是20个序号，10万块以上是

Gdansk 序号，那你如果在我们特定的配合的厂商或者特定的这个时间在活动区域，那我们呢还可以再增加序号哦。那最主要是鼓励大家来彰化参加活动，来彰化来采买。 就对了，那最大奖我们是百万的一个这个现金哦，那还有非常多的现金奖跟三C用品，欢迎大家6月1号到8月31号来彰化参加活动，来彰化买东西就对了。王县长也表示，活动是依照消费金额的集聚，单笔消费满500元到未满10000元者，最高可以获得10组的抽奖序号。 10万元以上到未满10万元者，最多可以获得20组；10万元以上者，最多可以取得30组的序号。消费越多，中奖机会越高。另外，在特定的消费店家或者是指定活动，鹿港青端阳、王宫渔火节的乡镇消费，还可以额外获得一组加码的抽奖序号，让民众在彰化旅游的同时，也能够提高中奖机会。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宝岛美乐蒂》，我是雅燕。《宝岛美乐蒂》的节目在每周一至周四中午12:40到12:55，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频道播出。也欢迎听众朋友同一个时间准时收听。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健康又快乐。先跟大家说再见喽，拜。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全，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全，哦是好轮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轮药局，看远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调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4: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6: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7: 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凤冠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凤路三角窗，凤冠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凤冠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你最近有想要再进修吗？
9: 有啊，但平日要上班，真的很难排时间哎。
8: 那你可以考虑勤益科大二专二技假日专班啊。
9: 哦，这适合上班族吗？
8: 很适合，可以培养双专长，边工作边进修，完全没问题。
9: 这样还可以提升专业，增加竞争力耶。
8: 没错，现在就能报名，二技到7月14号，二专到。

这是希望松林的放送，我是林长佩佩。森林是一片美丽的松林，有大树，有小草，也有迷人的花香。每礼拜二下晡4:30 DME05千克，咱做伙来看见坚持努力的人生。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纪律哦，即马退休咧做事。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泉州国小校长李冠冠，
2: 教职生涯已经30年啊。
0: 三十一。
2: 娟娟校长，
1: 我今年第24年。
0: 毕业了吼，拢一直伫咱婚姻馆服务啦。一开始老师拢伫靠乡的贵港国小。
2: 哦，贵港。
0: 考了主任了，因为咱北港区那边吼。在我们那个年代，主任校长出产量较高，所以都要派较遥远的所在。所以我第一任的主任就去到赤洞的交河，那个算对西南角走到东北角去啊。所以，每一天通勤的时间要到1点钟，那阵也无东西向。
2: 当大那个真出足侪公务人员
0: 对不？伫个灿宁国小的校长吼，有做一面啊，做校长墙。阮去找担任过校长伫水南出身的啊，每一个人提句啊，提你。
2: 对。
0: 啊，迄阵阮调查起来只有50几个。
2: 遮侪啊！
0: 有50几个是。
2: 你讲刚一个镇内底就出50几个
0: 的校长。乡啊，水南乡。
2: 水南乡内底有出50个校长。
0: 是啊，是。
2: 嗯。
0: 迄可能是因为遐风头水尾啊，自细汉吼，因为时段拢做事啦吼，啊，大家拢看时段遐辛苦吼。希望讲会当改变一下家己咧，卖阁像时段遐辛苦。
2: 咱教育来做起。
0: 是啊，因为迄阵师专有公费生嘛，做事所以真侪家庭拢较善食，读公费生就是会当替厝来省钱啊。
2: 哦，做老师个孙。你那个年代要读到安尼嘛，是应该迄成绩爱就好的无？
0: 不努力绝对没有机会哦。最主要是你会当替厝来省较侪钱啊。
2: 即卖学生好啊，甲以前咱家己迄个年代爸爸妈妈的教育是毋是有无同款的所在？
0: 过去阮个年代就是你要读册还是要做事，两种选择嘛。
2: 即卖咧？
0: 即卖囡仔就是你要读册还是要踮厝个拍电动？
2: 多了一个数位生活。
0: 因为现在没食堂做啦，孩子也没什么人去做事啦，大家都会选比较轻松的嘛。过去做事跟读书比起来，当然是读书有比较轻松一点嘛。现在比较起来比较轻松的是说，我看电视啦、三 C 啦，这些当然对他来说是他比较爱的嘛。
2: 对
0: 啊，读书对他来说比较辛苦的事情。
2: 刚刚是
0: 这是大环境的改变，
2: 时代不一样，
0: 大环境的改变啦，所以这也是真无法度的事情。过去囡仔生济啦，
2: 对
0: 啊，所以时代伊嘛无才调去安怎去甲你栽培，你个人要有成就，要创啊，你个爱家去拍拼啊。你即卖囡仔生拢一两个尔嘛，所以时代将所有的精力吼，拢放伫这囡仔身上，依赖父母的成。
2: 但是要追求起来，有人是讲现在的教育其实要放在爸爸妈妈身躯顶。
0: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跟社会教育，其实家庭教育是比学校教育更加重要。你家庭内底无甲教好势，来甲学校，你个对学校的教育阁无讲足认同的，安尼学校阁足歹教囡仔。即马老师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啦。
2: 对。
0: 即马伫台湾个变作讲。太过头专注伫个读册部部分啦吼，即卖过来12年课纲内底强调个种囡仔态度，就连国教迄年代20、30年，拢一套教科书拢无啥改变嘛吼，到九年一贯以后，去10多年个调整啊嘛，即卖过来课纲了，就是讲爱囡仔去学一个学习的态度，就是讲唔是干那叫伊钓鱼啊尔，爱叫伊遐做钓竿。
2: 如何做钓竿？钓具，
0: 因为你无同款的鱼啊，你用的钓竿是无同款的。你要食无同款的鱼啊，你个爱会晓做无同款的钓竿。所以
2: 即卖
0: 108年的课纲，就是爱囡仔有在培养这种态度。这种态度到学校来才开始有，已经较慢了。所以我感觉家长的观念和教育更加重要。家长完了知影讲要安怎，让囡仔去会晓做钓竿。应付伊未来的时代，会当去钓无同款的鱼，是教育人员甲家长共同爱去面对的。
1: 他都讲温先生吼，讲的就是差不多是安尼啦吼。但是即马以12年国教来讲，咱更加唔盲讲吼，咱的囡仔会当培养伊的素养。譬如讲我今仔日我想到啥物，我身躯边发现啥物问题，我也要家去找方法来解决。但是咱做时代人的吼，拢足急性的，拢会想讲咱今个囡仔吼，即个物件拢甲处理好势。会当减少一条咧摸索的时间，但是安尼对囡仔来讲，伊家己无去参悟，无法度因为亲身的体会，了解到搁较侪过程。有感觉学习对囡仔来讲， 较会快乐，
2: 嘛较会让获得经验。
1: 对，就是安尼。
2: 较市区的，台南较郊区的学校，伫婚姻观来讲，学生囡仔因的特色有啥物无共款？
0: 将来吼，这种城乡的差距吼，有可能会愈来愈扩大啦。所以即马咱伫个偏乡内底学校吼，隔代教养、单亲，
2: 对，啊，
0: 还是一挂低收，
2: 对，
0: 变的比例也愈来愈悬。
2: 愈来愈高
0: 啊！比例愈来愈高，唔是讲囡仔本身素质安怎歹，家庭教育这方面伊个较缺乏哦。你若较市区的家长，伊当然等于到厝伊有法度继续协助学生伊个延续的学习嘛吼、哦。嗯。哦，学习当然唔是讲个干那课业顶面啦，会当去教伊做一寡观念的沟通啦，还是讲家长会当直接教囡仔去做，去共同完成，还是去化解问题、解决问题。因也当做这代志啊，但是伫个偏向内底啊，拍拍照伊真侪学习个等在里啊。
2: 啊，
0: 过去我伫学校，阮个老师捌甲我讲一个520的观念啦。
2: 什么叫520？
0: 哎呀，什么叫做520？星期一到星期五天啊，等于做个星期六、星期天两天啊，等下后礼拜等下归零安尼。顶礼拜上的物件，伊个我拢袂记起啊。
2: 即嘛，这520是讲咱较郊区的学生是
0: 啊，就是讲嘿，阮过去伫个较偏向的所在。因为伊个家庭结构比较弱势，城乡的差距，政府若无去注重这块，有可能将来108课纲，同款会产生更加大的差距。
2: 了解。
0: 啊，因为即摆政府敢那从责任拢放咧学校，我感觉学校会当做已经紧绷了啦吼。
2: 娟娟校长的。

0: 可比阮学校来讲啦吼，因为算细间学校，啊，
1: 囡仔本身
0: 对对对，阮的囡仔本身就是少，啊，是大人呢，那是做事，啊，无就是咧六天咧做工课，啊，六天的工课伊就是吼三班制，所以阮学校就是为着要给囡仔当吼啊作业写完。啊，人讲多元学习，
1: 咱
0: 的囡仔无都去补习嘛，也无什么才艺，所以这工课拢是学校捡起来做。其实阮就希望讲吼，咱的士大人回去了，你会当坐啦，甲咱的囡仔做伙看一本册，吼，拢甲恁教了啊，字嘛拢写了，等于到厝你干咧剩洗身躯、剩困，其他功能都拢无啊，亲子都咧无没有互动啊。即摆进入的夜光天使点灯了吼，阮伫咧学校拢点灯，互阮家囡仔，但是阮做老师的灯拢爱家熄灯呢。因为我们一定要熄我们的灯，才能够去照亮我们这些孩子啊。
2: 学校必要多一些家庭教育的功能，
1: 哦，
2: 还可以多承担一些家庭教育的部分。
1: 啊，不然来讲怎样退休了后，退休退而不休。
2: 过去是拢转行去种植，啊，我们去种植发现讲，敢那油啊交化肥用料拢改当了。
1: 哦，那怎么办呢？
2: 小瓜小瓜有草哦，比如讲有一瓜草田啦、土香啦，迄较歹滴的草吼，共租地来做诶吼。人咧讲生土不二，即卖其实咱身体健康交咱即卖土壤是有相当大诶牵连啦。哦，你土壤若无健康，种出来物件，啊，咱食落咱身体当然个地咧无健康啊。既然甲退休了吼，啊无遮地吼。无甲收灯爱家做看卖咧，安尼啦。
1: 做很大呢。
2: 做很大，所以一开始吼，阮太太叫我害着吼，用透早五点个叫我起来挽番薯草啦，因为上麻烦的所在。
1: 啊，就是劳作的时间啊，就长诶。
2: 劳作时间足长，啊，而且吼，真正没完没了。你想要肥会愈用愈重，啊，油啊愈用愈重，你无安尼，你种无食啦。会当做的嘛有限啊！啊，阮太太迄阵个，我算专业的啦吼，规工拢做无要紧。啊，阮太太算帮我做，帮我处理。
1: 假日农夫，
2: 假日农夫的概念哈。
1: 所以你用足侪时间来改善掉这土壤的问题。
2: 土壤嘿，我用真侪菌啦吼，用真侪酵素啦吼，有机质的物件来达到改良。啊，但是我嘛无法度全部土地拢安尼做，因为我做袂起啊。
1: 对啊。
2: 所以我干来当选一半。
1: 友善耕作
2: 就是讲伊无像有机安尼去认证。但是用的方式差不多，差不多安尼啦。一个无用化肥，无用化学农药安尼。用的人工就较侪啦。烤草真正烤了到尾也足忝的。我也甲当作修行的。因为吼，那有机会吼，大家会当听众朋友会当来体验看卖咧。
1: 雇佣的这些人大部分是虾米款的？
2: 其实
1: 阿公阿嬷吗？
2: 阿公阿嬷因即嘛因豆豆嘛会退出农业这个江湖啦。啊，小那挡袂掉，因为。因的卡塔乌吼，
1: 现在
2: 已经老化了啦。
1: 是不是是爱叫少年的？
2: 啊，叫少年，现在都真少有少年的啊，农村都真少有少年的。
0: 少年的原则
1: 啊，所以人工的部分安怎解决？
2: 所以人工就是阮太太甲斗做安尼啦，以阮家己为主力啦，啊个一边过一边安尼啦，啊希望讲伊会达到减量，拄收顿啊，迄阵吼大的产值吼，我负责哦，啊阮太太负责洗。
1: 就是讲两个人豆豆用豆豆用，
2: 对对对对，
1: 用这友善的做法，就是让这土壤恢复于原本的，
2: 希望伊会当慢慢恢复了啊！哎，这拢爱时间啦，
1: 系啊，
2: 也是面临要转变的时候了。你若大家若无要改变，到尾啊土壤盐化酸化了吼，伊会愈歹种植。你搁用较侪肥落去，到尾啊伊嘛原来发无物件起来。政府若有机会让改变政策，应该鼓励友善有机啊，给一寡奖励，让他们会当去改变伊的观念啊呢。大的环境的改变啊，无吼，像阮真咧做，阮真辛苦了。我边边种乌豆吼，伊种的是

0: 是惯性的哈，啊，我种的是友善的，用药啊嘛，用化学农药嘛，嗯，效果有够好的，你去啊比较吼，那药啊拢做完整做水的，嗯，啊，我吼拢糖在吃啦，我讲啊你唔知药啊煮煮咧，啊糖拢在我家来，
1: 哦，
0: 你那波比较大的面积，大家有共同的理念吼，干那少数安尼做会很辛苦啦，唔是干那臭的问题个病虫害，所以阮种的风险，加伊的收成量。相对的风险高，收成量降低。一旦来阮园区的来看阮园区实际的作业状况，
1: 哦，
0: 安尼伊会感觉讲，这考虑真简单啦。
1: 比如讲，咱要改变咱农业的是，连其他的所在嘛是环节拢要改变的，对。
0: 对对，这是整体性的啦，哦，嗯，这个大环境的改变啊，无你大环境无改变，你阮小环境很难改变，很难跳脱，稍微盈余一点点啦，但是嘿哦，一般咧讲个种。家己的工无算工啦，阮也将阮两个人工钱算落，安尼个，还不到打平的阶段，所以等于赚的就是赚家己的工钱。
1: 系啊，辛苦个家己赚家己的工钱呢，
0: 吼。是啊，是啊。
1: 啊，我咱即卖有种植什么款的农作物？
0: 我即卖种的就是水稻交番薯、黑豆吼，来轮作。
1: 对。
0: 水稻因为伊有一个好处，就是长期的水的浸泡吼。所以地下虫害会降低了。一般我们家的种番薯都差不多跟水稻做轮作，哦，一旦降低的病虫害，
1: 嗯，
0: 哦，这是一个方式啦。
1: 嗯，
0: 啊，再来就是讲，水稻来讲，我即马因为人推荐台南十六号月光米吼，
1: 讲
0: 迄口感袂歹，
1: 嗯，
0: 啊，所以我这两冬嘛是以这为主啦。
1: 对，
0: 啊，就是我那拢无用药，爱用日头晒的，用日晒的。即马日晒嘛足少足少，因为即马拢用。烘干的嘛，烘干用机器烘干，
1: 嗯，
0: 所以少了那个古早的那个日头味，嗯，啊，所以用太阳晒过的吼，吃起来那香味确实是不太一样。原底是番薯尔嘛吼，啊，尾啊，感觉政府在推动大豆杂粮吼，然后这嘛是会当试看卖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个去年开始个咧试种黑豆，啊，后续的销售端吼。阮也搁咧讨论，讲看要安怎来用啊呢？
1: 嗯，
0: 哦，可能会拍一下阮家己的品牌啦。
1: 嗯，
0: 我们的品牌就是校长夫妻优和龙源。
1: 嗯，搁咧饲着对啊，搁黑黑豆的部分。
0: 黑豆今年可能等年底出来，阮会豆豆来推啦。
1: 嗯，
0: 啊，番薯的部分，阮即卖完了有做迄个礼盒式的，
1: 哦，
0: 完了自产自销礼盒式的。以我们来讲，迄东西小众市场。
1: 小众市场，
0: 我都去行大众市场。
1: 嗯，
0: 啊，所以小众市场，我就是家己较辛苦嘞。
1: 嗯，
0: 作业的时间会拉长。嗯，一般是进料啊个翻下来收起，啊个小农一个无代志啊嘛。
1: 嗯，
0: 啊，阮是收起来了，豆豆整理，啊整理了装箱、装礼盒，啊人甲阮伫 Google 表单下订单。
1: 嗯，
0: 我们就针对他的订单就寄给他们这样。
1: 哦，
0: 所以阮开的时间会久较长，
1: 对，
0: 啊，所以迄嘛是阮的工钱一部分。
1: 哦，所以咱也是有这個、有人要买的话，是伫咧这 FB 顶管，啊，写这 Google 表单给您。
0: 对对 对, 對。
1: 哦，啊，所以咱 FB 的这
0: 校长夫妻
1: 优活农园这样，
0: 对对 对, 對。
1: 以前也怕校长夫妻可能会造出来，对吧？
2: 造出来。
1: 番薯、
0: 黑豆
1: 啊，个月光米
0: 啊，是上半年种的月光米，大概下半年就消失。

0: 三十年要做一个校长，还是说这教育的这个事业，就是要坚持自己的一些理念嘛。但娟娟校长，
1: 我刚刚吼，这教育跟这农夫应该有同样的一个点呢。温先生常在讲吼，就是种下希望啊，
0: 种下希望，
1: 种子种下去以后，那就是望伊赶快长大，长大我们有收成，才可以看到未来。
0: 嗯，
1: 他教育孩子嘛是安内啊，
0: 嗯，
1: 那囡仔那个教好，种子才能够成长发芽。
0: 嗯，
1: 卡苏那那无敢教以后，将来伊就是咧甲咱挥泪啊。
0: 哦，
1: 对，
0: 挥泪。
1: 对咱来讲，
0: 就够无听到挥泪能力。
1: 对咱来讲，迄其实压力会真大嘛。我来当哦，比如讲咱即摆咧长照日照对不？咱来当照顾咱的顶一代，咱的世代。卡苏咱的下代，咱也无甲伊照顾会好，咱无人甲咱照顾呢。
0: 嗯，
1: 对啊，这些嘛是安内啊。

0: 咱甲咱的经济紧了了，呵呵，改用心灌灌溉呀、啊、施肥、嗯。有一天你长大了以后，也得当回馈我们。
1: 嗯，
0: 就算讲阮先生他都要讲完讲，病虫害较济，
1: 对，
0: 但是伊嘛是有希望的。
1: 嘿，
0: 系啊，啊，假使咱若无用心改经营。请问先生也改用那酵素啊哈，
1: 嘿，
0: 啊改改善改善你的土壤啊，
1: 对
0: 啊，对啊，啊那人无做这些改变，咱只好一直加油啊，
1: 嗯，
0: 对，因为你看外靠种的就是安尼啊，
1: 嗯，
0: 所以这对咱的身体拢是无害的，
1: 嗯，
0: 你再讲我的坚持，当然冇人讲乞求啊，伊讲啊，恁坚持安尼做，其实到时阵恁怕歹恁家的身体安尼干咪好，所以我嘛是在咧做，用健康的教育理念来教咱的囡啊。这个是教育跟农业共同的地方，
1: 种下希望更加是啊，咱的迄个 CEO 咧，
2: 对大环境来讲，有一寡是咱真歹去改变的，咱的气候，咱嘛是爱顺应天时啦，哈、啊，伫个咱会当做的部分，就是拄下咧讲的，咱去了解伊的特性，像黑豆有啥物黑豆的特性，伊啥物时需要用肥，啥物时需要食水。它有关键期嘛、哦啊、你来适当用在对的时间它吸收了好、哦、它的节节它的豆节它就大起来嘛、
1: 嗯
2: 啊、切了它的关键期在那腿有水那时候、
1: 嗯、
2: 那个时间是它的关键期，所以那个时间你也是要合肥嘛，教育里面它的大环境因为外面的诱因很多的啦、哦
1: 嗯
2: 比如说山西产品啦、哦啊、比如说外面的不健康的食品啦、哦、这都对孩子来说都是诱因啦、
1: 嗯
2: 啊、但是时段可以做的跟我可以做的同样啦，就是说现在要煮早餐的人已经很少的了，大家都很不容易的嘛、嗯啊、所以你是只有钱等给孩子去吃，还是你陪他吃，还是你买回来就很大的不同样啦、哦啊、也是我们可以做的部分，健康的问题，三西的问题、哦啊、再来说到那个就是药品的问题，所以囡仔诶学习交囡仔交朋友，咱时段做会到，咱个爱去关心去了解哦。啊，就是讲有一挂问题，一挂行为是你时段无注意到、
1: 嗯、
2: 哦。就像我诶园同款，我静静诶，啊，我若拢无去甲看，啊，我听下我姑姑啊去甲看，我啊那安尼那去学堂食了了啊。哦，迄个是你平常无去惊到，无去关心做时段交咱做事同款嘛吼、哦。你就是平常个爱去小块交伊开讲者。去关心惊打者，啊，了解囡仔的交友状况者，哦，了解囡仔饮食的状况，哦，啊，对伊的健康会当有所掌握，对伊交朋友会当有所掌握，嗯、这是伫教育内底，哦，咱会当做的部分啦。啊，当然大环境，咱社会的改变啦，吼，啊，整个大环境的改变，迄、唔是咱发到啊，比如讲山西易发展，你掌握手机啊向派去，甲我讲送修爱一礼拜才等啊，啊，即下我个伤脑筋啊。因为我本来也无打算要换手机嘛、
1: 嗯
2: 啊，但是伊甲我讲一礼拜无法度回来，啊，过来伊无备用手机通借我用，
1: 嗯、
2: 啊，我一礼拜无手机，我唔知变啊过日子。即卖
1: 即卖人只样用做依靠三 C 耶。
2: 啊，所以你即卖囡仔，你要互伊用三 C， 因为我进前有去一间校做亲子讲座的分享，我就甲家长讲，你若愈早互囡仔手机。但是你阁无要甲教育讲伊安怎去运用，安怎去有一个规范，迄时间还是就去那尔哦、嗯。因为伊到尾啊，伊的用途有可能会偏去啊，所以第一卖想早给伊。第二，你若感觉讲啊要较早给伊嘞，你也交有一个约法三章，
1: 嗯、
2: 哦，爱有一个约束，哦，嗯、这就是讲咱会当做会到的部分啦，吼、
1: 嗯。
2: 啊，剩咧大环境的部分，咱嘛爱跟咧行，哦，爱跟咧行，这是。教育交农业有一挂雷同的所在，交一挂会当努力的所在。
1: 所以听起来就是三个重点嘛。第一个，你的喜爱去顺应天时，该做什么时阵，该什么时阵做什么代志去做。第二个，讲爱注重细节，
2: 嗯嗯，
1: 对不对？就是讲时时刻刻你不要做直升机父母啦。
2: 对。
1: 所以听起来就是做这重点的。听歌、听音乐啊，有较喜欢听无？你感觉像咱今日的采访，就是讲到咱教育啊，加咱这假日农夫这个问题，你有感觉有啥咪一句话当加咱其他的朋友做鼓励？
0: 那是变来讲，就是咱爱用感恩的心啦、
1: 啊。哦，
0: 不管是教育，不管是农业，伊要互咱食，无咱食，咱都要心存感恩。
1: 嗯，
0: 教育人员，不管你是老师，你还是学生，或者是家长，我们也是要感恩。感恩这个环境给我们好的，让我们可以继续努力。
1: 嗯，
0: 给我们不好的，让我们有面对困难的勇气。

0: 气，嗯，可能大概就是这样。
1: 感恩的心，
0: 哎，我的看法。
1: 嗯，那个我们的 CEO 呢？
2: 哎，我刚才当讲努力，努力再努力了。
1: 哦，
2: 不管是咱徛伫什么位置，辛苦是当然的啦哈。你若也想要有所收获，你就是爱去努力嘛哈。不管是家长也好，家长要希望囡仔将来会愈来愈好。

0: 力努力再努力的地方、
1: 嗯
0: 哦、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大家也可以一起努力、哦、
1: 好
0: 一起来
1: 来
0: 来
1: CEO
0: 努力完成我们的梦想，
1: 好，跟我们 CEO 夫妻一起来努力哦，给多谢
2: 谢谢
1: 大来宾哦，
2: 谢
1: 谢
2: 谢谢谢
3: 谢。
1: 只有坚持才有希望，只有坚持让我们变成一个更加好的人，也只有坚持可以让我们变成一个有故事的人。

0: 崔台青来啊！
1: 人客啊，我这支电风扇真耐用，讲你买回去哦，足好洗，让你洗咧五档十档也够咧洗。
2: 还够人会买？在哪里？在哪里？佩佩，各位来甲大家学台语啊！欢迎台语森老师。
1: 佩佩高早，听众朋友大家高早。
2: 今日老师要来甲咱讲一个非常古锥的腔口。
1: 关庙腔口真古锥。
2: 关庙这个所在是伫台南，吼。
1: 台南县啊，即嘛做台南市的区，伊有几个所在啦，都、就是关庙，啊甲归仁。也還有包含即卖高雄市的蚵仔内啊，甲家庭啊，啊，这特别的，就是讲因在讲话的时阵哈，这个声头吃会讲作吃，敢那因遐才有诶。哦，佮比讲王宝钏、吃完钏，啊，因会变作王宝酸、吃完酸，吃变作吃，吃的感官无变，只是敢那吃会变作吃。可比讲菜市啊，哈、哦，菜市啊变作菜市啊，来去菜市啊买红菜，啊，因遐讲法就是来去菜市啊买红菜，红菜用买。
2: 所以这是关庙腔，
1: 这个腔口讲话足趣味，足古锥哦。可比讲，关庙人咧卖电风，伊安尼讲呢，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哦、真耐用，啊，你买回去吼、哦，足好吹。伊安尼讲，讲你买回去吼、哦，足好吹。
2: 就好衰、
1: 哦，嘿，骨未害去哦，互你衰咧五档十档，也够咧衰。
2: 还够人会买？
1: 不，啊，因遐腔口就是安尼讲啊。
2: 一个电风会衰哦，啊、哦，真趣味呢。
1: 啊，我讲几句，我互你参考啦，哈。啊，可比讲去庙祠烧度祖先，顺耍抽一支香，哎、啊，你听有无？
2: 超度超度，
1: 嘿嘿嘿，超度祖先抽签，因讲超度祖先抽一支签，
2: 抽一支签，抽一支签，
1: 嘿嘿，
2: 哦
1: 哦，所有的诗拢变作诗，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凊，秋凊就是凉啦哈，
2: 秋凊，
1: 嘿嘿，凉爽哈，啊，因遐讲话就讲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修行，
2: 听无啊？不要
1: 听。系啊，但是人因在地吼，遐老辈讲遐惯习啊。
2: 嗯。
1: 即马过来，即少年呢会出外去食头路嘛？
2: 嗯。
1: 啊，出外食头路吼，因会感觉讲，因的腔口甲人无同款。
2: 嗯。
1: 啊，甲人无同款，因都唔敢讲。
2: 哦。
1: 唔敢讲，总安尼揪起来，啊，甲人讲同款，所以吼，即马即少年啊吼，即种官庙腔、贵人腔的这个。吃变作诗的这个光环吼，渐渐无去啊！啊，即马即变作古董啊！
2: 哦，是哦。
1: 爱找老辈吼，才讲的主言。
2: 所以咱即马其实真少听到这个腔啊。
1: 嘿，对，过来要听会较少。
2: 嗯。
1: 吼、哦，可比讲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
2: 嗯。
1: 啊，因遐的讲法就是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哎，吃拢变成丝。
2: 哦，以后吼，是小朋友去台南佚佗，但观察看嘛，啊，这龟仁乡有一个关庙腔口。
1: 嘿，关庙甲龟仁较济啦，蚵仔内甲家庭啊，较少，啊、嗯，只要一半三分之一。啊，但是即卖拢直直无去啊，就那像洛江腔，洛江人出去到外口讲话，甲人无需要讲啊，啊，伊都会甲伊的腔口
2: 改掉，
1: 藏起来。啊，拄着因共故乡、共腔口的人，伊才讲会出来。
2: 嗯，
1: 啊，那一般。

0: 生活中和人做伙，伊会教人讲同款的腔口，把伊的腔口藏起来。
1: 嗯，
0: 啊，这是一种的语言的自卑，跟人无同款，歹势讲安尼。
1: 我和你普通拢会讲我甲你正常台，常常听到。但是阮兜遐人讲我交你，细汉时吼去台北啊，阮系亲戚就讲你有啥物要甲交？
0: 你较细汉还是你唔知咯？啊，归去我交你去啦，交就是两个人做伙，做伙去。
1: 所以后壁就变了，较唔敢讲第一在地。嘿，
0: 啊，这种诶地方诶特别诶腔口吼，直直无去，语言诶直直统一去啦，自然诶现象。
1: 好，多谢老师今天上咱一个高档关庙 Q 口再会，拜拜。

罗采风。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朱罗采风，我是怡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嘉义派出所的谢文生所长，要来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铁路安全的一些相关的议题，包括像是民众搭乘火车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还有呢就是平交道安全的重要性。所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非常谢谢所长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哦，来跟大家针对有关于铁路安全的相关议题呢，跟大家做一些分享。那我想节目的首先呢，就先请教所长，就是说其实好像每隔一段时间哦，就会有发生像是旅客啊跟站务人员会有发生冲突的新闻，甚至呢会有这个攻击的事件。所以想先请问所长，就是说呢，针对这个有关于就是说呢旅客跟站务人员有冲突甚至有攻击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呢，这个部分目前有没有一些新的法规，或者说一些相关的重点呢，要提示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了解？
1: 是的，近年来在台铁及高铁确实发生多起旅客攻击或辱骂站务人员的案件。例如在114年11月15日在台北瑞芳车站，就曾发生旅客不愿下车进而咆哮攻击站务人员，导致人员受伤。在同年12月9日花莲吉安车站，也有旅客因补刷卡的问题对站务人员挥拳及推挤等类似案件。光是在114年1月至11月期间媒体报道台铁就发生17起的一个员工遭暴力攻击的一个事件。因此在今年115年经立法院修订以增订铁路法第68条之4也就是所谓的一个站务人员一个安全条款专门保障铁路从业人员在搭乘火车若施以强暴、胁迫或恐吓等方式来妨害列车长来执行他的职务的部分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30万元以下罚金若造成重伤或死亡，刑责会更重甚至可判到无期徒刑另外依照运送契约也可拒绝运送知识的一个旅客即使这些行为在修法前就可能涉及到伤害或公然侮辱等罪但多属于一个告诉乃论的案件实务上

0: 啊，站务人员这边往往选择不追究啊，但是火车是大众的一个运输工具，
1: 是
0: 啊，台铁列车长在执行职务的时候啊，是为了维护公众安全及公众运输的一个品质。涉及的层面是大众的一个利益，
1: 嗯，
0: 所以现在透过修法提高刑事责任与罚金，目的是希望有效来遏阻类似案件的发生。
1: 是，所以我们听到所长刚刚谈到，就是说这些攻击或者是辱骂，过去可能站务人员这边会觉得说啊，以和为贵哈，那在法令上面可能也就是比较属于告诉乃论啊。可是呢，我们在修订了这个铁路法之后，现在有所谓的安全条款啊，来保障我们铁路从业人员的这个执勤上的安全。所以说，如果说有这个攻击啊、冲突啊这些哈，可能就现在就会有刑责啊。这部分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哈。就是说铁路的站务人非常的辛苦哦，那大家呢应该要就是多多体谅哈，那也不要有无谓的这种情绪性的这个冲突或者是攻击。除了这些冲突事件之外啊，我想呢火车呢可以说是大家常利用到的交通工具。那一般的民众在搭车的时候呢，还有哪一些是经常会容易忽略啊，但是呢却又常常会发生的这个违规的行为呢？
0: 啊，在这里提醒大家哈，搭车的时候务必要配合台铁站务人员的一个指引，像是在月台候车时啊，应站在黄线的内侧啊，常有旅客习惯站在月台边缘，包括有些父母带小朋友的部分，甚至探头来查看列车是否进站啊，这些都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一个行为。
1: 嗯，
0: 过去就曾发生旅客在月台边候车时因头部眩晕或其他因素以至于跌倒啊，擦撞进站列车的一个案例。所幸当时列车速度都已减慢啊，才没有造成更严重的一个后果。
1: 嗯，
0: 啊，另外我们有时会遇见误搭乘到颜色为白色车身的新自强号或普优马号的民众，不愿意来做补票，因为自认为他已经有买自强号的座位了，为什么还要补票？
1: 嗯，
0: 啊，但是在台铁公司里面的一个旅客运送契约第23条第6项有一个特别的规定，旅客搭乘公告不发售无座票列车班次或车厢，例如普优马、泰鲁格号、自强三千型，就刚刚所谓的白色的车身这种车型，民众有时候都会误搭，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团体列车，还有一个观光列车，视为无票乘车的部分应该要补收票价啊，这部分提醒大众，列车长会在这个部分加收票价的 50%。在旅客拒绝补票的时候，台铁公司得解除或终止旅客的一个运送契约，或由铁路警察机关来查证属实，不补票是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9条。无票或不依票价搭乘交通工具，或不听劝阻不照常补票，在我们社会秩序维护法里面有处拘留跟新台币12000元以下的一个罚款。
1: 哇，听起来这个不补票结果还这么严重哦，所以这个真的是要大家要注意，不同的列车票的话就是不一样，比如说我买了甲车但是我去坐乙车，这本来就不行的哈。而且呢现在这个因为新的这个法规，台铁的旅客运送契约里面有这个规定哦，一定是要补票的这个部分呢，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就如果说你买了票但是你搭错了这个不同种类的这个车的话呢哈，火车的话还是需要补票的哈，这个部分提醒大家要多多的注意。如果说你不愿意补呢，刚刚有提到的哈，就是会3日以下的拘留，或者是新台币12000块的罚还哈。一张票没多少钱，那你如果说拒绝补票的话，可能要被关起来，还或者是罚钱哈，这个代价太大了哈，真的请大家要多多的注意。那除了说就是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你买了不同的车票的种类，那搭错的话要依规定补票之外呢，还有就是说我们经常会提到就是有关于民众违规闯平交道这个部分哈，那这个部分也要请所长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违规通过平交道会有什么样的风险，甚至他应该也会有所处罚，对不对？
0: 啊，是的啊，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实际的一个案例哈，让大家更了解违规的一个严重性。
1: 嗯，
0: 啊，曾经有一位驾驶人在晚上开车的时候行经嘉义县大林镇一处平交道，因为这个在台一线的路口，平交道前方路口已经转为红灯，但他没有注意，还是跟着前方的机车往前开啊，结果前方的机车有过，可是这部汽车因为平交道已经作动，他的车就卡在平交道上，平交道没有保持一个净空啊，这时候我们平交道的

0: 两边的遮断杆都已经放下，车辆进退不得，造成列车行驶的一个危险。
1: 嗯，
0: 当时所幸啊，有热心的民众啊，紧急按下平交道旁黄色的紧急按钮，让列车的驾驶及时接收到一个讯号，来做一个及时的刹车，才没有发生严重的一个交通事故。但列车仍因此停驶约三分钟左右啊，造成火车的一个误点。
1: 哦，这个真的很可怕哈、哦！火车在大台，对吧？你也可以弄掉哈，还好没有出事哎。如果真的撞下去，真的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听起来真的非常非常的惊险，我们都替他捏一把冷汗。还好他没有发生事故，当然是不幸中的大幸。但是呢，像这样的行为，一定也还是要被处罚，对不对？
0: 啊，是的，这样的行为哈、哦，严重的部分哦，已经涉及到刑法的公共危险罪啊，警方。在本件的一个案例当中啊，我们有调阅平交道上的监视器哈、哦，将违规驾驶第一时间来做查获哈、哦，并移送嘉义地方检察署来做一个侦办、啊、最后法院判决该驾驶需支付新台币10,000元的罚款啊。另外在行政责任的部分也遭追诉哈、哦
1: 嗯。
0: 另外也有违反我们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4条啊，被处以15,000元以上啊，最高90,000元以下的罚款哈，并且吊扣驾照1年啊。如果因此而发生交通事故的话，最严重的部分还有吊销驾照的一个很重的一个处罚。
1: 嗯，所以听起来真的不只是罚钱哈，还有这个刑责的问题，代价真的很大哈。那当然就是说，在这个铁路平交道上面，如果发生这个危险的话，刚刚所长有提到，就是我们有所谓的这个紧急按钮哈。那这个部分呢，也是希望说大家可以多留意一下，万一有发生这种状况的时候，可以按这个紧急按钮哈，让这个事故呢可以赶快的停损。那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过平交道的一些重点的部分，也请所长再跟大家做一个提示。
0: 啊，没错啊，其实只要遇到车辆卡在平交道的上面齁、哦、要确实来记住一个停看听的一个三个原则齁、哦、就可以避免这些危险。
1: 嗯、
0: 啊、平常在开车驾驶的部分齁、哦、行经平交道的时候切记那个音响齁、哦、我们现在的车内的一个隔音的音响都品质都比较好齁、哦嗯、所以行经平交道的部分齁、哦、希望大家能够要降低一个车速齁、哦、来做一个减速慢行、嗯、确认前方有没有足够的一个空间可不可以通过再行驶通过、
1: 嗯、
0: 而不要造成一个抢快或一个心存侥幸的心态要闯越平交道啊，这个闯越平交道的交通违规的罚款、哦、都是15,000以上起跳、
1: 嗯
0: 啊、这部分提醒各位
1: 是罚款都还是小，如果真的发生事故的话，就是真的是用身体去换命哈，这个真的是非常得不偿失的哈，所以这是再次提醒大家，就是过铁路平交道的时候一定要停看听哈。那所长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车内的隔音设备都很好哈，大概音响开较大声也不要紧，但是经过平交道的时候呢，真的是要把这个自己车内的这个音响声音降低，然后呢缓慢的哈减速慢行，然后呢一样是要停看听，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啊、哦、铁路平交道的这个安全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再次提醒大家，罚款事小，但是如果说真的发生事故，你闯平交道发生事故的话，这个可能就是你的生命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那除了说我们有这个铁路平交道的这个违规的案件，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是民众在搭乘这个火车也好，或者是说在经过平交道甚至就是说在使用的铁路呢这个区块的这个安全的问题，有一些违规的案例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多多注意呢？
0: 啊，有的，那个这边齁、哦、最近我们嘉义站就发生一起案例齁、哦、有两名旅客因为赶时间要往第二月台搭车，但正常动线需要走楼梯或天桥，他们为了节省时间齁、哦、竟直接跳下轨道再攀爬到另一侧的一个月台，这样的行为已经违反铁路法第57条第二项的规定齁、哦、行人不得侵入铁路轨道及非公众通行的一个区域齁、
1: 哦嗯、
0: 另外依照铁路法同法的第70条齁、哦、可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一个罚款啊，若因此影响列车一个行车安全，还可能触犯刑法第185条的妨害公众往来安全罪、
1: 嗯啊、
0: 后果是非常的严重。
1: 哦，原来也有旅客会干这种这么危险的事情哈、哦！这个有天桥，有这个地下道可以走，赶时间也不用这样吧，直接跳轨道，真的很恐怖。所以请大家还是要把自己的生命安全看得比较重要一点哈，不要这样随随便便的按照正常动线。 我们说不要穿越平交道，但是也请你不要穿越月台的轨道，好不好？如果说你要搭乘火车的时候，真的是要走地下道或者是天桥哈，到月台之间的移动，不要随便的跳下轨道，这个真的非常危险。不要想说车子没有来，我就是直接抢快哈，这个真的你不在乎你自己的安全，但是你也要在乎到其他的列车跟其他的要搭乘火车的人的这个安全，不要因为自己的一时的贪快影响到交通的安全，也让自己呢发生意外，我觉得真的是得不偿失。除了说影响列车的安全，你也会触犯到这个妨害公众往来的安全罪，罚款是小，但是呢万一呢发生事故的话呢，后果非常的严重。那么最后呢，是不是也请所长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关于一些搭乘火车的安全提醒？
0: 最后提醒大家，搭乘火车的时候务必遵守相关的一个规定，保持理性，不要因一时情绪影响自身及他人的安全。在搭乘火车的过程当中，尽量提早在住家提早出门，而不会为了到火车站的时候匆匆忙忙的，这造成自己及站务人员的一个要配合站务人员的一个引导，来共同一个维护安全及顺畅的一个乘车环境。
1: 嗯，
0: 另外警察的天职不外乎治安跟交通，在这边跟各位做一个小提醒，每天可以花几分钟的时间，可由手机上打上关键字165打诈仪表板，这个 APP 可随时了解知悉打诈的一个手法，获取刑事警察局统合全国诈骗案类所传授的一个知识，让自己打诈的观念不断的升级。
1: 嗯，
0: 诈骗手法日新月异，但只要保持一个警觉，学习最新的防范技巧，诈骗便无所遁形。
1: 好的，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嘉义派出所的谢文生所长来到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呢针对于铁路安全的相关的重要议题，还有民众搭乘火车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事项，平交道的安全呢，这些相关的这个乘车注意的事项，这些重要性呢跟大家做分享。那在这边呢也要提醒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安全无价，遵守交通规则呢才能够平安的回家。再次感谢铁路警察高雄分局嘉义派出所的谢文生所长，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及各位听众，谢谢各位。

今天节目是筑罗采风，我是怡妙。国家铁道博物馆第一阶段去年七月开馆到现在呢，其中以动态方式呈现，看起来像是不断运转车轮的唐铁376号蒸汽机车呢，非常受到民众的喜爱。那么这个376号蒸汽机车呢，是由收藏家戴盛堂所捐赠，也为大家呢保留了铁道上的甜蜜记忆。大鼎餐饮事业群董事长戴盛堂是资深的铁道迷，他在2021年呢，将家族常年收藏的376号蒸汽机车、甘蔗车还有巡道车呢，捐赠给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经过整理搜集零件之后呢，376号蒸汽机车还有甘蔗车呢，在2024年的9月27号完成修复。戴盛堂指出说呢，1980年代开始呢，台湾逐渐的在淘汰蒸汽火车，很多的车呢都面临解体消失。那个时候他就想说呢，这些东西必须要留下来，所以呢，他除了去整理车辆到可以运作，还会自己驾驶啊。当时呢，早上五点多就要起来加水、煤炭还有粗砂，然后不断加热到大约早上七八点啊，这个蒸汽火车呢才会动。那么国家铁道博物馆呢，在去年7月31号开馆到现在呢，已经迎来了将近60万人次的进馆人次。那戴盛堂所捐赠的这个376号蒸汽机车呢，位在柴电工厂当中展示，以动态方式呢，呈现蒸汽机车的动轮还有连杆运。

座，让车辆看起来好像是在运转当中一样啊，吸引了民众呢驻足观赏，有很多的小朋友呢会在这边停着观赏很久啊。国家铁道博物馆的筹备处主任郑明章就表示说呢，这台376号蒸汽机车呢从糖厂退役之后呢就在南投草屯嘟嘟乐园运转，他非常感谢戴盛堂的捐赠，还有就是政府的政策呢支持让铁博馆成立，那这些机缘跟契机呢也唤起了从过去就收藏这些重要典藏品的人，我们也才有机会能够看到这台过去保留在铁道上的甜蜜记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筑落采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广播

0: 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去心灵儿随这转动的车轮，换一换新天地，别有一个新环境回味着。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破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来到我们的北海岸浪漫一下。而在今年的2026呢，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我们的夜间地景美术馆即将在6月28号哦要登场了，你准备好了吗？其实我们在上个礼拜就讲到6月1号中午我们就已经线上开卖了哦，而且还有限时优惠啊。所以呢，当这一次的光影遇到海风，女王苏醒的那个夜晚，哇哦，我这个北海岸最美的夏日限定旅程就要带着大家准备好一场不一样的浪漫冒险。所以呢，这时就要跟着瑶瑶，跟着呢我们的美少女，没错，我们要来一场来到超人气的野柳地质公园。白天呢可以看奇景奇岩，晚上当然就要跟我们一起来寻找光影了。好，当然呢这时候也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也是我们的秋雨，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喽。 Hello
2: Hello 美丽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1: 哇、wow, 今年的夏天呢，让我们大家准备好来一场不一样的浪漫冒险，对不对？
2: 没错，今年的夏天非常的美丽哦，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一起到我们野柳地质公园来参访我们最美丽的夜间美术馆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活动哦。
1: 嗯，而且呢还有听众朋友呢在我们的预告下面就赶快告诉大家说，诶，今年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啊？哇，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要赶快来跟大家讲一下有什么不一样，也要让大家了解为什么一直会在这里办理这样子一个国际性活动，对不对？
2: 没错，我们今年的2026野柳时光夜访女王的活动，其实呢我们即将在628到712来办理。那今年呢非常特别，我们其实野柳地质公园这个活动是从2018年开始，然后也是我们交通部观光署的台湾观光双联力的国际级的活动。那每年呢这个时候都会夜间开放游客来到我们的地质公园来参观。那尤其呢今年呢我们的非常特别，我们还有荣获我们就是往年都有得到了德国的设计奖啦、美国的泰坦设计奖等等之类的。所以呢我们今年的野柳地质公园其实有结合了艺术家的部分来做光影的一些设计以及规划，让我们的夜间地景美术馆越来越美丽这样子。
1: 嗯，而且还有更特别的地方，而且这一次呢我们的野柳时光夜访女王啊，可以说呢在我们的野柳地质公园是一个独特的地景最佳观看点哦，尤其是从白天一直到夜晚都有不一样闪亮亮，还有很多的惊喜要来告诉大家哦。
2: 没错，我们今年的野柳时光夜访女王呢将在6月28礼拜天到7月12晚上6点半一直到9点在我们野柳地质公园来登场。然后今年的地质公园呢化身为呢会呼吸的地景美术馆，然后我们今年呢是以星空为幕，岩石为画布，那邀请各位听众朋友来体验我们这一场结合艺术科技还有自然律动

0: 动的沉浸式的艺术地景飨宴哦。
1: 嗯，而且我们每一次啊、哦、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惊喜，像这一次呢，从6月28到7月10号、12号哦，而且呢是从晚上的6点半到9点哦，一定要把握好时间哦。而且这一次我们有主题，对不对？
0: 没错，今年我们的主题呢是以潮汐一郎双后传承为主轴。那主要呢我们会透过野柳地质公园有五大灯区的部分来串联我们地质公园最有名的女王头以及我们接班人俏皮公主的部分，然后透过双后传承这个意象呢来设计我们本次的跨世代的对话哦。
1: 嗯，而且我们这个跨世代的对话是非常不一样，从我们的展区入口进去呢就是很像一个艺廊哦，而且是一个天然应该用天然来形容，天然真的是天然的天然的雄厚啦、哦、这个引导大家来进我们的会展，对不对？
0: 对，没错，我们天然的我们这次呢有五大灯区，我非常的特别，也一一来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年的潮汐一郎呢主要是从入口处的开始，会结合各个画作艺术家以及我们在地的国中小的创作来做一些艺术一郎的串接。然后呢我们仿真区的俏皮公主跟女王头是以新潮光镜的部分来结合艺术的共创。
1: 嗯，
0: 然后最经典的我们两个展区就是俏皮公主呢，我们是以公主的画室来呈现，那主要是俏皮公主区的画布就是颜值区的部分，我们有投射了我们双后传承的动画光雕秀，那结合了艺术家的一些彩绘来将地景转换成非常动人的故事。那女王头的部分呢则是以女王的画布结合了我们国内呢知名的艺术大师来勾勒出女王的最独特的美学。那唯一的有一个湖区的部分，我们丽影湖则是结合了丽影幻境，那以搭配的光影的设计以及以静谧浪漫的氛围哦，来在那边提供给各位休憩的一个疗愈的空间。
1: 嗯，而且大家要把握时间哦，因为我们从6月1号就已经开放让大家来哇优惠票来这做这个购票之外，我们还有这一年呢还设计了如何来参与我们的活动，推出了很多项，而且包含了呢套票的部分也出来了，对吧？
0: 没错，我们套票的部分呢今年也出来了，那也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套票的部分呢，我们是每晚为了提供游客呢最优质的观看的品质，我们才限量售票的部分，然后每晚有3000张，那分两个时段入场，一个是6点半，然后另外一场是7点半的部分。那票价有分平日跟假日，那因为我们也鼓励说其实假日都蛮多人的，所以我们平日有优惠的部分是1到4225元，那假日就是5、6日250元，那还有敬老票以及12岁以下的孩童野柳居民有凭有效证件免费入场的部分。那另外呢也要赶快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目前有推出限量优惠票的部分，那现在呢线上购买呢除了门票之外，我们还有加码赠送特约店家的100元电子抵用券一张哦。
1: 哇，大家有听到哦，等于是我们是加码，另外再加码给你的哦，对不对？
0: 嗯，没错，所以要买要快，我们的通路有包含了线上跟现场的部分。那主要这些优惠特别券的部分是线上，那线上呢是已经从即日起到7月12号。对对，然后下午4点前呢，从 KKJ、KLOOK 等等之类相关的旅行社，包含雄狮、易游网、iPhone 啊、Family Mart 之类的，都有相关的购票的资讯哦。
1: 嗯，而且呢，这些好康哦，这个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第一个是帮大家省大钱啊，对不对？不是省小钱哦，是省大钱。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如果说呢，你人多的话，哇，那个整个这个可以让大家省一顿。啊，可以用这样来形容。
0: 对，没错，对。
1: 嗯，而且刚好提到优惠票套票这个100元的抵用哦，这个没有限制吗？没有限制吗？罗先在问。
0: 哦，我们100元的抵用券的部分，其实它主要会运用到我们有结合野柳时光的，就是特约店家，也就是我们推动的皇冠海岸观光圈的部分。那店家呢非常的丰富，一直从巴黎到淡水一直到基隆的部分，那有结合了超过了50家的店家，包含呢如果各位晚上看完我们的光影秀之后，可以呢搭配我们周边的温泉的旅宿，然后吃个美食，那周边还有一些就是伴手礼啊。

0: 等等之类的啊，套票这些优惠券可以包含的美食、温泉，还有伴手礼等等，所以是非常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哦。
1: 嗯，诗仙说这今年有搭配那个旅宿吗？旅宿的优惠吗？
0: 旅宿的部分就是搭配我们温泉在地特色的旅宿业的部分。
1: 嗯，等于
0: 是
1: 说你可以住，
0: 对，
1: 金山万里
0: 就可以。对对对，金山万里的温泉的旅宿的部分，那这个优惠券百元就可以在那边折抵住宿这样子。
1: 嗯，吴先生说，在今年的活动期间呢，是不是还是一样有接驳车？
0: 今年的部分呢，我们今年非常的贴心，我们有提供就是假日停车场的免费接驳的服务。嗯、那听众只要在就是翡翠湾停车场，然后就有搭乘免费的接驳车，可以往返野柳地质公园，所以其实也是提供蛮方便的接驳服务。
1: 嗯，如果你要搭我们的好心也可以啦，对不对？你不要开车的话、
0: 啊、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
0: 对对，
1: 很好。第一个你不用担心，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你还要这个想说啊，到底要停哪里，太麻烦了。因为其实来到我们的野柳地质公园其实很方便的，就是可以搭上我们的大众运输，那不，当然它这个只要做好这个接驳时间就好，对吧？
0: 没错，我们的接驳的部分呢有相关的时段，然后从翡翠湾发车是下午4点到9点，那野柳地质公园发车是4点半到9点半，那每半个小时有一班，所以就是现场呢满位就发车，那也提供非常便利的接驳的服务。
1: 嗯，所以详细的部分呢，我们会不断的在我们的幸福北海岸呢来做更新，然后把我们的好康跟大家来做一个互动，所以请大家特别关注我们的幸福北海岸。最后30秒，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呢？
0: 没错，在最后跟各位听众朋友宣传2026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活动，在6月28到7月12晚间6点半登场。那欢迎大家呢白天到我们北海岸来赏奇景，然后到金山小镇吃美食，夜晚到我们野柳地质公园欣赏最美丽的夜间地景美术馆。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雨婷秘书，也是我们的美少女，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野柳时光见哦。
0: 相约野柳时光见哦，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跟着悠悠玩乐去响应2026的世界自行车日，我们从6月3号呢，一系列的全台13个

0: 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起步。那么当然在我们的东北角来讲，首推我们的东北角永续骑士勋章，要跟着瑶瑶跟我们的阿福福气龙要一起骑驭在我们的东北角低碳情侣啊。那当然呢，除了这个以外呢，不是走马看花哦，是用最舒服最自由的方式骑着你的自行车，慢慢的享受我们东北角的风，东北角的人，跟我们东北角的每一件美好的事物哦。那当然这一次呢，我们最有成就感的就是我们的东北角永续骑士勋章准备好了哦。这到底是什么呢？来告诉你之外呢，也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了解，也赶快来让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庆福科长，我们的阿福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哈喽，
1: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东北角游戏科科长吴庆福。
0: 是，当然呢，我们的庆福科长呢要带着瑶瑶带我们的福气龙去 hockey 级的哈。那个今年呢最有成就感就是我们的永续骑士勋章，然后大家都眼睛这样，嗯，然后呢下面还有人用那个两个眼睛的那个 mark。好，不要紧张，好，要来让这个科长好好的介绍一下。其实我们今年的低碳骑士行日呢，响应的时候呢就有一些特色没有告诉大家，对不对？
1: 对，我们今年啊，哎，跟以往不一样，以前都是就是一天的活动。
0: 对
1: 哦，啊，那这次的话我们就是把它做成带状的，六到九月都可以来做活动啊。那这个勇士骑士勋章哈，那其实是一个就是碳排的计算呐，啊，让大家来啊，比如说你从家里呀，啊，或者说从台北车站到福隆这边，是搭哪一种工具啊？哈，有差很多，像自己开车啊，或者是说有没有共乘啊，或者是搭大众捷运啊，哈，搭汽车等等，那都碳排。啊，那你吃的东西，他也跟你计算。啊，还有骑了多少公里，有没有过夜，啊，都可以做碳排放的计算，这样子。好啊，就是我们做成了一个网页型的，不用下载 APP。
0: 哦，
1: 不用下载 APP。好，现在哎呀，就比较没有压力，就是可以直接在我们那个官网的活动横幅哈，有一个2026骑驭东北角的体验网，你把它点进去就可以来做体验。
0: 哦，哎，这个我真的这比较不大了解哦，所以呢，刚刚呢，这个我们的庆福科长一讲，才让我们再清楚知道哦，所以我们一路呢，从六可以骑到九月，那整个呢就结合了不管在数位上面，在这个旅游，还有一日游，甚至呢，你想两天一夜、三天两夜都没问题，因为呢，你只要骑着单车，就算你自己没有带单车，我们都周边都可以让大家租任，对吧？
1: 对对对，我们这边是还有骑，九月份还有一个是可以线上报名的，好啊，我先讲一下整个活动，
0: 对对，会乱，
1: 我这一个勇士骑士勋章是就是要结合这个碳排，让大家有从生活中就知道啊，慢慢概念来做，做这个有一个说吃哪些可以碳排放比较少哈，还有刚刚我讲的用骑。电动的啦，骑一般的自行车啦，那碳排放计算都不一样。那，这是从大家慢慢从生活中来构建哈，这个是平常就可以点进去玩的。好，啊，玩了这个，等一下大家可以到我们那个官网那边看看哈。啊，点了之后呢，它会制作成一个照片，
0: 是
1: 哦，照片或者是说得到勇士骑士勋章，你就可以参加我们的 FB 的抽奖。
0: 哦，哎，这个就很方便了，
1: 对啊，对啊，对啊，马上就可以点进去哈。啊，已经很多人报名

0: 啊，可是你那个附的照片要对哦，你至少要来这边玩过。
1: 哎、哦，不能合成对。
0: 澎湖的什么吉贝鱼，那个会被刷掉。
1: 哎、欸，吉贝鱼在澎湖啦。
0: 旧金山大桥的来啊，在、哦、我们龙门吊桥跟旧金山大桥差不多，差不多。
1: 哦，那个差很多啦。Hello。
0: 远远看不会差不多，你远远看差不多。
1: 哦，那个，但是我们还是会看得出来、啊。对吧？
0: 对的，我们看得出来，我们看得出来，所以说啊，所以你可以大家可以去试看看哦，有来这边玩过的哈、啊，要附这边的照片，大概就是推广性质啦。
1: 嗯，
0: 啊，那另外如果说要来有那个套餐的话哈、啊，是九月我们有一个自主骑乘。
1: 嗯，
0: 哦、啊，那自主骑乘就跟去年一样哈、啊，那去年可是去年还是五六日，那今年我们开放成整个月。
1: 哇，
0: 比如说可以来一起，平常就可以，对啊。哎呀，不然用限定日期，它不易俗嘛。
1: 对呀、
0: 啊，都都开放，哎、
1: 嗯，
0: 还是有租车套票哈、
1: 哦。还有租车套票哦，
0: 对对对，
1: okay, okay.
0: 可以这样买的。还有租车套票150块，里面有租车券，哦，租车券就200块啦，哈、哦
1: 嗯。
0: 还有优惠券，一张卡，哦，
1: 嗯、
0: 一张卡就是盖章嘛，哈、哦，
1: 嗯，
0: 绕一圈。然后当然是旅平平安鞋，好、哦，还有晚期礼，哦，这是150块。那还有超值套票299的。除了上面讲的之外，还加一个便当，然后100块在地消费券、
1: 嗯、
0: 哦，这块我都自己
1: 开心呢、欸，对呀、啊，我们自己就可以了，嗯。
0: 那个七月份会上线，那刚刚还是到我们官网那边就有连结，官网我们官网那个2026奇遇东北角的体验官网就可以。
1: 它有专属的官网就对了，
0: 啊、
1: 林先生在问是吗？
0: 对啊，对啊，对啊，要上我们上我们的官网，上东北角啊，对对，上东北角。管理处的我们的网站，
1: 嗯，
0: 啊，上我们东北角管理处的网站进去呢，就会看到横幅的广告啊。那第一个就是2026奇遇东北角，目前是这样子，
1: 嗯，
0: 啊，点进去就可以看到我刚刚讲的，哦、啊，那是九月份可以开始骑。那七月，因为现在卖太早了，所以七月会上线，这个是先给大家
1: 先对先知道，对大家自己先做好准备。
0: 嗯、对啊，现在可以报名的哈。啊是有我们有小旅行，哦、
1: 嗯，
0: 我们今年有准备了4条小旅行给大家来做报名，
1: 嗯、
0: 欸、啊，这个已经可以开卖了，哈、哦，
1: 嗯，
0: 好、哦，
1: 它可以线上就可以点就对了，
0: 对对对，那我们就、
1: 嗯，
0: 对对对，那都是跟 IQ Pass，
1: 嗯，
0: 对，跟 IQ Pass
1: 合作，
0: 就是、
1: 嗯、
0: 对合作，啊，那是报名连结就可以上去。

0: 哎，啊，像第一条就是经典的奇遇旧钞令百年余春嘛，就是旧钞令环状线。
1: 嗯，
0: 好，啊，这一个就是可以获得那个自行车帽啊，还有那个午餐啊等等都有。哦，啊，这个活动才450而已。那这它有场次哦，有场次很多哦，有这个有五场，所以大家上网去看一下。好，啊，这个景点当然就是福隆火车站开始骑，好，然后我们的百年隧道，好，然后再骑台二线，台二线那个自行专用道到马澳渔村，好，午餐是小卷米粉。
1: 哦，好耶，
0: 很好吧，不错，
1: 对，真的不错呢。这个是小旅行哦，
0: 啊，
1: 小旅行哦，
0: 小旅行，这是第一条，我赶快讲一讲。
1: 对对对，要先讲哦，
0: 20公里啦。
1: 他说是现那个，您先说是现在可以报名吗？在你的官网吗？
0: 可以，我们官网有一个，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1: 对对对，
0: 我们
1: 现在可以
0: 的官网，他现在已经开始报名，好，哦，啊，你就挑哪一天。
1: 嗯，
0: 啊，他当然有名额啦，名额限制，他就挑还有名额的。
1: 他说是他说想打岔一下，是礼拜一到礼拜日都可以就对了。
0: 没有，这个是我刚讲的那一个9月份的，那是都可以，那是九月份的。啊，我讲另外一个活动是我们小旅行的活动，现在目前是在讲小旅行的活动有4条。
1: 嗯，他说是每天出发吗？然后是一天吗？一天的活动吗？
0: 一天的活动，可是不是每天出发。像这个的话，会像第一条路线，我刚刚讲第一条的小旅行路线，好，哦，这个是旧钞令环状线的路线，它有5天，好，哦，7月跟8月，好，哦，共有5场，每场次呢是有35人，好，哦，啊，活动优惠价是450块，
1: 哦，好便宜哦，
0: 当然很优惠啦。对啊，第二条我还有更精彩，好，后面很精彩。第二条。也是新北的，好，哦，新北的是奇遇小镇共寮双溪啊，这个到双溪那边哦，啊，双溪那边就有那个比较历史典故啦，哈，就是一些淡南古道的驿站啊，还有它的渡船头哦，啊，这边都会有导览员跟你解说，
1: 嗯，
0: 啊，还会到这个双溪老街，哦，啊，有一个淡南饭包的 DIY，
1: 哇，这个
0: 还有双溪老街巡礼，啊，这个是比较文化气质。
1: 嗯，
0: 哦，这是有这个有3场，哦，
1: 嗯，
0: 哎，欸，哦，哎，啊，呀，这个是699，
1: 嗯，
0: 哦，699，哦，啊，第三场，哦，是第三场和第四场是宜兰端的啦，第三场的哈，哦，它是会走这一个壮尾沙丘，
1: 嗯，
0: 哦，壮尾沙丘，然后骑到52甲湿地，哦，好，哦，就要在东山河清水公园，要到船艺，然后再到关老爷休闲农场那个风味午餐。
1: 嗯，
0: 哦，再绕一圈，哦，啊，再到礁溪的石草休闲区，哦，啊，再搭火车，会在火车站那边解散，好，哦，啊，这也是699，我们最贵都是699而已啦，啊，这个也很便宜，啊，都有自行车小帽，还有100元消费券，还有午餐等等。那第四条，我自己也很想参加的，我好，哦，就是在头城车站出发，
1: 嗯，
0: 哦，然后走到竹安河口，然后到壮围。哦，到关老爷午餐，然后到壮尾沙丘，到永镇滨海驿站，就是那个什么整日出，还有到大福蓄势观景平台，那再骑回去头城车站，哦，这样子，哦，这样子也是699啊，所以讲了那么多好康的，就是要到我们东北角网站的官网哈，哦，有一个2026奇遇东北角那边就有连结，就可以上。这样已经可以报名了，这样子。
1: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这个时间哦，时间有限哦。吴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就是你这个都有这个加上用餐对不对？每一个套票里面，
0: 午餐都
1: 有，
0: 对对对，
1: 而且这样很
0: 还有导览。
1: 他说是不是有限人数？
0: 有限人数啊，一场都35位啊。
1: 哦，所以你现在拿起手机，你看到就点了，你不要再等了。因为每次
0: 要看自己时间
1: 哦，对啦，就是现在有开放的啦，现在有开放的啦，
0: 对，
1: 哦，
0: 这应该
1: 因为你问了我们每次一讲完，然后对秒杀，然后我们两个都被骂哦，
0: 对啊，我们两个就被 K，
1: 我先请大家
0: 比较早，
1: 对，我们今年两个已经够早了，我们两个今年真的够早，我们还赶快先跟大家讲，不要到时候台北办事处被骂完以后就变那个福气龙被我打，
0: 啊，没有，就变成瑶瑶来踩线了，
1: 啊，对，真的，
0: 好
1: 吧，哎，真的，而且你知道吗？大家真的那个，我们每必踩一条线呢，都被大家都说那个姚姐，你可不可以先停一下，先停一下？我本来这个礼拜要再上另外一个日出，然后他就说，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0: 我哥，等一下，我哦，
1: 等一下，为什么要等一下了？
0: 因为没人啦，我告人啦，人力啦，人力。他还说顺便在节目里面帮他们找一下，那个暑期有打工的也可以一起哈、哦，研究一下。我曾走过必留痕迹的地方都可以，谢谢大家。
1: 不然欠走啊，不然来我们这边欠走好不好？欠走要不想一下。
0: 你好过分哦，你
1: 我欠走很好玩。
0: 我公主哎、欸，欠走。
1: 布灵布灵的那一双，那一双白色的布鞋我还记得，可以穿布灵布灵的布鞋。
0: 那就一定要把我那双布鞋拿出来讲。不过还有一个，这个要特别的这个提醒大家哈，那个这个是王先生说想请教一下，你这几条路线啊，都一直到九月的、嗯，然后呢，他说他现在上去只有一条有开啦，另外三条都还没有开啦。
1: 就要报名连结啊，报名连结就可以啊。
0: 他说那个点不进去，只有一条，对，他说只有一条可以点啊。
1: 没，我现在在线上呢，
0: 他也在线上哎。
1: 哦，哎呀、啊，可以立即报名啊，右边那边立即报名。
0: 好，
1: 他总共有四条
0: ，他说
1: 立即报名、嗯、嘿。
0: 我跟你讲，简单讲，就是一个百年渔村，双溪山海线，追风奇遇，还有这个奇遇探索，哈。现在我们开放的是第一条，对吧？
1: 对，
0: 好，那个二三四哈，你眼睛看，耳朵听就好了。好，那个还没嘛。
1: 二三四，我看一下，有啦，也是可以啦。你要点那边路线，那边上面可以点路线一、路线二，你要选你第几条。
0: 嗯，他说报名耶，报名耶，
1: 报名，对啊，对啊，现在满的哈，哦，刚刚第四条，
0: 对呀、啊，你又想
1: 售
0: 完了啦，对呀、啊，
1: 第四条线售完了，一二三都还可以报名，都还有，
0: 所以人家真的在线上，
1: 线对、啊，
0: 我们两个不要跟人家争，我觉得我们两个，
1: 第四条线没有，
0: 他说第四条没有啦，他说头层的没有啦，对啦，
1: 一二三都还可以报啦，
0: 那个
1: 报完他会写已售完，
0: 那个徐先生。我们相信你，徐先生。我们现在要讲说第四条是满的。好，一二三，现在可以先赶快上了，先赶快上了。哦，那个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骑行，对你边看边回啦。其实林小姐问说，骑那个沿线呢、啊，必拍的美景怎么拍比较美？她说你的照片都很美。
1: 哎
0: ，Hello。
1: 嗯，必拍的地方。
0: 她说来来海石平台那边怎么拍比较美？哎呦，
1: 那边叫日落的时候、欸，我自己的，我在日落的时候，我跟海峡，
0: 嗯，
1: 对，对，那边哈、哦，我拍过是用那个日出或日落的时候哈、哦，那个拍起来就很像那个魔鬼洗衣板会反光，我自己都很感动。
0: 嗯，
1: 哎、啊，你如果要拍食物的话哈、哦，你用人像，哦，你用、嗯、吃的东西哈，它、哦、吃的东西你要拍吃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常去刷边啊，还是面，你就要用调整到人像，然后45度角这样拍下去哈，它会有景深就很漂亮。
0: 嗯，
1: 两个一样，拍景色跟拍吃的东西可能
0: 会比较好一点，
1: 方法还不太一样。对，
0: 哇，你已经被人家点名，你看人家只讲这个来来海石，惨你！你不要再跟人家争了啦。这个我们最后赶快也让这个阿福科长啊，建福科长帮大家会诊一下哈，用一分钟来，三十秒来会诊一下。就我们刚才有没有不足的地方，跟还没有讲到的地方，赶快来提醒大家。
1: 好，我今天讲了三个活动，就是让大家比较混乱、嗯，还跟观众吵架，真是太不行了，我先道歉。真的还有一些名额了呢。好，我们总共有那个徽章哈，可以上网那边就做体验哈，碳排的从日常生活中我们就来一些概念，
0: 可以做
1: 比如说吃的、嗯、哦，牛肉，我很讶异，就是牛肉的碳排是最高的，
0: 嗯、
1: 哦，那个食物哦，我们，食物有很多选项哈，这可以玩哈。那第二个就是我刚刚那个有四条路线，好啊，看看哪一条路线呢还可以报名的，这样在大家可以看自己的时间、
0: 嗯、
1: 手刀好要快好啊。另外在九月份的那个自主骑十一程哈，整个月都可以哈。我们有准备了1000份的礼物哈，就是可以去订套票，3天前就要去订，因为要做保险好、嗯、啊，所以7月份就开始开放了。好啊，大家就去安排你来我们这边旅游的时间，是这样。
0: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吴庆福科长啊、哦，让我们的庆福科长带着福记龙，带着瑶瑶，我们来感受一下我们这四条路线，也赶快哦。我们那个手刀第四条是很抱歉，我们有看清楚了，是满了。
2: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

0: 一直都在。
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3: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4: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5: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6: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7: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8: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9: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玩乐趣，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我们梦想航道航港之道波比亚，一年只开一次的航海节限定的灯塔解锁哟，而且要用一日呢航行四座梦想之光哦，在我们的空中让大家来做挑选之外呢，这次的航港灯塔呢限定要开放，所以这个时间大家要记好，还有开放的时间是哪一段呢？而且是不是只有一天呢？我们要让大家清楚，所以要跟我们领航员一起来让大家知道哪一座灯塔最神秘，哪一座最好拍，哪一座就值得让大家来冲一波，所以要准备好你的相机跟你的冒险，来从7月11号就要我们一起出发了，所以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之外，也陪同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哦。交通部航港局也是我们的李学凤科长，我们的学凤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4: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是，当然呢今天学峰科长要带着大家准备好你的相机，准备好你冒险的精神，我们要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航海节了，对不对？
4: 诶，对的，就是在其实从去年开始呢，我们航港局就选在航海节，就是7月11号这一天呢，我们会特别开放一些我们平常没有开放参观的灯塔，来让游客可以进入我们那个平常是关起来的大门，进去里面可以实际的参观。那其实就是因为航海节对于我们海运来说是一个特别的节日，所以我们才会特别选在航海节来办理这样子的限定开放活动。
3: 嗯，是，而且呢很多人大家都一直在下面哦，就讲到一件事情，就说啊有航海节啊，这个航海节呢好像是除了台湾以外还有其他国家好像也是定这一天，是这样吗？
4: 哎，这个其实7月11号的航海节是我们自己定的。
3: 嗯，
4: 那会定是因为说，哎，可以追溯到在民国44年的时候。
3: 哇，
4: 哎，那一年在我们台湾的海运界可能有一件大事，就是有一艘木造的帆船，它叫做自由中国号。
3: 嗯，
4: 它就从基隆，然后就是行驶到美国，想要去参加国际的帆船大赛，但是因为它中间遇到台风，所以它

0: 没有办法及时的参加，可是他还是以那个木道帆船这样子一路抵达旧金山，完成了那个横跨太平洋的这种壮举。所以当初的航运团体就觉得，哎，这件事情真的还蛮激励人心的，所以他们就跟行政院去提议，就决定选在7月11号，也就是郑和下西洋的日子，把这一天定为航海节。那从那时候开始，大概就是每年在海运业界都会有一些相关的庆祝活动这样。
1: 只要跟我们航海有这个海运啊、航海啊，跟这个海事有相关的，你就会发现它有一系列的活动，而且包含了呢，还有这个航海事业展览会哦，哈，这个好像听说也是首届，会在哪里哦？因为下面有人在问了哦，我们也赶快来请教一下学凤科长了。
0: 这个今年到底举办，我还不是很确定
1: 还没有确定的那个正确时间就对了。
0: 对，就是那个展览到底在哪里展，我还不是很确定。
1: 跟我们一样，好，所以呢，请我们听众朋友这个最详细的部分呢，我们再来提供给大家。好，所以呢，请大家再等一下哈，等我们确定的时间呢，我会再把它铺上去。而且呢，去年的航海节就已经让大家看到很多的限定，而且今年有不一样的地方哦。我们分别呢有开放的四座，大家要听好，这四座呢都有不一样的这个让大家对于这个评价。譬如说，这四座我们先来看看哪四座，来请教一下学凤科长了。
0: 好的。我们今年开放的四座灯塔呢，有两座是在澎湖，一个是木斗屿灯塔，一个是七美屿灯塔。那另外两座是位在花莲，就是我们的吉莱比灯塔跟花莲港灯塔。所以今年一样跟去年总共是开放四座，只是开放的灯塔不太一样这样。
1: 是哦，所以啊，这四座不大同样，我们就从这个木斗屿好了。他们说啊，木斗屿就像那个孤独的那个孤独的一个人就站在那里，然后他们说拍出来的感觉就是有点历史，然后有一种莫名的感觉哦。我们这边来请教一下学凤科长，我们从这个木斗屿灯塔来特别介绍给大家。
0: 木斗屿灯塔它是我个人觉得它是一座很特别的灯塔，
1: 很有味道，
0: 就是，
1: 你有没有觉得？对，
0: 如果你有看一些相关的照片的话，你可能会看过，就是在澎湖的。它是在澎湖的木斗屿岛上，那个岛上是寸草不生，都是那个石头，所以在那座岛上就只有我们灯塔在那里，没有其他的建筑物，也没有其他的人生活在那个岛上，所以这个灯塔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灯塔，这样。
1: 是，而且我告诉大家哦，如果呢你这一次选在这里哦，你刚好又要到这个地方来的话，你可以呢这个360度自己转一圈，你会看到呢转一圈的时候，海天一线那种壮阔的那种景象哦，不只是景点，我觉得那种是难得你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一个点，尤其是如果你要去参访的话，也再选在这一天的话呢，你刚好可以从这个北海游客中心，就是赤坎码头，然后搭快艇过去就可以看到了，对不对？
0: 对，然后可能就是因为木斗屿它真的是一个孤岛，然后搭那个船要靠那个码头啊，也是要看潮汐，然后从码头再到灯塔，其实就是等于有人，就是我们人上岛之后要走过一段是那个礁岩的状态，就是它不是那种我们一般的柏油路啊，或者是水泥路这样是平平整整的，它是经过要走礁岩，而且要万一它涨潮的话，
1: 你就没有机会。对，没错，
0: 对，就是会比较辛苦一点这样子，但是就是真的是很特别啦，所以是还是可以。有机会的话可以去那里看一看一下。
1: 而且最近澎湖有很多的这个活动哦，如果你刚好搭上了这一波的话，尤其是那种遗世孤独力的那种神秘探围哦，让大家去探险。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奇莱比灯塔哦，常常就讲说它很壮观，为什么被称为很壮观，我们也来请教一下科长。
0: 我觉得奇莱比灯塔它壮观应该是说它的位置
1: 哦，
0: 它是在那个花莲的所谓的四八高地那边，然后它其实从园区外面，它其实从比较远的地方你就可以拍照，然后就会看到一座白的灯塔，然后站在那个悬崖峭壁旁边，然后又可以拍得到那个太平洋，所以其实它从园区外面

0: 画面拍起来，我个人觉得拍起来比较好看啦，比在园区里面拍照还要好看，因为在园区里面可能就是
1: 只有在前方，
0: 比较近距离看到我们的灯塔，但是如果你在外面有一点距离的话，就可以拍到整个风景，然后就会知道它真的是站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还会有那种辽阔的感觉。
1: 而且很多的摄影师哦，还有爱好者喜欢在那边拍什么，知道吗？蓝天、海洋跟山脉。好，大家都知道，对，他们很爱拍，就那种一线天那种感觉，就是一边太平洋，然后山海交汇的地方，然后在中间那个中央山脉。而且我告诉大家，奇莱比灯塔里面有一个土地公庙，你一定要去看一下。好，它就是在那个灯塔园区里面。大家呢，还有注意，因为这边呢，千万拍照不要去跨越那个围篱跟绳索哈，因为里面常常有一些这个自然的动物会出现，好，所以大家请要小心，要小心哈，要特别注意一下，再提醒大家一下。那么在花莲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花莲港灯塔，它有一些隐藏亮点，对不对？
0: 花莲港灯塔它其实就是它也算是很特别的地点，因为它的地点是在那个花莲的市区里面，然后它旁边其实都是一般的算住宅吧，所以它是在建筑物里面这样。
1: 而且大家说他们很特别，它很特别的一点是说，除了在市区，然后呢，因为它旁边呢，以前呢，就应该是说它是用富贵角临时灯塔的那个铁材铸造，对不对？它是拼装的是吗？是这个样子吗？
0: 对，就是因为早期，就是它当初早期在建的时候，因为当初的材料什么都比较缺乏，所以它原本一刚开始建的时候是曾经用富贵角灯塔的铁材去铸造，因为富贵角灯塔现在是那个水泥的造型，可能大家会有印象。可是一刚开始的富贵角灯塔，它曾经是弄铁塔造型的。那后来因为设计有调整，所以就把富贵角那边的铁材就把它搬到花莲港这边去做，所以它曾经有叫做拼装灯塔的这个称号啦。不过那是早期一刚开始设计的时候，那其实后来我们现在的灯塔是因为铁塔它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可能容易会生锈。那我们基于安全的考量，我们会隔一段时间可能就会把它重建了。所以现在的灯塔其实并不是拼装起来的，已经不是当初所谓富贵角移过来的建材去建，那是早期的状态这样。
1: 就是让大家比较清楚哦，就是每一这个时期呢，我们都会不断的来去修复我们的灯塔。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这座灯塔还有在使用吗？
0: 这座灯塔还是有用，还是有在用的，它每天还是会亮灯的。
1: 所以呢，我们他说这四座都同步都一样，我们现在开放的都是会亮灯的，对不对？平常都有作业的是吗？
0: 对，这四座灯塔现在都还是在服役当中。那每天晚上原则上都还是会亮灯的。
1: 他们还在服勤中嘛，这个他们的勤务还是有的，所以不用担心。
0: 还没有退休。
1: 对对对对对，还没有退休齁，请大家可以这个把握一下时间了。那另外一座就是又回到澎湖的七美屿灯塔哦，这个七美屿灯塔我们这边也特别介绍一下。
0: 好的，七美屿灯塔它就是其实理所当然它就是位在我们澎湖的七美岛上面。那它这个呢算是当初在日本人在台湾建造的最后一个灯塔啦。那它其实它设计的还外观是还蛮简洁的，就是一个小小的灯塔，然后它的灯塔的底座是跟发电机是相连。然后如果曾经有进入到那个灯塔园区去参观的话，就会发现那个发电机是它的窗户设计的蛮有特色，它是一个拱形的窗，就是跟比较精致啦，看起来那个窗户蛮精致，很特别，所以通常游客去的话也会喜欢去那边拍照这样。
1: 那是
0: 跟做灯塔以前前几年我们有在旺季的时候，就是澎湖旅游旺季的时候，我们本来周末的时候有开放。那近几年是因为说它也是就是需要整修了，所以我们目前也是一直在要进行相关的工程，所以今年才会就没有每个礼拜都开放，就只选在航海节这一天让大家可以有机会进去这样。
1: 嗯，是周先说是不是只有航海节灯塔哦才开放，所以是这么的抢手，是去年造成了这个大家的一个期待，所以今年还是一样只有一天，然后自己选，是不是这样子？
0: 应该说我们航港局这几年来其实陆陆续续就会有办一些平常没有开放灯塔，我们会可能会配合当地政府，如果他们有活动啊，比方说之前花火节在西美这边也有烟火，那我们以前也曾经配合他们烟火开放，烟火释放的那几天我们也会去开放灯塔，这样只是说一直在尝试让大家有机会去看看这些平常没有开放的灯塔。但是从去年开始我们就觉得哎，航海节既然是它对海运界是一个有意义的节日，那我们可能就是从去年开始就是每年的航海节可能都会办理这种限定开放，但是也不是只有航海节才会开放啦，如果有其他机会的话我们还是会开放给大家，让大家有机会可以进去看一看，这样
1: 没错。这我们上一次有介绍了澎湖，我们也介绍了在这个绿岛，对不对？我们的介绍了好几个地方呢，都有让大家呢真的就是航海这些我们所谓的灯塔迷哦，这个绝对不会落掉的，放心啊而且呢这个沿线太多好吃好拍的都不可错过，而且呢这次呢单纯哦我们这个整个灯塔的收集哦可以让大家，我们刚才讲到了花莲、澎湖甚至跳岛，我觉得就是说每一座的这个灯塔在解锁的同时哦都有不同的风格，包含了自己的住宿啦，还有就是周边的拍的好时候先做点功课，好，我们也帮大家先做好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参与我们这个灯塔的活动哦，有一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哦，可能也要让我们学峰科长来特别提醒大家，也帮大家会诊一下，因为呢这个不是只有就像刚刚科长讲，我们把航海节哦开放这四个之外呢，我们也会配合其他的活动哦，当地县市政府的或者是一些这个大型的活动，我们也会配合开放。那只是说以这个航海的部分呢，我们是不是有要来补充的地方？
0: 好的，今年的航海节7月11号刚好是星期六，所以其实大家应该就是有比较机会可以出游
1: 看到，
0: 对。那我们这个限定开放的时间就是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所以只要你在这个时间7月11号当天，你到这四座灯塔的其中任何一座，你都可以有机会走进去里面，自由的看一看这样子。那可能要特别提醒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灯塔就是说它的环境都比较艰困，然后也比较特殊。啊，建筑物可能也通常都比较老旧这样，所以就是说游客们到我们灯塔园区里面呢，可能就是要特别的去注意自己本身的安全，所以我们可能就是会有一些高低差呀，或者是说我们刚刚讲过的，你要经过礁岩，你要步行过去或者是涉水，那可能都会有一些危险性在，所以就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要注意自己本身的安全这样。
1: 嗯，是哦，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科长一再的提醒大家，不跑不跳不攀爬，不丢不乱丢垃圾，垃圾不落地啊，要做好一个这个我们自己灯塔迷该做的这个这个守规矩啊，很重要啊。然后有一些比较这个譬如说危险的地带哦，也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因为我们都会有标示牌，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拍的不只是光哈，而且是打开的是我们的灯塔，让大家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样的风格以及不一样面向的一个灯塔，所以请大家记得哦，7月11号呢就要一起走进这个海的尽头，看看最亮的那一道光之外，也要非常谢谢呢我们这一次交通部航港局吕学凤科长哦介绍这么的详细，把这一次的航港的这个航海节哦，整个灯塔限定呢也非常的清楚，让大家可以更了解。那当然详细的部分可以上这个航港局的 APP 哦，我们还有一些好玩的可以跟大家来做互动，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学凤科长。
0: 谢谢。
1: 以上节目广告由交通部航港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学凤科长，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航港节见咯，拜拜。
0: 拜拜。
2: 正在收听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航港局关心您。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哎。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

再次回到了 U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来到了第二小时上半段哦，待会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林佩卿金检察官时间了哦。那么待会呢，一下庭的时候会来讲到的是国民法官。那国民法官法的这个法律呢，其实不知道大家了解不了解，就是说你曾经坐在法庭上面的一席之位吗？其实有蛮多人已经开始有接触到了。其实从生活中呢，走进这个审判的国民法官的关键哦，我们要告诉大家不慌不忙。

0: 奇是有一天你不是旁听者哦，而是亲自坐在法庭上面，要跟法官一起做决定，而且是一个重大案件的判决。那曾经在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还有在预告的时候，在这个留言板下面就有人问到说，那么以国民法官他们真的可以跟同法官一起来判这个当事人死刑吗？要看你这个状况就是说到底行不行，好，不是我们说行就行，或者是这个要看事件，还有就是审判中有一些专业的术语听不懂该怎么办哦，还有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如何的表决这个被告有罪跟无罪，好，所以我才会讲说判处这个死刑呢到底可不可以，好，待会呢检察官会告诉你可以还是不可以，还有就是在刑法的规定里面的法定刑哦，最重还是死刑哦。好，当然这个判处被告死刑不但是要符合国际公约的所谓的规范，还有就是门槛是很严格的。好，这包含了这个职业法官、国民法官在内要有三分之二，简单来讲就要一定要有六票以上同意死刑才可以科处被告死刑。好，到时候也会来举例告诉大家整个实例。好，大家先回到了生活法律庭看厅了。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怎么办？
2: 怎么办？哪
1: 呢？哪
2: 呢？
1: 哪呢？
2: 哪呢？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立法院司法跟法制委员会呢，在6月11号呢，就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来进行审查。那么由法务部支持程序正义以及人权保障的精进方向，那么在修法应该以整体的公共利益为核心，不能牺牲社会治安跟国家刑罚权。第一个，删除勾串之法定羁押原因，那么将无法即使保全证据而严重影响到犯罪溯源还有集团性的犯罪侦办，那么这个也是依司法实务的统计，114年法院准予羁押案件里面，诈欺案就占了 66.6%， 毒品案件占了 13.2%， 合计起来就是 79.8%， 那么显示羁押的制度呢主要是适用在集团化或者是重大的危害治安跟人民权益的一个犯罪案件，那么当前的一个溯源打诈跟企图封作的密切相关。而羁押的制度呢，在核心的目的在于防止被告逃亡或者是保全证据，来确保国家的刑罚权。而被告呢，应受不自证己罪而程序的一个保障，来并无勾串所谓的共犯或者是证人之权益，那么将此这等这些事由呢来排除于羁押原因之外，那形同放任被告的胁迫利诱证人或者是共犯来规避法律制裁。所以现今的法律犯罪形态也有很多有共犯结构，甚至趋于在这整个的集团性组织性，譬如说诈欺、毒品、洗钱、儿少性剥削以及组织犯罪还有跨境犯罪，甚至呢在近期发生的一些医美集团偷拍案件，还有伊托米纸的一个贩毒集团等等。那么共犯间呢常常透过通讯软体联系，存有高度的串供跟灭证风险，所以在无同所谓的同样有效跟替代手段来防止勾串的情形之下，那么倘冒来做删除这个事由的话，难以有效的遏止跟防止被告勾串的共犯来影响或者是威胁证人，并增加追溯幕后之主嫌，包含了犯罪的网络以及追回犯罪所得的难度，而进而影响了案件跟整体的一个侦办成效，也更严重的冲击到犯罪被害人的权益保障跟保护的部分。好，这是在第一点的删除勾串之法定羁押原因，将无法及时的保全证据，严重的影响到犯罪溯源跟集团性的犯罪侦案。那么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就是限缩羁押期间欠缺比较法的基础，将影响向上来做一个溯源，包含了 哦，在犯罪侦查的一个效能，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是在修法中。第三个，在修法题前，在拘提逮捕起算时点，哦，就算那个时间点，那会压缩到侦查的时效，不利于证据保全部分来修正提案，将搜索现场必要管制的一个措施纳入拘提逮捕起开始算时间之计算。那么再来就是在修法于侦查中不得限制通讯，哦，这样恐增加串证跟证据灭失风险。好，所以部分的修正的提案呢，会新增不得限制犯罪嫌疑人通讯自由。那么再来第五点呢，在修法的限制检察官夜间查问，哦，就所谓的讯问，那么会影响到及时的侦查作业。那部分的修正提案呢，会禁止检察官在夜间讯问，哦，那么唯有重大案件在侦查行动跟高度及时性，哦，那再来第六个就是修法调整羁押抗告程序，恐会影响到防逃机制跟审查效能。那部分的修正提案呢，修正了羁押抗告的程序，要求法院呢不利意在这个裁定前先行传唤被告答辩，那可能会使当事人经由收到传唤而预知先判恐遭这个羁押，增而变成是一个逃匿风险。另外也提案了一个限制检察官不得对于审判中羁押裁定提出抗告，哦，这会影响到强制处分的一个审查跟机制，包含了检察官监督法院裁判的程序，这样的一个横平，哦，当然这个司法的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正义最后一道防线，那法律制度呢应该发挥的就是如何捍卫我们社会安全跟保障民众的一个权益，还有就是抗衡犯罪的功能。面对犯罪形态呢日益的组织化科技化，那么制度呢怎么样来去做设计跟兼顾证据的保全、被害人保护跟重大犯罪的一个侦查需求，否则呢在使这个司法难以发挥功能之下，那真实发现了受阻甚至刑罚权落空，社会安全跟民众的权益就会遭到严重的伤害。所以呢法务部也建请立法院来做审慎的评估修法，来兼顾整个程序正义跟社会安全还有刑事司法制度的有效运作。好，大家回到我们的现场，就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林佩金检察官时间了。那么我们也预告了，今天要来聊到的就是国民法官法的法律宣导。那么当然除了你可能做到法庭上的一席之位，那么从生活中走到了审判，在国民法官的一个关键破解之下，有没有想过如果说你不是旁听者，而是亲自坐上了这个法庭，我们刚才讲的跟这个法官一起来做决定的话，就要带大家了解我们国民法官的制度。所以就邀请了林佩金检察官来带大家揭开这项制度背后呢如何去运作的一个关键。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法律很难很遥远，我有没有说得过训，我一定要做这件事吗？好，这一项呢是让每个国民有机会去参与我们司法很重要的制度，所以就跟着瑶瑶我们一起来把这个复杂的法律变成你我都听得懂了解而且还可以参与的一个公共议题哦。那么当然我们要来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了解，也赶快来让台湾高等检察署也是林佩金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 Hello
2: Hello， 瑶瑶，各位听众，大家午安。
1: 是这个一下庭哦，辛苦了，要赶快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哦。很多的朋友在下面就说：“哎，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权利。”

0: 吗？不是本科系，而且呢，哎，我书读的不多，哎，叫我去做这个行吗？好，这个不是问题，而是今天我们要来让大家知道国民法官的资格，对不对？到底谁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国民法官，是吧？
1: 是，那个其实要成为国民法官，其实并不难哦，只要这个年满23岁，那具有中华民国国籍，有完成国民教育，而且在这个地方法院的管辖区域内连续居住满4个月以上的民众都有机会哦。但是呢，也是要先排除这个不具资格的人。那不具资格的可能就是他有一些法律的前科，然后可能在押这些自由被限制的这个状况哦。然后呢，必须要经过这个3次的抽选，才有机会成为国民法官。所以是机会十分的难得，这样子。
0: 嗯，是哦，所以呢，大家会了解，而且呢，没有读过法律或是从事相关法律的这些朋友们哦，是否有办法去成为哦这个所谓的被选的国民法官，也是很多人会质疑自己，甚至自己被选到还觉得哦不要，想尽办法就是不要，对，我每次都说不要，你要不要什么哦，所以呢不要担心，我们今天就请这个佩金检察官告诉大家，好，其实我们在这个参审的制度下面，就希望大家对于这项工作变得是一个很神圣，然后觉得是一个很荣耀，然后也一起能够很热情的去参与它，对吧？
1: 是的，是的。其实那个国民法官他的特色，其实他有3个很重要的特色，这也是我们所说的3个没有哦。
0: 嗯，
1: 首先呢，他必须是没有法律实务经验的。
0: 嗯，
1: 然后第二个是他没有学过法律。
0: 嗯，
1: 然后再加上呢，其实法院审理的时间是很有限的，所以在法庭上呢，可能就是没有充分的时间，所以我们叫这个叫三个没有。所以这就是国民法官法的制度。但是这样制度的设计的目的是为什么要让这样子没有学过法律、没有相关实务经验的国民法官来进入审理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就是法官他也有3个拥有，也就是说他必须要拥有这个就是国民的情感，这是第一个拥有。第一个拥有是他必须要有不同的人生的经验，然后第三个拥有是他必须要有这个拥有社会的不同的价值，那我们要把这3个拥有来引进这个法院的审理当中，那让这个审判呢可以更符合这个国民的法律的情感。
0: 嗯，是哦，大家有听到了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哦。而且目前来讲，举例来讲哦，很多人呢都会想说，是不是每个只要是我们的国民都可以参与？但是还是有一些特定人是没有办法去参与我们的国民法官，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嗯，有哪一些人是不能参与？我们告诉你，因为一般的人都是可以参与的。那我们干脆告诉大家，哪些人不能参与好了。嗯。
1: 好啊，那首先刚刚有提到说就是有法律实务经验的，然后有学过法律的人其实是没有资格成为这个被选国民法官的。像是那个现任或是曾任法官、检察官、律师，或是大学有教授法律主要科目的老师，然后甚至是即使是通过司法官考试、律师考试，但是之后没有从事司法官或律师职务的这些人，他也都不具资格。
0: 嗯。
1: 另外，如果你的工作是和这个执法或是立法相关的公务员，像是军人、警察、政务人员、民意代表，包括立法委员，还有议员，还有就是各政党的党工，还有司法院和法务部以及所属机关的公务员和政府机关的人员也都不具资格，甚至包括总统及副总统都没有这样的资格。然后另外呢，刚刚也有提到说，像是自由受到限制的，有受这个褫夺公权的，或是呢人身自由遭到拘束的，或是他在监护处分当中，或是他受有期徒刑以上刑的宣告，这些有前科资料的人，那其实呢， 或是受到破产宣告。

0: 他们也是没有资格成为国民法官的。
1: 嗯，看讲得够清楚了吧，可以让大家了解哦。哦，卢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很多人都会想说想要做没问题啊，真的被点到的时候就有问题，是因为第一个会担心，就是说在参与审理的时候过程里面自己没有很公正，自己没有念过这一方面。他说请问一下，是不是有受，可以先受训，还是说就直接上场，是这样吗？
0: 其实因为通常民众会担心，就是这些问题就是他可能就没有学过法律，然后会担心审理过程当中会十分的困难。那其实大家不用担心的是，因为这个案件是检察官要负举证责任，所以检察官的任务其实呢，就是要把这个案件变得容易，然后变得让国民法官容易理解。所以呢，检察官要举出很多的证据，来说服国民法官，然后把这个案件的困难和复杂的地方，尽量用照片、图表、简报，然后化繁为简的说明，还有说服国民法官，然后把案件变得清晰易懂。然后另外呢，我们在法庭上，就是可能跟一般案件不一样的部分是，我们会对国民法官说一个清晰、生动的犯罪的故事。那我举杀人罪为例，比如说我们就是提到这个被告啊，或是被害人，或是中间的人物，我们要把它立体化，要把它讲得有血有肉。另外呢，被害人的处境，我们可能也要让国民法官可以感同身受。那在讲故事的背景的时候呢，我们要讲得十分的深入。那常常也会深入探讨被告和被害人之间的关系，对，因为造成杀人这样的关系呢，可能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我们也会探讨这个被告他犯罪的动机，还有他的对于被害人的长期的恨意是如何的累积。那另外呢，我们还会尽可能的去还原整个犯罪的现场的场景。还有犯罪的工具也会收集得十分的齐全，像是凶刀啊，或是那个就是一些其他犯罪工具，而且会完整的还原整个杀人的过程。那最后呢，在论告时候，检察官也会说出检察官依据证据的分析判断的结果，让国民法官不会感觉到十分的困难。
1: 这正是真的哦，这个请大家可以放心了。尤其是呢，我们在这个检察官参与国民法官的案件里面，确实有发现了很多人很，就是当自己本身被选到了，就会有点害怕，然后又不了解说，哎，这个整个事件的案件，整个事件的这个来龙去脉，然后会不会误判啊，或者是等等，不用担心这些。其实，一开始被选入的时候呢，其实他就会有一。就整个一个流程。那当然，对于案件审理的部分，国民法官呢，他可以参与哪一些的案件？是每一个案件都可以参与吗？并不是哦，我们来请教一下检察官了。
0: 因为那个就是国民法官可以参与的案件是有一些限制的，那其实就是比较重大的案件像是这个涉及故意犯罪发生死亡结果的案件，杀人啊，或是酒驾致死的案件是比较常见的两个类型的案件。然后第二种类型呢，是最轻本刑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大刑事案件像是贪污罪啊，还有强制性交杀人案件啊的结合犯。那个像这样的案件，也是这个国民法官要参与审理的案件。那都是十分重大的案件。
1: 是卢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她说，曾经邻居有参与过哦。那她说有很多都听不懂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她有问过她，邻居说，在表决，被告有罪无罪哦，她会害怕吗？她说，其实邻居也跟她讲说，有点听不懂，是有点害怕啦。这个我们觉得，以林小姐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形的话，我们也请检察官来跟大家讲，不用担心。其实审判中哦，听不懂的一些专业术语，其实是不是可以在现场提问呢？还是说，可以让这个？

0: 旁边的法官来说给你听等等，我们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1: 其实如果国民法官有不了解的部分哦，其实不要担心哦，因为从那个审前说明开始，职业法官就会让国民法官去了解一些重要的法律概念。
0: 嗯，
1: 那从法院的审理开始之后呢，在整个审判的过程当中，我甚至休息的时间、评议的时间，那职业法官呢也会提供这个国民法官必要的协助，还有法律说明，所以都可以跟职业法官提问。另外呢，在法庭上呢，如果有这个就是调查证据、交互诘问这一个证人或鉴定人的时候，这时候呢，如果国民法官对于一些专业的术语或是概念有不清楚的地方，在这个检察官、辩护人还有职业法官询问证人、鉴定人之后，国民法官也是可以来补充讯问这个证人、鉴定人问题的。那曾经呢，在检察官我之前参与的案件里面呢，其实那个案件法院有调查了三位鉴定人。
0: 嗯，
1: 那这三位鉴定人都是精神科医师，那这个精神科医师分别是就是治疗被告的精神科医师，然后还有帮这个被告做精神鉴定的精神科医师。
0: 嗯，
1: 那另外还有就是被告在这个就是在监护的期间当中，就是在医院里面负责就是治疗他的精神科医师，这三位医师，那这三位都是专家，那他们所陈述的内容其实有很多专业的术语。
0: 嗯，
1: 那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其实六位国民法官加上四位被位国民法官，他们问了相当多的问题，总共加起来有三十几个问题，也就是说他们把他们不清楚的地方都厘清了。
0: 嗯，
1: 那其实简便还有法官在整个过程当中也学习到很多，因为其实国民法官问的问题相当的深入。
0: 嗯，
1: 那即使在没有国民法官

0: 或者鉴定人，或者在整个程序当中也可以去询问法官。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那当然呢我们很担心，就是说这时间一长哦，这一整天呢、哦、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生活或者是工作，甚至呢还有一些这个感觉上好像心理压力负担很大哦。我们是不是也让这个检察官来跟大家这个说明一下，也提醒大家不用害怕。
0: 其实之前那个司法院有做一些就是问卷调查哦，就是询问一般民众、嗯、就是他们担心的事项。其实一般民众担心的事项确实是他们会就是担心不了解法律的专业用语，然后他们也会担心就是不能做出妥适的判决影响他们的命运。那他们其实也还是会担心呢不了解案情或是证据的内容哦。但是呢这是对一般民众做的调查，可是呢在参与过这个国民法官法案件的国民法官，司法院也有对这样子的国民法官来去做调查。那做了调查结果呢发现呢其实高达 98% 的国民法官对于整个案件的审理的内容还有程序是可以了解的。
1: 嗯，
0: 那另外呢检察官在参与国民法官的案件当中呢，其实虽然审理的时间很长哦，那可能因为都是要连续审理，那时间呢可能就会有可能是一周两周，甚至参与过最长的是长达三周。但是在整个审理的过程当中哦，其实我发现国民法官其实都十分的专注在案件的审理、
1: 嗯，
0: 而且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呢，法官也会适时安排休息的时间，比如说40分钟之后会休息10到15分钟哦，让国民法官可以就是喝喝水，然后放松一下心情，去洗手间哦。那我觉得有可以获得适度的休息。那另外呢，在这一个就是整个审理完成之后呢，这个司法院也会安排一些就是类似心理放松的服务哈、哦、让国民法官在身心上都可以获得比较疏解哈、压力不要那么大。
1: 嗯，是，所以让大家也可以了解哦，这个国民法官呢在一上路之后呢其实也是刑了3年以上了哦，那已经开始呢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中。那么希望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哦。由于在这一次呢台湾高等检察署也特别邀请了我们林佩金检察官来告诉大家，让大家更清楚，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佩金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谢谢谢瑶瑶，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1: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这一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咯，来到了又有30秒，要来看看在今年的2026的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即将在6月26号到28号也在我们的台北车站要跟大家登场见面了。这一次以原味漫旅呈现的就是我们的部落时光，包含了原乡的漫游，我们新美丽哦。那么一楼的中庭广场呢，这一次呢我们邀请联手哦七大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还有文化部、农业部、内政部、劳动部、原住民族委员会，那跨部会的合作呢，也就是将我们的部落最纯粹的这个文化底蕴呢搬到了交通枢纽，邀请大家这个近距离的来感受一下我们原住民的时尚生活、美学跟餐桌的故事。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一次呢还邀请了这么多这个跨部会来一起啊，共襄盛举，从餐桌到工艺，全方面的沉浸在部落的一个魅力。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看到了他们丰硕的成绩，不管是在部落在地的食材做的各式各样的器具，甚至不同原住民族风的一些特色美食，还有台湾观光最具代表性、独特性的亮点。这第13届的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原味漫旅是国内外在推广台湾部落呢，展现出我们的软实力，那么也是把这个成果在我们的最佳舞台呈现给大家。不管从舌尖到我们的部落文化的对谈，到原乡的一个风土人情，甚至呢对于我们原住民族的一个承继祖先的传统、时尚创新的一个生活智慧，还有就是美学的精神的部落餐桌游程呢，都可以让大家呢现场感动跟感受。那也规划了五大主轴哦，包含了乐舞同乐，那么在歌声、音乐、舞蹈来领略一下我们部落文化的一个喜乐跟活力，还有 DIY 的体验，我们自己亲自的手作，把餐桌的风景带回家。美食猎人呢，我们就来趣味猜猜猜，透过我们的这个猜猜游戏哦，来了解我们对于部落的食材你了解多少，还有享受这个难得好物哦，快闪哦，我们有趣味采食这是亲子游戏哦，节目满档啊。那么有限量的部落时光哦，这个是七大部落的一个美食，在我们上应该是上一周的一还是二吧，我有点忘记，我们就已经跟大家讲开卖了哦。那么这个是我们七大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联合推出的12席的部落时光，这个整个的一个部落餐桌呢搬到了现场哦，相继之下呢品尝不一样的一个族群所提供的一个美食，像阿里山这个是达邦部落，就是周族，他们以这个精品咖啡做小米露，那深蓝气泡小米咖啡这做一个餐前饮。那么前菜我们就由东海岸的独立部落阿米就是我们的阿米族呢提供我们的交织出山海共生独立尾五味，那么主餐分别就是日月潭的一达少族做这个湖泊食材油炸后呢外酥内嫩的山里海香酥奇力鱼，那再搭配我们台东纵谷的永康部落不嫩不能族的猎人便当，还有我们的玉米饭，还有煮这个山猪肉小米酿香肠，所以整个山海料理的主食，还有汤品就是有山苗栗南庄的瓦鹿这个是瓦鹿部落塞夏族，他们提供的是马澳香菇竹笋勾稽，还有红梨麦所煮的马澳香菇鸡汤，没喝过吧，一定要来喝一下。还有我们餐桌甜点来自于茂林的神山部落鲁嘎我们鲁改族神山的土芒果爱玉冰，好，结尾那么让大家呢来到现场就是意犹未尽，还可以拿一份由公馆部落的西拉雅族准备意外惊喜的葛玉金奶酪。那么当然这一次呢现场有部落族人精彩的上菜秀，说菜透过菜透过食物让大家了解我们部落千古来的一个文化，那么让大家在忙碌的台北车站中可以透过你的舌尖来一场深度的部落巡礼。还有我们原油券呢是满500

0: 送一百。好，等于是你有600块。活动这三天呢，你在我们的展示中呢，可以有好玩的部落游程，还可以到部落闯关，还有刮刮乐，还有部落好礼，还有我们的这个点数哦。这一年推出的是电子支付购买原油票。套票的话是500送100，加码再抽大奖，等于是你用这个电子套票的话，你还可以再抽大奖。那好康呢，就是要记得哦，我们这一次呢，在这个部落时光的话是采预约制哦，因为它是有限定这个人数，好，还有就是限定的这个所谓的餐食哦，一定要提前。那你可以先加入到我们的2026的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的 LINE， 或者是呢，我们部落观光嘉年华有专属的 FB 哦，这个粉专去查询一下，你要打对哟。2026的部落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它的主题叫做原味鳗鱼，原味鳗鱼哈，不要查错资料了哈。好，这个是要来特别提供给大家。另外啊，就是我们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这个月推出超人气限定的灰熊熊带路出发的先进去哦，来把我们的灰熊熊主题专车呢，可爱指数真的是爆表哈。然后有我们的韩吉拉拉队哦 ，Mango， 那这个是来做开箱。那么这次呢，在13号起，每逢周末就可以，只要搭我们的关子岭线、宁波关田线，就有限量的灰熊熊磁铁夹，好，很可爱哟。还有这个 Mingo 呢，抢先开箱的主题专车，好，一上车你就会觉得哇，少女心大爆发，太可爱了。好，因为车里面有这个关田菱角、西拉雅松伯爵的热气球、关子岭温泉有 o n a g 好，用最可爱的方式让大家一上车就觉得好像置身在线。好，走访的各路线的沿线哦，你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啊、哦、这个影片跟大家分享这个旅程，然后影片上架呢，我们还有一些专属的折扣码哦。好，你可以买我们的套票一起搭，然后一起跟我们的灰熊熊呢疗愈一下，上车就可以一路玩我们的西拉雅风景区限定的专车。六月同步呢推出了套票，亲子行、闺蜜游、一日行、一人游都可以啦。好，还有呢，拥抱田园微光的温暖温馨的温馨控窑双日游，好，那当然呢，还有现省哦，现省哦，因为他住的是家庭号哦，早餐有四客，控窑套组适合亲子家庭哦，恰恰好就是哦，刚好这让大家呢可以来趟轻旅行，你知道吗？我这样算下来哦，一个人哦，如果是四个人的话，一个人真的就是现省781块，哇，那是不错诶，好像就是只要8000多。四个人哦，再来自己再去分担一下，哈。所以啊，这个下午再去龙田去看看这个美味的可颂带回家，哈，哇，还可以立即享受369的一个很满分的疗愈小旅行，你看看多好。所以感受到了吧？好，也来关心一下天气。
1: 气象侦测站，
0: 哇，外面还是一样，一下大一下小的雨哦，所以这个雨啊，这是不能忽视的。那明天开始呢，雨势会比较小一滴滴，但是呢，在礼拜五、又有这个封面北上哦，又配合了西南季风的影响。那除此之外呢，还要提醒大家，礼拜五、礼拜六呢，这两天一路北上。好，礼拜六呢，就是往北来到北方的海面上，到这个台湾的上空。礼拜六呢，北方的这个海面呢非常的不稳定哦，所以会有短暂的好雨。礼拜天一直到礼拜一二呢，这个就是北方海面上会有往南北摆动的时候。礼拜三、礼拜四下个礼拜的部分是往北再往北，好，所以呢在中南部有这个对流影响，有暂时性的短暂阵雨跟雷雨，所以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19到21呢，太平洋高压的一个逐渐增强哦，往西，好，往西，这样的天气形态就恢复到夏季的午后雷阵雨，人家说的18号啦，好，西北雨的意思啦，好，所以呢还是一样要提醒大家，好，这个包外套要带，还是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安全咯。好，待会来说要带大家来到了东部海岸啦、啊。

0: 悠悠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东海岸的大地艺术节在今年2026呢重头戏来了哦，这个已经开始呢，哇，大家如果置身在我们的东海岸，你就发现了，不管是呢，跟我们的艺术家来做结合，甚至呢，我们有一些这个体验，最大魅力在哪里呢？我们今天好来让大家感受一下，而今年呢，来解锁呢，在我们整个大地艺术节最浪漫的夏日旅游，那重头戏在我们的升级海洋，好，给大家一个合理的理由，就是要来出发到我们的东海岸了，所以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之外呢，给大家一起来个今年夏天出发东海岸。那当然想到东海岸就会想到我们的阿布布了，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呢，跟我们的这个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姿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公主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Hello
2: Hello 主持人瑶瑶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邱姿雅阿布布。
1: 哇，第一次我们的阿布布公主要来告诉大家走进我们的东海岸大地艺术节哦，跟着艺术，跟着音乐，跟着海风，一直找回人跟海的连结。所以呢准备好了，要让我们阿布布公主带大家呢海风带路出发，而这一次最吸引大家前往朝圣的理由一定有，对不对？
2: 没有错，又到了六月份了，就是我们月光海的季节了。
1: 大家都一直在期待，还有呢这个赶快哦看一下哦，这一次有哪一些的团体，还有呢要购票啊，这个要一次让呢我们大家步步公主告诉大家了，科长。
2: 对，那我们今天应该是说我们的音乐会发场次的部分都已经在网络上面做公告了。那可能有一些眼尖的听众朋友可以发现，其实今年的售票场相较于去年，我们今年只有一场。
1: 这一场
2: 对，为什么呢？这个我还是要解释一下。
1: 对，
2: 因为每个月大家会觉得说，哦，月圆那段时间就是月光海的日子，没有错。但是我们的月圆通常不见得一定会在农历十五号，我们会看它前后还有月升的时间。如果今天月升的时间会在天暗下来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最佳的日子。所以呢，日期通常会有一些些的微调。那售票场是怎么择定呢？售票场我们就是以假日为主，今年因为碰到适合月圆的期间的假日只有只有一天，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么一场作为售票场。
1: 所以哦，请大家特别注意，其他都是 free 吗？邱先在问。
2: 对呀，当然。
1: 就那个售票场，他说，请问一下，那个售票场是主要是主角是谁？
2: 我们现在在网络上面发布的名单哦，大家都。
1: 对，
2: 那我就讲其中几个啦，就是我们邀请了有一个来自蒙古的一个乐团，你可以想想看，那个蒙古大山大海，然后他们的声音可以穿透海洋，穿透山林，那种声音。那还有就是周慧，那我们现在还有叫大家集气的温岚，他原本就是在我们这一场。
1: 对，那一定要有。
2: 对，那因为其实我们现在还在跟他做接洽啦，因为他本人是很想来，
1: 但是身体了，我们就是希望他身体赶快好。对呀，
2: 对，所以我们都还是保留这个属于他的舞台，他如果愿意，他时间 OK 的话，我们欢迎他加入我们。
1: 是，好，所以呢我们只是讲其中的哦，让大家了解一下啊，我们今年的，那当然今年的主题叫做升级在升级海洋，到底在说些什么呢？我们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阿布布咯。
2: 其实如果简单一点啦，
1: 嗯，
2: 艺术就是这样子，他把简单的字把它写得很艺术。
1: 对，
2: 简单来讲就是我们都是海洋的一份
1: 子。
2: 如果这样讲的话，大家可能就很清楚了。
1: 是的，我们有那个基因呐。
2: 对，如果我们大家都是海洋的一份子，因为我们台湾就是一个海岛嘛，我们四面，我们等于四面全部都是在
1: 海中央，
2: 对，所以其实等于是说，身处于在东海岸的我们呢，它其实就是在整个世界的中心，所以我们把自己当成是海洋的一份子，所以这个主题会围绕在整个的活动当中，包含驻地创作的实用的媒材，然后还有我们音乐会里面可要主打的就是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照顾海洋，爱护海洋，所以我们会运用的是

0: 材或者是一些器具，都会希望是不会是污染我们的海洋的材料。那还包含了我们的那个艺文平台的案子提案的部分也是一样，他们提的一些手作体验啊，或者相关开放工作室甚至展览的部分，都是围绕在这样子的一个主题核心。
1: 是，而且今年的东海岸大地艺术节登场之后呢，千万不可以错过有三大质感的亮点，对不对？
0: 对，那其实我们的亮点活动就刚刚其实在
1: 前面有
0: 讲
1: 到
0: 驻地创作嘛，那我们的开放工作室就是艺文平台，以及大家最耳熟能详的月光海音乐会。这就是我们三大的核心主题。
1: 没错，而且呢我们这一次这个跨国界无边际的这个艺人我们从台十一线听说延伸到绿岛去，对不对？
0: 对，因为我们其中一个案子就是艺文平台嘛，那我们等于是说透过艺术家他们提案，他们可以提出他们工作室要想要做一些什么，或者是说他想要跟其他的艺术家合作，透过展览的方式让大家被看见。那我们会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呢，串联整个东海岸甚至到花东纵谷。那把这个地方等于是说在这整年除了月光海是固定六到九月的月圆期间，那驻地创作是一直固定在同一个地方的一个作品，那还有就是在沿线上面就是都有各自会发展的一些大大小小艺文的活动或艺串行动。那这样的方式的话，其实在整个东海岸来讲，整年在艺文的活动来讲都非常的丰富，
1: 真的。所以请大家也要赶快把握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时间点哦。那么当然我们这一次的月光海音乐会总共有八场哦，六到九月哈，自己要好好特别关注，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就有自己这个官网了，对不对？
0: 对，其实我们有个东海岸大地艺术节的官网，那当然你们如果在Google 上面直接打搜关键字，甚至在 AI 打，他第一个跑出来就是东海岸大地。
1: 真的真的，而且呢最近的活动很多人都在说，哎呀，这个最喜欢的就是市集啊，连市集的那个名单都已经出来了，不要害怕，对吧？
0: 对，我们现在目前呢，现在才刚六月，我们正在征集八月份的招商。那六七月的名单目前都已经在我们的粉专上面公告。
1: 不只是这样，连我们的艺术作品都已经差不多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阿布布？
0: 对，我们今年总共会有四件作品。那其中有一件作品是在绿岛。那据我知道，就是今天艺术家已经前往绿岛去做勘景，然后甚至可以在那边开始先做一些
1: 事情的，
0: 对，可能是一个作品上面的一些规划。那其他三件呢目前都已经完成，那都在做收尾的动作。那我们都会预计在我们今年的6月21号开幕以前，是在本岛的这些作品都可以完整呈现给大家。
1: 哇，所以大家敬请期待哦。欧先生，请问一下，那三件是在哪里啊？
0: 我们三件作品都其中一件在成功，然后有两件都在成功。好，一件在绿岛，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件是在东河。
1: 东河部落那里吗？
0: 对，没有，在东河桥。
1: 所以大家不要跑错了哈。
0: 对，然后也跟大家先透露一下，因为也就是在东河桥的那个作品呢，最近有可能会上 YouTube 的平台，也就是在我们那个台歌台志远的频道上面。他有一个网络新节目，那他前阵子也是来我们这里做录影，然后也刚好就把我们的这个东河桥的这个作品呢融入在这里面，跟艺术家一起创作。
1: 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一下哦，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对不对？
0: 对，没错。
1: 而且我请大家特别注意哦，就是因为呢很多人都知道说他不只是喜欢这个让爱逛市集的、爱吃美食的、爱拍艺术品的，我觉得大家可以放轻松一点了。就是自己找寻自己的主题，就不用赶。因为呢每一场它要都有每一场它的特色，而且呢每一次呢我们每一个活动呢都一定有接播，不然就是有共乘，对吧？
0: 没错，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月光海音乐会的场域啊，当然就离市区大概有40-50分钟的车程，那相对来讲的话就是变成你要做一些交通接驳。那我们这几年至少月光海音乐会已经办了第11年了。我们其实很清楚知道就是游客来的时候的交通不方便这样子的一个处境，所以我们从活动当天，等于说活动场次开始的时候，在当天我们会从台东或玉里发车。那大家可以透过订票系统，那你就可以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些订票，

0: 那你至少就是在去跟回的部分就有保证，你可以有一些接驳的运用。那如果你想要让自己嗨一点，多喝一点点的也没有关系，因为你就有大众运输可以搭乘。那当然如果有希望还是希望可以自驾的朋友的话呢，当然除了开家自家车之外，那也可以从台东或玉里来做租车。
1: 嗯，
0: 好，甚至就是说或许有些朋友你想要多认识其他人，想要跟大家一起共乘的话，也运用共乘花通这个平台，然后来去做那个订车子这样子的一个需求。那或许你可能也会跟大家同一条路线的话，大家都可以一起共乘，然后也可以减少车子。
1: 嗯，潘小姐有个疑问，就是那个共乘的部分因为她说如果都是女生的话这样子 OK 吗？然后她说因为如果在现场有喝了酒的话，在共乘的部分也是没问题，然后或者是要提前预定吗？因为她想要了解一下。
0: 好，我先讲时间好了。如果在共乘花东来讲，我们必须最早要提早在就是90分钟以前，就是一个半小时，
1: 你就要先敲。
0: 对，因为毕竟车子如果今天你要叫车的话，这些车子它必须，我们还需要一个行政作业，应该一个作业的时间要去媒合计程车司机嘛。然后第二个是，其实这个计程车司机就是所谓的营业司机，就是我们平常小黄的司机，所以相关的不管今天是司机的他的相关的一些安全这部分来讲的话，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那当然就会有可能有女性会担心嘛，如果今天我都是女性，那当然这是考量。那你的考量是你要弄共乘花东还是你要做大众接驳，好，这个东西可以让你去做选择。
1: 嗯，就是你自己去选择你现在的一个状况，好，就是你看你想要以什么样的一个交通工具来去做搭乘。好，那基本上就是共乘就是大家来省钱嘛，要交朋友。
0: 对对，没错。
1: 对，就是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了。我觉得真应该是用这样子来说明，对吧？
0: 对，也是因为共乘这件事情，就变成是你时间是由你掌握了，因为你什么时候要叫车，你就什么时候来订。那大众运输就是一个固定的时间，你要在那个时间点就必须要上车，
1: 嗯，
0: 就是这样子。
1: 不然的话，车子不等你哦，
0: 哈。
1: 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因为我们这个两大核心哈，已经很方便了哈。很多人不管是从南、从北、从中哦，或者是你要带这个从国外来的朋友哦，都非常的方便哦。吴先生说住宿啦，他想请教一下住宿啦，有些场次那个住宿真的很难订啊。
0: 的确是，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其实看不管今天是东莞住建的只有月光海，就是我们其他大型活动我们都会在提早半年之前我们就会把日期订起来了。为什么？就是要把时间订起来之后，接下来就是让游客他们可以去安排住宿交通。那我们也知道住宿会是我们这边的软肋，就是
1: 对
0: 很大的问题，所以时间一旦定起来之后呢，这边周遭的民宿就开始接单了。
1: 那个我们曾经那个已经开放连露营区那个学校都开放了哦，这个真的是要请大家要先提前，不要再那个想说哎呀我下个礼拜来好了，我这个礼拜订，那很抱歉，我保证你就是订不到。
0: 对啊，因为可能周遭像例如成功跟东河就近来讲的话，的确现在目前来讲的话你可能要碰碰运气。
1: 真的啊，真的要碰运气哦。你不要以为我们两个在开玩笑哦，是真的哦。
0: 对，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我们可能就要退而求其次，就要回到市区，就回到台东市或玉里镇。
1: 嗯，
0: 那当然就是你会把交通接驳时间拉得比较长，那这个也是目前碰到的一个现况啦，所以也跟提醒大家，
1: 对，看你要参加哪一场，千万不要在前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我告诉你来不及。
0: 对，
1: 完全。
0: 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其实很多游客都很希望说来这边的时候都会希望说自己要有一间房间啦，那我们其实这边的因为是民宿，所以你也知道民宿可能都是5间4间，它有时候可能没有办法是符合这样饭店这样子的一个规格。
1: 嘿，
0: 所以我们的部分来讲的话，还是要请大家及早来做选择，来做订房。
1: 嗯，真的，如果说你不是家庭号的话，哈，又是好朋友哈，又没有办法是那个一个人睡的话，那你就要更早了。好不好？好，对对对对，哈，那请大家麻烦，这是我们现在碰到的状况，然后先提前告诉大家，好，要参与我们很开心，但是呢，也请大家帮忙一下哈，要来参与的朋友要开心，好，所以呢，不要订不到房就担心跟伤心，好，好，那最后呢，我们也让我们的阿布布呢帮大家会诊一下，没有讲到的，或者是要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好，那我就再提醒。

0: 8月29号是唯一的售票场，那售票场的金额跟订票的方式也在我们的粉专上面都已经有出现，那也请大家就可以喜欢的话赶快来订票。那订票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透过iPhone 或者是售票系统来去做后续的定位。那也请大家就是说如果确定要来的话，旅宿的部分也请大家及早赶快再做一个订购。那希望可以来东海岸来，可以就是听得开心，玩得开心，也住得开心。
1: 而且回家又放心，好，就不用担心，不会让家人担心，哈，留下最美好的回忆。以上节目广告由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邱姿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公主，我们叫香烟，我们的阿布布呢，在我们吉生海洋，也就是我们的东海岸大地艺术节见喽，
0: 再见喽，东海岸见，拜
1: 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检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按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1: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哎。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步步》。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最近这个天气呢都是在下雨的状态，然后真的是让大家每走一步都非常的困难，因为呢早上大家要上班上学的时候都非常的狼狈，因为雨下的实在是太大了。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

因为我是骑摩托车，然后呢稍微停红绿灯的时候瞥一下大家的设备，发现诶大家都穿衬托，大家都穿拖鞋，要么穿拖鞋啊，不然就是穿人家所谓的那种类似布西鞋，就是那种橡胶材质的鞋子。那当然衣锦勾扎时准很多人会穿雨鞋啦，那现在比较少看到人家穿那个印象中正统的雨鞋，穿的可能都是那种变形版的，比如说有些女生穿的她明明是用这个橡胶塑胶做的，然后但是它是比较像马靴的样子，而且是做的还蛮漂亮的哦，只是因为它比较不透气，所以必须来到办公室之后就马上脱掉，不然会很不舒服。那另外这个雨大到一个程度，就是有时候那个水还是会渗进去，所以开始也是有一些人他会带所谓的雨鞋套，但是如果真的很大雨也是没法度，所以呢大家就各凭本事，可能要准备一些换洗的啦，或者是毛巾之类的然后一到学校或一到公司的时候再整理服装仪容。好，那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有关这个现在目前下雨的状态哦。一方面是封面，好，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季节也是梅雨的季节。今天10号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各地仍然是受到滞留封面的影响，容易有阵雨。中央气象署在10号早上的7点30分针对12个县市发布豪大雨特报，提醒民众慎防大雨发生，并且注意雷击还有强阵风，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淹水。那大雨特报的地方包括有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花莲县。那豪雨特报的部分有高雄市、屏东县还有台东县。那根据中央气象署资料显示，今天白天仍然受到滞留封面的影响，各地容易有阵雨出现，尤其是南部地区还有花东山区雨势较明显，不定时有强降雨出现，那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中容易有瞬间大雨、雷击还有强阵风这些剧烈的天气现象。南部山区累积的雨量比较明显，并且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摊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低洼的地区应该注意积淹水的现象，外出请小心。那下半天开始呢，随着封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各地的降雨会逐渐趋缓，雨势减小。那至于气温方面呢，台湾北部还有宜花高温还是有25到27度哦，那中南部更神奇哦，台东也很神奇哦，他们还有28、29度哦。你觉得雨下到这个样子，温度还是有25到28度这样子哦。好，那各地的低温大概是23到26度。好，那这个时候齁，这个常常脚都湿哒哒的齁，所以就是这个脚的卫生健康也要特别小心。那如果说有伤口的朋友也要特别的小心留意齁，不然很容易有所谓的蜂窝性组织炎。那昨天也是有看到一个在网络上传的画面齁，大概就是不知道是哪个地方，我没有仔细看啊，反正简单讲就是那个工地主任啊齁，人家在工作的时候可能就突然溪水暴涨哦，整台车被冲走齁，然后画面有一些就是新闻的简介画面，你就会觉得很可怕齁，那个真的溪水暴涨，那个看起来就很像灾难片，然后而且就是整个那个车子齁在里面载浮载沉的时候，那车子已经全部都是泥泞的感觉齁。那以前看到这种新闻，大家心里就会悬着觉得说啊，那个就是工地主任不知道怎么了齁，那当然就是还好我们看到新闻是工地主任后来被救了齁，那大家就觉得非常开心齁，网友就说哎呦哦，很高兴有被救齁，也感谢这些救难人员，那同时呢也觉得果然是很硬的工地主任齁，啊真的齁，人家工作也是非常非常辛苦。那有时候我觉得像这种大雨啊齁，连续大雨齁，那个山边真的不要去啦，啊人家是因为工作，可是我觉得那真的也很危险齁，还好真的是没事，这个真的就是如果以传统的习俗来讲齁，就是有保庇齁，真的要赶快去谢谢齁，谢天谢地谢祖先谢公妈之类的齁。好，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一般市井小民齁，在梅雨季节的时候其实齁身体会快发霉了，你知道吗？不止东西会发霉，人也会发霉齁。你知道梅雨季节不只是心情会受到影响，身体其实早就被湿气盯上，可能你会关节酸、肠胃胀、皮肤痒，甚至疲倦水肿都有可能是警讯。而且有一些人齁，他的体质非常的厉害，比气象局还早知道就是要下雨了。那根据中医师王大元说明，湿为阴邪，最喜欢在潮湿

闷热的环境当中活动，当外在的湿度升高的时候，人体容易出现关节酸痛、肠胃胀气、皮肤瘙痒、全身水肿，还有鼻过敏发作的状况。那尤其本身原本就有筋骨酸痛、湿疹或过敏体质的人，更容易对天气变化敏感，甚至在下雨前就开始出现不舒服的反应。那除了外在环境之外，生活习惯也会让湿气更严重。他说呢，如果在湿气已经很重的季节，你还大量的摄取冷饮或者是甜食，会让脾胃运化的能力下降，使得水湿更容易滞留在体内。因此有很多人在雨季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刚才讲的什么腹胀啊、排便不顺啊、胃口变差的这些情况哦，其实都跟饮食息息相关。那他建议大家日常饮品你可以把冰饮改成温开水或者是茶饮，因为大部分人喝茶还是泡热的啦，就是茶饮来帮助身体维持比较稳定的代谢环境。那如果说你真的稍微比较用心一点，就是在饮食上来做一些协助的话，建议可以加一些有健脾化湿作用的食材，像是山药啦、莲子啦、茯苓啦，还有薏苡仁，那这些食材都是有助于维持脾胃运作还有代谢功能。对于在梅雨季你会感到那种沉重啊疲倦的人来讲，你日常饮食当中你可以善用这些，好，把它加进去，可能对身体会稍微好一点点。那除了湿之外哦，暑气，好，暑夏那个暑夏那种夏天的那个暑，暑气跟高温也会同时出现。好，刚才有讲到说虽然下成这个样子，我们的温度还是有25到29度，好，高温还是有到这个温度，好。那暑热跟湿气交错的时候，人体容易感到闷热却散不出去，进而出现四肢沉重、疲劳、嗜睡的症状。那在这样的环境，特别是长时间待在冷气房的人，更容易忽略身体散热跟代谢的问题。所以就算你是坐在冷气房，尤其是有很多的上班族，也要记得补充温水，并且适度活动，让身体能够排汗代谢，透过轻微的流汗，有助于把体内闷住的湿热慢慢的排出，身体也会感觉比较清爽。那至于这个暑湿交加带来的疲倦感，建议大家可以适度的午睡或补充精神哦。那短暂的休息可以帮助大家恢复元气，那建议午睡的时间控制在20到30分钟左右。但是如果说你本身有胃胀气之类的问题，建议你吃饱饭之后还是稍微走动一下下，好，再小睡，这样效果会更好。好，那这样的有关健康的建议也提供给大家。好，那接下来再来听一首跟鱼有关的歌曲，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敢，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哎。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我要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华莎所演唱的 So Cute。 好，那自从那个男人黄仁勋到韩国上综艺节目说他喜欢的歌手是华莎之后，哦，我跟你讲，现在因为大家听歌都是在这个音乐平台上听，对不对？马上那个华莎就在搜寻榜的前面。好，那这首 So Cute 是他在2026年的新单曲，来跟大家做分享。好，那讲到黄仁勋呢，他走到哪里大家都会发现说，哦，他到底吃哪一家餐厅啊，做什么样的事情啊，好，那包括现在听什么歌啊，好，大家就是就跟着一起 follow 一下。好，好，那这一次他去韩国的时候，他在韩国拿的一款饼干爆红，好，那这个商品名称也非常的神。那因为黄仁勋这样去了之后，这一款饼干销量就猛增 700%， 好，比股票涨的还要凶。好，那这个他跟韩国科技巨头频繁的会面，然后甚至在首尔宏大的烤肉餐厅来吃五花肉，那接下来跟 SK 集团的会长崔泰元这些人发放饼干。那这个饼干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讲，说这个饼干就是 HBM， 那就是会让人家想到就是高频宽记忆体。那其实这一款零食是 SK 集团为了纪念这一次的聚会特别准备的，好，那是 Savens 就是它的一个口味，好，就是有分，就他们就是应该是说 SK 集团跟 7-11 好一起合作的合推的一个联名商品。好，那为什么里面会有 HBM？ 因为它里面就是有蜂蜜 honey， 好，就是取它的 H， 然后 banana 取它的 B， 好，然后 mate 韩文，好，就口味的意思，好，那把这几个字缩写把它在一起，然后并且以C ships洋芋片来做结尾。好，那所以呢就是这个产品的名称巧妙的一语双关。好，那黄黄的包装上面直接就大大的印着 HBM chips， 好，那就感觉上就是 HBM 那个晶片所以就整个是爆红。好，那所以呢就是现在黄仁勋他掀起这个带货的热潮，那就是在 7-11， 韩国的 7-11 都可以买到这样的洋芋片，6号到7号的销售额较前一天暴增 704， 也就是8倍。好，你知道投资报酬率来讲你还有一个是叫成本，对不对？所以其实它是卖了8倍。好，那不只是销售量激增，网络搜寻热度也同步飙升。好，那很多人就去查这个零食到底是什么零食。好，光零食查的次数，好，就要前一周同日暴增160倍。好，所以我觉得近期要去韩国玩的朋友应该你的欧米亚可以会带这一款零食吧。好，回来跟大家分享，大家也会觉得哦很有趣耶。好，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去国外买这些食品回来送给朋友真的很不错，因为价格不贵嘛。好，那但是话说像这种的饼干真的要带有时候也要稍微花点巧思，虽然说现在里面都会灌

候就给他乖乖上场呢？尤其是那个绿色的乖乖有没有？哦，那个上次就是台北国际电脑展的时候，人家乖乖也是有出现的，只是因为他没有跟黄仁勋在一起，那要打开国际知名度的话，就是麻烦黄仁勋来的时候告诉他什么叫做绿色的乖乖，好，然后他如果是开这个就是发表会的时候，好，就说啊，我们的AI 机器哈，如果要运作顺畅哈，在台湾就是要这一包哈。那所以呢，从台湾出去的机器，或者是要放在台湾运转的机器，麻烦上面都要这一包哈。好，这样子才有趣嘛哈。我们又没有输韩国，我们也是有这样的零食啊，对不对哈？而且其实讲到乖乖哦，是很多人记忆当中的小时候的零食啊。那小时候乖乖，不知道你还可不可以唱出他的广告歌曲，好，真的是让大家印象深刻。那后来他的包装也很有趣，好，后来他的包装上面哦，会一个留白的部分，好，让你自己把上面就是可以用奇异笔上面写字啦，好好，所以大家可以写机台乖乖啊，好，然后或是什么乖乖啊，不要让工程师来加班啊之类的，好，好，那另外呢，乖乖，其实如果你有研究的话，你会发现说，诶，以前乖乖是有传统口味嘛，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就是黄色的乖乖是五香啊，啊，绿色乖乖好啊，尤其是要顾机台的一定要绿色乖乖，它是奶油椰子的，这感觉上很有趣，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好像是说他们觉得机器要是绿灯的，不要红灯，红灯不 OK， 要绿灯的，所以他们就摆绿色乖乖。好，那后来呢，在好像是农粮署吧，哈，农粮署他们就觉得说，诶，要做一些米食推广，好啊，因为口味西化之后，米的销量哈有一阵子是日渐下跌的，好，所以希望来做一些米更多元的可能性，好，所以呢，他们就做了很多米额外就是研发出来的新产品，好，比如说米的粉，好，也可以去做类似蛋糕的东西，好，那另外他们也有找乖乖，好啊，开始从那个时候就会出现的米乖乖，好，好，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要吃到真实的米，好，真的要心怀感恩，好，我今天才看到哦，那个对岸哈有那种合成米耶，你就觉得什么连米都可以合成，好啦，之前呢他们连鸡蛋都可以合成了，现在合成米哈，然后就是说，哎，你叫外卖的时候哈，有些合成米是很不 OK 的，好，就开始网络上流传这样的讯息，警告大家哈，啊，就官方就跳出来哦，就说没有，其实这个合成米哈，就跟米粉米线意思是一样的哈，啊，既然可以做成米粉，可以做成米线，那为什么不能做成米呢？啊，所以它是用一些就是碎米，好，碎的米粉，然后又把它合成做成米，好，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好，那当然你官方跳出来，大家的逻辑就觉得说，那就是真的有这种东西嘛，好，那在过程当中大家都懂嘛，好，做完之后大家看起来是米没有错，可是重点是你的原物料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啊，如果你的原物料本身就是可能是过期的啦，或者是发霉的啦，齁，啊，做成这样的成品的时候其实看不出来呀，对不对？好，那所以呢，在台湾乖乖有米乖乖，齁，那另外呢，现在乖乖齁就是还有一些各式各样的口味，齁，那另外呢就是其实他们也接受订单，齁，就是说如果齁你一次用量是多少，他直接可以把你定制专属你家的乖乖，齁，所以之前好像也有台积电乖乖过，齁。好，那这个呢就是好玩的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齁，其实我们台湾的零食也很多种齁，像现在爆红的零食外国人很喜欢吃的齁，那当然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那个小泡芙，齁，尤其有很多韩国明星哦，你拿东西给他齁，他只要看到小泡芙他就接回去了。好，那很多韩国人来玩他也会买小泡芙回去。好，那另外他们还会买凤梨酥啦齁，另外有一个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就是我们当然知道我们的奶茶珍珠奶茶很红齁，啊，但是呢其实在比如说像家乐福卖场专门 for 韩国人让他们买回去的纪念品 Omiyake 当中齁，也有珍珠口味的糕点。珍珠口味的做出来的一些东西，好，然后我也觉得很有趣。那另外他们还喜欢来买我们这边的一种饼干，齁，就是那个叫什么苏打饼夹那个夹心的，诶，就是我忘记它叫什么了，齁。那另外还有叫什么雪花 Q 饼，齁，他们都觉得这是很特别的。然后我只觉得嗯当然我没有吃过啦齁，其实我觉得如果对我们来讲觉得比较传统印象的应该是

麦芽饼吧，好，就是圆圆的饼干，然后中间夹麦芽的，好、哦啊，但是我刚才讲的那种也很好吃哦，牛轧糖饼啦、啊，对，那个也很好吃，好、哦，所以很多外国人他们都会来买这些东西，好、哦，另外呢，诶，还有人会买我们这边的饮料回去哦，哈、哦，之前有一段时间他们会买一个叫做化妆奶茶、化妆咖啡，尤其是奶茶、化妆奶茶，哈、哦，那一开始你就觉得为什么叫化妆奶茶？哦，结论就是现在大家到便利商店也会看到的，哈、哦，某一个牌子，然后它就是塑胶的瓶子，好、哦，塑胶的瓶子啊，里面装的奶茶，好、哦，对他们来讲，他觉得这个长得很像化妆品，所以他们就叫做化妆奶茶。他们觉得瓶子很美丽，然后觉得奶茶很好喝，然后觉得是台湾的，所以他们也会买回去当 omiyake 哈、哦。所以到另外一个国家哈、哦，买的东西也许不是当地人真的很红的哈、哦，但是呢，也许在社群媒体传啊传啊传啊，然后大家都觉得说哦，好像很厉害耶哈、哦，然后吃的也不难吃哈、哦，然后就形成风潮。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陈势安所带来的作品，我们来听这首《天后》，一起来欣赏。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 Madonna 在2026年所发行的新单曲，叫做 Love Sensation。 好，那就是呢，讲到这几天就是一直在下雨，那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就是下雨的时候会发霉的，所以如果身体里面湿气比较重，你可以做一些调整，包括饮食上面，或者是在喝的水的温度上面做一些调整。那其实不只是湿气上面，像这个卫福部就统计六月开始一直到6月9号热伤害就诊的统计人数是139人次，接连两天只有就是4人次，但是呢这个心脏科医师提醒，梅雨季最大的健康威胁是剧烈的温差还有高湿度的环境，因为这样的温差，因为这样的高湿度的环境容易导致血压波动，心脏负荷增加，甚至是提高心肌梗塞、中风这些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台湾医院心脏内科暨心导管室主任林蔚文医师说呢，人体血管对于温度变化相当敏感哦。当天气突然降温的时候，血管会收缩，交感神经活化，促使压力荷尔蒙分泌增加，使血压升高，心跳加快。那天气炎热的时候呢，是血管扩张，血压又可能下降。当血压在短时间之内反复高低起伏，就容易使血管受损的风险增加。那他说近来呢，门诊有不少高血压、冠心病还有心脏衰竭的患者都反映梅雨季期间会感到这个胸闷、心悸、头晕或全身不适。那因为梅雨季常常伴随高湿度的环境，人体散热的效率下降，即使没有明显的流汗，人可能会持续流失水分。那如果补水不足，血液浓稠度增加，增加血栓的风险也会提高，进一步增加心肌梗塞与脑中风发生的几率。然后他说呢，每年夏季都会有心肌梗塞的患者，误以为说啊，我是不是中暑，然后延误就医，其实他已经心肌梗塞了，但是他以为是中暑，因为是夏天嘛，所以他觉得啊，晕晕的是不是就是中暑。好，那有一些人呢是在户外活动之后出现胸闷、胸痛、大量冒汗、呼吸困难的症状，那因为天气炎热，所以就觉得说啊，我是不是中暑啊，是不是热衰竭，结果送医之后才发现说是急性心肌梗塞。哦，这差很多呢，那心肌梗塞跟中暑要怎么样区分呢？这个医师说，心肌梗塞的不舒服通常是集中在胸部跟呼吸系统，包括胸口有压迫感、胸痛、呼吸困难，而且疼痛可能延伸到左肩、背部、颈部或下巴，同时会伴随这个冒冷汗、脸色苍白的症状。那如果是中暑的话，是整身骨都不松快，全身不舒服，那多会出现头晕、口干舌燥、全身无力、心跳加快。那如果是到热中暑，体温更可以超过40度，感觉上就是发烧了，那个40度已经很烫了。所以如果提醒大家，出现胸闷、胸痛超过数分钟，伴随呼吸困难、冒冷汗的症状，即便是天气炎热，拜托，不要觉得是中暑，赶快就医检查。那不要自行判断说啊，我应该是中暑或应该是感冒，那所以接下来就是还是梅雨的封面，大家就是要掌握四大护心的原则。第一个就是注意气象资讯，特别是温差的变化。如果前一天高温超过30度，隔天因为降雨骤降到20多度，温差达到5到10度，你就应该要适时的调整穿着，避免血管受到剧烈的刺激。第二个就是要监控血压，那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曾经有心肌梗塞、中风病史的民众，你要养成每天量血压的习惯。而且血压呢，建议大家是在早上起床还有晚上睡前测量并记录。那如果血压明显的波动，应该回诊跟医师讨论，不可以自己停药或者是调整药量。那第三个就是水分摄取。很多人认为说下雨天应该不会流汗哦，那其实刚才有讲到高湿度的环境下，身体仍然持续失去水分。好，那除了肾脏病啊，或者是心脏衰竭的这个患者，医嘱跟你讲说你要控制水分之外，一般民众应该少量多次的补充水分，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那个已经没糊啊，好，表示你身体已经提出需求了，请适时的补水。好，那第四个就是规律的作息跟适度的

运动。睡眠不足会刺激交感神经活化，增加血压波动，还有心脏负担。那在连日降雨期间，如果要运动的话，也建议大家用室内活动为主，避免在闷热或者是大雨环境下剧烈运动。那很多人以为冬天才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峰期，那其实医师说哈，梅雨季节忽冷忽热，高湿闷热的天气同样对心血管造成不小的冲击，尤其是高龄者还有慢性病患者更应该提高警觉啊，不要轻忽胸闷还有心悸。好，那在这边呢就跟大家分享这样的健康资讯，也希望大家可以平平安安的度过梅雨季节。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再会吧心上人》。

0: 谢谢，谢谢。
1: 好，这是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再会吧，心上人》。好，那我觉得动力火车非常的厉害哦，因为其实浪漫喜会啊，哈，那个小孩都已经高中生了，哈，高中毕业，哈，结果呢，诶，人家现在唱。

歌，我觉得感觉上他们的 key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哦。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了、哦。那来到了时序中午的时候，那看起来外面好像还是在下雨哦。所以，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提醒大家，等一下出去买饭的时候，有时候不只是我们刚才讲的身体健康的问题，包括裂鞋呀、啊，你的鞋子，有些人的鞋子下面可能比较磨平了这时候就比较容易打滑所以真的大家的脚步也要特别的小心留意，就是提醒大家。好，那节目最后听到这首歌曲《In Your Eyes》，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已经关注已久的单位，他们叫做红鼻子医生协会。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当中的其中一位小丑医生，董淑珍老师。淑珍老师你好。

0: 好。
1: 哎，大家好。
0: 其实我很早很早之前，我大概工作开始，我忘记是什么样一个机会之下，然后知道红鼻子医生协会的。那时候其实我曾经有想要就邀访贵单位，可是那时候好像是说那个人员不足还什么，没有办法接受访问。然后在今年我终于又再一次的就是想说试试看，再邀请一次看看。然后呢，而且呢，我现在比较有点钱，可以当做那个赞助者之一
1: 啊。
0: 因为你们有一个什么认领那个小朋友的礼物，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哦，待会也可以请我们淑珍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其实呢，对于红鼻子医生协会的创立，大家应该希望可以了解一下他们的背景是什么。淑珍老师可以欢迎你分享一下吗？
1: 好的，这个红鼻子医生协会其实它是从法国开始的。那我们台湾的话是我们的红鼻子医生协会的创办人马兆奇跟他的伙伴绿可呢，在就是2014年的时候到法国去取得这个法国微笑医生协会的认证，然后把它带回来台湾。那在2015年，我们就开始进驻到台大的儿童病房开始演出这样子。那目前在台湾其实，有很多间医院有跟红鼻子医生合作，不过就是先从台大开始，然后之后就有台北荣总，然后台中荣总、中国儿医、高雄荣总跟高医，还有那个台东的马偕医院、东马医院跟门若医院，这几个点这样。
0: 那我很好奇，像刚才那个淑珍老师，你有提到说他们在国外是经过一个叫做微笑
1: 法国微笑医生协会，
0: 法国微笑医生协会的证书，就是取得证合格之后回到台湾来继续担任这个微笑小丑医生的一个资格，对不对？但是这个算是一个治疗行为吗？
1: 它不属于治疗行为，它属于陪伴。
0: 哦，陪伴。
1: 对，那因为这个就是微笑医生协会呢，在儿童这一块，当初我就是有看到那个我们创办人他有写了一篇文章啊，他就是写说红鼻子医生呢，其实他会进到医院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他希望把儿童的一个权利，就是叫儿童游戏权还给小孩。因为大部分就是在医院长期住院或者是一些癌症的病童，他们是没有办法出院的，他也没有办法上学，他就一整天都要待在医院。对，那他就没有办法游戏，但是游戏其实对小孩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红鼻子医生他就是进去医院，然后把这个游戏力还给他，陪他玩。当然我一开始还没进去的时候，想象是觉得哇，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但是当我进去的时候，你真的陪伴的时候，你是会有那种感觉，就是哇，就是真是觉得红鼻子医生的存在真的非常的重要。就是如果说我是他们的家长，或我是医护人员，或者甚至我是那个小孩，其实那个心里面的感受是很强大的。
0: 那什么样的一个条件跟资格才可以去报名这个小丑医生呢？
1: 其实大家都可以，他就是开放大众都可以报名。然后我觉得你只要自己就是有一个开放跟愿意去服务跟爱小朋友的心，就可以去报名甄选。对，但你甄选进去之后，协会会安排就是非常多的课程开始培训你。然后我们大概从甄选上到培训到，然后到最后你可以成为红鼻子医生，大概9个月的时间。
0: 哇，这么长！
1: 我自己是9个月啦。那学姐他们那时候大概半年多，因为我还有遇到异对，所以我的实习时间有比较长一点。
0: 那大家也很好奇一件事，像我自己知道这个淑珍老师你自己的这个资料背景啊，发现其实你自己有正职，而且你也是在大学当中教课，但是跟什么小丑啊这些是完全是一点搭嘎都没有的这个专业，对不对？
1: 小丑如果要跟我的工作有就是连结的话，应该是表演这样，因为我是就是教表演教戏剧还有舞蹈的老师这样。我的职业啊？
0: 对啊。
1: 哦，我就是在那个大学教那个肢体还有教戏剧这样子。
0: 那所以这样的话，老师你以前就知道，我是自己觉得其实最最最困难应该就是扮演小丑。

0: 这件事情。
1: 对，因为他必须要丢掉你的偶包，然后就是
0: 要大量的肢体来表现他的他想诉说的东西，是这样子说吗？
1: 但是他还必须要有一个很强大的幽默感跟一种喜感。
0: 嗯嗯嗯，
1: 对，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我在教或者我自己是当那舞台剧演员
0: 是
1: 比较他必须要再更深入去做功课的一块。
0: 哦，
1: 对，因为我们的小丑会一定每次都是两个人，
0: 嗯，
1: 那会分一个就是白脸，然后一个是红鼻子，白脸就是老大，
0: 嗯嗯，
1: 那红鼻子就是老二，那这两个呢就是白脸觉得他比较聪明，然后老二就是比较笨，但是其实两个都很笨，因为他就是一个比较是幽默，比较是肢体喜剧这样子。对，那我们从身体的动作到整体的表演都必须要有一种小丑的喜感，就是看到你就会觉得哦好好笑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培训的时候当然有一整有一部一大部分都是在做小丑跟肢体喜剧。
0: 嗯，
1: 对，那这一块是需要练习的，还有两个小丑的默契，你们两个如何丢接球。
0: 嗯，
1: 对，
0: 其实听起来真的相当不容易，而且你必须要先抛开偶包，先抛下自我，对不对？
1: 对，但我觉得对我来讲的最困难的是我不能笑场，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容易笑场的人，然后我常常会在跟伙伴搭配的时候觉得超级好笑的
0: 自己先笑出来了。
1: 对，但是我去培训之后老师有说你可以笑，但是你的笑要在你的演出里面，
0: 哦，
1: 那也不是真实的笑，它是比较风格化的笑，可能你的笑就呵呵呵呵呵呵呵，很夸张，而不是真的是自己笑场这样子。
0: 嗯，
1: 对对，所以它可以是真实的你的情感，但是你稍微要用一点表演包装它这样子。
0: 嗯，好，那淑珍老师，当时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机会之下想要加入到认识这个协会，然后甚至想要加入到他们的协会成为一份子呢？
1: 其实我也是就是在外面观望了这个协会大概一两年。
0: 嗯，
1: 对，因为我的学妹有几个也在这个协会里面。
0: 哦，
1: 对，那我自己是做表演艺术的，然后我又是一个妈妈，我有两个小孩。
0: 哦，
1: 对，
0: 嗯，
1: 然后其实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小朋友，所以我有一些演出都是儿童剧这样子。
0: 是，
1: 那但是当我就是生完小孩之后啊，工作会就是会有一些是以小孩为主，所以会推掉一些工作，那也会开始去思考，就是哎，我的工作就是我为什么要去工作这件事，是为了赚钱嘛。
0: 嗯，
1: 对，那时候一直在看红鼻子医生的一些影片啊或者是文章的时候会觉得诶，这真的是很有意义的一份工作，然后也会思考说如果说我可以将我自己的所长去付出在就是服务这些孩子身上，我会觉得很有意义，然后也觉得自己的生命会比较有意义这样子。
0: 嗯，
1: 对，所以就大概观望了两年之后，我就去报考这个红鼻子医生的甄选。
0: 嗯
1: 嗯嗯，
0: 那甄选项目会有哪些啊？很好奇。
1: 甄选我们一开始会先写报名表，就是你的生命故事，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先去审查，然后审查过了之后会参加工作坊，就是三天的表演工作坊，那现场会有就是老师在旁边观察，跟他会带领工作坊，还有摄影机会在旁边录。
0: 嗯，
1: 对，那我们自己要准备一个才艺表演，
0: 嗯，
1: 一首歌跟一个乐器，因为乐器对小丑来讲非常的重要，因为音乐可以改变整个医院的氛围。
0: 嗯，
1: 那我们小丑表演一开始都会在医院的走廊游行一圈，让大家知道红鼻子医生来喽。对，然后他的医院的氛围改变了之后，我们就会一间一间的进去为每一床的小朋友做演出。
0: 嗯，
1: 所以在考试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样你自己会的
0: 乐器。嗯，
1: 对，但如果你不做理还也是没有关系，就如果说你只会唱歌也是可以。嗯，因为我刚刚说过你一旦甄选进去了，那个红鼻子协会就会我们会有一整个月的

0: 个培训课程，他就会把你培养成一个小丑医生。
1: 嗯，其实你们虽然这小丑医生，大家可能想说，哦，那你们应该就是一个幽默感或搞笑的方式来陪伴小朋友。但是其实我自己觉得，成为一位小丑医生，也许这个个人的心理素质要很强大。在当时候的那个面试啊，跟报考的过程当中，会有需要去关注到这一点吗？
0: 有，我记得我那时候面试的时候，那个马兆琪老师他就有问说，你对医院的感觉是什么？然后我是听我的，就是也是我的伙伴讲说，他之前就是他有考了甄选了两次，然后他觉得他第一次没有上，是因为他在回答这个的时候，他就觉得医院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
1: 哦，
0: 那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协会会去评估，如果你对你的工作环境是不是开放的，那可能你比较不适合。
1: 哦，是，
0: 对。那其实个人素质这一块，其实心理素质，我其实要去考之前，我也会有一点担心，因为我自己是比较敏感的人。
1: 嗯，
0: 我如果看那种连续剧，是那种最后是比较悲情的哈，
1: 是，
0: 就我就一直哭，然后走不出来。然后我那时候去考，也觉得，我该去当了几年之后，会有一点忧郁这样子。对。但是经过我就是这两年啊，我觉得其实不会，因为他没有想象中那么悲伤。
1: 嗯，
0: 应该说，我们去上的时，我们去工作之前会有上很多课程，里面其中有一个是生命课程跟悲伤与失落治疗。
1: 嗯，
0: 那也有就是团体諮商课，那老师会先跟我们讲人的生命它就是这样。
1: 嗯，
0: 那如果你红鼻子医生可以在他的生命的过程中陪伴他那一个时间是让他快乐的，其实这样子就是很棒的。
1: 嗯，
0: 就是不是看结果，是看这个过程，因为生命它就最终它就会走向死亡。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看待生命的眼光不一样之后，我进去医院想的就是我可以为他们做什么，而不是就是站在那种啊好可怜哦，他的生命就是他怎么是已经挨末了。
1: 嗯，
0: 对，就是看的点不一样，那你就是在陪伴的那个心情的感觉，你会觉得，我每次陪伴他，如果他很开心，那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心也会被滋养到，就不会落在就是难过悲伤那一块。
1: 嗯，
0: 那其实曾经也有一个，我服务这两年有一个小朋友他离开，
1: 嗯，
0: 然后就是离开也会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子？然后蛮难过的。那其他伙伴也是，我有听说就是知道之后回家也是一直哭这样子。那我们协会有帮我们请諮商师，就是大家团体治疗，然后讲对这个小朋友的就是怀念他的一些点点滴滴啊。
1: 嗯，
0: 然后最后我们也有录制了，用小丑录制了一个影片，就是放在他告别时送他就是最后一段录这样子。
1: 嗯，
0: 那其实一开始在录的时候我们都很严肃，然后都蛮难过的，然后就是很震惊的在跟他讲说，希望你到天堂一切都很好，然后还是一样开开心心。那我们是录一首歌，就是隐形的翅膀，每个小丑唱一段给他。但是那时候我们录好之后，那个我们的协会负责人他那时候在法国，他看了之后他就说，悲哉，不行。
1: 嗯，
0: 就是你们是小丑医生，你们要以你平常陪伴他的样子去送他，而不是你自己演员的心情去送他。所以我们就整个大转换，就是还是一种就是平常在跟他玩的状态，
1: 嗯，
0: 然后祝福他，然后是用微笑去跟他 say 拜拜这样子。
1: 啊，这好难哦。
0: 对，可是当我们的影片整个剪出来，你会觉得就是你就是可以了解，生命就是一个过程，我要送他的其实就是这一个陪伴的礼物。
1: 是，
0: 对，我不是跟他落在那个就是一般人对于生命最终走到最后的那种心情这样。
1: 是，陪伴的重要性。而且我相信呢，在这个陪伴的过程当中，不只是孩子受到安慰，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那些很辛苦的家长们，对不
0: 对？
1: 对
0: 啊，其实我们的服务不止 小朋友，我们还服务，我们服务对象还有医生，然后医护人员跟家长，甚至那个就是陪病的一些外籍那个帮佣啊，或打扫阿姨，只要出现在那一楼层的，我们全部都会服务。
1: 就让大家可以这个渲染这个欢笑，也相当谢谢我们的这个淑珍老师跟我们进行连线，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红鼻子医生协会，谢谢淑珍老师，谢谢，
0: 谢谢，谢谢。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大家还有印象，在前阵子呢，在桃园有一位陈小姐，她当时呢是回到她公婆家，带着她的爱犬陈美琪，结果呢陈美琪走失了，她就寄出了50万元悬赏寻找她的12年爱犬陈美琪，引发全台关注。当时有非常多人都跑去云林，因为他们公婆家在云林县二仑乡，那大家都在找这个陈美琪哦，甚至有人还自发组成寻找美琪大军，因为他的悬赏奖金非常的高哦。后来呢，在这失踪不到36小时，就传出了好消息。陈美琪呢，在这个邻居家附近，在那边庭院阴凉处被发现，让这场全台瞩目的寻犬行动圆满落幕。不过呢，在那时候啊，就很多人就说，50万元是真的假的？他真的会给吗？后来呢，这邻居哦，那位阿北呢，就说：“哎呀，其实他们是同村庄的，而且孩子们就是以前都还是同学，所以他就说意思意思，拿个红包就好了。”然后后来哦，你知道怎么样吗？后来就是呢，这个他说他只有收8万块，然后这个阿北就说他体谅啊，年轻人赚钱真的不容易哦，所以他才跟四主一家坐下来讨论，希望呢找到双方都能够安心接受的方式。那两边呢经过协商之后哦，他决定收下这8万块的红包，那其余的42万呢，只有陈家跟廖家哦，这个陈家就是这个这陈小姐她丈夫他们家，然后廖家就是这个阿北啦，看到狗狗的这位阿北，然后呢他们两个人两家联名捐做公益。其实我真的觉得蛮不错的，我是觉得这样真的蛮不错的。那这笔善款分别捐赠给村内的土地公庙、三和协天宫、三和太子团及流浪动物团体，让爱心呢持续

延伸。网络上面还是会有一些酸民说，哎，干嘛要这个给公庙啊，哦，浪费钱什么的。可是你要想哦，在那个当下，我相信他们是非常无助的，因此绝对是会以这个村庄的地域性先去拜拜，求神拜佛，问问看有没有机会将爱犬找回来。我想如果是我，我也会做这样的事情。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虔诚跟回馈回礼嘛。那我相信信仰在每一个地方都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他的爱犬陈美琪有顺利被找到啊，对不对？平安的回来了。所以我觉得捐给谁哦，这件事情真的不是一个太大的重点，但是也必须要说网络上酸民非常非常多。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哦，你也是跟我一样可能平常会上网的朋友哦，甚至呢你很常在使用社群媒体，那你就会看到有些网友说话哦，其实真的你会觉得怎么可以有人讲话这么不用负责任，甚至会有人讲说这个人的三观怎么那么奇怪，就是跟你的三观也不合嘛。那因为我们就不认识，那对方也就是在这个键盘上这边打字啊，在手机上这样打字，你们也不认识，现实生活可能也不会遇到，总会看到有一些人他们的心就是抱持着恶意哦来回复你的。那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遇到在网络上虚拟世界当中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不要去理他，不要去管他，甚至不要去回复他。如果今天是出现在自己的版面哦，就把它删掉就好，封锁就好，多回应就只是多给对方呢一个吵架的空间。很多时候我必须要说，人到底是不是善良的我不知道，但是当他呢可以不用呢实际站在你面前说话的时候，有很多的态度跟责任是真的，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人心地这么的不善良。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不会想跟对方吵啦，就是把他封锁就好哦。那也不要让自己的心情造成影响。你看网络上这么多人啊，在质疑这位小姐她有没有机会，这到底有没有会把50万拿出来，还是只是说说的。你看她真的就做到啦，她是不是就把50万就这样真的捐出去了，说话算话嘛。那网络上这些人啊，我只能说继续当个酸民吧。好，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有些人呢将宠物当成是自己的孩子，那就是我们所谓的毛小孩，对吧？那我想在这里呢，应该要来聊聊的一件事情就是呢，有些人结了婚但不愿意生小孩的原因是什么？可能是大环境的影响，可能是自己对于成为父母没有信心，而这个没有信心有时候来自这个原生家庭的影响。你的父母是怎么样去教育你的？掌舵全球市值第一科技巨头的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在外界的眼中哦，是相当终极的人生胜利组。今年63岁的他，在前阵子一场闭门高峰会上，分享了他的亲身经历。他说啊，自己至今依然天天被父母开检讨大会。他跟这个直言说，只要是被亚洲父母养大，这辈子都需要接受心理治疗。这句话瞬间引发台下众人疯狂点头共鸣。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他说即使自己已经63岁了，工作时间甚至比父亲还长，但是在当天的下午呢，他才刚被他年迈的父母呢念了一顿。好，其实黄仁勋的过去哦，他9岁就被送往美国了，他在陌生的环境当中努力的长大，但是最让他刻骨铭心的是哦，依然是亚洲家庭独有的高标准相处模式。他的成长过程就是每次打电话给父母，他永远都在纠正我。亚洲父母总希望你不断精进，在他们的眼里你做的永远不够好。就算到了今天，他才刚跟父母来了一场这个检讨大会，他也传授他的生存秘籍是什么？好啦好啦，喝啦喝啦，他说你只要回他们这句就对了。这样像幽默的发言呢，也道尽了所有亚洲子女共同的记忆。他认为啊，批评才是真正的爱哦。他说他感受到是父母用批评来展示爱，因为太爱孩子，才希望孩子可以彻底发挥潜力。那他说他长大之后非但没有抗拒这种高压的教育，反而将其内化为辉达的企业管理灵魂。他说他习惯接受批评，因为从小被念到大，他变得善于接受心知，不怕放低身段。二，认真批评代表真正关心。他在管理辉达的时候也是走这样的一个路线，如果他在乎一个员工，他就会花费大量的时间给予非常用心且详细的批评。最后呢，他说其实啊，讲 good job 做得好容易多了，凡事呢都只要轻轻说一句好，但他认为真正的关心代表着认真的批评。那他也将这一番亚洲父母的唠叨哦，转化为兆元企业的管理哲学，还有他的独到见解。那也让这个传统家庭习以为常的窒息式管教有了新的一个全新视角跟解释。不过如果依照我的个性呢，我觉得我对于我的孩子

孩子，我不太会去念他，因为我觉得那是你自己的，你自己的管理，你自己的人生。即便他现在四岁，我觉得我很多时候我都会先在事前讲好规则、原则。那如果他今天没有遵守，我也不想在他旁边唠叨，因为唠叨他也不会听。还有你们知道吗？小男生哦，男生尤其如果你有儿子或者是孙子的话，其实他们你讲太多，他接受到的就可能就是那一两句重点式的一两句，有的时候甚至是抓错了重点，所以多唠叨没有用啊，他们根本就什么都没有听进去啊，就只是浪费了我的口舌而已。所以我很多时候都会跟我小孩先讲清楚规则，那如果他没有做到的话，诶，不好意思，这件事情下一次我们就会是用另外一种的处理方式了。嗯，有没有效呢？其实我觉得慢慢的观察当中。好，那每一个父母在对待孩子或是教育孩子的方式都不一样，那同时我相信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个孩子都有他非常独特的个性，那要怎么样从他独特个性当中去找出适合与他相处或是教育他的方法，我相信所有的父母真的都是费了不少心思在上面。那我还有一点就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放过自己啦，这个很重要，放过自己。如果你孩子现在已经长大了，也许你还是在你眼里他还是孩子没错，但是你要学会慢慢的放手，让他呢去承担一些压力，甚至呢有一些是他必经之路，如果一直都是由你挡在前面的话，其实他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展开他的翅膀飞翔的。好，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

0: 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FM 104.1，掌声跳平台。HEA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早安大家长为各位进行的单元健康密码。天气变热了，那端午节将至，食安的问题更重要咯。在这里呢，卫福部食药署最新的统计，全国去年共有298件食品中毒通报案件，有约大概3300多人因此生病，造成健康负担。那食药署提醒，现在正值容易感染沙门氏杆菌、仙人掌杆菌及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季节，大家一定要多注意食安的问题哦。每年3月到8月啊，是沙门氏杆菌、仙人掌杆菌及金黄色葡萄球菌高风险的部分呢，包含像生蛋、肉类啦、炒饭、炒面、三明治、便当、熟食类，像生蛋还有一些肉类，尽量保持食材的新鲜，还有彻底加热，优先选用杀菌液蛋跟这个洗选蛋，以免这个交叉感染。那炒饭炒面啊，这些东西也要避免放在室温下太久哦，一定要尽速的食用，或者是呢用冷藏保存。好，那说到这里哦，还有一点是我们平常都应该做到的，生食熟食请记得分开处理哦。那在海产类啊、海鲜类啊，这段期间呢也很容易呢是食物中毒的高风险期。在这里呢，处理海鲜的时候一定要用自来水充分的清洗，而且维持低温保存。生熟食分开处理，吃之前一定要彻底加热，避免生食，降低感染的风险。那每年的11月到隔年的4月、哦、会是一个诺如病毒高峰期。那端午节将至、哦、现在虽然说、哎、已经来进入到6月了，也希望大家在这段期间呢一定要多怎么样注意一下你的这个食品的首先当然就是像生菜这些啦哦，都建议一定要尽快的吃完，好，千万不要放在室温下太久。吃东西之前也请记得洗手至少20秒。好，这里呢要食药署要宣导的一部分哦，是食品中毒的五要二不原则。这是一种口诀哦，我们待会呢也来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情阿素》来自杨小平所演唱。好了，海鲜呢有在这段期间因为比较热嘛，真的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它的新鲜度，还有在料理上也尽量少吃生的。好，但我自己像我自己就是非常喜欢吃生鱼片的人啊，这实在是太困难了。好，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宣导的是五要二不原则哦，预防食物中毒。五要二不原则为落实洗鲜分热存，分别是要洗手、要新鲜、要生食熟食分开、要彻底加热、要注意保存温度。二不原则是不要饮用山泉水、不要吃不明的动植物。好，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哦。那端午节前后啊，气温会逐渐的炎热，而且甚至会潮湿，这是一个相当适合呢细菌跟病毒呢繁殖的时间哦。所以大家在备料的时候啊，还有在吃粽子啊、熟食以及其他的节庆食品的时候，都要注意食品的卫生跟保存的条件。那也要落实刚才提到的五要二不原则，来降低食品中毒的风险。那五要原则呢，就是洗先分热存，要洗手、要新鲜、要生食熟食分开、要彻底加热、要注意保存温度。二步是不喝山泉水、不吃呢来路不明的动植物。好，希望大家都可以共同守护饮食安全，守护自己的健康哦。

这首来自珍妮所演唱的《早晨我和你》哦，我们当我们就是天气好一点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去户外啊。你也知道说这样的天气，有时候可能会看到很多的香菇、野菇冒出来。切记哦，在野外看到的野菇，不论如何不要乱采乱吃才是上策。不一定只有色彩艳丽的菇才会是有毒的哦。有一些长相比较朴实的菇类哦，也常常会被误会哦。那这种东西叫绿蛰菇啦，这个它有人会误会它是白色的雨伞菇哦，所以误食。那其实这是有毒的，许多野菇哦含有的强弱不一的特性哦，如果你不小心吃的话，可能会引起食品中毒的症状。这些中毒的症状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胃痛。虽然说经常宣导啦，但还是有呢民众误食菇类中毒事件发生。所以在这里建议各位大哥大姐们，还有听众朋友们，不论这野菇看起来像什么，我们都遵守不采不吃原则，以免误食中毒。好，再说一次哦，千万不要呢自己去采这些香菇来吃，因为有些香菇真的长得太像了，你以为它是能吃的，其实它是有毒的。好，再说一次哦，真的千万不要呢乱吃哦。那如果你真的吃了，然后出现身体不适的症状，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除了尽速就医之外，也请记得保留吃剩的东西，就是那个检体啦，我们要协助医师来做一个正确的判断跟诊治哦，诊治让这个我们的状况比较能够呢赶快知道发生什么事，赶快帮你治疗。好，这说到这呢啊，相信大家一定心里面还想说啊，可是我已经对于这些这个很厉害啦等等。讲真的，就算是经验丰富的专家或采集者，也很难会用这单凭肉眼100%的去做辨识。所以请大家尽量的就是去合法的地方，市场啦或超市去购买人工培育包装标示明确的菇类，请不要随意的摘食路边草地或树干上的野生菇类哦。好，那如果你真的吃错了，有些人会自行催吐或饮用牛奶，在这边医师是说不建议啦，希望大家赶快去看医生，以避免造成二次的伤害。以上这些呢提供给各位啦。好，今天的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然后呢吃东西要记得注意安全哦。好，早安大家长，明天早上再会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

0: 02-2835-7700。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10: 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1: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这两年来呢，其实台湾在国际运动赛事上面都有还蛮不错的表现哦，包含像是连续两届的奥运羽球男子双打金牌，哦，这个李阳跟王麒麟的表现让大家印象深刻。至于在棒球上面，不论是12强的棒球赛啊，或者是在今年的经典赛上面，哦，

0: 家也都是有印象深刻很令人感动的场面出现嘛。那另外哦，其实之前隶属在教育部下面的体育署好，现在也独立变成了运动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可以看到说哦，台湾的风气，运动风气其实比以前可能更兴盛，然后政府对于这件事情也更加的重视。但是在运动的场域当中，其实还是有一些议题跟一些困境哦，尤其是在性别上面可以跟大家来做讨论的。到底问题是什么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运动好事协会的陈怡文副秘书长来跟大家分享。先来欢迎副秘书长。 Hello， 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怡文。
0: 对，今天邀请到这个运动好事协会，我觉得名称取得非常的好，
1: 是
0: 因为呢，好这个字就是一个女生一个男生听坐在一起，
1: 对，有女生有男生，我们一起协力合作，然后这个社会才会更好。但这个社会是多元社会啦，只是好这个字就是我们是女跟子这样子的结合。
0: 如果说现在的这个性别观念上面就会说是生理上面的女生跟男生，
1: 是
0: 将来谈一谈这个协会的起源好了。因为前面说到其实是观察到了一些运动场域上面的状况跟问题，那关于协会的起源是什么，发现到了什么样的状况呢？
1: 我们协会的创办人相信可能蛮多人有认识的，那她是刘伯君女士，那她是一位女性的棒球裁判。
0: 对，
1: 那其实从她担任棒球裁判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可以感受到就是在棒球场上，在运动场上，她是就是在一个性别上面有很多就是需要去做改善的部分。尤其棒球它是一个非常目前在台湾还是一个相当单一性别的运动，
0: 对，
1: 所以呢她就是在场上就是遭遇见也看见了很多就是我们觉得应该要去改变的事情。那他在就是推动就是更多女性参与运动，参与棒球的过程当中呢，又被世界棒垒球总会看见，所以他在2019年获得了女性与运动世界奖这样的一个荣耀之后呢，他就觉得得奖是一种责任，所以他就想，那我们可不可以为运动场域来做一点什么？那当时我们其实一直有接触到就是一些垒球队的孩子，那我们就是其实看，然后再加上伯君他之前担任翻译，很常遇到棒球队的孩子，我们看到这些青少年他们在就是基层运动的一个就是在这个专项运动从事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时候这个社会忘记了这些孩子他们是运动员，但是他们也是学生。
0: 对，
1: 所以在给他们的就是一些待遇上面，应该是说整个他们好像变成了他们只需要把球打好，只需要做好这个单项运动的这个过程，却忽略掉他们身为一个学生，身为一个人，他需要当下需要学习，他未来需要一个生涯发展的规划的这些需求。那我们就在想说，是不是有可能来为这些孩子做一点什么，我们让他有一些不同的看见，让他的人生不要再单像以前一样只有就是我打棒球就是只看到棒球，我打垒球我就只看到垒球，他们的人生值得看见更多的可能。所以我们就想说，是不是可以进来这个领域跟这些孩子一起工作，然后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的事情。
0: 因为协会三大诉求嘛，第一个就是关于儿少运动员的培力，然后还有女性运动员两性在运动上面的平权，以及呢运动外交，其实这个三方面都是协会想要做的一个讨论跟专注的地方。
1: 是，
0: 然后自己个人是想要更加的把这个焦点讨论到女性上面，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身为女性，其实从以前从小到大一定在很多的生命经验当中会面临到说为什么我要当女生，会面临到很多这种反思。然后如果说回来运动这方面，其实女生在运动上面还蛮容易受到一些阻碍的，对不对？
1: 没错，像我自己因为做了这个工作之后，每个人都问我说，那你从事什么运动？
0: 对，我自己也很好奇。
1: 但我都会跟他说，我不运动。我一开始都会说，我不运动。但我后来想想，我其实不是不运动。我小时候是田径队的。
0: 哦，真的哦，就是每天都要很早到学校练。
1: 对，每天都要提早到学校，然后都会开始跑操场。因为每天去学校看到有人一直在跑操场绕圈的那一群人就是我们。对，所以我小时候其实是田径队的。然后我其实很享受跑步的快乐，那是什么原因让我离开了运动场？我就开始自己去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才就是也更可以去体会到很多女性她在从参与运动这个场域当中，可能我们自己在很多 生理或是社会的一些影响因素之下，我们就自己限制了就是参与运动的这个选择权。
0: 嗯，
1: 对，这也是我们之前一直有在推一个计划叫撑女孩。
0: 嗯，
1: 啊，我们是做运动内衣的平权的推广，就是我们希望让更多女孩认识有运动内衣这个配备，可以支持你享受运动，参与运动。
0: 哦，
1: 对，但是我们叫撑女孩，这个撑包含了运动内衣，它是一个支撑的撑。那我们更希望的是，我们可以帮更多女孩撑出选择的空间。
0: 嗯，
1: 我们每一个就是其实以一般的女性来讲，就是要参与运动，我们可能会面临到的是，像我自己是国中阶段开始离开运动场。
0: 嗯，
1: 那其实我个人的话，是因为胸部的发育。
0: 哦，
1: 因为我发育的比较早。
0: 嗯，
1: 所以我只要跑步，
0: 对，
1: 就会有一群人盯着我看。
0: 哦，真的，以前真的很多这种，尤其是男同学。
1: 对，
0: 对， 对，
1: 然后他们就会在你后面窃窃私语。嗯，然后有各种外号会跟随着你。
0: 嗯，
1: 然后每个人会对你有不同的评价，纵使你不认识他们，只是因为你在运动场上跑了前三名。
0: 嗯，
1: 对，那所以我就觉得每次跑完步我都觉得好受不了。哦，就是我会觉得我好像做错了什么。
0: 对，
1: 为什么大家都要对着我指指点点。对，那其实只是因为我胸部发育的比其他同学早。
0: 嗯，
1: 对，那当年我们也没有运动内衣的观念，也没有就是如何因应青春期的一个教学，所以我就觉得啊，跑步胸部又很痛，
0: 对，
1: 然后很不舒服，所以我就离开了运动场。那所以我们就是也有人可能是因为生理期然后身体的变化，那当然也有一些可能是因为升学的压力，或者是社会上觉得女生不需要
0: 运动。因为我想要分享一下，是我以前国中的时候是读女校。
1: 嗯，
0: 大家就是会非常的疯狂，就是每一次到了下课，其实女生不是不运动哦，我觉得女生在女校反而是运动的更激烈的，然后我们每一堂体育课都一定会去跑步，一定会去打球等等的。嗯，可是到了我高中之后，我是读男女合校，我突然觉得说这个操场啊，这个体育场好像不是属于我的领域，好像就是生理男性的那些男同学他们一个像是竞技场。对对对，
1: 他们的展现场。
0: 对，然后就觉得算了，我不太想要去到这个地方。所以到了高中之后的我，其实就是很少会想要特别去下课的时候在操场运动这样子。这是我自己的经验。
1: 我觉得这个经验也包含在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像如果我们要去健身房，就是你也会觉得这个场域他们会觉得就是没有那么欢迎女生。对，然后或者是这个场域大家是要展现就是谁是更强的，谁是更快的，我们要的是那个阳刚，是那个就是最厉害的那个人。
0: 对，
1: 然后其他气质的人好像就是会被归属为就是你不属于这里。那你进来可能甚至那个旁人的态度，或者是就是我们可能技巧不是那么好，
0: 对，
1: 我们是在学习，我们只想要体验或是体会那个运动的快乐。
0: 嗯，
1: 但是对其他人给你的感受就是你不是那个最好的，然后你好像就不那么被欢迎待在这个场域里面。
0: 嗯，
1: 所以会让很多人就是去，就是我尝试想要加入，但是那个参与的经验会让我觉得哦，我不属于这里。那当我们一旦觉得，嗯，哦，我不属于这里，你就很难让自己持续的再去参与这个场域。
0: 对，但是其实运动是属于每一个人的，不论你是什么样的性别，或者是说你是喜欢什么样的运动。
1: 嗯，
0: 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平等在这个运动的场域当中。
1: 对，没错。嗯，其实奥运精神，
0: 对，
1: 它不是只有更强更快更远。
0: 嗯，
1: 它其实奥运精神很重要，还有一个是 sport for all。
0: 嗯，
1: 对，所以其实我们应该是要让更多的人可以来参与运动，享受运动，然后让这个场域有更就是更友善的一个空间去欢迎每一个想要参与的人。
0: 嗯，
1: 而非我们就是只去在乎那个竞技的强度，只去在乎说就是那个技巧啊，谁到底谁跑得比较快，谁跳得比较远。
0: 嗯，
1: 对，我们更应该在乎的是我们可以透过运动学习到什么，我们可以透过运动带给自己自身的那个成就感，然后自己的成长。
0: 嗯，
1: 然后你跟你自己身体的对话，以及就是我们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各种的一些帮忙，其实都是运动可以带给我们的。
0: 对，但是说到这个两性在运动上面，像刚才提到这个健身房，然后我就突然也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很常在健身房看到很多人其实会对于女性的身材指指点点。
1: 对，
0: 就是可能穿了比较紧身的运动服就会被说什么什么偷拍，就或者是被偷拍很多这种行为。嗯，或者是说你把这个眼光放到高一点 国际的场上，例如说奥运，很多时候就说你是美女运动员，然后我就会觉得说，难道女生只有外表会被拿出来讨论吗？难道我的技术不值得被拿出来讨论吗？不能公平的跟男性一起做比较吗？
1: 这也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参与运动的一个困境，就是大家就是看到女性，很多时候我们会停留在外表的讨论。
0: 对，
1: 那你比较客气还说就是只有外表被讨论，女生在运动场就是在健身房你穿什么都会被讨论的。
0: 对，
1: 就是我穿 leggings 也不行，然后我穿运动内衣也不行。那我刚不是说我们推运动内衣方案吗？还会有人跑到我们粉专留言说女生穿运动内衣就是要秀
0: 哈，
1: 然后我就对我也是哈对他们就觉得运动内衣只是女生想要就是
0: 展现
1: 自己，展现
0: 身材，
1: 对，展现身材的一个选择。
0: 嗯，
1: 对，但因为我觉得当然也是因为他们男生他们他们没有经验过就是那个胸部发育然后在运动的时候的乳房晃动的那个痛苦，他们不能理解运动内衣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只能就他们所看见的觉得说，哦，为什么有些女生在运动场只穿运动内衣，那是不是想，有些人会自己好奇说你 是不是想要给别人 看，
0: 对
1: 对。但是我们其实是，我当我在沉浸运动的时候，我会选择的是我最适合去从事这件事情的方式，或是我自己最自在的方式。
0: 对，
1: 但是现有时候在某些场域，就是当你就是还有很多就是这些观点的男性在的时候，女生会得到很多就是负面的眼光，然后或者是一些让人很不舒服的讨论，那这个都是会让很多人却步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其实一直有在推希望整个运动环境更友善。那这个友善运动环境我们一直在倡议，一直在跟大家讲的时候，但很可惜因为现在法规只有规定厕所，所以就是当就是大家在说，哦，友善运动环境，我们有友善运动环境，你的友善运动环境是什么？哦，我们有友善厕所。
0: 嗯，
1: 对，然后我就
0: 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多。
1: 对，就是友善运动环境，它不会不，当然厕所是基本人权，
0: 对，
1: 就是这个是基本生理需求一定要满足，这个是最基本的，因为法律也只能规定最基本的。可是其实包含了你整个环境的规划，你整个环境大家参与这个运动的人，他们的就是展现出来的态度，它都是友善运动环境的一环。哦，都是就是你这个环境有没有为不同性别的人去做就是参与的思考，
0: 嗯，
1: 你有没有为多元的人的参与去做安排规划，然后跟你整个场域希望什么样的人来运动，然后大家呈现的态度是接纳的还是抗拒的，它其实都会影响了这个场域是不是够友善。它其实都会让我们想要参与的人会去评估说，哦，这个地方属不属于我，这个地方有没有接纳我，我要不要持续的再来这里继续去参与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友善运动环境是非常，我们非常非常希望更多的就是运动场域可以去正视到，而且可以去做一些改善的一个地方。
0: 嗯，而且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如果像政府或者是公部门先来推动这件事情，其实可能从硬体的设备上面去改善大家的观念，
1: 嗯，
0: 就是你有先推出这些东西，大家的观念才能跟得上。很多时候反而这样子好像是更快速的。
1: 对，由上到下，因为你从政策开始，你政府去做示范，大家而且。很多人是，我觉得在我们在做很多倡议工作的时候，可以理解到，大部分人他并不是去反对这件事情，而是他不能理解。
0: 哦，对，
1: 他无法想象，因为在他的生命经验里面没有遇过这种事情。
0: 嗯，
1: 对，然后他可能大家，因为我们人是经验的动物，所以我们都是依靠自己过往的经验去思考，然后去想象一件事情的可能性。所以你跟他说，哦，你这个什么东西要改变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想象的时候，他会当然会先觉得
0: 排斥。
1: 对，排斥，为什么要改？改真的有比较好吗？
0: 嗯，
1: 对，那他们这个排斥抗拒都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如果说可以有官方政府资源，然后先去做示范，让他们看到说这样的改变真的是好的，而且或者是这样的改变其实对我们是没有负面影响的，那就可以更开，让大家愿意更用更开放的心态去面对这个改变，而且更有可能去快速的造成影响力，然后跟就是很多就是民间团体可能就还愿意跟进。
0: 嗯，关于这一点呢，还有很多的讨论可以跟大家分享哦。不过时间关系呢，我们先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3: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今天邀请到的是运动好事协会的副秘书长怡文，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运动场上容易遇到的这个性别问题哦。那我们刚才说到，其实非常算是观念上面啊，或是社会现象上面，其实我也很好奇说，在很多具体的例如说规定服装上面、赛制上面，有没有什么就是真的你会觉得说怎么还会有这种规范呢？会有这种状况吗？有观察到这种现象吗？
1: 其实每年的就是奥会期间，奥运期每四年一次的奥运期间都会有发生过。之前可能包含就是像沙滩排球，到底就是女生要穿什么衣服？
0: 对，
1: 然后可能就之前是网球吗？就是
0: 网球都要穿那个裙子。
1: 对，然后好像球员在场上换衣服也被罚钱，这样子，就是会有一些就是就是为什么现在你还要有这样的规范的事情？
0: 对，
1: 但这些其实因为大家就是现在大家意识比较强烈，就是这些觉得自主的意识比较有，但通常可能都会去提出一些抗议。其实你就会发现，其实抗议是有效的。
0: 对，
1: 就是当你发现这件事情不对的时候，你是可以去提出要求，就是我们希望去改变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慢慢的这个东西会越来越好。但是在台湾你可以发现有一些可能运动校队啊，你可以去观察一下，就是有一些运动校队可能到现在你就发现整个校队发型是一样的
0: 你说男生女生的发型，
1: 女生
0: 的发型，你说都是要短发，
1: 男生你比较可以理解，可能他们就是大家会习惯剃平头啊，或者什么，就是那就是说用方便这个语言很能够说服大家。对，但是你很多时候可以发现，就是有一些女生的校队，她的发型也是非常的一致性非常高。对，那这个到现在都还是有发生。
0: 突然想到，我就觉得说好像大家对于女性运动员，或者是说以前学生时期对于体育班女生的形象好像就是很固定。
1: 对，你会有一个，
0: 对不对？
1: 你是不是现在只要讲到体育班的女生，你自己心里有没有一个样子？
0: 一定有。
1: 然后我告诉你，到现在还是这样。
0: 还是这样。
1: 我们看到的多数还是这样。但是你就会发现当他们可以解脱之后，他就会很不一样。
0: 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对于女性运动员有一个固定的想象，所以

0: 每一次到了大型的运动赛事，发现说，哎，你这个女性运动员的形象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好像很多媒体就会报道，对不对？
1: 对，所以大家就很喜欢报道美女运动员。
0: 对对对对，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
1: 对，但是为什么这些不一样的，如果大家这么喜欢报道的时候，我们之前奥运有妈妈运动员，
0: 嗯，
1: 为什么不让我多看一些她的报道？
0: 对啊，就是唉，性别上面的
1: 这个其实包含了有一个就是报道这些新闻的人是谁。
0: 嗯，
1: 因为根据国际奥会的统计啊，其实在运动记者、体育记者里面只有20%是女生，然后摄影只有9-11%。
0: 哦，
1: 对，所以如果说就是这个报道这运动这个场域报道的人，他的性别是这么单一的状况，
0: 嗯，
1: 这其实就是表示我们都是用单一性别的观点来看待运动赛事的所有的新闻，
0: 嗯，
1: 所以我们只能透过多数都是男性的视角来看待运动场域上发生的事情。
0: 对，
1: 那你就可能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总是看到这些，为什么女生只有外表需要被讨论。
0: 嗯，
1: 对，然后你觉得特别哦，你说我们是讨论特别的形象，那为什么妈妈运动员你不会拿出来讨论？
0: 对，其实我这个男性女性的比例到了记者到了场外其实也是蛮悬殊的，对不对？
1: 对，
0: 嗯，
1: 那因为其实在运动场域里面本来尤其是领导者位置女性已经相对就是少了，大概像台湾可能都不到30%、嗯，
0: 对
1: 对，那更何况在运动媒体的这个部分它的性别悬殊是更大的，所以我们之前才会特别办一个 Women in Sports 的摄影比赛，我们就希望更多人去记录女性在就是运动场上的身影，
0: 对，
1: 然后我们这个奖项还特别设了一个就是评审团大奖是只给女性摄影师，
0: 嗯，
1: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女性愿意投入运动摄影这个产业，然后去帮我们记录更多在场上值得被看见的女性的身影。
0: 对，而且其实刚才这个伊文也有跟大家跟我分享到啦，就是说其实台湾女性垒球队的表现其实在国际上的成绩是很不错的。
1: 对，我们台湾女垒世界排名第4。
0: 对，
1: 但是我们台湾女垒全台湾只有20几队哦，就是你这么少的人数，然后而且我们台湾女垒的资源也是非常少的。
0: 对，
1: 这么少的人数这么少的资源却可以打出4届第4的成绩，
0: 嗯，
1: 那就是他们真的是非常付出非常非常多的努力在这个专项运动上面，可是却很不容易被看见。
0: 嗯，而且我觉得整个社会的观念好像都会倾向说女生比较不会运动，例如说像我记得前阵子忘记哪一队的那个棒球教练是请一个外籍的
1: 兄弟，
0: 对，兄弟像他是请外籍的女教练来当，
1: 对
0: 不对？然后很多时候就看到那一阵子有很多反对的声音或是质疑的声浪出现。嗯，
1: 我们看到他被就是那些质疑的声浪都觉得蛮生气的，就是他适不适合当打击教练是他的技术适不适合跟她是女生有什么关系？
0: 嗯，
1: 对。然后她既然会被聘请来当打击教练，一定有她专业的地方。她甚至都还没有表现，她只是被 announce 而已的时候，大家那个质疑的声量就开始出来了。你们为什么不能等看看她的，就是她如何来做这个打击教练的工作？
0: 嗯，
1: 然后再来讨论她就是这位女士她来到这个职位合不合适。
0: 嗯，
1: 对，但是这个跟她是不是女生就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要看的是她专业的技术啊，
0: 对啊，
1: 她可以带什么来，因为她既然从其他国家来到台湾，从美国来到台湾，
0: 嗯，
1: 那我们要看的是她可能可以带什么样新的一个技巧或者新的观念来分享给我们职棒的球员，而不是只关注在她是一个女性上面。
0: 嗯，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还是会不小心掉入到这个性别的框架当中，
1: 很容易。对，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从大学开始听到就是性别主流化这5个字。
0: 嗯，
1: 对，然后我就一直很疑惑，对，然后也其实以前都不是很能够理解就是到底性别主流化它到底要讲什么。那一直到这几年我自己在这个场域里面然后一直跟大家讨论这些事情之后，我更就深深的感觉到它其实的意思就是当你在思考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都可以带入性别的观点，
0: 嗯，
1: 去思考一下这件事情是不是有因为性别而产生了什么样不同的变化，
0: 嗯，
1: 然后它是不是有被性别这件事情所限制住，或者是我们有没有去考量到不同性别的需求。
0: 嗯，
1: 就是在做所有的思考跟决策的时候都要把性别这件事情纳入你考量的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中，而不是只是哦，我就是觉得这样方便，或是我就觉得这件事应该这样，但完全

0: 没有去考虑到多元性别的人，
1: 嗯，
0: 大家在参与或是在就是被这件事情影响的时候，就是没有去考量到就是大家不同的多元的性别可能遭受到影响，或是大家可能需要因应的一些需求，
1: 嗯，
0: 对，那才知道说就是性别主流化这件事情其实是真的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自己都到这个年纪才能理解，我想要分享给更多的人，就是。

0: 变化的因应的时候，都可以被考量到你的需求。我们要去考量到每一个会参与的人的需求，然后多元，就是多元的人，他们如何可以在这个场域，在这个社会里面，可以更自在、更顺畅、更安全、更安心的生活。这个是我们应该在做每一个决策的时候，都应该要去思考到的点。
1: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需要练习的耶。
0: 对，
1: 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像我自己是女生，然后我觉得我有时候也是常常会不小心掉入到那个性别的框架当中，就算我这么有意识，
0: 是
1: 会有这种状况吗？
0: 会，我也会。
1: 对啊，然后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啊，我又不小心掉进去了，就会陷入到那个拉扯当中。
0: 对，然后有时候考量到很多事情之后，就觉得我自己也没有思考到性别的差异，对，或者是啊，我也没有想到原来可能，譬如说今天是一个妈妈，她在使用这个环境的时候。原来他有这样的需求，
1: 对
0: 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经验的动物，刚刚讲的就是，所以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深刻的经历到，我们也很可能会忘记它。所以当有人去提出这个提醒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要感谢那个人，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这些提醒是帮助我们去意识到说，对，我们忽略掉了这一块重要的因素，然后我们没有去思考到，可能我自己的生命经验不够丰富，所以我没有去经验到这一块。那可是有机会去理解到或是聆听到的时候，我们就最好是可以尽快的去用一个开放的态度去做更多的学习跟倾听，了解别人的需求，然后我们能够尽快的去调整去因应。但是就是但也是有时候也是觉得蛮辛苦的，有点累。
1: 对，你要一直反思，一直反思，然后一直好像有种有时候不小心 judge 自己的感觉。
0: 对，就是就是人生也不用那么就是辛苦，但是我们尽量做一个就是温暖、善良、开放的人。我们就是尽力让就是跟我们相处的人，或是我们经历到的事情，都可以感受到说我们是很愿意调整跟开放的态度。有时候我们不会什么都知道，我们不会什么都了解。那遇到不了解的事情，我们可能可以就是多听。多听听看别人如何分享，然后正视别人的经验，重视别人的经验。不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那个纷争会在于说，因为我的经验不是这样，我就会去怀疑别人的经验。
1: 然后你说的是真的吗？
0: 对，有这么严重吗？
1: 对
0: 对，真的是这样吗？那这个其实对对方来说就是有时候蛮伤害的，因为他的经验被质疑。对，那所以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情，但是如果遇到不熟悉的、不了解的，我们可能可以多一点开放，多一点倾听，然后尊重跟接受对方分享的经验，去做出好的调整跟因应。很多时候你会觉得有时候人都会犯错，
1: 对，
0: 那为什么有时候有一些错误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反对声量，那有时候又好像就是可以平安的度过，很多时候是在于我们怎么面对，我们面对那个错误的态度是什么。
1: 哦，确实
0: 是，你是认真的，就是很诚恳的希望了解更多去做调整，然后正视自己的错误，还是说你就是觉得啊，我就是这样啊，
1: 我觉得这种
0: 是这样，
1: 对，在性别的讨论上面更容易出现这种状况，
0: 蛮常的。
1: 对，尤其是像现在大家很喜欢在网络上面吵来吵去，什么男生怎样，女生怎样，然后女生生理期啊，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男生对于这个认识很少，然后甚至用自己的观点去看待女生的身体。
0: 是，
1: 对，所以
0: 我前阵子在 Twitter 上面看到一个超级神奇的言论，你想听吗？
1: 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
0: 超级神奇，他说女生的生理期是可以忍耐的。
1: 对，还是什么？你们生理期是来二十四小时吗？
0: 就是二十四小时，就是。
1: 对，然后看到那一篇文章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原来很多人对于性别跟身体的认识这么的少。
0: 对，就之前有人跟我说，有些男生他们还是觉得女生的经血是蓝色的，
1: 因为广告上面都是蓝色的嘛。
0: 对，我已经觉得真的吗？我已经有点，因为我身边的男性可能都还是对性别有一点点意识，或者是不敢在我面前展现出来，所以我听到的时候已经是真的有人这样觉得，我已经很蛮震撼了。对，然后但就是我谢谢他们告诉我，但是我那天看到这个言论，就是女生的生理期是可以忍耐的。我真的是觉得
1: 到底我们的教育应该要提供什么样更多的资讯等等的。
0: 对，就是你到可是教育这种东西，如果自己没有心觉得我真的需要学习，你上再多的课
1: 都是

0: 时数而已。嗯，对，所以像像运动教练其实也有被要求要做很多的性平演习。嗯，对，那可能以往可能很多时候在这个演习我们就会很希望说可以培训更多可以在做运动场域的性平演习的讲师，是你可以让你的演习是跟运动场域有连结的，因为你必须要跟在场的人建立连结，你讲的话他才听得进去。
1: 哦，
0: 你要让他觉得你讲的话跟他有关。嗯，不然的话就是演习就是大家都有经历过演习，如果今天的主题对你来说是跟你无关的，那你通常你会做到的这事情就是报到、签到、签退，
1: 就是流于形式的概念，
0: 就是这些事情我们都会做到这样。那其他的就对。
1: 嗯，对，其实在这个两性啊或者是说性别的认识，我觉得除了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应该要去学习更多之外，我觉得在运动场上面反而也是更加的重要，因为我们就是用自己的身体在运动嘛。
0: 对，因为而且运动它就是一个非常就是怎么说呢，很个人的东西，然后你对你就是用你的身体在运动，然后你可能是用在用你原始的更原始的一个能力。嗯，所以如果在这个场域当中又没有被提醒到你要去关切到性别的差异、性别的需求的时候，它很容易就会变成沦落成就是强者为王的世界。
1: 对，
0: 那如果这个场域当中只有强者为王这个概念的话，那它就不可能多元，它不可能友善，因为这个场域就是谁强听谁的啊。
1: 嗯，
0: 对，那如果说谁强就听谁的，那就是其他，所以其他事情都不重要了嘛。然后在这个，那所以强的人是不是就可以霸凌弱的人？
1: 嗯，
0: 那所以霸凌、性骚、性侵，然后各种伤害是不是很容易在这个场域当中就发生？
1: 对，
0: 那偏偏这里又是一个走就是更多就是体能性的，那你又这些事情在这里又这么容易发生的时候，那个伤害性会有多强？
1: 嗯，
0: 对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也违反了运动的本质嘛，就是大家都要是可以运动的。
0: 对，而且就完全违反运动精神啊。
1: 对对对，
0: 因为运动精神应该是要让大家更好，一起变好。嗯，对，而且让大家一起就是往前迈进。
1: 嗯，
0: 对，但是如果说最后只变成就是沦为谁强谁说话的话，那整个运动精神就是完全就失去了，这个场域只剩下就是奖牌跟竞技。
1: 嗯，
0: 对，那这样跟共产国家有什么两样？
1: 关于这个讨论呢，我们时间关系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呢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0: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2: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3: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4: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5: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6: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7: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8: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9: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8: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呢，是台湾运动好事协会的副秘书长陈怡文来到节目当中。刚才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在一些制度上面、观念上面嘛。接下来呢，其实想要回归到协会本身，做了很多的服务内容。其中呢，刚才其实怡文有跟我提到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就是到了孟加拉来去做运动外交，对不对？
1: 是我们去年刚从孟加拉回来，所以我们去年12月的时候终于成功的，
0: 对啊，
1: 历时2年，我们终于成功的踏上了孟加拉的土地。
0: 对，我刚听到2年，想说到底怎么会2年这么久，以为是一个很大规模、非常庞大的一个计划，但其实当然也是啦，但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
1: 真的，一开始我们想说，孟加拉是新南向国家嘛，就是我们新南向政策的国家之一。
0: 对，
1: 我想说，那我们应该是有很想要跟这个国家建立什么关系，应该很容易吧？对。那一开始，因为孟加拉这个国家它是一个穆斯林国家，那它比较有一个我们特别意外的点是，在孟加拉当地的女孩，她们可以参与运动，但她们不能在运动场域成为领导者。那这个领导者不是大家想象什么体育署高官哦，不是，是教练。就是女生，他们的女生连成为教练、成为裁判都不行，所以他们国内都不会开放任何的教练或者是裁判的训练资源给他们的女孩。所以我们一开始想要，那我们先帮这些女孩得到教练的证照，接受教练的培训。
0: 对，
1: 那最好的方式是，那我们请孟加拉的女孩来台湾接受教练培训。然后我们帮助他取得证照，然后我们也跟他分享我们台湾做就是一些运动平权，然后儿少培力的工作，让他带回孟加拉去，就是分享给孟加拉的孩子。事情想得很简单，但是呢，他们孟加拉，我们台湾在孟加拉没有办事处，所以他要办来台湾的签证，他要先去印度，
0: 好麻烦啊。
1: 然后孟加拉跟印度不是友好的国家，所以他要先取得一个非友好国家的签证。到了印度之后才能办来台湾的签证，但是大家知道孟加拉最闻名的是什么吗？穷人银行。你光听到它最闻名的是这个，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吗？它是一个很贫穷的国家，所以我们要求这些人他要飞去印度再飞回孟加拉，
0: 门槛很高，
1: 门槛超级高，所以后来我们就失败了。
0: 所以就变成是你们飞过去，
1: 我们本来是他们飞过来一趟，我们飞过去一趟，所以飞过来这趟就不能成功。但是感谢，就是这个世界有一个东西叫线上
0: 啊，有网络的诞生。
1: 对，我们现在是一个网络世界，所以我们后来呢，就是媒合了一个单位，为他们做线上培训然后让他们在线上的就是学科跟术科的培训，然后完成测验，然后呢取得了英文的证照。然后就是寄给他们，所以还好，就是在证照这件事情，就是谢谢我们科技的发达，

0: 让我们还是可以顺利完成了。那我们就想说，好，那终于要换我们过去。他们就说，那你们什么时候要过来？但我光就是弄完这一轮，我就觉得够了，
1: 太麻烦了，
0: 怎么这么难？对，就是怎么这么难？对，而且就是问了很多，原本跟你说好好好，然后后来就是真的跟他们就是开始洽谈要做细节的时候，就是、嗯。就会有各种你想象不到的事情发生，这样、
1: 嗯、流程上面的一些状况。
0: 然后后来就想说，嗯、好啦，他们拿到证照应该可以了啦。嗯、
1: 哦，
0: 然后我就跟我们同事说，可以先这样吗？我们再看看还可以做什么。嗯，这个签证实在太困难了。对，然后结果没想到，居然有一个姐妹，嗯、她因为拿到了这个证照。他取得了孟加拉当地的教职工作
1: 啊？真的吗？
0: 对，
1: 因为我刚刚就很想问说，哎、欸，他们拿到这个证照是真的有办法在当地，例如说担任教练或者什么的吗？就因为刚才听下来，他们的社会其实是对于女性比台湾更加的封闭一点嘛？
0: 对，對封闭很多，
1: 封闭很多，保留封闭很多。对，所以他们其实是真的可以做出一些改变的，对不对？
0: 对，就是居然有人真的因为拿到这一个证照、嗯，就拿到一个教职工作，在孟加拉这个国家，你拿到一个教职工作，你可以养全家哎、欸。
1: 哦，
0: 所以 you have a girl, you have a family。
1: 对，
0: 所以我们真的帮助了一个家庭哎、欸嗯，然后就很振奋，就会觉得哦，好像。我们如果再多做一点，这些国家的女孩有可能多改变一点，
1: 嗯、
0: 所以才想说好，那我们就咬着牙就好，那我们继续讨论看看我们还能做什么。所以就进入到第二阶段，就是我们想要带台湾的教练跟裁判过去，我们带这些 role model 过去给当地的女孩们看，因为可能可以跟我们接触的女孩还是。不多，我们透过网络或什么的，他们我们可以接触到人没有那么多。
1: 对
0: 对，但如果我们把人带过去，他们我们当地合作的伙伴，他就说他要把他们有在当他们那边上篮球课的女孩，然后或是开放给当地更多的学生，
1: 嗯，
0: 一起来参与，因为他们想要让孟加拉的女孩看见女性就是可以作为一个裁判、作为一个教练、作为一个领导者的角色在运动场上活跃。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就邀请了台湾的篮球教练，然后拳击教练，然后跟就是棒球裁判，我们的理事长还有执行长伯君一起过去，然后我们还带了一个治疗师过去，就是介绍运动防护的概念。
1: 嗯，
0: 因为在孟加拉当地目前是还没有这个观念，所以他们有运动伤害都是到拖到很严重去看骨科。哦
1: 啊，这样子对于他们身体应该很容易留下一些长久性的伤害，
0: 所以我们去每一个姐妹身上都是伤，然后就是一直在痛、哦、然后我们就说那你要怎么处理，他就说不能处理、
1: 哦、
0: 然后说那你可以看什么医生，就只能看骨科，然后说去看骨科他们就是等着，就是等到你变更严重就开刀、
1: 哦、
0: 不然你就忍耐
1: 哦。
0: 对，然后你就觉得就是这
1: 太消极了吧？
0: 就、
1: 只能消极治疗吗？
0: 我们明明有更多预防跟就是一些止痛的方法，可以就是帮助他们好好的继续参与运动嘛。所以我们就带了治疗师过去，然后我们还带了很多的白贴、肌贴过去。
1: 哦、
0: 对他们当地有白贴，但没有肌贴。
1: 嗯、哦，
0: 对，所以就是你会觉得一样活在2025年，一样活在2024年，但其实每个国家之间。真的有很大的差异，
1: 嗯，
0: 然后纵使会觉得网络现在世界这么发达，他们怎么会不知道这些观念？
1: 嗯，
0: 那他们就真的不知道
1: 啊、哦。就是、对于他们来说，跟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蛮冲击的事情，对不对？
0: 对，
1: 嗯、
0: 就是他们也是觉得，为什么你们觉得就是，为什么你们都有这些观念？然后我们想，就是、嗯、
1: 这不是很正常吗？
0: 对，
1: 这样子，
0: 对。对嗯、然后像我们还带当地的小孩认识身体界限，就在台湾，我们身体界限就是因为性别教育、性教育，在就是我们台湾已经是基层的基础教育，都会去上到的东西。那他们是没有人在讲这些观念，嗯、所以是连他们的就是基金会的工作人员，然后就是。从事运动的女性已经都大家都成年人了，
1: 嗯、
0: 对他们来说，这是他们都说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听到这些课程
1: 哦，真的、哦、
0: 对，然后他们就说、哦、这些课程不是只有小孩要上，
1: 嗯，
0: 孟加拉的女孩也都女人，
1: 对，
0: 就是这些女性，她们自己都觉得自己也非常需要来上这个课。那在我在上课的时候，我本来就是对小朋友上课，然后就看到工作人员一个一个坐下，
1: 嗯，
0: 对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像。所谓我们可能讲到运动方面呢，好像就是会觉得说单纯就是竞技啊比赛啊，可是其实运动是跟大家有相关的，并且牵扯的面向很广，像女性性别，然后还有这个身体的界限。

0: 很多方面，对不对？
1: 运动它可以涉及非常非常多的层面，它是一个非常柔性的媒介，所以我们透过运动去跟大家开启话题或是开启合作的可能，它都是非比较容易得到正向的回应，因为就是大家就觉得啊，运动我懂，或是运动我可以，
0: 对，
1: 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容易开启连建立连结的一个媒介，所以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运动这个东西去运动这个媒介去跟各个国家建立连结，然后我们开启话题开启合作的可能之后，我们可以把更多就是我们相信的价值，我们觉得需要推广的事情，包含儿少培力，包含就是自我保护，包含就是女性的培力等等的这些东西，在融合进去整个活动之中，然后让这些国家的孩子、女孩、男孩、女孩，他们都学习到更多，就是关于他自己，可能是自我概念的建立，可能是自己的培力，可能是自己如何保护自己的这些观念，让就是透过运动这个就是 soft 的一个开端，然后呢，把慢慢的把这些观念引进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是更容易去接纳、接触跟学习，然后我们也更容易就是可以把我们想要传达的这些正确的理念去传达给不同国家的人。那运动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我们透过运动啊，纵使你语言能力大家不一定那么的互通，
0: 对，
1: 因为当地孟加拉他们有孟加拉语，那他们有学英文，那蛮多人会英文，可是如果是更小的孩子的话可能英文没有那么好，但是我们不一定一定要就是用非常正式的语言或是很困难的语言，我们用简单的语简单的对话，然后身体的语言，然后动作的展示，我们就可以建立互动跟关联，就是这个东西它是很容易就可以让彼此都很开放，愿意去接受，然后而且可以从当中获得很多学习的一个媒介跟领域，
2: 所以这也算是一种 body language 的概念，
1: 就是运用 body language 就教练去之前啊，因为我们就是篮球教练他们可能比较不习惯国际的活动，
2: 对，
1: 他们就会说我不会讲英文哦英文怎么办，我就跟他说不用担心，有我们，然后到现场他说英文交给你们、哦、没有，你就用 body language
2: 就好，对啊，你就示范给他们看啊之类的，
1: 我们还是有协助他们做翻译、但是其实就那个过程你不需要用很难的东西啊，就是真的翻译不出来就是那个请看教练，
2: 对对对 对,
1: 对，请看着教练的示范这样子那他就是你透过他的就是他是更容易，就是我们那个门槛是更低的对、所以我们很就是很希望这次的经验给这些篮球教练很正向的回应，就是我每一位运动员他都是最优秀的外交官，我们运动员价值不是只有在他服役的那个时候，不是只有在场上，
0: 对，
1: 他们退役之后或是他们在非场上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可以发挥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功用，他们其实是有很多可以发挥的地方，
2: 专业知识也很高，
1: 他们的专业知识很高，而且说实话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运动员站在那边，我光看到我就觉得很满足这样子我们就一直就是我们就一直示范，就比如说你要去就是你要去东南亚出访，我们今天总统要去东南亚出访，可能不一定大家都认识他，
2: 对，
1: 但如果总统带戴资颖去东南亚出访，
2: 哦，很多人都会认识、欸、
1: 很多人都会认识、
2: 啊、
1: 大家都会说戴资颖旁边那个男生是谁
2: 对
1: 对，所以就是运动员他们有很多可以展现他们价值的地方，他们不是只有在场上才值得被我们看见，我们有很多可以就是运用他们借用他们专业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希望这次的经验对这些篮球教练来讲是成功的，就是在他们最喜欢的这个领域，他们除了在服役的当中是一个球员，有球员就是身为球员的这个价值跟展现之外，退役之后他依然可以用他的专业，依然可以在他最爱的这个领域去为这个世界做出很大的贡献。
2: 嗯，而且刚才说到去孟加拉的这个交流，我觉得就是囊括了这个协会所有倡议的内容，就是例如说儿少的培力啊，然后性别上面的这个平权跟外交，运动外交其实全部都囊括在这个活动当中。
1: 对，其实运动外交它我们在做的运动外交，它其实就是我们把儿少培力跟性别平权 我们在做的这些儿少培力工作跟性别平权工作、然后带到国外去，去跟国外建立连接，展现台湾的价值，展现我们跟国际的接轨。我们是跟着世界的潮流，世界的价值观，我们在推动这些儿少的培力跟性别平等，让这些国家看见，然后把我们的经验分享给他们，然后让他们知道可以怎么样跟我们合作，一样的去推动儿少培力跟就是性别平权。那这整个过程我们就是在透过运动去建立跟这些国家的友谊，那就是运动外交。
2: 之后还会想要办类似的活动吗？
1: 我们有在就是继续洽谈当中，但是国际活动就是因为你跟不同国家合作就是一个全新的经验。
2: 对，
1: 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国家的经验去就是去思考其他国家，因为每个国家的需求，然后包含运动项目都可能不一样。
2: 对，
1: 然后再来就是国家的特性，然后以及就是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可能对很多工作的安排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之前包含像印度也有跟我们接触，想要希望能够合作，然后马来西亚等等，就是目前都有在讨论当中。但是包含就是要针对哪个运动项目，然后以及就是他们需要的内容是什么，以及我们想要带去的内容是什么，它其实都会需要经过比较长时间的讨论。但我们就是一直有持续的在努力当中。那其实我们下个月就我们之前有培育一群足球女孩，然后他们去美国交流之后回台湾，就是做了工作坊，去跟很多台湾的孩子做分享。那我们也希望这些足球女孩可以就是成为我们的 next generation， 所以可以就是为我们去跟各个国家去做交流，所以我们下个月也会带他们去泰国。
2: 哦，很特别的经验呢。
1: 对，去参加一个营队，但是就是去参加一个都是大学生的营队。我们的孩子虽然只是高中生，但我们就要让他们去参加大学生的营队。
2: 我觉得也是很难得的体验，然后也是去看看这个世界其他不同的这个运动场域的大家是在做什么事情，然后怎么样去运动，跟观念上面的交流。
1: 对，而且你透过更多的经验，透过更多的看见，我们孩子会更有自信，他们就会知道我就是属于这些场合啊，这些场合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我本来就应该在这里。
2: 对，
1: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都有这样的野心跟视野，无论哪一个国际场合，他本来就属于我，我本来就应该在这里。我们的孩子应该要面向世界。
2: 好了，今天呢因为节目到了尾声，非常谢谢运动好事协会的副秘书长陈怡文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哦。
1: 不会，谢谢大家。

0: 哎，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

0: 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5: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哦，给呢有来的一个新的来宾哦，算是小鲜肉啊、哦、也是我在政大硕专班地政硕专班的这个优秀学弟哦，那要来跟大家聊一聊一个大家都有密切相关，可是呢是相对比较冷门的一个话题。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印象中好像没有特别去聊过哈、哦，那所以呢，今天呢特别请的这个专家哈、哦，他在这方面是非常专业的哈、哦，算是非常优秀的哈、哦、啊，这个叫做都市计划技师，哇，这个也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名字哈、哦，所以今天呢要好好的来拷问他，来请教他一下。李杰早安。
2: 早安，张老师早，是学长早，以及各位观众大家好。
1: 是是是，我们也同步开 YT 哈、哦，在那个房市日光大道上面，大家可以在这个网络上面可以看得到。好，那我们大家知道，就是我们的政府呢，已经有一个立了一个新的法，叫国土计划法哦。那可是呢，好像这个实施的期程呢。

0: 一言再言呐、啊、哦。那所以最近我也在网络上看到哦，这个有人在说，哎，趁着国土计划法实施之前呢，赶快把这个农地做变更哦，价值会翻倍这样子哦。所以呢，这些可能在网络上面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这种传言还蛮多的。待会我们就要请这个李杰来跟大家好好的来解说，来分析一下。哎，李杰，如果说人问你的话哦，你会怎么介绍你自己？
1: 我为什么这样说？
0: 对，
1: 大家好。我是专做天上地下人间产业的土地变更专家李杰，
0: 那
1: 是我 IG 上的 slogan。
0: 是是是，對對對，那李杰两个字怎么写？
1: 木子李，然后杰是一个木在四点火，周杰伦的杰。
0: 哦，就是李连杰的杰。
1: 对，李连杰的杰。
0: 好、就少一个连就对了。
1: 对。
0: 所以这样的一个介绍，大家就比较清楚一些哦。好，那因为我看到你的那个 title 里面哈、你是昆仑工程顾问公司嘛哈。
1: 对
0: 不对？
1: 哦，是的。
0: 那你的 title 是负责人，然后也是啊、这个都市计划都市技师
1: 哦，
0: 都市计划技师哦，可不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都市计划技师？
1: 都市计划技师其实等他是高师院所颁发的高等职业技术人员的考试，那他就是
0: 高考
1: 等同高考三等的资格，那就是差不多一年录取33个，
0: 然后一年录取33个，
1: 一年录取33个，
0: 哇，那很少哎、
1: 欸，啊，相关科系才可以考，所以大概一年平均考的人数大概900多人吧，
0: 哦，有900多人啊，录取率那么低啊，
1: 差不多，
0: 哦，那真的不是那不容易啊、哦！所以呢，这个也是国家认证的一个这个师资辈的啦，哈、哦。因为我们大家比较了解的那个师资辈都是什么律师啦，哦、啊会计师啦，
1: 建筑师啊，
0: 哦、建筑师啊，哦，那这些大概估价师
1: 啊，
0: 哎、哦，这个都市计划技师倒是哈、哦，真的比较少听到。那可不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你这个考到这张证照有什么用途？那做的工作是什么？
1: 考上什么用途？基本上因为有一些的公家单位的招标跟一些的工程顾问公司，他要求一定要有技师资格才可以成立这样工程顾问公司。
0: 是。
1: 那你有些招标他有要求一定要是都要技师才可以去投标。
0: 好。
1: 那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做土地变更、都市更新以及土地规划，其实跟土地跟城市有关的东西都是我们的职业项目跟范围。
0: 哦，那这个部分就是说有一些政府的相关的工程哈、特别是如果说像有一些这个公办都更
1: 是不是
0: 也会找你们做咨询，或者是说找你们做协助这样子？
1: 对，会找我们做协助，
0: 对，
1: 然后或者是一些的个案变更，
0: 然后个案变更，
1: 每个县市政府每到4到5年都要检讨一次的通盘检讨，针对于他一个地方的都区化，
0: 对，
1: 有一些的检讨，
0: 对，就土地使用分区的检讨嘛，
1: 没错、
0: 哦。可是我也听到很多人讲说，那个好像流于形式哎。
1: 流于形式，倒不至于，因为都市计划变更其实相对起来比非都的变更比较难。都市计划变更它是需要县市政府的都委会同意后，还要到中央的都委会同意。
0: 对，
1: 那所以你地方同意了，如果中央不同意，其实也没用。
0: 对，
1: 所以在都市计划的变更来说，如果你的公益性、必要性跟可行性是没有办法有理由去说服委员的情况下，那基本上来说，过的距离比较大，所以过的距离就不大，所以大家会觉得是流于形式，因为送进去结果又没结果。
0: 对，所以这个部分这个算是都比较冷门啊，对于一般民众来讲、感觉上好像离蛮大家蛮遥远的，
1: 对，
0: 有一点遥远哦。那可是呢，我想说，因为政府之前已经立了一个法哦，叫做国土计划法哦，简称叫国土法，是不是？
1: 对，
0: 哦，叫国土法哦。那这个国土法它事实上也好像也争议蛮多的哦，所以呢，一直都有一些声音就希望说啊，不要在这么快就实施啦。所以呢，他现在一言再言嘛，是不是？
1: 是的。
0: 哎，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国土计划法它到底它的主要的内容跟当初这个立这个法的一个主要目的？
1: 哦，立这法的目的其实就是要保护台湾的国土。为什么呢？因为国土计划法上路后，它变成你的土地是不能变更的，你只能在它的分区里面去做相关的使用。不管是城乡发展地区或是海洋保护地区，你就依照你的分区去做什么使用，你是不能办理变更的，
0: 就没办法再动就对了。
1: 对，就没办法再动。
0: 哇，那这样变成是定死在那边啦、
1: 啊。对，定死在那边。所以大家才说要趁现在的时间赶快去办，
0: 对啊、
1: 因为非都就这时候还可以办理变更，
0: 还可以动就对了。
1: 未来就是

0: 什么都不能动了。
1: 嗯哼。
0: 那原本国际药法原本是在去年应该说今年的4月30号开始就要开始要发布实施，就只要开始执行。
1: 嗯哼。
0: 那执行后就不能办理变更了。那但是在去年跨年的时候，
1: 嗯，
0: 立法院三读通过，那这针对于这个国际药法就宣布展延了。
1: 要展延。
0: 对，展延到2031年。
1: 2031年，哇，那还有很久的时间，
0: 所以等于说还有一段时间可以办理变更。但其实这段到2031年呢，其实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因为办理变更啊，如果一般的简单的变更都要1年到1年半。
1: 哎，对。
0: 那如果你涉及到比较大规模的开发或有环境敏感等等的话，可能要3到5年以上。所以其实也是蛮赶的。
1: 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政府就是说针对可能相对比较敏感的一些法律立法啊，他可能要让民众或是说市场或是大家心理上面有一些准备这样子。
0: 对，没错。
1: 那不要说一下子再要实施，大家准备不及，或是说大家觉得说影响权益太大这样子。所以才会我刚才提到在网络上面有些人就赶快趁着这个国土计划法实施之前呢去做一些变更。可是呢这些大概我们待会来聊到底能不能变更，事实上也是有一些相关的限制的。
0: 是，有些没嘎
1: 嘎的。对，有蛮多没嘎的啦。好，那你的公司算是昆仑工程顾问公司。
0: 对。
1: 那你公司成立多久了？
0: 去年成立的。
1: 那有接过什么样的一些案子可以分享一下吗？印象中
0: 应该说蛮多的。其实蛮多，因为其实虽然我是去年公司才成立，但其实一直都在爸爸那边帮忙，
1: 也是都有在相关的工作。
0: 对，所以其实已经做了大概10年左右了。
1: 对，
0: 那涉及到的有做很多，比如说做停车场嘛，然后汽车运输业场站、物流这些相关的，然后还有一些的之前前阵子的做特定工厂，那违章工厂就地合法化，
1: 是
0: 有做，
1: 是，
0: 然后还有做回收，露营，然后还有最近最夯的土石方之乱，土石场，
1: 土石场
0: 是也有办理变更的，
1: 是，土石场要变更好像也蛮不容易的，
0: 其实土石场变更很复杂，
1: 很复杂，
0: 但是你过完后那些的土都是黄金呐，
1: 变
0: 就是一车一车的钱，
1: 对对对，都是一车在算这样子啦，
0: 哈。
1: 所以这个也是你们的专业，就
0: 对对对对，
1: 你们可以去找到适合做土制厂的地方，让它合法化这样子。
0: 是
1: 所以这个部分你们就是要靠你们的专业去帮这些业者让他们有一个适当的这个处置厂这样子。
0: 是
1: 那所以如果说能够合法化的话，现在能够合法的这个处置厂不多嘛所以呢等于就是你讲的一车一车都是被像载黄金一样，
0: 没错，
1: 不是在退土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蛮那个独占的生意应该可以这样讲吧。
0: 这些独占生意倒不至于，主要是因为一般的地主或业主或民众其实针对于这样土地变更的问题或有一些土地的问题，他其实不会找到我们工程顾问公司，也不会找到我们都市计划师。就像学长说的，其实我们这行业其实蛮冷门的。通常他们会直接觉得土地问题，直觉就只找代书但其实
1: 对真的我们一般民众都是会直接找代书可能就不会去想到刚才我们讲的都市计划技师，因为这个名字一念起来就蛮长的，而且感觉上蛮拗口，而且很少人了解这样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专业的这个师资辈。所以大家印象中啦，传统上面大家都会想到找代书找地政士这样子。
0: 对，没错。然后但是代书跟地政士针对于办理土地变更其实他们也不一定了解，所以说其实就是再付委托给我们，先接下来然后再付给委托给我们，也是蛮多的。
1: 所以这个也是算是衍生出来的一些工作，或者是说一些商机啦
0: 是
1: 所以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或是我们的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有这些相关的这些都市计划或是土地变更的相关议题的话，就可以来找我们这个丽姐你都市计划技师都市计划技师昆仑工程顾问公司，这个也算是大家可能都平常比较少接触到的所以我们今天呢真的非常开心有这个机会把我们这个优秀的学弟昆仑工程这个顾问公司的负责人丽姐来找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方面。那刚才你也有提到就像是那个露营场露营场以前蛮多都是 也都是违法在经营嘛，
0: 齁。
1: 那这几年来露营真的很夯，

0: 很夯，超夯的，
1: 超夯的。
0: 现在那个什么懒人露营啊，一个晚上住下来，如果一食三博这样子，欸、大概都一帐都要快10000多。
1: 对，真的那个商机也蛮大的。对，现在而且都强调豪华露营，
0: 对，豪华
1: 很多都强调
0: 懒人豪华露营，要这样。
1: 对，所以他你们也是会帮他们做一些合法的规划这样子。
0: 是的，因为其实现在来说，台湾之前有统计过，其实有统计过，
1: 对，
0: 基本上台湾大概有90%以上的露营场地都是不合法的。
1: 对，没错，我之前也看过报道这样子。所以这个部分如果说能够找到你们这些专业的人帮他们做一些规划让他们能够合法化来经营，他们也不用这样的躲躲藏藏或是担心被罚这样子所以这个部分也是你们的专业之所在这样子。
0: 是，就是第一你可以合法经营以外之地，第二点是因为你是违规使用的，那你在农地上违规使用是依照县市政府就会开罚你6到30万，然后是累罚你
1: 累罚。
0: 那依照那这样罚下的话，其实你这样累罚下来其实不如找我们办理变更，直接合法，然后你也不怕被断水断电。
1: 对，
0: 那你其实你可以，你就比很多的露营区来的有很多的优势，是说我们是合法经营的，在安全上、卫生上以及等等，对于环境是其实是比较正规的。
1: 对，
0: 这样其实是对于我觉得消费者其实是会愿意买单的。
1: 对啊，这样我觉得说等于是可以创造多赢的局面了就是说让大家也有这个休闲的一个合法的场地然后呢业者也能够合规合法的经营那这样的话环境也不会被破坏这样子所以这个都是我觉得说这真的是可以创造一个多赢的一个局面，也是我觉得这个也是蛮不错的啦所以呢这个今天非常开心呢我们的李杰黎这个都市计划技师来到我们节目中，我们待会儿就请他好好来聊一聊我们一般农地的变更真的那么容易吗？又会不会有些红线会去踩到，有些什么雷会踩到，这部分呢我们待会儿再请李杰一一的跟大家来做分明说明。来，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

0: 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昆仑工程顾问公司的负责人李杰，李都市计划计划技师，哈、哦，他也有另外一个公司名字叫玉堂工程顾问嘛，哈、
2: 哦，对，
1: 啊，等于两字摆，哈、哦。好、嗯，那因为我们政府即将要实施这个国土计划法，哈、哦，所以呢，我们今天谈论的主题呢，就是说你的农地值多少钱？国土计划法时代来临，土地的价值会不会大洗盘？哈、哦，那这个部分的话，最主要就是说，我们从过去的区域计划法会变成，哎，这个换轨道国土计划法。那这个土地的价值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同，刚才已经稍微点到，就是说哎、欸、它会比较定死到你的使用的那样的一个那个项目嘛，齁、哦、所以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跟大家再阐述一下，到底这样的一个变动对我们一般的土地的价值会有哪些大挪移的下情况。
2: 基本上跟大家各位观众报告，嗯，其实我们首先可以，其实假设你有土地所有权的土地这些地你有权状，还有一些的或者是你准备要买地的这些人，你可以检视一下，如果你是在都市计划内的土地，嗯，那就不会受国土计划法所影响，因为它本来的使用方式还是依照都市计划法去所管辖
1: 啊、哦、比如说像台北市嘛，齁、哦、
2: 对、嗯、那如果你是非都的土地的话，其实影响是冲击是最大的，嗯哼哼，那尤其是如果你是有非都的一些的农地，那这些农地其实现在可以办理变更，会创造出很多的价值跟使用，嗯，那其实我们蛮多的投资客其实都会来询问来找地。
1: 哎、欸、我最近就是在脸书上面看到有很多那个广告一直都在讲说农地投资的什么课程啊，要这个请大家去报名之类的。哎、欸、是不是也是在这个实施之前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可以做一些这样的一个变更，或是有这样的一个商机在？
2: 对，没错，其实像、嗯、因为一开始像刚前面在前面所说的嘛，原本是在今年4月30号之前
1: 就要实施了
2: ，嗯，所以在去年大概下半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没有什么投资客什么在询问农地的事情，嗯，在那大概在去年的上半年，去年过年前，哇，问超多人跑来问农地，嗯、然后发现要实施后就
1: 没了，
2: 人口红线，那就一跨年宣布三读通过说，说、欸、哎要展延到2031年、欸，我元旦那天我电话就接爆了，就开始大家就开始心又活络起来了，沸腾起来、哦，看到了钱了，
1: 嗯，没错，
2: 对，那所以就是很多的商机，所以大家就开始回去，在现在来说。

0: 说去找非都市的农地去投资，
1: 嗯，
0: 但其实还是会有一些的雷点跟一些要去避免的坑，
1: 是，
0: 那可以跟各位观众报告。
1: 好，
0: 因为如果假设你是特定农业区的农牧用地，是一定不能办理变更的。所以你
1: 可不可以跟大家先解释一下它的那个地未来的那个土地的使用区分有哪几个项目？
0: 你说国土计划法？
1: 对对 对, 对，
0: 国土计划法有四大功能分区嘛？
1: 对，
0: 就海洋保护区、城乡发展地区、农业发展地区，然后还有一个是
1: 特定
0: 特的，没有不是特定，
1: 对，
0: 那个什么？有点忘记了，因主要是还没有开始实施，不是我现在关注的赛道，所以对，
1: 哎对
0: 对，那就是，但是就是说，国土公共分区四大分区下去以后，就等于是所有东西不能办理变更，
1: 对，所以就没办法动了，对。
0: 现在农地办理变更的情况下，就可以有很多你可以去玩的
1: 空间、有那个空间，
0: 那可以做的项目就包含了你是做停车场，像。现在很多的那种房间的空地拿来就停车，那种停车场。
1: 对，我知道，我有朋友就专门在做这一块。
0: 对，那还有变得汽车运输业场站。
1: 嗯，
0: 那汽车运输场站可能大家比较不熟悉，它主要就是给大货车、连接车这种物流公司需要停的，这是要专门停车格才可以停，不能停一般的那种停车格，它是有特别在法规上是有明文规定的。那就还有刚刚说的豪华露营的露营。然后还有就是庙。很多庙，
1: 对，台湾庙特别多，
0: 台湾庙特别多，
1: 特别多，
0: 所以我才说，
1: 所以有些人说啊，开庙是最好赚的生意。
0: 那像是庙的部分，我就其实我就办理了三个庙的变更
1: 哦，真的、啊，
0: 对对，我就基隆就两个，一个三太子，一个王母娘娘，然后苗栗也有一个是做王母娘娘的，就是才说我是做天专门做天上地下人间产业土地变更，因为我连天上的生意都做，
1: 原来如此嘛。对，刚才不解释，我还真的不知道这样子。
0: 对，然后
1: 好，所以这个就是真的是可这个你的管的范围太广了。
0: 然后刚说了嘛，还有除了庙以外，那还有可以做回收厂、资源回收厂
1: 哦，回收厂，
0: 那还有土资厂，
1: 嗯，
0: 那长照像
1: 现在长照也是蛮好的，
0: 这些都是蛮多人在。
1: 可是它会不会有土地的规模的那个限制？
0: 基本上来说，只要你的申请面积在两公顷以下，
1: 嗯，
0: 会比较简单，可以在一年到一年半内可以处理完。
1: 哦，
0: 那如果你开发的规模
1: 大
0: 到两公顷以上，
1: 嗯，
0: 依照它的法规开发区分的法规的话，它就会走的程序就相对起来比较复杂，所以基本上来说，我们都会建议业者，如果你有这么大笔的地。
1: 嗯，
0: 建议去做分割，然后去申请不同的项目，
1: 嗯，
0: 或者是同样项目去走，那这样对你来说，你可以，第一你省时间，
1: 嗯，
0: 因为你投钱开下去，就是花你的时间成本下去跑了嘛，
1: 对，
0: 那所以说你尽可能快速的把你办完变更后，不管你是要做这样的相关的实业使用，
1: 嗯，
0: 或者是你要去做。把这个土地再去卖给其他人，希望有像这样经营的，不管是长照业者啊、停车场业者啊、回收业者这些等等的，它都会是你的受众的标的，那你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把它快速的变现。
1: OK， 好，那我们来讲一讲一些实务面的问题哈，就是说刚才提到，在这个国土计划法实施之前，你还是有一些变更的空间，可是呢，那有哪些不能踩的红线？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李杰啊，这个技师跟大家来点醒一下哈？哦，不要道听途说，人家跟你讲你就去做，到时候踩了红线，可能到时候又一大堆的问题出现这样子。
0: 这是真的，我有蛮多的客人或业主就是遇到这样问题。中介跟他说这块地买了一定可以帮你变更。
1: 对，很多中介都我没讲啊，
0: 因为对于中介来说。我的佣金是你买卖完后就不干我的事了，
1: 对，
0: 就不干我的事了，
1: 所以他就尽量让你赶快买卖这样的。对，
0: 那我就等于说，他们很多业，我很多的客人是他买完地了，然后又来找我办理变更，然后我就说不好意思，这个当然也没办法办。
1: 他
0: 说对，为什么？他说。他就说，又中介说可以啊，我说
1: 中介讲会晒，一间公啊，一间他大间又讲会晒啊。
0: 我就说，可是依法规，你要做东西，法规就写死了，那你不可能去挑战法规嘛？法规有规定的，我们只能依照法规去做申请。那法规有一些的明文的但书跟限制已经讲好了，你就不能办，那你
1: 就不能碰嘛？
0: 对，那你买了，我也爱莫能助。所以后来这些的地主啊，业主就算就是
1: 摸鼻子
0: 是一回事，后来就是后来。记起教训，所以他在不管是在卖之前 就先找我评估，让他可以卖个好。

0: 价钱，或者是他要买之前，先找我评估看能不能办。
1: 哦，
0: 如果能办，他再去买；如果不能办，他就不买了。
1: 是是，
0: 对
1: 是。
0: 那可以跟各位观众大概简单的说明一下几个。
1: 几个可能
0: 会踩的红线，几个比较是完全不能办理变更的，那也是比较可以明确去做判断的。
1: 好，
0: 就是比如说你在你的土地成本上面有看到写的特定农业区这五个字的，

0: 很多其实在嘉义云林这边就有很多的这些特定农业区是不能办理变更的，所以你只要看到特定农业区这五个字，拜托不要碰，因为你买了，就算是谁都没办法帮你解，就算你背后有长官或者都没办法，这是天条，真的是天条。
1: 就之前在国土计划要立法之前，有些人就是像你讲的，可能是这个云林啊、彰化啊、嘉义啊这些，他们都是优良的农田，可是呢，他们就是说我被划为这个所谓的特定农业区。他好像就被宣判死刑一样，
0: 对，成本是
1: 就
0: 是宣
1: 判
0: 死
1: 刑
0: 的，
1: 就是、说我在我用 all hooky 啊，用点不得翻身这样子，
0: 对，这真的不能翻身，所以就是要小心，不能买到这样的地。如果你还有现在打算要进场去玩农地的部分的话。
1: 然后呢，虽然也是在做功德了哈、哦，所以这个讯息呢，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哦，来掌握一下。那很多人可能就在问说，啊，那如果想要参与礼拜六的这一场讲座，要怎么样去这个做报名的动作？可以到我的脸书哦，我的脸书哈、哦，张老师张新民张老师的脸书上面，我有这个把活动的进行方式，还有这个报名的方式都有po在上面哈、哦。那各位可以参考一下。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我们国内的建筑业吧，哈、哦，建筑业这几年来当然都非常的辛苦哦，有些可能是面临到的这个经营权的一个争议哦，特别是前一段时间一直在讲的所谓的保家集团要入主中工啊，哎，最近呢终于这个拍板定案了哈、哦，中工终于变天了哈、哦，这个是自由时报之前的一则报道哈，那因为现在这一段时间都是所谓的股东会的一个热季旺季嘛哈，所以中华工程在日前举办了股东常会，那股东会决议呢配发股票股利0.501元哦，就是大概半毛钱啦。那这一次呢也召开了第28届的首次董事会改选，最终呢由大华建设，也就是保家集团旗下的大华建设的董事长郑思聪出任新任的董事长，和州建设的董事长冯敦成出任总经理，所以呢中工就是正式变天。七席董事当中呢，市场派保家集团拿下了四席的董事，除了郑思聪之外，还有圆通投资代表人严明宏跟会计专长的独董陈世阳，华丽专长的独董林宏达都获选为这个董事，而味精集团呢则取得了3席，所以呢等于是味精集团把这个经营权呢、拱手让给了这个保家集团。那中工也表示，新任的董事长郑思聪呢具备了丰富的产业资源跟卓越的企业治理的这个经验啊，这一届呢涵盖了多元领域的董事会将会结合中工深厚的营造底蕴啊，彻底落实全面升级专业互补的治理理念，带领公司稳健前行啊、哦。所以呢这个现在有这个中工股票的人呢大概也都是高度的关注哦，看看这一次呢这个经营权换手呢会不会让中工有另外一番的一个景象，全新的景象。好，那另外呢这个全民封股票不只是我们的个人啊、民众在封股票，连建筑业者也在封股票了。这个是黄翔建设，黄翔建设呢这个也这几年来也不断的投入到股票市场里面，特别是对台积电它情有独钟啊。那根据这个他们的一个公开资讯显示啊，黄翔建设投资台积电呢获利了大概有超过7.7亿元啊，超过了他第一季的一个财报哦。所以呢真的是有时候啊，有很多人都会想说，现在股市这么旺哦，建设公司不要再盖房子了，干脆都去投资股市哦。这个部分也是另外一种这个枯手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好，那因为最近我们也看到的润泰新润泰建设 他们的这个创办人呢，银眼良过。

过世了，可是呢，银眼良创办的这个润泰新呢，这几年来在房地产市场事实上是表现非常突出的哦。即使说现在整个房市买气急动啊，润泰新呢还在最近呢要砸600亿元哦，强压南港地区哦。那这个部分在这个最新的股东大会上面呢，润泰创新的董事长简昌俊就直言啊，房市已经回归个案表现，只要呢产品对、地点对呢，就不会有太大的让利空间啊。他也透露，今年呢将照既定的步调来推案，全年呢总推案上看700亿元呢、哦。其中最受瞩目的呢，就是在今年7月要登场的总销600亿的南港指标大案。南港之星啊，哇！所以呢，这个润泰建设真的也是这个来势汹汹哈、哦。虽然说他们的创办人走了，他们的这些专业经理人呢、啊，也都是非常专业。那像简昌俊董事长，我们之前哈、哦、几年前也曾经邀请他到我们节目中做专访过哈、哦。好，那我们在这边也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我们还有好康的要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走开哦，马上回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浙江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浙江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下课了还不走？
10: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节目呢要来聊一个很多人都难以启齿可是呢又非常关心的话题哦，那就是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尤其是我们这种男性朋友在幸福生活上面遇到的一些困扰哦。那我们都知道心血管的健康呢是影响全身机能的关键因素，当血液循环不顺畅的时候呢，许多问题也都会随之而来啦，其中呢包括我们男性啊最在意的这种所谓的兴趣缺缺啊。但是呢你知道吗，其实透过正确的这个保养啊，正确的健康观念呢，这些困扰都可以获得改善哦。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非常荣幸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健康顾问也是我们的健康专家安安老师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专为现代男女设计的活力宝贝的保养配方哦，它能够帮助我们不管是男女呢都能在一年四季保养心血管，甚至呢对男性的这个生活机能的提升呢都有惊喜的改变。欢迎安安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安安。
1: 是，听到安安老师的声音就好开心。
2: 谢谢。我们在讲齁，其实活力宝贝这个配方为什么呢能够去帮助男性朋友找回年轻的活力跟自信，我先来分享两个故事哦。第一个就是呢王大哥60多岁、那他之前其实因为一直以来都是有一个高血压这样的一个状况哦。
1: 对，那我们在现在很多人都有，
2: 对，我们在讲说有血压问题，他就是血液循环不畅通，所以他经常一开始就是会有手脚比较冰冷，精神也比较差，然后他比较沮丧的是他跟太太本来感情很好，亲密生活本来也都很甜蜜，但是后来也因为高血压的问题之后有一些血液循环的状况，他就其实跟太太的亲密关系就次数就越来越减少。那后来他在用活力宝贝保养了大概一个月之后呢，他就发现每天在测量血压的过程就更稳定，然后回诊的时候呢医生也发现他的平均血压都有下降这样的一个趋势，手脚冰冷的状况也改善了很多，而且他觉得最开心的是他又恢复了跟太太之间的那个亲密的这个平凡的这个甜蜜度这样子。
1: 是，
2: 那另外一个是李大哥哦，70多岁、那这李大哥其实平常本身保养的状况是蛮不错，就是没有什么所谓慢性病的问题，但是就是年纪大了之后机能开始会有一些退化，然后他对于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当然也不用讲夫妻生活也是
1: 70岁了呢，
2: 对，都提不起劲，然后他说那种提不起劲是连想要去牵对方的手都没意愿，连牵个手都不想要这样子。然后后来他也是听了节目之后推荐，他就想说既然能够让他恢复精神啦体力，他就想说试试看，结果没想到保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跟我们回馈讲说他很开心的是他不仅是精神提升了，他真的对于很多事情都开始产生兴趣了，就是想要去学习啦，想要去运动啦，现在真的呢看到老婆就会想要牵着他的手，我们出去逛逛街好不好，就整个人的精气神的状况呢都让他觉得对活力满满，好像年轻了十几二十岁这样子。那其实我们在讲这两个大哥的问题最主要都是什么，血液循环，血液循环对

0: 我们来讲重要性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就是我们在讲说，如果你的血液能够顺畅的去流动，然后你的营养养分跟氧气才能够有效的输送到我们的全身，包括男生的生殖系统哦。
1: 是。
0: 那像活力宝贝的配方主要就是能够畅通我的血流为主要的一个目标。
1: 哇，这真是的太棒了，听到这两个案例啊，哎，这个六十几岁跟七十几岁，很多人可能觉得说啊，这个现在什么都没兴趣了，可是听到你这样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呢，我相信呢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充满了期待。那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活力宝贝的配方是以畅通血流为首要目标，到底它有哪些的一个成分，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好，那因为既然它是要畅通血流，所以我们的配方主要是以隐肌酶作为一个核心，然后搭配了像是黑玛卡啦、红景天啦、葫芦巴这些珍贵的成分。那隐肌酶我们先来讲一下它到底是什么呢？
1: 对，这个大家可能比较陌生。
0: 对，它那个隐肌酶的隐就是蚯蚓的蚓，它其实就是从一种特殊的红蚯蚓萃取出来的一种酵素。那蚯蚓其实自古以来就已经在《本草纲目》有记载说它有活血化瘀的效果，所以对于血液循环来说本来就有很好的帮助。那我要特别讲到，就是活力宝贝里面所用到的这个隐肌酶呢，是目前在历史上哦研究隐肌酶最久的，已经超过40年的最专业的日本原厂。那如果说有引用的所谓的隐肌酶来作为这样的一个配方的话呢，通常呢你都要去认明就是盒身上有没有专利标签，就是
1: 这个很重要，
0: 对原厂合可的一个专利标签。那当然我们用到的配方就是日本原厂的，也就代表它是经过科学的验证的最高规格。那隐肌酶它其实就是像我们血管里面的清道夫，
1: 这个很重要，
0: 对，帮你清除你血液当中那些垃圾。什么垃圾呢？就是血栓。血栓你听到的名字就知道说啊，它会卡住我们的血流，让我们的血没有办法顺畅。那我们刚刚讲那王大哥啊、李大哥的例子哦，就是因为隐肌酶畅通了血管之后呢，能够把养分跟氧气输送到全身。那对男生来说，因为男性功能需要靠充血，顺畅的充血，所以当你血流顺畅之后，这个男性功能当然也会恢复。可是它不是只有对男生有帮助跟好处哦。女生朋友尤其在进入更年期之后，
1: 是
0: 因为其实女生的荷尔蒙雌激素它会保护我们的心血管，
1: 是，
0: 可是当你进入更年期之后，雌激素下降，
1: 对，
0: 它对于心血管的保护也会跟着下降啊。所以其实有很多女性朋友是在进入了更年期之后反而有高血压高血脂的问题。
1: 是，
0: 所以像活力宝贝这样的配方隐肌酶的这个成分就能够协助我们女性朋友在保养我们在更年期时候的心血管疾病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呢能够避免产生高血压跟高血脂这些状况。
1: 哦，原来如此哦。所以呢这个隐肌酶真的是一项宝贝。
0: 对，
1: 可是刚才你也提到了黑玛卡，这个可能很多人也都没听过哦。
0: 对，
1: 只有听过玛卡，怎么会有黑玛卡这种东西，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详细说明一下？
0: 一般我们听到玛卡呢，其实它用到的就是黄玛卡或者是这个红色的玛卡，那这两个是比较普遍会见到的。
1: 哦，
0: 黑玛卡就是在玛卡当中的最高阶，最高等级，就跟乌骨鸡一样，还有黑猪肉一样哦。黑色的颜色其实真的就是代表更加的尊贵，那主要也是因为它是最稀少的啦，所以你知道物以稀为贵嘛。
1: 是，
0: 那黑玛卡其实呢它又被誉为是印加人参之王。然后呢我们在讲说黑玛卡里头的有效提升我们生理机能的两个成分叫玛卡西，一个叫玛卡西胺，它呢含量是非常的高，是比起一般红色或者是黄色的玛卡多出了10倍的浓度。
1: 哇，这个高很多。
0: 那我非常骄傲的讲，活力宝贝里面用到就是黑玛卡，就是多出10倍的浓度。那以前呢黑玛卡是只有贵族跟战士才能够使用，现在我们很幸运的因为拜现在生物科技之赐，我们能够取得这样的一个黑玛卡，然后把它用在我们的这个配方当中，让大家来作为一个保养。那尤其是呢因为黑玛卡它里头的这个有效浓度它是可以提升我们的活力体力跟精神。像我们有个听众朋友很年轻哦，30多岁，
1: 是，
0: 然后他本身主要是因为工作压力很大。
1: 现在年轻人 工作压力都很大。
0: 对，所以其实他也有一些所谓血液不顺畅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很没有精神，很没有体力，然后因为三十多岁小孩子还很小哈，
1: 是，
0: 他每天回到家哦，想说老婆其实也带了小孩带一天了，本来想帮忙，但是完全提不起劲，
1: 神道道能告告，
0: 回到家哎，都、就是神道道能告，只能够瘫在沙发上，然后呢，其实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常常就会被老婆抱怨，你回到家了还不帮忙做家事照顾小孩之类的。

0: 人。那后来他开始用活力宝贝来做到这样的一个保养之后，他就发现诶，整个体力精神都变好了，然后后来他现在回家真的就可以帮忙带小孩。
1: 嗯，
0: 那尤其是因为他自己用的也很好，他也让老婆一起保养，因为他知道说诶，这个配方不是只有对男生好，对女生也很好。那他老婆就是全职带小孩，
1: 嗯，
0: 像我们有非常多的族群就是那种全职带小孩的妈妈，
1: 是
0: 其实一整天带孩子真的会崩溃，因为小孩子常哭闹啊尖叫啦，哇，他们都觉得很疲倦。后来也是用了活力宝贝保养之后，就真的觉得哦，可以把家里的宝贝当宝贝，终于可以好好带小孩，有精神有体力，然后不会再觉得很疲倦了。
1: 是是，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项明星成分哦，就让他觉得说他已经是非常强的。可是呢，这个活力宝贝还有些什么特别的成分，可以再跟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说明一下。
0: 好，那我要特别来讲到就是精氨酸，
1: uh-huh.
0: 因为我们在讲说活力宝贝以隐肌酶作为一个清除血栓这样的一个配方嘛，那另外它还能够有什么样的作用，就是精氨酸因为是能够去作为在我们身体当中呢转化成为一氧化氮，那一氧化氮它可以扩张血管，
1: 哦，
0: 所以你想想看哦，我们的血栓的问题交给隐肌酶帮你做清除了，但是你的血管如果呢太紧缩，血液还是比较没有办法很大的这样很顺畅的流
1: 动，
0: 所以呢精氨酸就是协助帮助你把血管扩张之后，你的血流会更加的顺畅，尤其是对男性功能，我们在讲说你的末梢的充血功能，就是男生最在意的这个雄性的这个哈雄风，那就可以借由这个精氨酸达到更好的一个协助性。那另外我们还有红景天这个成分，
1: 红景天
0: 呢，
1: 哎，哦，
0: 它又被叫做西藏神草。如果让
1: 大
0: 家听到红景天，都知道说，如果你是要爬高山，
1: 嗯，
0: 哦，要去一些比较高的这个地方哦，你就是需要补充这个红景天，能够增加你血液当中的含氧量，
1: 对，
0: 才不会让你呢缺氧，或者是没有办法好好的顺畅的呼吸，嗯。它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更好的利用氧气，所以对于提升体力跟精神都有非常好的帮助。像我们之前有好多的听众朋友就跟我们反映说，以前他们早上起床都要先喝一杯黑咖啡，
1: 哦，
0: 提振精神啊，帮助自己，因为受到这个咖啡因的刺激，可以让自己比较能够有精神体力。
1: 嗯，
0: 可是呢，后来现在就是开始呢，用活力宝贝了，早晚各保养的时候呢，就发现就算现在早上起床不喝咖啡也都很有精神，
1: 嗯，
0: 这个其实就是精氨酸能够让你的这个血管扩张了，血流顺畅之后，其实你的血氧含量也可以协助提升，
1: 嗯，
0: 然后本来这个红景天就是直接能够提升你的血液当中的含氧量，就可以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性。
1: 嗯，
0: 那对于我们在讲说男女生在调理荷尔蒙的部分呢，
1: 对，
0: 我们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配方，
1: 哇，这个也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0: 对，这个是什么呢，嗯，叫做葫芦巴
1: 啊。葫芦巴，什么是葫芦巴，哎，我是有听过葫芦
0: 葫芦巴呢，这个成分呢，它又叫做荷尔蒙之母，嗯，对男生来讲，它可以提升男生的男性荷尔蒙，哦，就是睾固酮，
1: 嗯，
0: 女生的部分可以提升女性的雌激素，哦，女生的荷尔蒙是需要雌激素，嗯，那这两个这个对于男女生都很好的这个荷尔蒙呢，因为它可以因为藉由补充了葫芦巴之后呢提升上来。然后像我们之前就是有进入更年期的林小姐，哦，她因为你知道我们在讲好有这种荷尔蒙的这些状况的时候呢，更年期就会产生像热潮红，
1: 嗯，
0: 或者是失眠啦，然后情绪波动这种困扰，然后最常见的是还会有偏头痛的问题，
1: 对，
0: 那这种状况其实会非常的困扰，它又不是病，那也没有办法藉由吃药来改善，嗯，但是后来是因为补充了活力宝贝的配方之后呢，他就发现热潮红的次数减少，情绪也变得比较稳定，最重要是因为他戴那个监测睡眠的那个手表，就发现他晚上的深睡的那个进入深睡的熟睡的时间拉长了，
1: 嗯，
0: 那就让他整个人呢有获得非常好的一个充分的睡眠跟休息。那对男生来说，因为葫芦巴可以提升睾固酮的一个水平嘛，所以如果说呢男性朋友其实在进入中年之后很容易比如说肌力下降，
1: 哦，
0: 肌肉流失，
1: 嗯，
0: 体力下降的问题都可以藉由补充了之后呢让他能够提升上来，然后就可以改善这些问题跟状况。那当然更重要，因为如果你的性荷尔蒙下降，其实都会很容易影响到你的亲密生活，
1: 是，
0: 所以这个对于男女生的在亲密生活的一个提升啦，或者是亲密度啦，都有很好的一个帮助性。
1: 嗯，听安安老师这样讲下来，哦，综合来看这个活力宝贝啊配方啊，不仅是针对心血管的健康，也兼顾到了男女的这个独特需求，哦，从根本上面呢可以调理荷尔蒙，提供全方位的这个健康支持，哦。

0: 那我们节目也慢慢接近尾声了，可不可以请康康老师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康的优惠的可以分享给大家？
1: 好，那我们要跟大家讲哦，这个活力宝贝它仅仅是适用男女生都是非常适合的，尤其是你如果想要保养心血管的，想要提升你的这个性荷尔蒙的，或者是改善一些更年期症状的，然后希望自己能够更有体力精神的话，当然都非常适合来做保养。那今天我们特别跟原厂争取了有50份的免费体验，
0: 哦，
1: 让大家来索取哦，就是你想要来试试看的话呢，都可以来打电话索取哦，赶快来拨打0800-363-1310800-363-131哦，我们有50份的免费体验来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其实你知道，当你的血液循环顺畅之后，你会发现你身体的机能也变好了，精神体力都提升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帮你把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做到一个清除，你就会发现哦，当你的血液顺畅之后，这些毒素哦，停留在你血液当中的毒素，它也能够顺畅的排出，对于身体机能有非常好的一个提升。那对于男女生的这个亲密生活度呢，当然也会有很好的帮助性哦。所以50份的免费体验，大家来索取0800-363-1310800-363-131
0: 好，这个只有50份哦，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赶快把握哈，哦，这个赶快打。0800-363-131 0800-363-131那因为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健康顾问健康专家安安老师在到我们节目中提供这么宝贵的资讯给大家，而且还有50份的免费体验哦，赶快打电话咯。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进行到这边。谢谢安安老师，
1: 谢谢，
0: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3: 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4: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3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0: 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
7: 听在地的故事，讲宜兰的人文，用感性与直觉带着你体验在地声响，拼凑出关于宜兰的感官记忆，让耳朵带着你畅游宜兰，说出你我的南洋风情画。

百年孤寂王胖元。他每天清晨六点喝些白开水便出门，先走路到火车站，赶火车到罗东，然后换搭公路局车，下车后步行至罗东中学。南洋地区经常下着雨，有时湿透了衣裤上台教课。起初月清给他一件女用外衣顶于头上，每周过路人侧目而视。后来月清在被服厂做工，给他买了一把黑色雨伞。从此无论晴雨，每天雨伞都不离手，成为他的标记，晴天遮阳，雨天挡雨，这把黑伞是他心灵中的保护伞。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南洋风情画。宜兰是一座美术馆，山是展墙，海是留白，雨声则是这座城市最漫长的声音装置。而我是今天的策展人冠宇，今天请跟着我一起走进展场，走进南洋语。